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这是一座蓄水量远超杭州西湖的水库，历经十年匠心打造，它的建成重塑了深圳的用水格局。水库的形成改变了周边原有的自然环境，但也意外地构筑起一方生态乐土，为多样生物提供了栖息之

湖。作为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在深圳的浇水点，肩负着为城市提供生命之源的重任。如今水库进入阶段性调整期，水位的下降却唤醒了沉睡的湖底。木鸟仿佛感受到生命的召唤，纷纷回到这片湿地安营扎寨。这片裸露出来的枯枝小树林如今再度焕发生机，鹭鸟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搭建巢穴，利用纵横交错的枯枝作为庇护，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防御网。没有了天敌的侵扰，这里成了生机盎然的鸟语天堂。原本只是一次简单的水文调节，却悄然孕育出野性的新生序章。这是他们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有的正耐心等待第一声微弱的啼鸣，有的在枝头徘徊为求偶而苦恼，而有的已经为育雏日夜奔波于巢穴与水面之间。在这处巢穴中，五只小白鹭雏鸟依偎在一起。当成鸟带着食物返巢，雏鸟们瞬间化身饥饿战士，张嘴咬住成鸟的喙端，疯狂地拉扯，只为争夺

自己的生存资源。成鸟被拉扯得措手不及，连自己咽下的那口食物也逼得全数吐出，成为下一代的口粮。没办法，谁让这些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只能继续出去再找食物了。巢穴表面看似安宁，实则暗流涌动，雏鸟们连站立都站不稳，却已在食物面前撕下兄弟情谊的伪装。老大吃的最多，引来了老二与老三的妒意，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排挤老大，连弱小的老四也在后面声援。眼看老大走向巢园，老二趁机用稚嫩的身躯试图将其推出巢外，可惜现阶段连站也站不稳，哪有更多的力气去实现自己霸主的地位。在自然法则的铁律之下，三成不到的成活率意味着这场竞争注定残酷，谁都想成为独子，独占巢中所有的食物。而邻居家的夜鹭幼鸟已经在父母的引导下走出巢穴，

步都显得那么的笨拙。所幸纵横交错的枯枝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撑，但安全从不是永恒的保证。那些被水浸泡已久的枯枝早已脆弱不堪，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一只夜鹭幼鸟不慎从高处跌落，它并不知道等待它的将是什么。倔强的他一心只想着能回到巢穴上，而无能为力的成鸟只能在枝头焦急地张望。

此时，水库蓄水仍在继续，水库的水位缓缓回升，这片湿地逐渐被淹没，等待着下一个周期的轮回。此刻的幼鸟们羽翼也逐渐丰满，躲过被水淹没的命运。这是一场人类调水节奏与自然繁殖周期的奇妙协奏。水位回升也为鱼类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鱼群在一个季节的繁殖后数量激增，使得水库的水质进一步得到净化，也为即将到来的远方冬候鸟准备了饕餮盛宴。

深圳，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核心地带。每年冬季，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漫长的南北征程中，这座城市无疑是它们最佳的歇息点和越冬地。普通鸬鹚从寒冷的北方组成一支飞行纵队，飞越千里，历经千难万险，只为重返这片熟悉的栖息港湾。在这里，丰沛的鱼类资源与温和的气候，为它们构筑起一个能安然越冬的生态港湾。它们张开双翅，在阳光下梳理羽毛，似乎正为一次精准的伏击做足准备。为了不惊扰到猎物，它们站在远处凝视着水面。发现目标，鸬鹚利用低飞掠过水面的方式逼近猎物，到达合适的位置，迅速发动攻击。猎物被叼出水面，一心想着逃脱，拼命的挣扎。这一举动却给自己引来更多的危险。周边的鸬鹚也加入这场食物大战中。面对鸬鹚的围剿，鱼儿还是以身入局，希望能在混乱中寻找逃脱的机会。他成功了，

0: 并非所有鱼儿都如此幸运。遇到老道的鸬鹚，再激烈的挣扎终究只是徒劳。同是痴迷鱼类的鳄，也只能在高空无奈俯瞰。连普通的野鸭和海鸥也无法应付的它，更别想能在这些黑羽战士口中夺食。不远处，罕见的彩环首次现身深圳。他深知自己实力微弱，于是选择暂避锋芒，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在这里，水位的呼吸与自然的韵律交织成无声的协奏曲，它们以水为纽带，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生命网络。水库带来的湿润小气候也滋养着周边的森林，一棵棵植物汲取着这片水源的恩赐。人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也在这里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方净土。人类的到来所呼吸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正是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养分。此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滋养。在这片城市森林公园，以最低生态影响保留自然风韵的现代建筑，宛如从自然中生长出来。一条鲜艳的彩带轻盈地系在绿色的大地之上，而在它之下隐藏着一处静谧的秘境。在这片常年湿润的溪谷中，

片独特的植物群落，野蕉林。它们是世界著名经济作物香蕉的野生亲本植物中的一员。宽大的叶片高高展开，拼力地为自身生长争夺阳光，维持着丛林下温暖而湿润的环境和养分。这种生境正是福建观音座莲群落繁衍生息的沃土。福建观音座莲宛如从传说中走出的植物，地面基部这层层叠叠的簇生粗根，宛如观音座下的莲花，成为守护叶茎成长的天然屏障。即使叶茎枯萎脱落，它依然坚守于根茎上，成为岁月流逝的见证。而在叶片背面两侧，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孢子囊群悄然生长。当孢子成熟，囊壳便会裂开，轻盈的孢子随风和水而行，在幽暗潮湿之地落地扎根。而这适合萌发的理想环境，正是由野蕉林构建与维持。福建观音座莲的枯萎根茎会转化为蕉林所需的养分，这两位植物挚友在地下悄然循环，滋养着彼此。福建观音座莲，它没有绚丽多彩的繁花，如一位沉默的守林人，默默地巩固着这方水土。

在另一侧沟谷的林下，连绵成片的金毛狗蕨正悄然生长。它的茎部常年披覆着一层厚厚的金色绒毛，宛如一只沉睡的金毛犬，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层绒毛不仅是它独特的标识，更是自然赋予的生存利器，既能减少自身的水分蒸发，也能抵御外敌的侵扰。从远处看，金毛狗蕨的叶片平凡无奇，但在微距镜头下，一个微观宇宙展现在眼前。形如蚌壳的孢子囊群蕴藏了生命的潜力，当成熟的孢子囊盖破裂，孢子如跳动的生命火花被弹射到空中，随风飘荡，去寻找属于他们新的家园。金毛狗蕨与福建观音坐莲一样，他们的生命在这微小的孢子间延续，他们以谦逊的姿态隐匿在这片山林之中，为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夜幕降临，白昼的喧嚣渐渐隐去，森林进入另一重节奏，属于夜行生物的篇章正式拉开帷幕。

溪谷中的生机便悄然苏醒。兼之南海溪蟹，一个精于隐匿又极富战斗智慧的溪流居民，他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长期占据着清澈富饶的黄金地段，而今晚将迎来又一次考验。

生的挑战者前来觊觎其领地。作为这里的主人，绝不会轻易退让。双方缓慢接近，挥毫试探。在他们的世界里，领地争夺没有谈判，

最终挑战者败下阵来，只能落荒而逃。作为分布在深港地区的一种杂食性蟹类，有效控制着溪流里的藻类和小型生物数量的平衡，它们的排泄物又反哺溪流两岸的植物，在不为人知的夜色中维系着生态的清洁与循环。而在这棵看似平静的植物上，潜伏着一位冷血的猎手。白唇竹叶青，素有蛇蝎美人之称，它是典型的夜行树栖蛇类，鲜绿色的身躯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唇两侧的颊窝能感知0.003摄氏度的体温变化，而它自己身体却能像冰封般静止。对它而言，生存是一门关于隐匿与突袭的艺术。当猎物靠近，便会闪电出击，瞬间结束这场捕猎游戏。在纵横交错的食物网中，它是敏捷的掠食者，也是某些动物眼中的猎物。在自然界，没有绝对的强者，只有无尽的循环与平衡。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植物上，一条左顾右盼的王室初蚕蛾幼虫，在确认四周安全后，便开始沿着树枝缓缓前行。它肩负着化茧成蛾的使命，在未来数周将完成从卵到蛹的生命跃迁，而现在每一晚都是它关键的饕餮之夜。在多对胸足和腹足的协作下，以一种类似波浪式的步伐，在枝叶间灵活攀爬，不断地寻找食物。而这些腹足随着幼虫进入蛹期，将会完成它的使命，完全消失。它如同一位挑剔的美食家，在绿叶间品评选择，丝毫不将就。不对，再找，还是不对，再找。不远处的斜纹天鹅幼虫显然没有这么多讲究，头顶一对萌态十足的眼斑正大口大口啃食着叶子，一副管饱就好的模样。在这幽暗的夜色掩护下，他们安心进食，为下一次蜕皮积蓄力量，等待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在这里，溪水不再只是水流，它是森林的血脉，更是万物的源泉与守护者，悄然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无数生命。

0: 晨曦穿透薄雾笼罩的湿地，与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当夜幕低垂，萤火虫的微光与城市霓虹编织出错落有致的光之乐章，这种交织共存重新定义了城市与自然的边界。没有了侵占与妥协的对立，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滋养的智慧。城市承载着无数生灵的迁徙与栖息，更牵系着人类文明与野性本源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在这里，文明的秩序与野性的自由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妈妈，
2: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在这里，想象呼吸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专业

这是今天的世界，一个被人类改变、被技术构建的地球。然而，无论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应用，还是叹为观止的创造，都有它曲折漫长的来路。每一次解锁新的技术，人类都在重塑自身。在北纬三十度带文明演化的舞台上，人与技术一次次相遇，世界也一次次被改写。

0: 假如穿越到2万多年前的世界，你就仿佛登陆了一场从零开始的生存游戏，没有攻略，没有外挂，作为人类，你唯一的装备就是这副血肉之躯。而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开启不同的未来，而改变往往从某个微小的发现开始，比如泥土。
1: 这是手捏的还是一条盘子？盘下来。
2: 这两个这是什么？
3: 它是一个花盆。
0: 复旦大学文博系的课堂上，秦小丽正在带领学生们回到人类转折的节点，用双手重新体验那个伴随着文明破晓的伟大发明——陶器。
2: 陶器我觉得是放在整个人类演化史里边，它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可以说是代表了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在这个早期青铜时代之前，所有的考古学文化可能都是由陶器来代表它的一个特征的。那你比如说制作痕迹啊，重量啊，还有它的尺寸大小呀，这些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去做。
0: 2万多年前的人类或许就像这样开始了对泥土的摸索，他们玩泥巴的方式被今天的考古学家称为徒手捏制、贴片叠加、泥条盘柱以及轮制技术。而其中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人类上千年的经验累积。
2: 这个地方你最好把它粘好。对，
1: 他想到这个泥的特点，它就是那样，时间长了它要么就是干掉，要么就是碾死了。
4: 很焦化。
0: 英国留学生安达是秦小丽的博士生，他与导师共同关注的不仅是陶器本身的制作技术，还有那个更本源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制造陶器？在陶器出现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但无论人们如何加工石头，都只是对自然材料的物理改造。而陶器不同，这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的化学性质，创造出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的器物。那么，这种划时代的发明究竟是如何出现的？身为东亚早期陶器研究的专家，秦小丽曾无数次在考古报告中审视那些古老的陶片，而这一次他想要去到陶器最早被发明的地方，探究它诞生的动因。
2: 陶器研究它有一点和历史学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南方，虽然

0: 洞2000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陶器，实际上它是一种半定居状态，但是它就是出现了陶器。一些报告里给不了你，必须到实地进行观察。
1: 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是一处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人类已知最早的陶容器就出现在这里。
2: 有多少人来生活在这个洞里边？
3: 推测，大概是50个人的一个氏族部落。
2: 有没有发现人类用火呀这样的一些人类生活的痕迹吗？
3: 现在是洞里边，我们还没有去洞土发掘。
4: 我印象当中好像在这里生过一堆篝火哈，它那个冒的烟呢，它自己会排掉，
2: 就是像是有风口那样，像烟囱一样，
3: 像烟囱一样的东西，对。
1: 让我们回到20000多年前的仙人洞，火焰在黑暗中燃烧，潮湿的泥土在持续烘烤中变得坚实致密。也许某一次篝火熄灭之后，人们忽然发现，那些靠近火焰的泥巴竟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这种发现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握了造物的密码，他们开始重复这种神奇的过程，捏塑、晾晒、烧制。当余温散尽，灰烬中留下的是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东西，陶器。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陶容器就来自于仙人洞人的创造。圆底的结构，厚实的胎体，表面残留着烟火熏烤的痕迹，内部还掺入了防炼耐火的石英和长石，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它很可能是一件用于炊煮的器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最早的陶容器会与炊煮有关？围绕着仙人洞所在的山体，大元河蜿蜒流过，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条从远古一直流淌而来的河流里。
3: 这条河叫大元河，这边是上游，
2: 水还应该是比较大的，是吧？
3: 水面比较大，这里面的水生动物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所以说有这条河的话，也称之为仙人洞的母亲河。
2: 现在这个里边还有没有贝壳啊？有这个螺壳之类的？
3: 应该还有的。这些水生动物，它这是一个系统的。
1: 20000多年前的大元河畔，穿梭着仙人洞人采集狩猎的身影。然而，食物的收获却全凭运气。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活下去就是最直接的需求。每天一睁眼，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才能吃饱。
0: 对20000年前的人来说，他这个狩猎采集他不能间断嘛。大元河这种蚌壳类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多，那么面对这些食材，他们如何去加工来食用，这个也是需要通过陶器来煮食的，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制作陶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从20000年开始，陶器一经出现，对人类生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陶器究竟改变了什么？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20000多年前的伟大发明。它看似简单，却代表着人类第一次塑造出了一个可控的物理空间。火被隔在外面，水和食物被留在里面，在持续的炖煮中，肉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营养与能量，生色的植物也变得软烂可食，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食谱正在被陶器改写扩展，活下去从此有了更多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从仙人洞的陶府开始，陶器就与饮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同形态的陶器催生出不同的烹饪方式。大腹的陶鼎可用来炖煮肉食或者主食，空足的陶粒适合熬制流食，而底部有孔的陶甑则让蒸汽从此成为烹饪的手段。一种复杂而多样的饮食传统正在东方悄然萌发。
5: 这是刚刚才蒸的，对吧？
6: 已经蒸熟了，要有气才能蒸熟。
1: 这里是复旦大学的食堂，也是安达每天都会光顾的地方。 但他

0: 教学很少意识到这些令他眼花缭乱的中国美食与陶器的关联。
1: 中国的这个餐饮最主要的两个，一个是煮，一个是蒸，这两种东西都是离不开陶器的。以前的烧烤你只能是单个的食材，主食啊可以把肉和菜啊都放到一起，也就是烹饪的含义呢就丰满了。
0: 在今天的中国，陶器依然是许多传统烹饪菜品的必备器具，而在2万多年前，正是这种看似质朴的器物悄然改写了人类文明演化的轨迹。
2: 你可以把陶器作为饮食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你也能够把它推测到其他方面。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技术，所以它可能像一个手机或者像网络一样，就是一旦它发现出去，它对它的这个转变的可能性是极其极其大的一个事情。
0: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陶器并非同时出现，但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引发了文明的巨变。这里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小麦最初的驯化地之一。大约10000年前，农业已经在此萌发，而陶器尚未现身。作为主食的小麦无需烹煮，当地人有一套自己的食用方法。
3: Bir coğrafyamızda çok zengin bir ekmek çeşidi var. Yani her toplumun beslenme alışkanlıkları biraz da bulundukları coğrafyanın onlara sunduğu nimetlerle ortaya çıkıyor. Şimdi bizim coğrafyamızda ekmek niye bu kadar çok kuvvetli bir ürün? Çünkü herkes çevresinde buğday ekebiliyor.
0: 种植小麦，烘烤面包，解决了安纳托利亚人的吃饭问题，但随之带来了新的烦恼：如何保存剩余的粮食和物资？破解这一困局的答案同样是陶器。当多余的粮食被装进陶罐，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即时生存的模式，也有了对抗饥荒的底气。陶罐中储存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明天的希望，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来临。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13: 旺
14: 旺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

0: 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如果生存可以保障，你还愿意继续奔波吗？大约10000年前，北纬30度带上的先民们几乎同时面临这样的抉择。中国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这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初级村落之一。考古学家在上山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大量的稻壳，当炊烛储存的陶器与稳定出产的稻米相遇，漂泊的采集狩猎生活便有了停靠的理由。
1: 这已经是现代稻田，这就是个村子了。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农业出现的这个地区，稻米的这个烹饪，陶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炊煮器，而且呢，陶器它也不适合这个游动，就是说你把它带来带去。另外呢，在早期时期呢，这个陶器其实它也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一种东西，它是要花费很多的劳力和时间，那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所以陶器出现以后，慢慢的可能促进了大家居住下来。
2: 发掘现场，
1: 我就看一下那陶片吧。
3: 对，
1: 这都是加炭陶，所以这个断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陶艺就上得很好，做得很光滑，像是像泥质陶一样。
0: 农业、村落和陶器在这片土地上的最终交汇，将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纪元。在上山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陶器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做工日益精良，但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一种崭新的特征。它并不实用，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1: 上它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纹，
3: 这个是太阳出来吗？
1: 应该是地平线上。
4: 这可能代表时间或者代表什么？
1: 然后那个呢？也许是一个布局，一个稻田的一个分布。在陶器上绘制这个彩纹，我们一般在研究里头，我们把它叫做非实用性装饰的要素。首先是作为一个人都是先温饱嘛，它先是实用，但是在用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这套技术也慢慢的成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有了这种精神表达的这种意愿，所以它的器型呢就开始复杂化了，也是给它的生活的复杂化是相辅相成的，整个这些器物就是一个表达，就是一个他们对生活或者对环境的一个表达。
0: 仿佛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世界各地的人们先后在陶坯上绘制出属于自己的符号，那是精神的象征，族群的徽章，更是人类挣脱自然枷锁迈向社群生活的宣言。当陶窑的烟火聚拢起定居的村庄，共同的纹样凝聚成庞大的部落，一种新的秩序也随着人群的交互演化成型。如果把人类的文明演化视为一场游戏，那么陶器就是游戏进程中的关键升级。它不仅改变了饮食与生活，更通过对剩余的存储塑造出财富与未来的概念，也让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并非只能服从，也同样可以改造。当火焰与泥土的邂逅催生了陶器，一场更为广泛的材料探索便在北纬30度带的古代文明中扩散开来，技术的持续迭代正悄然孕育着下一场蜕变。伊朗高原的巴扎上，叮当作响的敲击声是连绵不绝的背景音乐，那是匠人敲打铜器的节奏。在盛产铜矿的伊朗高原，这种技艺世代相传，延续至今。

0: 巴扎上的每一次敲击都仿佛与数千年前的文明之火遥相呼应。大约8000年前，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泛着红光的金属天然铜，它有着极佳的延展性，在加热到200多摄氏度之后，硬度会大大下降，无需融化，仅凭实锤敲击即可塑形。但这种特性也同样意味着天然铜并不适用于硬质工具和武器的加工，它的力量还需要在融合中唤醒。伊朗西亚克遗址，这里埋藏着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完整文化遗存。在德黑兰大学的法兹里教授看来，这片土地或许见证了人类由纯铜冶炼向青铜合金转型的关键进程。大量出土的陶器表明，西亚克人早已拥有了成熟的窑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解锁了青铜冶炼的奥秘。
1: Over there, there is a mountain, okay, range. So the mine is over there. They established city and village here. So some people, during the day or during the week, they constantly go to the mine. Copper mine, gold mine, they brought the material, and in the industrial section, in the edge of the village, is over there.They made lots of material. Therefore,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a traces of craft activity. For example, this one. Have a look. You have crucible, yeah? They put big stone inside the crucible, yeah? Mm. After the smelting, so this is the rubbish material, a slag. When you see a slag, when you can see crucible,That means direct evidence of copper production in a site. This is a big, big discovery.
0: 一项伟大技术的诞生，往往并不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它更像一条在偶然、试错与选择中不断分叉的河流。大约6000年前，当西亚克人开始用冶炼的方式从铜矿中分离金属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与砷共生的矿石在高温下释放的砷元素会融入铜液，形成强韧的砷铜合金。更让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种合金技术的发现将会使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又将导向何种未来。
1: This area is a craft area. You cannot find this material in the southern of the site, only around here. Because this has arsenic. Arsenic kills peopl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far from the village, edge of the village for copper production.
0: 在西亚克遗址中，冶炼区被特意隔离在村庄之外，这表明人们清楚地知道冶炼过程中挥发的砷物对身体的危害。据考古研究发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冶金工匠平均寿命仅35岁，但熔炼的炉火却从未停歇。青铜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驱使着人类前赴后继地踏上这条探索之路？湖北荆州，敖新华正按照古法打造一把青铜剑，这是青铜时代的典型兵器。这种合金材料的优异性能，正是让各个古代文明竞相追求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陶器是人类对材料的改造，那么青铜则是人类第一次主动设计物质的性能。伊朗高原上的工匠发现了砷青铜的坚硬，却不得不承受着砷毒挥发的侵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先民尝试将锡加入冶炼的纯铜，并在不断的试验中找到了铜锡合金稳定的比例。而在东方的古老中国，人们则用适量的铅赋予青铜极佳的流动性，铸造出复杂形状的器物。

0: 但技术并不指向唯一的方向，它的意义总是在使用中被赋予。在几乎同时期的东方大地上，另一种青铜实践也正在展开，这里的人们又将用青铜塑造出怎样的文明图景？
1: 现在去看来这个柱子还是比较清楚的。
2: 对，这个柱子比较清楚。
3: 这东西我们先多种考虑，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建筑，咱以前没有见过的建筑，你都以前都见过了，那挖的其实没啥意思了，是吧？
0: 位于河南安阳的这片考古现场，是公元前14世纪的环北商城。何玉林在这里主持了将近10年的考古发掘，解开了青铜与这个古老王朝的秘密。
3: 我们从99年发现到现在，我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概从往北大概有500-600米的一个地方，我们发掘了一个区域，叫什么呢？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区。这个作坊区规模非常大，我们钻探的话大概至少是在20万平方的这个样子。它主要服务于王室，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就挖了8年的时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一坑牵连的是2015年我们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一个铸铜作坊旁边发现的。总共我们知道它总共有293块，重是3.4吨。实际上它这是为了铸造青铜器的一个备料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嵌件都是呈薄饼状，上面有圆孔，实际上它就是便于运输的一种表现。
0: 考古证据显示，殷墟铸铜作坊每月消耗的青铜原料数以吨计，上千名工匠在严密组织下分工合作，持续生产。仅在安阳新店遗址就发掘出土了超过4万块用于铸造的模范残片。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用于兵器制造的只占少数，大部分模范都指向了繁复精美的青铜礼器。在那个青铜资源如此宝贵的时代，商王朝为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铸造这些看似并不实用的器物？
3: 青铜器就是当时礼制的物化的产品，那么整个社会等级秩序都是按照青铜器来表现出来、物化出来。它不是商品消费，而是政治消费。不光是从铸造的这个环节，从青矿山的开采开始，就会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一个资源。这种资源的消费，往往背后是就是国家的力量在支撑。
0: 这尊出土于安阳的司母戊鼎，是商代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岁月的锈蚀遮蔽了它最初的光芒。3000多年前，当这尊重达800多公斤的巨鼎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矗立在宗庙中央时，它所带来的震慑或许远胜兵戈。威严的纹饰宣示着沟通神灵的特权，庞然的体量则是统治力量的炫耀。因为铸造这样一件器物，意味着对矿产资源的充分掌控，对庞大人力的有效调度，以及对巨额财富的绝对支配。在这里，青铜不再只是器物，它是权力的纪念碑，更是秩序的代言人。文明通过技术为这个东方古国构建起庞大的组织体系。当青铜与王权合体，对矿产资源的寻找与控制便成为统治的重要基础。那么支撑着商王权威的铜究竟来自哪里？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0: 恢宏，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做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漫山遍野的紫色小花悄然盛开。在古人眼中，这并非风景，而是线索。这种被称为铜草花的植物偏爱寒铜的土壤，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藏。现代勘探证实，大冶的地下有着超过200万吨的铜储量。从古至今，铜矿的开采一直是这里的重要产业。
1: 铜锣山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它的规模呢非常大，其中呢发掘的商代到这个汉唐时期的这个市井302个，古代的那个品相啊100多条。那么铜锣山早期发现铜之后，它沿着古代的路线在这里走之如然进行采钻冶炼，然后把抽铜先后运往郑州和安阳。
0: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完整封存着历史的物证，复杂的巷道和竖井正是当时的矿工追寻矿脉采集矿石留下的遗迹。对青铜的渴望成为商王朝扩张版图的强劲引擎，他的势力从黄河流域强悍南下，跨越千里连通长江。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对青铜秩序的坚守之中，走入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形态。

0: 这个还不错，看上去是一排，但是你很难讲它是一个墙。考古的探索这个过程在这个阶段是经常比较痛苦，因为你要不同的这种可能。
1: 距离铜绿山100多公里的武汉盘龙城是商代时期的另一处城址，考古队领队张昌平正在寻找这座古城的外墙。70多年前，这座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古城改变了当时的人们对商王朝控制范围的认知。
0: 盘龙城所在的位置就是从古代以来南北交通的重要的一个通道上，特别是当中原王朝建立以后，这个通道它就显得特别突出。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盘龙城所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地点，它其实不是属于适合传统农业的耕作的一个方式，那选择这个地点作为一个大的聚落，大的一个居址，它显然不是基于一个农业的考虑，可能是政治层面的，从一个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聚落，它的一个方面的功能肯定和资源的获取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凸起来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个时候的盘龙城是处在它很兴盛的阶段，青铜器做得非常漂亮，器物的这种体量、精美程度、数量等等都是最高，这是它当时应该是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
1: 在盘龙城出土了超过500件青铜器，无论形制还是铸

造技术都与中原的商王朝高度一致。而金属分析的结果则显示，其铜料来源与铜绿山及长江中游的铜矿带密切相关。有学者由此推测，盘龙城很可能承担着连接中原王朝与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角色。从中原的铸造中心，到盘龙城的控制枢纽，再到长江中游的铜矿产区，商王朝以青铜为纽带，将广阔的中华大地一步步纳入共同的文明秩序。在人类漫长的文明演化中，青铜带来的是一场革命性的迭代升级。青铜武器改变了战争的规则，青铜贸易打破了文明的壁垒，青铜礼制则重塑了统治的秩序。如果说陶器使人类从原始的生存迈向了丰富的生活，那么青铜则将各个文明整合为复杂联动的社会体系。在青铜的助力之下，人类的技术不再只是偶然的发现，它们在组合中生长，在碰撞中进阶。而即将被改变的不只是世界，还有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引力的关联逐渐显现，未知的可能不断解锁，一个更加辽阔而深刻的世界正徐徐铺展在人类的面前。这里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乌鲁克遗址，考古学家在公元前3300多年的泥板上发现了这样一组符号，它们很可能是人类关于车的最早记录。滚动的圆形车轮是车的核心构件，它的发明灵感可能来自于旋转的陶轮，但真正让车落地行走的却是青铜带来的加工能力。这是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约4600年前的泥塑小车，看似简单的车轮结构，实则隐含着严苛的制作要求。为了实现稳定行驶，车轮需要接近正圆，两侧尺寸保持一致，还必须通过轮轴与车体精确连接，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让滚动失去平衡。这样的精度很难依赖石器时代的粗糙工具完成，直到青铜工具的普及，才让车辆真正得以稳定运行。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更系统地运用旋转、对称与连接等规律。在这个综合机械结构中，世界第一次显现出一种能够被计算与理解的秩序。对规律的掌握会给人类的技术发展带来怎样的进步呢？在今天伊拉克的乌尔王陵中，出土了一件几乎同时代的镶嵌画，画中生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机械成果。两名战士站在木轮车上，由四头驴牵引着向前疾驰，被撞翻倒地的敌人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车轮碾过。据考古学家测算，乌尔的战车最高时速可达25公里，是人类平均步行速度的5倍，超过200公斤的载重量则是人类平均负载的6倍。在生物动能和机械结构的组合中，人类仿佛找到了放大自身能力的魔法。当经验沉淀为认知，复制与积累便成为可能。在北纬30度带的古代文明中，车的技术迅速扩散，并在传播中不断优化升级。中国安阳殷墟博物馆，这里陈列着3000多年前商代的陪葬马车。这种单元双轮木车由马匹牵引，玉手立于车上操控方向，辐条式车轮在减轻重量的同时提升了结构效率，使车辆能够在快速移动中灵活转向。而轮轴与关键连接部位增加的青铜构件，则让剧烈颠簸中的车身依然能保持稳定。相比乌尔镶嵌画上的四轮驴车，商代马车显然已经迈入了新的阶段，更轻、更快，也更适应远距离。

0: 行动。
1: 这个是马衔，马衔的两侧它就放这种马标，孔的这个地方它就穿绳子，然后呢玉手拉着那个绳子，那个玉手就可以通过这来控制它。我们可以现在从明确的可以看到，马车引进了以后，它成为了王室贵族出行的交通工具。有的人认为商代这个时期呢，殷墟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车兵和车站了，我们这很多车里面都有这些兵器类的器物。马车的引进从殷墟这个时期开始，几乎影响了中国一千年，影响了中国的一千年的战争史。
0: 在整个青铜时代，车辆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并非民间运输，而是军事战场。战车这种集动力、材料与机械结构于一体的尖端科技，成为了国家实力的标尺和王朝争霸的工具。人群在征伐中流动，在战争中融合。但车改变的不只是政治版图，它重新定义了速度与距离，也让人类第一次开始以更广阔的尺度理解世界。在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地理环境，世界被限定在双腿可及的范围之内。而技术使人类得以突破身体的局限，有了主动驾驭空间的能力。在广袤的大陆上，人们利用车轮延展世界，而面对河流与海洋，人类同样创造出另一种拓展边界的工具——船。中国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这座巨大的船形建筑里保存着一艘大约八千年前的独木舟。考古学家蒋乐平就是这艘独木舟的发掘者。
2: 我们就有一天啊，我们发现一块木板出来了，而这个木板它越来越延伸，而且它中间有点凹凸。我们当时觉得是不是独木舟啊，是不是发现船，就是说啊。
0: 就在这片遗址的边缘区域，考古队员顺着木板揭露出了一艘独木舟。它由整棵马尾松加工而成，船体残长 5.6 米，最宽处52厘米，借助水的浮力可以轻松承载2到3人。更有价值的是，在独木舟附近出土了石锛、石凿等加工工具和大量木材，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船只的制作维修场所。而这些遗迹恰好让人们得以窥见当时的舟船制作工艺。
2: 独木舟现在我们看到了最明显的这个制作痕迹就是里面发现的火烧的痕迹。
0: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一套巧妙的造船方法。他们在船木上点燃火焰，使局部木质碳化，再用石锛逐层削凿，需要保留的部位则覆盖湿泥隔绝火焰。在火与泥的控制之中，一条独木舟就这样被缓慢而精准地雕刻出来。而让蒋乐平更为兴奋的是船体周围出土的另一件物品。
2: 这个是独木舟边上发现的，它是个鞋子，这个鞋子啊中间还有骨架，也就是一根小木条啊，它是穿插在里面给它撑开来的。那为什么会撑开来啊，它起到什么作用？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独木舟合在一起，它很有可能是作为帆来使。
0: 结合船只近旁的席子和大量摆放的工具与木材，可以想象这条船最初的模样。独木舟的船头以高高的桅杆支撑起尾边的船帆，用来借助风力航行，船身则通过数根长木与独木舟构架相连，增加船体的稳定性和抵抗风浪的能力。这样的结构显示，人类已经开始理解了风、浮力甚至洋流的规律，远方因此不止于想象，而是可以抵达的彼岸。这是生活在东南亚岛屿地带的巴瑶人，边架艇至今仍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根据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他们被认为

0: 是大约5000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分散出去的南岛屿族的分支。今天的南岛屿族已经广泛散布到南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众多岛屿，而跨湖桥遗址那个8000多年前的独木舟，也许就是南岛屿族的先民们最早探索海洋的工具。
1: 南岛屿族怎么样从大陆到岛上去的呢？它首先需要交通工具嘛，那么一般就是认为是独木舟，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为这个南岛屿族迁徙提供了这个物证吧。独木舟实际上是一种水上交通工具，等于是拓展人的生存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它对这个文化文明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0: 技术的组合与进化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贯穿埃及的尼罗河上，人们几千年来都依靠船只往来运输。在这里，船不仅是运载的工具，也是古埃及文明中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
2: This is a typical model. They put it inside the tomb because they saw that if they read some magical spells, it returned back to a real ships to reuse them again in the afterlife.So we have much things made of these boats, and also we have many models of these boats, but sometimes we discovered a real boat like one of Cheops in the Old Kingdom. We have a real boat.
0: 这艘大约4500年前的太阳船发掘于胡夫金字塔。40多米的船身和紧密细致的结构足以证明当时高超的造船技术。考古学家发现，在金字塔的附近曾经有一条连接尼罗河的人工运河，古埃及人正是利用船只与水流将巨大的石灰岩运送到建造工地，并依靠结构的力量构筑起建筑的奇迹。不同技术的交汇组合赋予了人类重塑大地的伟力。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版图上，技术的每一次跃升都在改写着世界的样貌，也使人与技术的捆绑愈加紧密。曾经人类创造技术以求生存，而今天人类离开技术或许已难以生存。这是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未来影像，它或许将会实现，也或许只是想象。2万年前，当人类捧起第一块陶泥，他们不会想到将塑造怎样的未来。就像今天的我们同样无法想象技术最终将带我们去向何方。从最初适应自然的工具，到今天重构世界的力量，人与技术的互动一次次推动着文明演化的进程，也一遍遍刷新着我们认知的维度。未来或许无法预设，但人类探索的旅程永不止步。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他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

螃蟹和鱼是他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乌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何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何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

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

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巢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巢鼠拼命向岸边游去，巢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巢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巢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2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1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

0: 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 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 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他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各类生态系统都会经历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降雨。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

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青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河流所到之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时有发生。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雌性帝王尾蜓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青与帝王尾蜓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青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尾蜓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尾蜓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尾蜓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5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 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鹚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 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青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干。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

他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回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回游鱼类勇往直前。他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它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 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

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然而，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接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姿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

期要确保它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塔拉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奇等待着屯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来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屯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村委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村委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屯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屯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

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世，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屯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来期慢慢靠近目标。

0: 可惜。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3: 海陆，
4: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

门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臀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臀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臀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莫兹韦里打算捕获一只臀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臀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蚀，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他们成功转移了小严玲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

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长，吞尾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

0: 成功。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

0: 辈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动物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脚羚。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羚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胡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他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3个月后， 莫兹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莫兹威利在河边筑了下来。此时，其他动物还在为了仅剩的水源而互相争斗。非洲象们必须率先找到水源。越来越多的非洲象聚集到这里。

尾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莱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

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急于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0: 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费费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博茨瓦纳的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但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 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

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

0: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之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
1: 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

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

黑背狐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狐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0: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
1: 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
2: 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9: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马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屯尾狒狒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

0: 他们得到了庇护。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它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它们更擅长捕猎。

士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至。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大雨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班列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班列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墨子为李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千万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赶紧走吧。

0: 那是什么？
1: 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太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

0: 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
1: 非洲象小资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他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

角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班列狗也来了。

黑背狐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马沙托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臀尾狒狒们， 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食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食量猛增， 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她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它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8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8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非洲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动物们迎来了一派郁郁葱葱、风貌多姿的新景象。非洲保莫兹韦里需要教会幼崽如何捕食生存。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跟在非洲豹母女身后，总能蹭吃蹭喝，丰盛的食物也引来了捕食者的觊觎。生存竞争不断加剧，这个臀尾狒狒族群遇到了挑战。动物妈妈们既要喂饱幼崽，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在猎手身后捡漏的动物们竞相争夺着残羹剩饭，各个动物家族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已重焕新生。旱季结束后，保护区的动物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在这丰饶的季节里，动物们的处境各有不同。非洲豹莫兹韦里悉心抚育着自己的第一只幼崽姆巴利。姆巴利继承了母亲的风采，非洲豹母女住在河边的树上，它们藏身于此，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尽管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但莫兹韦里总得外出捕猎。每当妈妈外出，姆巴利都只能独自留在树上。姆巴利不能随便乱跑，要乖乖留在家里，等妈妈成功捕到猎物归来，她就能吃上几口肉了。动物父母们都有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喂养自己的后代。为此，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频繁捕猎。

这位非洲豹妈妈真是身手了得，捕到了这么大一只高脚鹂。想必母女俩也吃不完，

拖着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回家并非易事。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但不能休息太久，毕竟周围到处都是等着捡漏的家伙。

莫兹维里并不介意姆巴利叼着猎物玩。其实，这正是非洲豹幼崽学习捕猎的重要一环。

小家伙，多吃点，快快长大吧。

在这样的时节，蹭吃蹭喝的动物总能有所收获。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就过得挺不错，他们生活悠闲，只需要等着捡拾其他捕食者剩下的食物就行。

一大早饱餐一顿后，他们便能劲头十足地迎接新的一天。黑背虎狼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捕猎的年龄，马洛伊夫妇一直在精心训练他们。这些幼崽也表现不错，只是他们刚开始捕猎，难免会遇到危险。幼崽们需要牢记，一旦听到臀尾狒狒的警报叫声，就要躲起来。最近，这样的叫声往往是提醒大家，狮子就在附近。公狮坎和卡利尔已经成长为捍卫狮群的首领，称霸整个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他们的众多幼崽则将延续狮群的血脉。面对幼崽，这对公狮兄弟是称职的父亲，如果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称霸一方，绝对离不开母狮的支持。狮群中的母狮擅长团队合作，他们会互相帮助，共同哺育彼此的幼崽。同时也会协同捕猎。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挨过了干旱和暴雨，此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非洲象父母们都在忙着教导自己的幼崽，教他们分辨植物哪些部位最好吃，嘱咐他们随时紧跟长辈，时刻提防捕食者。捕食者此时虽然不见踪影，却随时都可能在某处突然冲出来。非洲豹莫兹韦里也准备要给幼崽上课了。首先要学习如何处理猎物，掌握这一技能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跟踪猎物，如何猎杀。动物父母们都在忙着向幼崽传授独立生活的技能。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引来了旧日宿敌。欢迎回来。雌性猎豹莱奇正努力掩藏着一个秘密。

那就是他的第四窝幼崽们。作为母亲，她独自哺育着四只幼崽。莱奇已熟知养育幼崽的过程，捕食喂养，悉心教导，最后放手让幼崽自力更生。他的每一窝幼崽都是这样抚育长大的，只是莱奇还远远不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非洲象群似乎察觉到变化将至，他们仿佛预感到这就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仅够灌满河道中的一个个水坑，为这片土地添上最后一抹绿意。象群首领塔拉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干旱来临前带领非洲象群尽快回到河边，这一路上都得看住幼崽，以免他们贪玩陷入险境。食物丰盛的世界里，斑鬣狗们对非洲象没什么兴趣。一头非洲象幼崽在不远处观望，他还没见识过斑鬣狗的厉害。而当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再次陷入干旱时，他就会明白了。

0: 等到斑鬣狗缺乏食物时，非洲象幼崽就必须时刻注意安全了。随着雨水退去，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将迎来新的挑战。丰饶的世界里，他们一家新添了几只幼崽。等到干旱再次来临，马洛伊一家可能会吃不饱。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已经不再满足于进食腐肉，他已经到了可以捕猎的年龄了。目标近在眼前，胡克加紧了步伐。胡克真是天生的猎手，学会捕猎是件好事，毕竟激烈的生存竞争已拉开序幕。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嗯，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似乎还未察觉到雨季正在落幕，此时水源充足，食物丰盛，臀尾狒狒们的生活一片祥和。尽管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波波懂得跟在非洲象群身后。借助非洲象的智慧，波波带领族群平安度过了干旱与暴雨的时节。波波功不可没，就在雨季接近尾声之际，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臀尾狒狒逼近了这里。波波不由得警觉起来，看来他的河畔领地太过富足，竟然引来了图谋不轨之徒。

首先，他们要将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雄性吞尾狒狒在挑战族群首领时，往往会杀掉对方的幼崽。负责守卫的吞尾狒狒率先发起进攻，其余同伴则紧随其后。他们要捍卫领地，赶走闯入者。

最后，波波出马了，他将对手一一击退。

波波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族群中的一只幼崽没能及时撤离，混乱之际确实很难照看到所有幼崽，这给了闯入的年轻臀尾狒狒杀死波波幼崽的机会。看来即使在丰饶的季节，这里的生存竞争仍然十分残酷。后来很多天里，这位悲伤的臀尾狒狒妈妈一直将幼崽的尸体带在身边。这片土地上，幼崽的成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养育幼崽的父母更是举步维艰。雨季彻底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酷热与干旱再次改变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貌。食草动物们吃着今年草地上长出的最后一茬植物。这四只猎豹幼崽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捕猎训练。它们年龄还小，颈背部的鬃毛还未褪去，除此之外，它们的外形与妈妈也十分相似。

斑马容易受惊慌乱，利用好这一破绽，捕食者就能乘虚而入。 莱奇准备率先出手，搅乱斑马群，以便为猎豹幼崽们提供移动的捕猎目标。莱奇开始进行教学示范。 接下来该幼崽们上场了。捕猎的时机至关重要，速度也是关键。

不必灰心丧气，初次实战难免空手而归，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猎豹幼崽的追击下，斑马们竟误入了狮群的地盘。好在狮子们昨晚已经饱餐一顿，此时并不饿。保护区的绿意慢慢消退，水源也几近干涸。非洲豹幼崽姆巴利对旱季的严酷一无所知，他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过得无忧无虑。最近莫兹维里外出捕猎后回来得越来越晚，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督促女儿自力更生。妈妈不在时，姆巴利便自己在河边活动。他不再满足于啃咬妈妈带回来的猎物尸体，他想亲自捕捉猎物。

0: 姆巴利真是毅力可嘉，可是一味的玩闹并不算是真正的捕猎。
1: 如果他能独立捕杀猎物，一定会获得妈妈的赞许。
0: 可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等等，那是什么？
2: 这只白喉巨蜥可真大。

白喉巨蜥怎么不见了？原来在树洞里。只要把爪子伸进去，就能够找。

口感有点像鸡肉。这道开胃菜味道不错，但姆巴利并没吃饱。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非洲象不是她能对付的猎物，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互不打扰。

姆巴利一路都要小心，因为狮群也在河边活动。虽然狮子们忙于照看幼崽，但姆巴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随着水源减少，保护区再次出现动物聚集的景象。动物们都来到河边喝水，附近的狮子即将展开捕猎行动。

他们分散开来，准备从侧面包抄猎物。这让猎物非常迷惑。一时间，猎物无处可逃。

牧师鼓励幼崽们啃食猎物，这些幼崽就是狮群的未来。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陆，
7: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青草干枯皆紫，天空中纷飞的鸟群昭示着一场别样的风暴。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飞来了成千上万只红嘴奎利亚雀。这种鸟集体进食的时候，犹如蝗虫过境。它们所经之处，新鲜的种子都被扫荡一空。这种鸟一天可以进食重约自身体重一半的种子和草叶，加上数量众多，它们每日的粮食消耗量巨大，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魁力亚雀都会造访保护区。今年这里的雨季格外湿润，结出的种子比往年多，前来觅食的红嘴魁力亚雀也多于往常。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它们虽然吃掉了很多种子，但也排出了对其他动物有益的东西。河边的林地上，遍地都是这种鸟的粪便。这些粪便对臀尾狒狒和非洲象来说是难得的营养来源。红嘴魁力亚雀的粪便富含矿物质。 动物们享受着一场矿物质盛宴，只是这种味道还需要花些时间适应。可以尽情摄入矿物质的日子不多了，很快吃饱喝足的红嘴魁力亚雀就会离开。这些鸟飞得太快，姆巴利抓不到。 他们的粪便也不在姆巴利的食谱上。此时，妈妈仍没有归来，姆巴利饥肠辘辘。非洲象群有些焦躁不安，因为姆巴利一直跟着他们的幼崽。虽然知道跟着他们的非

真可惜，他没能坚持到底。这场失败的伏击也许会让妈妈失望。还有不少动物也对非洲蟒垂涎欲滴。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就盯上了非洲蟒。非洲蟒并不惧怕外敌，甚至显得颇有气势。他们集体行动，形成庞大的战阵，看起来相当有威慑力。

胡克的弟弟们对捕猎一窍不通，胡克决定亲自示范，展示其中的诀窍。

想要领导族群并不容易。仅靠捡拾残羹剩饭可远远不够。胡克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猎手，这可是他的父母都没做到的事。他一定能挨过接下来的旱季。又过去了好几天，妈妈莫兹维里还是没有回来。等待了这么久，姆巴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的妈妈往常会在这片灌木丛里捕猎高脚羚，不过近来盯上高脚羚的捕食者越来越多，姆巴利只能将目标转向更小的猎物。他得用上潜行跟踪的技巧，脚步要轻，身体要贴近地面。不错，就是这样。

成功了。成功的秘诀就是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干旱日益加剧，为了生存下去，捕食者们采取了最安全的策略，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地盘。姆巴利也回到了母女俩曾经安身的地方，继续等着妈妈回来。莫兹维里终于回家了。他去了哪里呢？

姆巴利现在才知道自己竟如此需要妈妈，他还有很多生存技巧没学会。然而这场重逢并不愉快，莫兹维利对女儿变得不耐烦，母女俩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猎豹莱奇一家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领地。此前对斑马的猎捕只是莱奇训练孩子们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他的速度可以与妈妈媲美。他是天生的猎手。

猎豹幼崽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训练，以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

0: 莱奇知道，这些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独自求生。
1: 等他们离开后，也许莱奇又会哺育新的幼崽。

坎和卡利尔的狮群来到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上，所剩无几的水坑引来了一些急于饮水的动物，它们都成了狮子的盘中餐。这个年轻的狮群可谓无往不胜。

的动物大饱口福。马洛伊一家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跟随狮群，还是跟随猎豹？胡克与父母分道扬镳，他和弟弟们选择了跟在猎豹身后，马洛伊夫妇则留在了狮群身边。这对夫妇圆满地完成了抚育后代的使命，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片土地的生存考验。为了挨过旱季，所有动物都必须加倍努力。

小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就算是狮群首领也不敢小看他。塔拉和波波带领各自的族群又回到河道边安家。旱季已经到来，很多动物都选择回到这里。各个动物家族里，年轻一代都已成长起来。很快，他们中有些将自立谋生。有些会与新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些则会拼尽全力保持现状。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每只动物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0: 当我们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时，是否好奇我们为啥要刮胡子，而古人统统留着胡子呢？
1: 开始提问吧。

胡子是动物们丈量距离赖以生存的法宝。人类的胡子无关生存，那人为啥要留胡子呢？从功能上来讲，人类的胡子似乎更接近雄狮的鬃毛，是标志雄性成年的性别特征。留胡子或许可以让男人彰显雄风，没准儿也能逗逗猫。中国的历代君王们几乎都留着胡子。从视觉上看，留胡子的脸会变得更宽大，更有威慑力。如果我们把这些君王们的胡子都去掉，似乎不够霸道，还有点和蔼。

古代什么人没胡子？在秦朝，除了皇宫里的公公们不长胡子，没有胡子的人大概率是遭受了耐刑的罪犯。耐在古代有把胡子刮掉的意思。耐字左边的耳在甲骨文中代表胡须，右边的寸则代表法度。在胡须上使用法度，就变成了一种剃须的刑罚。但古人为啥要设置这种刑罚？胡子对古人意味着什么？秦汉时期，《孝经》被创作出来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盛行，胡子一跃成为了孝的证明。在秦朝，不光活人重视胡子，俑也重视胡子。这些形态各异的兵马俑可谓个个孝子。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兵马俑中共出现了24种不同形态的胡子。这些种类繁多的胡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络腮胡看起来莽撞，代表战士；山羊胡看起来精明，代表谋士。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职场工作牌。不同位置的胡子最初其实有专属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须是下巴上的胡子，滋是嘴上的胡子，而然是耳旁两颊的胡子。那胡子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湖续考》中表示，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这种对外国人的别称，或许就是今天胡子一词的来源。现在剃须变得方便又卫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蓄须的风潮历经几千年终于退潮了。在今天，胡子早已不和礼教身份挂钩，无论刮不刮胡子都是个人的选择。下次照镜子时，你会如何选择？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

0: 爱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聚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恒勤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进退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大家吃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4: 这是探险，我是冒险。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了。

0: 这个啥？
1: 你不知道有啥？他们说这边之前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八跟洞穴的丘类。
2: 好巧，漂亮。

0: 夏天的西南山地，大雨说来就来。雨中的周家俊不记得来这里多少次了。作为一个浙江人，他特别痴迷贵州的山地，这里的山水，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洞穴。
1: 如果说我要一个一个洞穴去探索去找这些生物的话，那我这辈子可能就还在洞里了。就中国西南岩溶地区，它这个洞穴实在是太多了，一万级，我估计一万级、十万级。我去过300多个吧。
2: 不知道这次不知道能见度怎么样，不知道这次涨水对它影响大不大？
3: 应该还好，
2: 应该是。
3: 因为它是过去以后在一个洞厅里面
2: 啊，
3: 那洞厅内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洼
2: 啊
3: 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去先去天窗那里。
2: 好的，那我也换一下。

0: 周家俊是个生物科研工作者。准确地说，他的工作并非实验室内做实验，而是上天入地，寻找他的目标，寻找、搜集、取样，然后带给各大实验室进行研究。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荒野猎人。这次他的目标是一种鱼，一种只生活在洞穴里的鱼，驼背金线蛙。找到它不容易。
1: 进入洞穴调查是有危险，
2: 对，肯定是有风险。
3: 哎，小心！哎，小心小心！没事吧？路有点窄，它空的地方有点多。
2: 就是探险，不是冒险，就是我们还是在有规划、有这个安全保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
4: 要开始开线是吧？
3: 对。
4: 嗯。快开线。
5: 这坑。
4: 然后在这边打两个点，做一个
3: 木的起始锚点，起始锚点，然后再过去，
4: 看看哪边这个岩石质地比较
3: 好一点，
4: 好一点，适合拿来承重。
2: 这是你也看到了，就是我的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赵老师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他们也非常的专业，他给救援、消防也他都做培训，他也对洞穴生物啊，对这些洞穴的这个地质。啊，还有一些化石啊，这些他都非常感兴趣，他也经常来请教我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也能从他这边获得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洞穴物种的一个信息。
1: 那条路来，
3: 对，
5: 都会有可能会跟这个石壁啊这些地方发生摩擦。发生摩擦的时候，这个绳子就可能会断裂，所以说需要选取这种垂直悬空这种点做保护站。就你不能一根绳子打了之后就不管它，就随便往下下，那样不行的。
6: 你好，孙坚啊。
4: OK， 我下降了。

0: OK
1: 几个小时的努力，所有人从洞口落下之后，却发现无法到达目标地点，大家只能原路返回，再找其他入口

很快，新的入口找到了。但是由于雨季刚过，洞穴的积水很深，要到达目标地点需要划船。

0: 前有个十字路口，过去一点都知道。已经到十字路口那里，然后就过不去了，
1: 他都被吹走了。
2: 你那边有站的位置吗？
1: 只有那个树井口，刚好在风口上。
2: 哎，别看你长得。
3: 其实呢，就是我没有就是进行一个正正经经的洞穴潜水，主要也是为了协助这个科研，还有一些影像记录。但是现在我应该说是完全放弃了，因为我在洞穴里面我基本上不潜水，我是浮潜。因为洞穴潜水的门槛非常的高，我也没有洞穴真正的就是洞穴水肺潜水的执照。然后我身边有这些洞穴潜水执照的能人很多已经不在这个市场，都是在这个洞穴潜水的过程中遭遇的刺。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

0: 浑浊的水体，周家俊无法找到鱼的踪影，也失去了一次在驼背金线蛙的生境里拍摄到图片的机会。
1: 哎，季节不行啊，
2: 哎，只能明年五一再来看看。
1: 是留在那里。
3: 华东、华北啊，那些地方就没有这种鱼类，就没有鱼类，在这个地下水系里头。中国西南大片的这个岩溶地貌地区，啊，它水系就非常发达，很多就是饮用水源啊，它都是来自于地下。当地人对东北鱼类是一点都不陌生。
4: 亚洲一般收获有多少？
2: 不知道，收一两条，有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定数，
4: 谁知道呢？这个都不。
0: 一天三次往返洞穴，所有人都开始显现出了疲惫，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4: 我靠，靠这边也可以啊，这个角落的，小的这种。
2: 没事，希望现在逮到吧。
0: 这一次他们没有时间仔细品味这里的风貌，尽管每次来到这里，在这片荒野中他们总能找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六个小时后，周家俊将收取地笼，这些天来的忙碌终究会有一个结果。
5: 二十多吧。

0: 这挺不实诚的。起来看呗。哎呦！哎，有了有了，
1: 是那个吗？
0: 啊，我看一下，啊，是。

0: 头皮硬硬吗？先给它泡水。现在有三个温啊，我们这个那五只皮的就不过瘾，所以说到时候多出来回来放一个。下一个，
1: 黄河。
0: 哦，这有条大的，有个大个体的。
1: 哦，
0: 几条？
1: 哦，这里几条都是大的。
0: 哦，
1: 这里有四尾。
2: 你看我们这个特许猎捕证啊，它这个我们审批下来是这些天堑八属所有物种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用科研用途的话，每种采集不超过十尾，然后这些鱼获物呢经过生物学鉴定后要放回捕捞的这个水域，然后标本制作数量的话每种不超过五尾，所以说就是我们最多只能留五个样本作为标本。
3: 驼背金线鲃，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鱼类，在西南山地熔岩洞穴里进化了无数岁月之后，它们舍弃了视力，退避到了最阴暗的角落。即使这样，在成为保护动物之前，仍是当地的一道美食。
4: 其实我们研究洞穴鱼呢，从科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科研的话它是就是解决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未必就是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产出，比如说给它给投入生产或者有经济价值什么的，那未必是有这些，我们可能只是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得没有眼睛，它为什么能适应这个洞穴的这个极端的这个黑暗的这个环境，然后它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多脂肪，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给它解决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3: 周家俊的荒野猎人之旅也并不仅限于西南山地，作为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他最核心的科研地点还是在他的家乡浙江。在这里他主要从事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5: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0: 超声波耗子，
5: 这么小。对，你看它现在还挺活跃的，上过上一次杂志的那个老鼠。它是就是您看眼睛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依赖那个回声定位来行动觅食的，叫猪尾鼠。然后这种猪尾鼠呢，它是主要是在华东地区黄山附近的，它最早是在黄山发现的。
0: 这东西很多。
3: 周家俊再次出发，目标地点也并非荒野密林，而是城市周边。这一次是平原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调查，而他的目标动物是渠鲸。渠鲸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的进化史上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就已出现。周家俊这次需要获得活体渠鲸样本送往实验室做遗传学分析，而他的目标地点则是浙江海盐县的一个普通公园里。50个地笼安装完毕，但周家俊还是想趁着夜色拿着红外相机自己捕捉渠鲸。
0: 这个宁波华西啊什么的，哦，这有个甲虫，你看，双叉吸金龟，就是俗称的独角仙，数量还是挺多的。它应该是个游蛇科的，我怀疑它是个赤练，赤练蛇，我们过去看一下。
6: 答对了，这是赤练。
7: 哇，赤练吃醋了吗？
0: 看它这个姿态，
6: 对吧？
0: 它身上晒热了，比那个环境温度高。
8: 一条黑线。

0: 技术，
1: 好
0: 牛逼。
1: 嗯，好小，这个还是个还是个幼鼠，
0: 给它放了吧。
1: 放了。
2: 一夜的探寻并没有取经的影子，最终只有等待地龙的结果。
3: 好重，
4: 确实。
3: 嗯，没了。
4: 嗯，
5: 可能还是得等到
4: 要坐下了。
5: 最早我们是十月份的时候，十月份的时候过来。可能那个季节活动会相对频繁一点。
2: 周家俊的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次他将前往杭州淳安进行野生动物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对这一阶段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分布进行数据统计。而这次周家俊的目标动物是蝙蝠。

0: 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 这个洞穴他三年前来过，当时的画面时不时的在他脑子里闪回，数千只蝙蝠幼崽聚在一起的场景，没见到之前你无法想象。
2: 对，我们也在尽可能的推进蝙蝠的保护工作，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的这个生态价值，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蝙蝠和谐共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市到了晚上夜空中就有非常多蝙蝠在飞翔，其实那些蝙蝠它也一直就是居住在我们身边，它其实跟燕子一样已经半人生存了上千年。
3: 对
4: OK，
3: 然后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些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横频的就是这个菊头蝠发出来的，可能是中华菊头蝠跟我怀疑这个频率是大耳菊头蝠的。
4: 一群的就是在这儿吗？
3: 对，就在这儿，
5: 就是你看这顶上这块地方，今年它没在这边繁殖，
3: 所以说就是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同情况，都不一样。变上那个粪便啊，有这么厚。
4: 去年前年
3: 就是那好多年前了，那时候粪便有这么厚，上面整就是整一个，刚才看到这个黑色的区域全都是亚洲丛林，幼蝠成蝠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进行繁殖，它的一个育幼场。
5: 走，再往上走。
3: 哎，注意安全哦。
4: 好。
1: 三年前的数千只蝙蝠消失在了原地。
3: 对对对，沿着绳子走，绳子是他们拿来指路的，是对的。
4: 王总吗？
1: 周家俊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寻找，继续调查。
6: 那个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话，干扰的话，他就觉得这边不安全，就不在这边繁殖了。那我们再到附近就是人为活动比较少的那个比较偏一点的那个洞穴再去看一下。
4: 好
6: 好，
5: 这边那个蝙蝠粪便就非常厚，这里蝙蝠粪便很厚实，味道就很沁人心脾了。

0: 化学的服务，你都是亚洲长颈鹿。找到了，他选了一个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1: 这个他不会放松。

0: 跑出来也没事了。
1: 在那边，
2: 就在这个洞里，就在这个洞腔里头。
3: 接下来的画面需要谨慎观看。尽管在周家俊的眼里，这是失落之后的惊喜，但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接受。荒野里的生命律动从未如此显现。
4: 我认为就是这个荒野呢，就是我所接触这个荒野呢，可能跟大家有些认知上面的荒野并不一样。其实我做这些城市周边的这些调查也是非常多的，里头也栖息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蝙蝠。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了。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阿三呢？这应该是找阿龙。阿姨这
2: 龙龙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1: 熊在这里，这个里面呢。
3: 走了，开始走了。
2: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你给我站住。
1: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2: 你刚才那个视频晃了吗？
3: 挺稀罕的。

0: 挺恐惧的。
1: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2: 永远靠近不了他，他会退。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3: 看见没有噪音？
4: 五十出头的老于最近家里在忙着装修，他却很想向媳妇请个假，显然时机很重要。
3: 那房子砸成这样了，这还得需要一个多星期时间才能开始修线，改这个水电和地板。这要没事，我就到时候我那拍几天片子过来。
5: 去吧。
4: 老于要去的地方离他住的青海西宁有500多公里，
6: 他修的不是特别厉害，
4: 那里算是他的老根据地了，每次去他都需要先去一趟菜市场。
6: 多少个菜了？
4: 毕竟他要去的地方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普通的食物。
6: 一个西红柿再给我拿一下。装在塑料袋里了。哎呀，早上8点的，下午差不多2点钟到。
7: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出门我就不想回来。
4: 离开城市驶入荒野，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逐渐褪去面具，回归至孩子期的阶段。
6: 别换了。像我们这种野人憋在家里受不了。
8: 你媳妇儿也没说啥，知道你憋得坏了也。
6: 我媳妇儿他懂我，我媳妇儿最懂我了。

0: 前特别好吃，自己也会做，后来查出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哎呀，好像对这个吃啊，一下子就，原来自己在家里想吃什么就做，费多大功夫我都做。这个爱上摄影以后，哎呀，那家伙出去天天啃大饼、咸菜，都不觉得苦，都觉得开心。
1: 老于是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片广袤的天地如此热爱。30多岁，正值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才将目光投向这片荒野。
0: 所以说，青海力量独特就独特在这，你永远拍不到重复的片子，一模一样的片子。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0: 而他将要去的目的地，藏族人肉宝创办的动物保护站，正是其中一处不为人所熟知的所在。
1: 在肉宝呢，还拍了些好东西。

0: 来，
1: 反正每年最少四五趟、五六趟是要来。我感觉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好像都有点记不清了。

头一次是2017年，因为那会儿刚喜欢上拍野生动物，所以听说肉堡这个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我就来了。

0: 狼是这个季节是下小崽，就下崽的产崽的季节啊。
1: 嗯，爬上还一动不动翻。熊就熊就厉害，这家伙就能顶得住。
0: 哎，用这个。啊，用这个。
1: 这个啊。
2: 哎呦，圆圆紧张的。
3: 老于这次来访的目的，肉宝很清楚。老于这次的野外摄影目标动物是雪豹。
0: 安不了，
1: 得下去把夹子夹上
0: 啊！
1: 就像你这夹子夹上，肯定有个东西了。

0: 你这一块又在哪个东西？
1: 这个在草原上，汉塔出来，就是对于我们来找野生动物来讲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只要它不停的叫，发出这种警戒信号，那90%就有东西。
2: 那两个都站起来往山上看呢。
3: 对，盯着摄像头。

0: 这玩意儿野生的，一次拍不上也很正常。
1: 对吧，师傅？
2: 嗯。
3: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比耐心。老于非常清楚这一点，肉宝同样也明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哎呀，
2: 这个挺值。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嗯，
0: 对于我来讲，我情愿就是等一天我能拍它一个比较美的镜头，我都知足了。但是你说让我去人为的毫无止境的去靠近它，我不做，我不干。因为啥？你永远也靠近不了它，它会退。所以说只能让野生动物适应你，感觉到你对它没有威胁，它有可能从远处就到你跟前。如果一切事情你违背了野生动物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投喂啊、去诱拍，那将来造成什么？就是造成的野生动物最终丧失自己捕猎的行为，最终会饿死，
1: 没野性了。
0: 对，没野性了。那你说这种动物拍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1: 就是等。
0: 对，死等。就是死等。我哪怕就是再远，我拍到你一个影子，我能把你等出来，我们也算我们成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比耐心。

0: Malu wa. Malu kan shada ne zedze zedze chanda kwa mu li mei ma.
1: 你可能吃上
0: 棕熊，
2: 棕熊，棕熊，我就吃它血乎乎的感觉。
3: 哎呀，我对这个很清楚的呢，哎，
2: 拍着呢，
3: 拍着呢。哦呦，那家伙胸大，
4: 嘴红红的，
0: 红红的吗？
3: 那家伙吃啥？
0: 慢慢拍上去了。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079996，40008079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有点麻烦了。
1: 肉宝很早便创立了这个最初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动物救助站，救助受伤的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
2: 保护站，反正想法还是有点早，一零年把厂房盖起来，然后就保护救助干这些，多半人还是反对。那时候都要挣钱嘛，我们亲戚都说：“哎呀，你这花钱干啥呢？”啊，大家都要挣钱嘞，你干这个有啥意义呢？
3: 他一直看着
0: 呢，看一看呢，那身上的好好了没有？嗯，再给他们挣的好了。这个马路最舒服，又草又黑，咱不用怕熊，不用怕狼。就是以前他们老乡们，建了以后，他就妈妈跟不上，就在那，然后我们拿过来喂，就。后来只要放出去看看，因为你看那上面都有马路嘛，他跟到那去就好了。

0: 今后慢慢2016年开始，
1: 嗯，
0: 国家这个政策方面有甚得重视了嘛，
1: 嗯，
0: 然后大家说，哎呀，如果你这干得很有意思，很好，
1: 嗯，
0: 我说本来一个好事情嘛，就从小就长大的呢，一直这个环境长大的。
2: 肉保成立的保护站，并不处于保护区的范围内，而肉保建立这个保护站初衷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里的野生动物。自从保护站成立之后，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热爱自然的人们了解青海野生动物的窗口。老于正是沉迷于这片荒野中的生灵，才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张名为《巅峰对决》的摄影作品来自于老于于武林的手笔。某种程度来说，这已是一处热爱大自然的少数野外摄影师的聚会之所。而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野外环境的好转，摄影作品成为了最好的交流语言。肉宝自己对摄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0: 你看有故事，他这是养爸爸养妈妈养小的，然后小宝把这养爸爸最大的那大羊抓住了，你看，然后这两个跑出来了。
2: 保护站的建立让这些热爱野生动物的人更加便利。
3: 我一五年零九九先到那个我们家那个房子今天现在拆除都差不多了吧，明天拆完是垃圾直接就运走了吗？是咋回事？
2: 手机也有了信号，城市的喧嚣或多或少也会出现在这里。

0: 很远吗？
1: 老鱼和肉宝再次出发，每天奔赴在这片荒野之地。而在这茫茫山野中寻找野生动物，大家都需要肉宝的火眼金睛。对于肉宝来说，让更多人了解这片野生动物的秘境，才是保护这片地方的最好方式。
2: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还是有慢慢调查当中有整改很多事情。
3: 观察的已经现在大旱了，
2: 但是这个人力的这些就这个往围栏一样，还是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些围栏一样，没什么野生动物的通道，这样野生动物的迁徙啊或者各方面还是有点那个呢。要宣传，还大家的感受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0: 自从保护站建立以来，所有来这里参观拍摄的人，肉包都会陪同。而这些人也都从肉包身上了解到了这里人与自然是如何相处。同样，肉包也乐于在到访者们身上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也让他积累了更多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等待中，老于谈起了上次和肉包两人巧遇雪豹一家的故事，兴奋之情至今难忘。
1: 我们找他就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只能听见声音，就是找不到人。最后肉包老师的眼睛读得特别厉害，就在那个里面的山尖尖发现了，然后那个豹子就从山上下来，太激动了，激动的都浑身在发抖，连喘气都觉得紧张。那是我们等下来的，像这个事情。

0: 点才5:30不到6点，
1: 嗯，
0: 是最热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豹子就比较懒，肯它是躲在阴凉地方睡觉，它要出来就到7点，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那走，你下去的，我们下去再转一转，再去看一看。
2: 各类动物纷至登场，唯独不见此处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雪豹的出现。老鹰和肉豹在荒野中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这般。

0: 雪豹啊、狗獾呀、什么狐狸和汉塔打架呀、这些，有可能你都会拍到，有可能你一点拍不到。
1: 啊，
0: 拍不到也正常。那在这睡营里边的觉，天天出去放空枪回来，那也很正常。

高原骤变的天气，这里的野生动物早已习惯，每一位来访者都需要适应这样的环境。看来今天是没有成果了。

0: 这都是很难说的，说不定会。
1: 连续几天没有看到雪豹的踪影，对于于武林来说并不奇怪，相反，这也是一种来自荒野的体验。这些年来，他关注野生动物，身在荒野，让于武林找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体验。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一直这样下去，而他也更渴望用自己的影像把这些荒野体验传递给更多人。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待，等待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于你。从黑夜至黎明，老于再次享受这片荒野之地。在等待与期待的细腻差别之中，他已咂摸出了生活的滋味，又或许人到中年后，目标明确的妥帖与坚持

在哪里？在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如果不是肉包，很难想象和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何时才能被发现。野生动物和自然本就是一体，同样，人类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了解自然，回归自然。毕竟我们都是来自

0: 死于荒野。
1: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一定能实现啊，但是我愿意去做。我想在这5年当中，再能记录更多的野生动物精彩的片段。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一部我自己拍的关于生态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只要家里没有事儿，我一定会出来拍，一直把我这个目标完成为止。

0: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
2: 你刚才那个手机晃了吗？
0: 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根薯条。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0: 吸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世界将会更美丽。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

0: 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抓这些树皮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2: 大自然的美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不开自然。能够去亲近，去爱这座大山。

0: 越来越挡。哎呦！哎呀，太矮了。角度，
1: 角度行不行？
2: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3: 儿时对大山一无所知的他，如今成为了这座山的主人。相机是他的另一双眼睛。这是李嘉华和他的高黎贡山的故事，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山的故事。
2: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就当时呢，就是我们西南林业大学，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大概用了一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长臂猿习惯化。然后才开始来开展各种的观测记录。
3: 这是濒危级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行长臂猿，又名高黎贡白尾长臂猿，这是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唯一一种类人猿。
2: 到2017年的时候，才把我们的高黎贡的长臂猿从原来的东白尾长臂猿那个类群里面分离出来，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长臂猿的物种，就是我们现在的天行长臂猿，或者是高黎贡白尾长臂猿。
3: 虽然已独立成种，但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李嘉华的任务就是日夜守护它们。

0: 茫茫高黎贡山，常年生活着李嘉华和他的同事们，科研监测，样本收集。
1: 你看，应该是他是过夜树啊，过夜树的坐标海拔，因为这个东西的坐标海拔都是一个点啊，
2: 一个点嘛，刚刚发现的低点坐标海拔，然后结束的时候的低点坐标海拔，
1: 这个也可以，
3: 等变得多一点。这几天我们采的这个最特点的就是这一个
1: 哦，不一盒了是吧？粪便这个是啊。
0: 李嘉华如同向导一般向。

0: 我们介绍着这座仿佛是自家的大山。
1: 采一个这个他吃的这个食物，然后对这个食物进行这个分析，它含有的比如说脂肪、纤维素还有那个蛋白质，来做它的这个营养分析啊。你看，我们就今天就做这个，这个是叫森林榕，是一种这个榕属的植物，榕树的这个果实已经成熟了，长臂猿这段时间就很喜欢吃它。
2: 蹦松的越来越标准了。

0: 还在休整。
1: 这是吃什么呢？这是。花呢？芒果树啊？
2: 嗯，
1: 那叶子
2: 我们叫你吃黄了。
1: 吃的什么什么植物？吃的呢？那个部位？
2: 要花那芒果。
1: 嗯，哎，那个牧云哥是在那吃那个笋后叶笋藤子的叶子啊？哎，应该是那，你看，你看。开展的这个长臂猿监测工作，是每个月要求是要连续跟踪长臂猿5天，还会有一些科研方面的内容。那像这种呢就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可能跟一个月两个月也会有。监察一不留神就不见了，还要这个很难找。走吧，我们还是赶紧跟紧一点。他不动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3: 天行长臂猿就是生活在这片被誉为动植物物种基因库的森林所在。高黎贡山，这是一片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所在。当然，不仅仅只有李佳华一人。今天李佳华来到保护区的一个植物培育基地，来找一位长期在这里做高黎贡山原生植物人工培育的人，李桂祥。多年以来，李桂祥一直在做高黎贡山珍稀植物的人工培育。目前他们已经准备开始将人工培育的幼苗回归种植，而这其中更是包含天行长臂猿的食物，而这也是李佳华最关心的事情。
4: 观叶也挺好，
5: 真的叶子也好漂亮的。
4: 嗯，观叶也好，但是现在大家都期待花呀，要能够提早开花，比如8年10年能开花，那不容易了。目前这个是我们繁育出来的最大的大树之间了，长势也是比较好的。最难的还是在初期，疫苗到前4年的时候死亡率是最高的，那个时候把控不好的话呢，可能全部死亡都是可能的。第一批实验的苗就是大概溢了60-70盘、嗯、一盘都没出。这个是目前我们育下来也算是最难育的一个。来
3: 补充，长蕊木兰正是天行长臂猿的食物之一。
4: 做这个长蕊木兰保护回归的同时，实际上的话呢，也是为长臂猿提供了一个食源，它可以作为这个长臂猿的一个食物的补充啊。
3: 如今人工培育的成功，让李佳华更加期待长蕊木兰能早日补充到天行长臂猿的生境之中。李佳华和他的护林员们继续在大山中奔走，追寻天行长臂猿的身影。天行长臂猿的各项数据他们都需要搜集记录，包括粪便。
1: 还是要确定这个粪便的坐标，

像这个小牌子就是开展长臂猿监测的一个标记，所有长臂猿在树上吃过东西，那么这棵树我们就会做一个标记，这一棵树我们叫什么，叫食物树。另外还有一种过夜树，就是长臂猿在这个树上过过夜睡过觉，那它也有编号，

0: 有个声音惊到他了。
1: 天线长臂猿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树栖动物，基本上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很少很少下树啊。所以呢，长臂猿呢，如果整个一片完整的森林中间被修路或者其他的工程建设给它隔开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跑到对面的那个森林里面去了。所以长臂猿要求的就是我们这种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高黎贡山的这种叫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种植被，森林要健康。往上走了。

0: 一片健康的森林，
1: 它能为人们提供诸多礼物。
2: 今天这里是赶集的日子，我们是来开展这个集市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调查。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几个？
3: 九姑牛。
2: 九姑牛，这个吃什么病呢？腰疼。哦，那猪鸡熬汤吃了吗？哦，头昏的药。
4: 叫什么名？头昏花。
2: 姜花是啥？
4: 是姜。
2: 吃了，是姜科。一看就姜科植物啊。
4: 我院子给你吃头昏药。
2: 哦，头昏药啊，那就你的俗名就头昏药。哇、哦，这个是做药呢？哦。
5: 保护一定是要从孩子、从娃娃抓起，把学生从教室里边带到大自然里面去。

0: 高黎贡山，它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山脉，整个高黎贡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型的山脉，北高南低，它的海拔越往北边走，海拔会越高。你看，它最高海拔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上到5128米的雪山边川，它的跨度很大，它跨越了从亚热带到寒温带之间的所有的气候类型，所以呢，也导致它有丰富的植被的多样性，它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你看它的植物有那么多种，高等植物5726，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还有特有种，鸟类有796种，中国有多少鸟类？1500种，高黎贡山占到多少？啊，占到一半还多。同学们就是要应该更多的到自然、到荒野去，哇，那是最好的啊！跟我去看长臂猿怎么样？那跟老师提一个，跟老师说。嗯，
1: 三、二、一，茄子，
2: 茄子，好，
1: 可以了。
0: 能够跟这个中学生来分享高黎贡的这些知识，跟他们的这种交流互动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3: 你刚才那个树已经晃了吗？
4: 啊，
5: 对，那就无鼠了吗？
0: 在保护区工作，你要用博物学的视角，比如说今天我们进入森林里边去，看到很多种植物动物，你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你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啊等等。

0: 就当你进到自然里边，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1: 夜晚的高黎贡山在李佳华看来是另一番美妙的景象。
0: 现在叫的这个声音也是蛙的声音，其实
2: 听到吗？哦，跟小蛇一样是吧？嗯，
0: 你看它的那个头像个铲子一样。涡虫，这个是个很厉害的东西，把它砍成两截，两截都可以拥有原来的记忆，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类型。哦，这里有两只秦蛙。
2: 哦，那边有一个，出来一个，这个蛹也还不大，这个还是。
0: 你看，刚刚声音很脆的这个是华西雨蛙，然后嘎嘎嘎嘎嘎，这个是蝾螈，那边咔嗒咔嗒咔嗒，那个是那个红朴树蛙。来，我们来这边找。这种你看有点带黄色的，这是叫红朴树蛙，个头比较小。刚才叫的那个华西雨蛙就是在这个里面了，快拍，现在好看。当你对某一个物种，比如说一种植物或者一种花，一个虫子，开始慢慢的学会去观察它，去记录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就开始想更多的去记录大自然的物种跟物种之间的关系，大自然的美。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不开自然，离不开荒野。
3: 哦，这有只竹节虫，
0: 这个花是那个秋海棠。普洱树蛙来了，阔鱼，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像蜗牛那种。

0: 对于高黎贡山的守护，从今天开始将不再只有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
1: 这个是黄色的，这个
0: 对，他们将迎来一些新的威势，新的科技，将为这座大山带来新的眼睛。
2: 自动在跟踪，
3: 对。
0: 然而李家华真正担心的却是别的。
2: 从去年开始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在每一保护区里面每一个1平方公里的网格里边，必须要放一台相机。
3: 哦，
2: 那么我们有421个网格，
3: 哇，
2: 要放421台，能放的相机当中呢，又有很大一部分它的难度太大太大，所以我们现在半年去收相机，到现在都没有收完。那么现在如果用无人机能够收，那就减轻了我们很多的人力物力了。
3: 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移动基站一样，通信协议能跟咱们那个拍摄装备它俩能够挂上，只要它俩一见面就可以握手，握手的话它就可以传输这个数据。
2: 这一片森林其实我们现在保护得很好，没有盗猎盗伐或者其他的人为干扰。但是呢，这里的长柄呢，它为什么它的现在的数量它增长不了呢？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它的种群太小太小。
0: 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致力于如何进一步拯救这些数目稀少的类人猿们。
2: 现在你看，是一个家庭，而且夫妻年龄已经很大，没有这个生育能力了，现在已经从05年开始有

0: 记录以来，先后有三个孩子，而且三个孩子呢，先后都夭折了。我们通过采集夫妻两个的这个粪便，做了这个分子这个遗传学这方面的研究，最后科学家通过这个研究结果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近亲的这个问题啊，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他的后代，就没有保存下来。接着跟，哎，
1: 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高黎贡山真正的主人。
0: 老师不追过来，哎，这个也可以了。

0: 这就是我拍风虎的脚架。
1: 其实我们从2012年开始，跟这一片就这个砖厂的这一片利头风虎，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关系了。当时呢，这个砖厂的老板就把那个土就拉到那边那个墙壁的下边，刚好那个时候那个利头风虎雏鸟已经出来了，但是在洞子里面，它是要靠青鸟每天去喂食嘛，它就不停地把那个土堆着，就把那个一部分那个利头风虎的那个洞给堵住了。政府就派部门去跟他协调说，不能再堆了那个土，因为会伤害到这个鸟。最有意思的就是砖厂的老板后来也变成一个主动的来保护这个鸟，这个利头风虎。过去的这个利头风虎呢，还是有人破坏，附近村庄的小孩子会过来玩去掏鸟蛋啊，掏小鸟，这个老板呢一见到有小孩过来搞破坏，他就把他们赶走。后来他为了不让那个小孩子能爬上去呢，他就把那个下边就把它挖的那么垂直。这个地方不在保护区里边，你看保护区在山上还很远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做保护人来说，我们不会分什么保护区里边或者是外边，我们说的保护它应该是没有界限的啊，就说除了保护区，保护区下边怒江边，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来关注跟保护的。因为高黎贡山太大，那么我的生命很有限，现在其实我只是想在有限的生命里边能够尽量多的去了解去认识这座大山，同时呢能够去亲近去爱这座大山，可能这就是我工作那么多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想做的唯一的事情，就这件事情。

0: 跟我们打个招呼，尊过来吧，打招呼一下。今天我们就慢慢跟啊，要有耐心。
1: 第一次，这个关注点就是更多是能不能攀登这座雪山，在整个过程当中。

0: 我能不能登顶，我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迷烈风啊，然后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撑，确实就想的是更多的是这个问题，目标就是去赚取冰心嘛。
1: 你得歇一会儿。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烟熏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烟熏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那个树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让你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0: 2010年，我们那时候还在中国地质大学。第一次爬那座雪山，当时应该是大三了，组织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登山队一起去攀登雪山，啊，并且会做一些科考的一些活动。
1: 虎啸啸的荒野人生，是从14年前。作为第一位女性登山者登上阿尼玛卿雪山顶峰的时候开始的。
0: 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因为这座雪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今天，他再次奔赴这里。而此时，阿尼玛钦雪山脚下的科考大本营，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员徐百清正在主持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冰川科考分队。
2: 小李，小李，
3: 到外面吧。
1: 目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
4: 多加多加。
2: 看那个平台上面，刚才是因为那这会是反正去
4: 他们现在扎的帐篷是吧？
2: 啊，
4: 他们在帐篷里面了是吧？
2: 对，扎了一顶帐篷嘛。
4: 开了哈。
2: 啊、
4: 哦，上面那层云可能不怕，就是下面这层云吹开就好了。
1: 早上直升机送上5700米的六名队员，在山顶完成钻取冰芯前期准备后，却因为突发的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再次起飞，将队员们接下来。
5: 不能方向吗？
2: 不，这个不能解放，是那个冰川那个末端的。这样看就从下边能上去了吧？
5: 一会儿我试试，马上。
2: 对，
1: 马上即将日落，机长决定再试一次。

0: 不行啊，这个天气根本没机会。
1: 六名队员的这个夜晚将在5700米的山顶上度过。对于徐百清来说，这就是冰川科考的常态。
2: 今天，哎呀，未来几天天气都麻烦，都不是太好。这一变来变变，有的工作你就看着不了。
3: 对，
4: 冰川的这个冰芯的断取，是提取它什么东西？
2: 我们叫自然档啊，它包含了整个地球系统的演化的整个过去。
4: 嗯，
2: 你看南极我们可以恢复百万年。
4: 嗯。
2: 最早现在感觉过去全新世宝万年以来整个的我们的环境的如何变化，是吧，发生哪次突变，发生哪次过程，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整个自然的全部都保存在冰里面了。它是这个，它是个动态演化的资料，它现在加速消融，现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知识，它不足以充分的认识这个过程。但是你到未来想研究它的时候没了，
3: 没了，
2: 怎么办？
3: 对，
1: 加速消融的冰川，让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钻取冰芯显得尤为重要。

0: 还不够。
1: 昨天也是这么个样子，
2: 对，
1: 早晨也是薄薄的人，飞完以后就不行了，
3: 就那么一个船送上去了，行，
1: 又回来下不来，
3: 飞机，
4: 山上的人是也还是有物资，还是有的哈，保障，
1: 吃的没了，啊，要保暖就行，最主要是保暖。
4: 对。

徐百京的科考团队这次的任务是钻取阿尼玛卿6280米顶峰的深层冰芯和5700米平台上的浅层冰芯。这一次他们采用直升机的方式来运载设备和人员，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科考效率。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天气。

0: 个盘旋下高度，只有这边有个窟窿。
1: 好的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放心，100%安全。
1: 接上。
2: 那接到一次就意味着下面就可以持续了。
3: 现在变化快了，下面再看下面的情况。
2: 就是
3: 刚刚带了点吃的，
2: 嗯，
3: 在起飞就直立即起飞，不能起飞再等。

0: 顺利完成任务，
1: 顺利完成任务。你看上面平台上又起了雾了，
0: 又不行了吗？
1: 对，整个平台上落的时候看不见了。
2: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这次科考的大本营，
3: 徐老师，
4: 这是咱们。
5: 对，钱这是不可能的。
6: 对，是这样，是不是？
5: 这一下连着五年，这个直升机一搞，这一下子对这一片地区的这种科研推动是非常大。
6: 对，能人，能人，
5: 中国第一个女性登顶之
6: 作，全世界第一个女性，
5: 全世界
6: 就是个载入史册，
5: 没有这个，
6: 全世界第一个登上阿里巴巴的女性，
7: 比较幸运
6: 啊，
8: 不容易啊。
9: 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带着我们这些经验，包括青藏高原的故事，要到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要去宣传中国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应对，包括这些科学研究的这些成果。
10: 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争取一次全部也录完。
5: 对，宿营的这些东西，
11: 不然的话，你把设备上去的人上不去，你又耽搁了。对，如果说明天所有东西上去，天变化，人在上面干活没事，这就没事啊。只要有事情没完成，就耽搁掉了。是。
12: 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冰心这件事情带到联合国气候大会去讲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说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时间窗口里，在这个冰川还没有完全的融化，甚至说这些样本还有很高的这种科研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关注到它，然后有更多的人参与，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影响更多的人。到20年30年，冰川都已经开始消融，我们的这些未来的科学家们还能有机会再通过我们的冰心样本去重新认识冰川，然后认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演变的历史。
13: 胡娇娇一行人开始了跟随科考队钻取冰心。虽然阿尼玛奇雪山对于胡娇娇来说非常熟悉，但在这里进行钻取冰心这样的科考活动，他和他的队友们还是第一次。团队开始在附近的雪山乡驻扎下来，每天前往科考大本营等待天气窗口。
14: 哎，徐老师，
11: 别烂天了呀！
14: 今天这天也不行啊。
11: 够呛吧？就是想到中午前后能有一个窗口吧，当
14: 然。哦。
11: 那你看，好歹还能见点阳光。
14: 现在有点太阳。
11: 反正今天够呛啊，能再等吧，等了两个小时以后看看，两三点的时候，
9: 是，
11: 有可能能有个窗口。
13: 这次胡娇娇作为青年科考队代表，他们这次的任务是带领青年志愿者们协同前往5700米的平台，钻取浅层冰心。
14: OK， 听指挥。
6: 推头紧一点，
14: 估计一会
15: 儿他们得在上面修那个停机坪。
13: 为了应对天气变化，这次任务需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
6: 那就咱们先准备好吧。好了，看我这后面骑了，骑
11: 了。好，那你就是在我们刚刚停机的印子上把那停机坪做好，然后后面再往上飞，好吧？好好好，行，啊。
0: 徐老师，现在什么问题
11: 啊？啊，这个云你看厚的，有点够呛，又跟那天情况差不多。
13: 周而复始的风雪，阿尼玛卿顶峰的云层，对于徐百清的科考队伍来说，他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时机出现，尽管等待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对于科考队来说，最后的结果

0: 究还是要完成使命。
1: 那只能等了，那没办法。
2: 是早上那一
3: 他两个真幸运。
2: 嗯，
3: 早上就那个情况，我们不敢上，他说下不来。嗯、
2: 对，
3: 那不行，先安排下面的那个呗。
2: 嗯，
4: 先进帐篷先。
2: 哎，这是就是，
1: 别考虑，
2: 都得等的，没事，
1: 那非大事。
3: 哎呀。

0: 最简单的目的就是大家刚到阿尼玛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徒步，去做一个对于高海拔的适应，然后同时呢，我们想带着大家去冰川末端去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包括这个路上还有一些监测点，然后我们也过去学习学习。
1: 监测站，那这个监测站其实正对着这边的冰川，然后它呢，其实之前反正我去这个支持阿尔斯科考的计划是在高海拔，也会有几个，这个一共是5个可考站，这样呢就是在完整的这个垂直梯度上会有不同的这个监测站。
2: 这次冰川观察活动带队的是温旭，是团队中最熟悉冰川雪山的人，也是世界上首位无补给无助力徒步横穿南极的纪录保持者。
3: 要看我都挺好
1: 的。这一次在南极其实就是把那个羽绒服然后被一阵大风就给吹走了，然后吹走了之后其实那是唯一的一件在南极的保暖装备，他当时就想怎么办，他其实是可以空投然后一件那个备用羽绒服来的，但是呢那一次其实是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这样的一次这个活动，那如果要是选择空投，那无补给就不能成行了，所以最后就是想办法聚焦在那件备用睡袋上，然后等于是把裤腿的位置剪开，然后把它变成袖子，然后变成了一件这个羽绒服穿着走，然后后边就过了。

0: 上，在这边呢，就是离冰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即使是我们到那边，很多时候也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所以那我们
1: 尽管对于温煦来说，这样的风雪并不算什么，但为了团队的安全考虑，他还是决定及时结束活动。

0: 那倒没事，现在可以，现在的人够了。
1: 干洗一下，修补修补，还能缝缝补补有三年。哎呀！
0: 这都要上，现在是人员全上。
2: 哦，能肉眼都看不见。
3: 哦，对，就是直接就能看见了，已经。
4: 降落不了，
5: 东西没降落是吧？
4: 嗯。
6: 看不见啊，同学。
7: 看不见。
6: 哎。你们第几趟？
7: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第二趟，但是现在来看，还得重新来了。
5: 什么情况？
6: 好事多磨。我们第一轮。两位队员上去，但是上面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飞机无法降落，所以又返航了。我们之后可能再重新再等待另外一个天气窗口吧。
1: 急不行了。

周而复始的天气变化，所有人都等待着，等待着阿尼玛卿雪山顶部的云层能早日散开。

0: 咦，壳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是等待的第，我看第六天吧，出来一周了应该是，然后穿了三次。
1: 那个气象站边上那个安部就行，
2: 啊，还是在安部打，让他们在安部打，安部可能生意先吧。
0: 听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确实是第一次，这个关注点就是更多能不能攀登这座雪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能不能登顶，我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冰裂缝啊，然后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撑，确实就想的是更多的是这个问题。那这次就说标就是去赚取冰心嘛，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想的我能不能去很好的去把这些冰心能

0: 我采集下来能不能把它给保存好。
1: 从4100米到5700米，直升机只需要8分钟。如此短时间的高海拔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2: 我们现在要搞一个钻点。啊，
3: 你觉得怎么样？
2: 今天得歇一会儿。
4: 现在稍微近一点，对，好，差不多，哎，
2: 哎呦，哎呦。

0: 对不起。
1: 那多宽呀？
2: 大概一米左右吧。
1: 一米。哇！哇！
3: 喘的要死，他不耐心，他感觉
1: 我妈一会儿也喘。
4: 来了
0: 吗？啊，老师。
4: 来了。
1: 我们的增援部队到了，然后采完田径兵要选这个冰川的一个战区点，还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最后就应该是两米多的一个大坑，然后再开始这个冰线的钻探。整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复杂程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
0: 好，装钻，
5: 这个伞，
1: 来，
5: 看到吧？三十万吧，你看，

0: 娇娇上次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一位大学生，如今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了自己明确的人生方向。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去这个荒野不是这样的，它一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让你对这个自然和对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那这种敬畏呢，会改变你很多生活的态度。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喜爱我们生活的这些环境，去珍视它。同时呢，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的孩子们也能跟我们一样，去延续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是荒野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受。

0: 就是原伤嘛，说白了就是原伤嘛。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1: 超速了。
2: 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他当孩子一样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长

0: 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抓这些尸体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让你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
2: 就是在城市里面，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风景。

0: 你说这个位置还有信号了，
1: 你信号挂了。嗯，
2: 这是咱们三号村转的，隔壁是拐弯的地方，你是这样子，
3: 然后到观景台，嗯，这是这样子。这块大概有个4000多亩，不到5000亩地，这块地不多，这块地大概也就是个3000-4000亩地。

这里是中国最广袤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它像一片沉寂的海洋，静静横亘在大地之上。这片辽阔的沙海覆盖了33.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沙

0: 漠面积的一半。
1: 看这个方向，这飞机头嘛，它指向
2: 两块钱都八米三。
0: 这里的气候极度干燥，年降水量少于100毫米。

就是原伤嘛，说白了就是原伤嘛。从最初走到那头，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了，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了。

0: 容易的小好干的先干掉，把这块路打通，然后把这块到时候再跟政府去沟通，看是把这作为一个直辖的，还做一个官营。
1: 刚好你们过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那16000亩地，我们先初步的去看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啥过来，我们就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我关键是这块我再加一点，这样子防止啥高度绿化。
2: 这块是，这是大概是基本可能的。
3: 站住！

0: 我是从2018年到秦末来的，以前是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个体制生活时间太长了，我就觉得，反正一个是约束，我这个人喜欢自己干事儿。那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就一直从小就有个梦想，因为我父辈儿，你农村那种艰苦生活，一般人是不好体验的，还是我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过来。到农村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田来群曾是一名城市里的工程师。
2: 中间好还是这儿好？
1: 2001年入职乌鲁木齐电信，过着安稳的生活。
2: 地面一样平
0: 静，也想干，也后怕，就那种矛盾，整晚睡不着觉，到底干还是不干，还是退。
1: 种植梭梭树，种植大云，既能阻挡沙漠侵蚀，也能带动当地经济。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留在且末创业治沙。
0: 当时我干那个事儿是我家我老娘还支持，但是家里面其他人是不同意的，让我弟过来是把我要顿回去了。他一开始没敢这样干，一开始是先承包的县里面种好的树，这个所有留守先试了两年，长这么大风滚草，它生命很强的，远远的风吹把那个就是风吹到处晃，就是整个这个种植的这个循环已经过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才可干。2000年的秋季才开始做这块新地，就是所有投资都是我们自己来投资来做这件事儿。

0: 在这片沙漠中，田乃群和他的团队老兵治沙队建起了工作站。
1: 太多了，
2: 比如你要说我们这个团队十个人，9个人都是当过兵的老兵，都是退役的老兵。就说我有时候跟我们这一帮人说，我说不定老田给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一下帘子建起来。
0: 老兵治沙队的出现，让这片沙海迎来了改变，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这片荒野之地的勃勃生机。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参与。来自唐山的高青山就是在这里生平第一次看见沙漠。
3: 然后现在啊，这个我们正在作业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做的沙改土。所谓的沙改土啊，都是顾名思义的是把这个沙漠呢变成一个土壤，但是呢只能变成是土壤的一个性质实际上是跟这个土壤还是有区别，但是呢它能达到这个种植的要求。
4: 所以说这块咱们要控制好这块
5: 首先是大家呢对这个沙漠的这个认识现在都在转变，以前都是认为沙漠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现在呢从这个大家的认知里边都在逐步的转变，沙漠这块只要有适当的水，这块呢不管是各种作物它首先可以存活下来，如果说后期再进行管理，适当的是肥料这块再做到位，看这个从产量啊从效益方面这块还是有保障的。因为这个沙漠这块虽然它是荒凉没有水分，但是呢沙漠这块它是特别干净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这块种植出来的这些中药材呀包括农作物它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从建立老兵治扎队开始，所有人一直居住在最初的简陋彩钢房里。日常的工作包括浇水、施肥、除草、修剪枝叶、修剪树木枝条。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农活承载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与希望。
1: 从开始挖沟、平着地、铺设主管道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一晚上一晚上自己按照表去自己去核算，这个一口井出水量多少，都是我们自己啊都在操作这件事儿。你只有降低成本，你这个事儿才可干。

0: 我叫周小可，2002年入伍，在新疆伊犁其实服役5年，我们都是一个部队的。然后2020年，我是先参与进来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等于说是这整个这一块原始的这个黄沙沙包什么都没有，只是在这个位我们房子的这个位置，就等于说搭了个简易的个工棚，风沙特别大，那个沙就等于说是，咋说呢？风吹着人都能都吹着跑的感觉。当时来的时候一样，就这么大一颗东西，把草一拨，要把它挖个几脚摘下去。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不太可能，但是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说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就是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等于说。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看到了以后，你再苦再累再不挣钱，就心里面特别舒服，
1: 觉得这件事儿太不可笑。

想象，因为啥，在沙漠里能坚持下来，而且你还不光是在这干活，干完活就是在县城里有房子，或者在县城里休息回来再干活。我们工人都自己都有家了，你们现在家都没有，你们的家就是在这儿。就好多人来了以后，感觉不是说你种了多少树，你们在这儿吃住行都在这儿，就为了这块地变绿，能把这沙漠能种成绿。除说其他东西，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好多人就觉得，一般人是太佩服了。单调的这个生活，一般人受不了。为啥不养狗呢？不是养狗为了干啥，就是给我有时候人少了一两个人，晚上做个伴儿，逗一逗他，高高兴兴。我们在这儿没啥压力，反正生活很单调。早晚上睡觉，早上起来我们就起来，太阳落山我们睡觉。

0: 八号井最边上的河坝边上那个主管道那个地方是吧？好好好，我先过来了啊。嗯，那个泵房里面修好没有啊？
1: 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你自身要有造血功能，你没有造血功能，这件事就不可持续、不可发展的。所以你想办法就能有经济来源就行，把这地种出来。你看你觉得种啥？不光它一定把它作为一个生产链来发展，把生产链能让它变成经济链或者特色链，让它有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能支撑这件事儿可持续、可复制、可扩散这样做下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可干可行，你现在过来好多以前做房地产老板，现在都跑过来过，这个事儿可能能干。我现在想改行，我想做这件事儿，告诉他这个事儿可行啊，可行可干。大家只要有信心想做这件事儿，都可做，不一定是说是一定要说把来自己拔得那么高要做公益，不是那回事儿。说白了就是我们想干件事儿，也想挣钱了，这最简单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整个一个产业链可做起来。
2: 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几乎摧毁了这一切。
0: 给我们打击最大和我们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在2022年的7月20号来了一场特大型的冰雹。当时我们失种的有西瓜、花生，还有其他的作物，梭梭苗受损也特别严重，打断的打断，打折的打折。最后我们坐下来，相互打气，相互鼓励。事还要干，我们在部队上牺牲都不怕，这点挫折也不算什么。
3: 哎，拌面，哎，吃饭嘞！啊，
1: 坐，
4: 我去坐。
0: 哦，我。
1: 行，你送掉去了。
4: 开拖拉机，
5: 开拖拉机。
0: 你说我们俩缝上一个，你不吃了？
6: 不吃，
0: 为啥？
6: 吃饱了。下来。
3: 每次都扎面子，今天不扎了。
4: 可笑了。
0: 好好的。
1: 荒野这个咋说，就是每个人对荒野的认知和内心的一个许可不一样。就是有的人的荒野就是没有人居住或者没有动物，它叫荒野。其实真真正正当你真的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再大的荒野就是，其实就是最喧嚣、最喧嚣的地方。如果你是自身实现不了自身价值，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定义的话，你就在城市，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荒芜。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正值暑假，田来群的小儿子从乌鲁木齐来到这里看望父亲。
1: 你知道这是啥瓜？
2: 哈密瓜。
1: 这不叫哈密瓜，这叫加斯瓜。哈密瓜是那种颜色，加斯瓜是绿颜色的。你熟？啊，这个熟了。
2: 你开叉吗？
3: 嗯。你爸多长时间回去？
2: 三四个月吧。回去也就待个三四个星期吧。
1: 嗯，熟了就再练。
2: 我要扎我。
3: 那你平常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2: 我这是我第二次来。
3: 你喜欢在这儿还是喜欢回家？
2: 都喜欢。还热点，但是有时候也凉快。
3: 现在你妈一个人在家？
2: 啊，对，还有只小猫呢。
1: 啊，这个熟了。慢点，要不关上伞，你再几天要跑。嗯，这个甜。
2: 那个
1: 不用摘，这里面那个。
3: 你喜欢沙漠吗？
2: 喜欢，但不是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沙漠感觉，我说不出来。在这种树，我觉得我爸很辛苦。
1: 哎呀，这个熟了。啊，这个熟了。我们熟，你还可以长长。看那个再过两天就可以摘了啊。
2: 那个呢？
1: 那个再破了。
2: 这边我看到好多鸭子。
1: 来，
2: 吃。它这有一个。
1: 来吧。
0: 与此同时，新疆农业大学的吴倩和他的团队也在试验萝卜麻的种植。
4: 我叫吴倩，然后我是种植这片萝卜麻的技术员。我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萝卜麻可以，首先是可以固沙，因为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可以横着生根，然后就是可以竖着生根，就都可以发芽。
5: 然后下面的土鸭屎还有鸭屎的土啊。
4: 哦，他其实很早在罗布泊发现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罗布泊人就已经开始用它来就是纺织。等它适应了这边环境之后，我们就可能就是一年浇个一两次、三次这样子，就是基本上也管理的成本就会降低。这个苗子有种植下去有23、24天左右了，是啃掉之后新长出来。
6: 是吧？我就沾上这一块就啃掉了。
4: 对，我们就第一次刚从棚里面出来，它稍微嫩一点，会开始吃。它新长出来它就不吃了，因为通过风吹日晒的，它稍微要硬一点了，那叶子硬了就吃不了了，还是晚上来吃。明年的6月中旬，你们可以来看看。绝对是一片花海，不仅仅是绿色，到时候更有是紫，就是紫色的花和白色的花。
6: 这才种了几天，这根子长这么深了，这还没到底呢，底下还有呢。
7: 一周左右就能够明显看到它们冒出来
8: 了。几个地方爆了？一个吗？两个？
9: 一个地方一个，那边是。

0: Ой, кэрдэ. Кэрдэ хардэ чэрэг гайж.
1: Дотоло. Дөнгөж.

0: 这是多大口径的管子？
1: 200的。
0: 200的。
2: 有的是要大家去做，不是一个人可以一下子给我做特别完美，那是不现实的事。
3: 塔克拉玛干，这片曾经不可逾越的沙海，正在一群人的坚持与智慧下悄然改变。

0: 狐狸，昨天那个我们工人就见到，已经见到狐狸了。
1: 啊，这边也有狐狸。
0: 哦，他们见狐狸，但是狐狸那个蹄子
1: 蹄印，
0: 很明显，很新鲜的。

0: 这个应该是尾翼。
1: 尾巴，嗯，
0: 尾巴。
1: 稍等，稍等。这里潮湿一点，连续两年是黄的。这个今天我们来看看有些可以释放。看一下，坐着，坐着。
2: 坐着。
1: 我们再演，我们
2: 坐下，
1: 坐下。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这个视频放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稍后吧。
4: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2: 经历很多困难吧，但是我们找到新潮的时候就特别激动。

0: 八零年呐、七几年的那段时间是相当多了嘛。后来渐渐的又少了。2000年后，逐渐有这个信仰也有繁殖。
1: 然后的话，我们就聘请了像老牌叔他们这种。老牌叔从04到24，基本上就19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护林员。像保护区这些，我们主要是做科研监测，要了解这个犀鸟的繁殖习性，还有它的活动范围。
0: 年早树，那个是年早，就是那个丁果木。这个果子，这个果子可以吃，人可以吃。还有熊，老熊，那些果子狸啊，都很爱吃。
1: 其实我们这些动物的习性，我们是看书上了解的，但是就是说他们是有实践经验的。
0: 但又有一种是不能吃，但不能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是黑黑的。哎呀，两个。大榕树西洋的主要果实啊，有这个树是一年有三个季节，会结三次。
2: 挂果了吗？
0: 一年挂三次果。
3: 这里是中国鸟类资源第一大县，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
4: 来，别掉了，别掉了！
5: 抢，快点！收着！相当的甜了，走了！哇，甜到腻！

0: 小心点。
1: 34岁的杨祖伟来到这个保护站已经9年，他的工作是保护区里的资源巡护和科研监测，而他最近的工作重点是犀牛的调查监测。
0: 哎，这个索马蚁，就是你们现在索马蚁那种，是蚂蚁当的了吗？
2: 蚂蚁，索马蚁。
0: 哦，索马蚁。这个就这样当了，有些人刚吃，但那顶多是相当的甜。我们就叫它索马蚁，但他们是叫红蚂蚁。这个就是它的窝了，就是它的巢。它是把这个树叶拉拢在一块，然后的话它就在里面筑巢。
3: 来，开饭。
0: 开饭。这种萝卜干第一回卖，想吃卖什么来。要吃什么，你们一会就是我们的标配。
3: 等了吧。

0: 我经常朋友讲呀，
1: 胸，翅膀，就它的翅膀才会有一个黄色。
2: 嗯
1: 嗯，
3: 大
1: 胸。
2: 这个应该是
1: 尾巴，
2: 嗯，尾巴
1: 高端刀。这里潮湿一点点，需要你去化妆。这个情况我们来看。

0: 下，坐着坐。
1: 你坐下了。
0: 在野屋里
1: 坐下。
0: 坐下了。不下来了，
1: 还没
2: 来。双脚细鸟，
1: 它刚好网着我们了。
2: 嗯，刚才我们上来看着的那羽毛也应该就是大花冠大家那些，是后面也是花冠主镜头。我回来了，它的信息，还有一个经纬度。嗯 ，OK。
3: 看你头三十几度啊，
4: 叫。
3: 39左右
2: 。哎，其实这个犀鸟的粪便还是非常难找呢。我们等的树很高，掉下来不确定。但我们把采着回去，采着回去看看瞧，可不可以

0: 运气太好了嘛，竟然还得了龙神。
1: 真好，
0: 去年我们就是结过了这个分点，拿这一碗，当时那个树太高了，下来了之后，它难，非常的难接，树太高了，最后朝下，然后再掉下来也弄散了，我接不住。今天是真的接了够水运了，我几个鸟水运应该是，知道了，知道了。
2: 横断山脉的西南余脉与高黎贡山的南延支系在这里挤压交汇，形成了特殊的低山、高谷、宽盆等多种地貌。近650种鸟类栖息在这片90%以上森林覆盖率由巨大的海拔差异而形成的立体气候中。

我们保护区沿着国建线分布的，我现在是在犀鸟谷这一片的这个站点上。我们站的话，因为它离县城很近，晚上还可以回家，这样还可以照顾家人和小孩。

0: 这里如今被誉为中国新窑谷，它是中国境内已知的唯一一个有三种以上新窑稳定繁殖的雨林所在。
1: 十分嗯，对，听六。
0: 这片中国最好的热带季节性雨林，原本便是他们的故乡。作为雨林极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物种，它们的存在意味着雨林的健康与否。

0: 双脚犀鸟，这片鸟类丛林中的王冠持有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曾是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景颇族的重要图腾，神鸟，吉祥鸟。在景颇族的神话传说中，正是这种神奇的大鸟带领他们的先人来到这片土地。他们曾一度消失，直至如今谨慎归来。
1: 我们俩主要是来监测这个犀鸟喂食的种类，它喂食的频率，还有喂食的食量，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后期来做这个分析。

它犀鸟还是跟人一样，他们这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嘛，然后各有分工。然后必须有一个人在守的，然后的话另外一个人去觅食回来，来喂这个小犀鸟。它也跟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家庭也一样，你要说像女性的话，可能就是说家务这些要多一些，然后的话男性啊又在外拼搏打拼的话又要多一些，我觉得只是分工不同吧。

每次雄性新鸟都会将雌性与幼崽封闭在它们精心选择的树洞之中，雌性在洞中负责全身心照顾宝宝，而雄性则必须负责在长达数月的繁殖期中雌性与幼崽的食物提供以及洞口警戒。这样的三口之家往往只会留下一条窄窄的门缝，门里门外各司其职。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让荒野回归荒野，成为了人们的新认知、新思路、新生活。这需要远见，更需要行动。
1: 包括其他的全是属于国有呢，你要可以一颗真正是算道法的一些事情节还更严重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是政策上的宣传，不能和黄柏树去种这些经济作物，那个是毁坏林木，这些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朋友圈里头见到，刚好这段时间又是我们的双脚犀鸟雌鸟已经出巢，好多老师想来拍这个同框的这个双脚犀鸟同框了嘛。这个的话，第一个来的老师他自身也担负着很多的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寨子上还有好多人也做了这个鸟道，你要说是如果说自己带着的人发生意外，是这个是我们得不偿失呢，那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是建议也是要求大家们，就是说是宣传我们的这个物种。
0: 如今的犀牛谷已经是观鸟爱好者、科研工作者热衷的地方，更多的外来人进入，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1: 尽量的就是不要再接待这些老师，就是可以委婉的建议他们哈，就说等到旱季的时候再来拍这段时间。
2: 好呀嘛，
3: 这是
2: 全部那个老师。
1: 嗯。

0: 这个是早上拍的吗？
1: 早上
0: 12点之前。
2: 嗯，
0: 我们就是问一下，是哪一种树上的果实？老婆哥他们知道，直接去找这种树。
1: 圆筒可以吃的那个龙眼一样的。
2: 龙眼，
0: 山龙眼了吗？你好。
1: 嗯，
3: 这个
4: 一天喂几次？
3: 一天大概现在的话是会喂4-5次呗，多的时候也会很多，7-8次。
4: 主要是看它起食量。
5: 像我做的话，我可能还会额外去找一些它的果实，在路上去捡它们的果实，或者看到食物树之后把它记录下来，用软件给它打点。
6: 这是第二次了。28.30度，然后湿度77.7。
7: 它西辽谷的话，它生态环境保存得比较好，然后像啄木鸟一类就是可以自己啄巢的，然后西鸟再来二次利用的。
4: 一般毕业以后一般是到动物研究所类似这种地方。
3: 动物研究所可能还不一样。可能会如果继续往后面读，可能会去研究所去。如果单纯找工作的话就不一定。可能在各个地方的站，像我们研究生不一定，因为我是外专业。
4: 也是外专
3: 业。跨专业考。
4: 跨专业考研。
3: 对，这个感兴趣就。
2: 那你本科学的什么？
3: 本科学的土木。
2: 土木。
4: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3: 对。

0: 小时候不是住在城里
1: 啊，
0: 住在比较偏远的乡下。
1: 啊啊，
0: 那会儿娱乐方式就是去山里面逛逛
1: 逛。嗯嗯，
0: 就那会儿碰到小动物就特别开心。
1: 嗯，以兴趣为导向，
0: 嗯，
1: 也不然很难那个。
0: 他也是跨省，
1: 也是跨省，
0: 他是从机械跨，
1: 机械。
2: 我们也是从法律跨过来的，
1: 从法律跨过来的。
3: 杨宗纬和他的同伴们是行动者之一，一巢一巢的确认，一只一只的守护，是他们近九年来所做的工作之一。而另一批行动者，既来自于本地曾经的老猎人，也来自于半路改行的年轻人们，围绕着这片荒野丛林中的生灵，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记录、守望、观望。

0: 之前的是冠班八，
1: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冠班七和冠班八的。
2: 它还有延伸到上吧。这是何止？
1: 形状就有区别。
0: 反正
1: 那
0: 斑纹
1: 这，
0: 对斑纹那个那啥不一样，是不是
1: 但它
0: 这个
1: 不
0: 可能
1: 像，
0: 年纪比较小啊？这个，
1: 它不像皇冠一样，皇冠其实很明显的很多褶可以
0: 对，
1: 判断年龄，这个
0: 对，对。
1: 没办法判断。然后这个只能通过它这里的斑纹啊来去做对比。
0: 做实力的，
1: 然后当时是看到了那个双脚犀鸟，觉得那个犀鸟特别帅，然后实地到这边见到之后也是确实很震撼那个鸟。我主要研究的是那个犀鸟的食性，研究它吃的东西。中国的你见过吗？不知道犀鸟会不会吃，我们好像没有观测到。
3: 要生了，就可以抗倒闭，它能移宠。要是移宠不能抗吧？一个亿。还不得脸呢？那就是，还不得呢，忙去。那继续。
1: 这些不用了，这些是之前我拍照拍过照。

0: 加油，当中注意哈。啊、哦，哎，你们好，找回来几分钟。他们两个在吗？
1: 他们俩在这房间里吗？
0: 那我们就速战速决，一起碰个面。
1: 好，
0: 因为今天也分组了嘛，然后的话我们前面也有一些监测，到时候大家你们也帮他们看看，然后一起探讨一下，就是说把这个监测工作的话你们也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交流。
1: 好，
2: 打声他也是那工作我也守住，
0: 因为大概的什么时段是哪一种果子成熟也能做一个推测，确实没你们的那么准确。嗯，或者你们可以把那个笔记本也给他们看看，归到了它停留的那一部分时间嘛，它的红色的果子还有黑色的果子，那样的话它就要分别把它记出来，主要就是在喂食还有停留这一块。

0: 新娘子，那谁拍过了？
1: 昨天拍了那个双桨，84岁。
0: 哦，厉害厉害！
1: 澳门的，澳门过来的。
2: 我唔识讲你哋啲话啊，
0: 我普通话不懂。我广东话也不懂。

0: 观鸟人，这个在上世纪或者哪怕十余年前也是国人难以认知的一个名词。人们从未像今天这般清晰的荒野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或许只有荒野的完整才能反衬出都市的价值。
1: 80岁，六十二岁，非常好，空气啊什么都好，人也好。

0: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 OK。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那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呢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1: 昨天晚上被吃了，
0: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1: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0: 多远？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1: 喜酒致敬美好。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0: 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0: 是第五次来我们这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瑙尔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了。我其实是调查雪豹的时候过来的，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豹呀？结果数据说，哎呀，我们确实是没有雪豹，但是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我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要比雪豹濒危的多的一个物种。当即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情况。
1: 压你车跟上，假如拦停了以后，你们就下去围上去询问一下。
2: 收到，收到。
3: 我觉得
0: 他们叫阿舅。然后应该是柴吧，他当时还都没有确定柴，就在他手机上面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4: 下车。
2: 哦，那我们从这走也是可以的嘛，对吧？从这也是能到的嘛，安全一下。
4: 没到啊。
5: 自从听说到柴的身影后，丫丫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
6: 好了，我们要到那个坎了。
2: 干的时候，
6: 惊险刺激的。
5: 对。这里是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新疆最南端。柴，我们总以豺狼虎豹称呼猛兽。可真正的柴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目前全世界可繁殖的柴成年个体总数不到2300只。丫丫在从事动物保护荒野调查10余年之后，对她来说，柴仍然是最隐秘的存在。
6: 带了。

0: 根据村民线索，丫丫一行前往牧羊人的夏季牧场调查柴的情况。
1: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 OK， 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2: 都是昨天晚上被吃的那个。
1: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2: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1: 多远？起码几个小时。
3: 你是帮我们今天出去？再接半个来，再接半个来，
2: 哎，1个小时，
3: 哎，
1: 啊，
3: 有，天气也热了，冷的，
1: 天气冷了，
3: 我要不接，
2: 好，走，他们上去5个小时，你们去的话7、8个小时。
0: 尽管到达牧羊人放牧地点还需要几个小时山路。但是丫丫还是决定向目标地点进发。对于荒野调查来说，只有尽可能接近，才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0: 就这明这个山林肯定是有尸体的。我的髌骨带都跑下去了。
1: 途中，丫丫不断遇到其他牧羊人，讲述着柴的出没。
0: 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去袭击羊，就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把羊群就直接给赶下去了。 然后前面的头羊不动了，后面的羊一拥挤就摔下去了，因为头羊不走了呀。头羊前面还有一个人，你看现在就是表现了柴的这个风格。说是柴吃了他们家的羊，也是邻居给的信息。哦。
2: 哦，这羊本身健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3: 如果说柴要咬的话，要是裂着或者是身上有它的痕迹呢？嗯，至少有牙印子，
2: 还或者爪子的印子。
3: 对，这个看着完全是我自己发炎了。
4: 健康问题，对，健康有点问题。
0: 哎，对，小时候就放牧嘛，所以就是跑过来想的是柴的这个，应该其实是他自己那个
2: 自己的。
0: 健康问题，这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柴把他们的羊群攻击的那一家人。我们看到前面像山洞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他们跟我们说的两公里的他们的房子。我一直认为这夏牧场是一个开阔点，然后有毡房，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木头搭建，从来没有想过。
3: 这是他们夏天放羊住的地方。那一块羊已经全部，所有人把羊就收掉了。已经。
5: 哦，就是那块柴多，是不是他们把羊？
3: 柴多，已经吃的不行了，而且他们认为，在那一块有柴的窝，带崽子，直接攻击，每天攻击那种。
5: 昨天的消息，742只羊，下来的只有400只。
3: 还有300只，
0: 300、42只羊没有消息音讯。然后牦牛呢？大牦牛都在，牦牛犊子一个都没有了。就是小牦牛已经没有了，小牦牛没有了，没回来。
3: 他们今天这个大牛估计就……
0: 那
3: 意思是现在有可能被柴给吃了。他们今天要连夜往里面走。
0: 哦，今天晚上就不在这休息，他们要
3: 不在这休息，
0: 他们要连夜
3: 到那边去看。

0: 如果有活的就找回来。
1: 这个小的点点是柴阿舅，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是牛，刚才这个牛还把这个阿舅顶了一下驱赶它，这整个阿舅在旋摸着这个牛群。你看这个小点点跑得非常快乐。
2: 我哎好吧，你要帮我给他们翻译一下，知不知道柴是那个就是保护动物，对对对对对，就帮我问一下这个。
0: 几级保护不知道，他知道是被保护的。
2: 是被保护的，那你像，因为我们要保护柴，但是柴又把你们的羊吃了，就是你要怎，就是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想的？
0: 我操，
3: 真的还是无奈、啊。
2: 他们习惯了，无奈了，是吧？
4: 别的。
3: 妈，羊没有那个气氛，没有
2: 什么。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只能靠牛呀、羊呀，然后有收入，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0: 怎么样也得放羊，没办法。
1: 北山羊，这一片看到了一只北山羊。前面坐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刚刚走过来了，两只北山羊，两只。
5: 根据村民的线索，丫丫走访了村民的牧场，只是村民丢失的羊究竟是不是被柴捕食，无法确认。
6: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就比方说什么冲突，多大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它到底是一个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它是一个需要有一定时间去，我觉得是去调研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它也不是大家可能提供的那些信息，它有一个求证的过程。
5: 险峻奇绝，你会对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任何生命均充满敬意。

丫丫一行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这次他们正好遇上了这边塔吉克民族庆典活动，丫丫决定在民族庆典活动的时候展开他的荒野调查。

0: 我们过来先调查是不是真的是豺吃了你们的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其他猛兽。我可能会告诉他，我是来帮你们做监控的，我们监控豺的活动范围，我们希望避免减少你们的损失，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保护的豺是安全的。那在这个上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需要有一些转化，可能需要有一些语言上面能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难过的。
1: 狼吃一两个，
2: 狼吃一两个
1: 啊，数量会太多，什么意思？
2: 豺吃的数量会多是吗？
1: 对，豺吃的数量会多。
3: 我给他们做翻译了。
4: 你好，你好。
3: 他20岁开始放的羊，现在60岁了，大概就是40-50年了。
5: 最近的一次就是遭受了200多个，这什么时候啊？
3: 好像。就这5-6年之内。
5: 这5-6年遭遇了200多个。
3: 对。
6: 你们放牧地在哪里？
3: 是规划专业的公司来的。就是你上次去过的那个康子村再往上走的那个地方，他儿子在那边轮着来。
5: 这就是雕羊，就是这个羊不是真羊，但是他们要，
2: 那是羊皮，
5: 对，他们要彼此骑着马。

0: 啊，互相撞抢这个，
1: 抢到以后能放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他就赢了。
2: 啊！
1: 对他那个柴，就是遭受柴的话，就是一次性就是三四十个或者四五十个，就那样。
3: 它是
0: 一次性就非常
1: 对，一次性的损失比较严重。
3: 那他的吃法是？三四十个都被吃光了，还是说他就咬死三四十个？
1: 咬死，或者
3: 是
1: 把他们逼到那个山崖，
3: 然后掉下去。
1: 对。
4: 啊，没得干的了，那气死了。
1: 像他这样的很多，说的。
0: 哎，谢谢你。
4: 嗯。
0: 访谈的那个大爷，他因为他说他在过去他已经放羊四十年了，他也养牦牛，他说他熟悉的牧民，他们的牦牛每年都留不下小牛，就全部都会被咬死。
5: 你有记他的电话联系？
0: 记了。
5: 你们要不要回去加点一起做？这个
0: 我也是，
3: 我觉得也是。
5: 对，这个可不能感冒了。
3: 我觉得是。
6: 近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54块绿洲，分布着皮山县的195个村庄。在不断的调查之后，却发现有太多村民被柴捕食了牛羊。如果全都是柴所为，那么这片地方柴的数量会远超估计。
5: 柴到底有多少？柴在多少的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多少？这其实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当这个问号比较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兽冲突到底是什么冲突？我觉得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问号。
7: 我们得监控这一个区域的柴，简单的、初步的先放置我们的这个户外相机设备，然后跟乡里面，然后一起来看，它在什么地方有柴。那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当我们知道柴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要通过网格化的这个布设，让它在我们时时刻刻的一个监控范围内。
8: 家里有几个？
9: 80
8: 多
9: 是？80
8: 多
9: 是？
8: 80多。
9: 哦，不好意思，我在问一下你家里有几口人？
8: 家里有4个人。
9: 这是
10: 从
9: 在牧场。
0: 在牧场。
10: 都是
0: 下牧场是吧？
10: 这边。
11: 是农村，他推门口去，他开门过来呀。
5: 拍了好多那个跟前，全是那个柴的脚印。
2: 对对对对，就。
8: 哦，就二十嘛。
5: 哦，对，他有拍的。
0: 14只柴。
5: 看到14只柴。嗯

0: 丫丫在广场上无意中遇到了上次来调研认识的小朋友，彼此都非常开心。
1: 这网络不好吗？哎，好了，
2: 看，啊，
1: 我给你看一眼啊，
2: 它长高好多。
0: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丫丫和他的团队决定再次上山，安装摄像头。只有搜集到柴的真实生境影像，才能证实柴在这一地区的生存状态。

0: 你要慢一点啊、哦，你要慢一点，因为你没穿鞋，尽可能站稳。
1: 荒野调查安装红外相机，是为了监测这里的柴以及其他兽类，搜集相关数据。
0: 柴这个物种，它确实是非常非常擅长这种攀爬的，而且它喜欢这种陡峭的地方。那这些柴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

0: 当他发育到足够多的时候，他要去哪儿？他的通道是哪里？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1: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这些兽类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行动轨迹，而这些数据亦能让这里的牧民们避免人兽冲突，减少损失。
0: 我这么学习，就我以前最害怕就是走这种路了，还好下过雨嘛，它还稍微的抓地一些，贴合一点。害怕也是因为我以前从这样碎石坡上滑下去过，造成了心理阴影。滚的时候尽可能张开你的胳膊腿，然后让你的空间就是这种体积空间特别大，然后它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趴在那儿，顶多骨折。没事了，哎，不过要是20多岁的话，可能就这样走，我就直接上去了。
2: 你搞这行业多少年了？
0: 户外的话可能大概差不多06年开始户外，就18年了。那公益保护的话13年，也是也有10年了。对，从事保护也有10年了。首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3: 我自己的感觉，人不能没有荒野。有时候一个7-8天的非常辛苦的穿越，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就像有些人登到了珠穆朗玛峰顶，然后他在下撤安全下撤以后，他也会觉得他的人生可能有了另外的一个变化。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哪怕是城市的一个绿地，他应该去面对一朵花，让自己安静10分钟。

0: 他说知道了，所以你在一个位置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完相机，然后他那个往你的方向那个过去，这样的话安全一些，你在那等一下，不要一个人下。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条兽道啊？
0: 它主要是一个兽道，看到没有？
2: 哦，有点晕，要看相机的时候有点晕。
0: 就那一个位置还稍微好一点点。
3: 这个地方往下看，那我就放这儿。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放这个石头再往上拍呀？
4: 可以。
0: 你就觉得它会在这边休息啊什么的，就是动物。更像一个动物的那个休息的场所。
5: 滚滚塌了。
3: OK。
5: 这里。
2: 你钻吗？
0: 可以，挺好的。
3: 你这直上吗？
0: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是吧？就是我们每次把相机布完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好，几号相机，什么型号的相机，这样的话，下一次来收数据的伙伴就会比较方便。走。
5: 翻那个灌丛那块，
6: 左下角。
0: 哦，
1: 你说的是就是在那个绿色草坪那一块，
5: 对，
1: 是吧？
5: 对。
0: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愿意有目标的人，就是大目标我不想有，对未来生态保护有什么大的规划我没有，我没有想那么远，你就做好你眼下的每一步，有可能就到了。我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6: 那我想下去喝可乐。
5: 好，先喝可乐再说。
6: 可乐吃雪糕，冰可乐。
0: 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下山，赶个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的地方。
5: 好，走了。
0: 嗯，好，就一句话啊。我叫黄雅慧，大家都叫我丫丫或丫总。我希望让自然保护触手可及，那我也在新疆做着自然保护的工作。没了，可以了，够了，够了。

外向机安装完之后，这片区域柴的行动轨迹也将一步步揭开面纱。荒野调查总是如此漫长繁复，可是丫丫他们却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荒野的魅力，丫丫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

0: 战友诺夫。
1: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线岩冰原带，最低的可以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
2: 对，它可以藏的地方很多的。
1: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大那树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整个中牟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

0: 特别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典型性的物种，或者说找一个比较能够展示珠峰特色的物种来做调查。
1: 整个这面就是珠峰，大概是这个方位，就是在云后面那个珠峰，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马卡鲁、洛子、珠峰、卓奥友，这边是能看到四座啊，然后远处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西夏巴马，这是整个保护区里面5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季节其实有印度洋的暖湿气一直会吹上来，
2: 看到了，
1: 我也拍一个，这我看不到珠峰。
3: 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龚子霖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巅峰地带，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和定杰县，广袤的区域面积达到33,819平方公里。这一次龚子霖的荒野调查任务，第一站便是位于保护区中心部位的珠峰大本营管理站。龚子霖在这里工作了7年，期间一直负责雪豹的相关保护工作。这一次来到这里，还有一些新的任务。
1: 就之前说的，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在大本营，就之前跟尼玛师傅一起找的那个点，最高的地方不是上面一个大滑坡，大滑坡那边还有一个相机的位点，就背后是珠峰，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你看这样一个石堆，这是珠峰嘛？这是珠峰，这是珠峰。然后雪豹有时候会在，这是个时候，
2: 这是相机拍的吗？
1: 这是红外相机拍的，考虑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会放一台那个专业的相机，这个整个珠峰的生物多样影像调查，
4: 看一眼，
1: 特别希望拍到以珠峰为背景的这个雪豹，然后还最好能够有一些它的这个生活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安几台，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红外相机，可能自己改装的，要有一个大的电池，
5: 总共装了四个，
1: 总共装了四个，
5: 对，底下两个，上面两个，
1: 上面两个。
6: 去年还是前年特别冷，前年特别冷是吧？
7: 那个河大了很，
6: 大了很，对，过不去是吧？
7: 你那边有个桥嘛，那现在推了没有？
1: 下，有渠道，说吧。

0: 够可能
1: 朝那里压了，
0: 朝那里压了。
1: 对，我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轮渡以后。
0: 那个不是，
2: 我们新立的碑啊，以前的那个碑是老碑，现在新立了一个碑。这如果这有信号了，我们确实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先放一台实时传输的，先放上去，看看情况，先试一下，啊，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桥能不能过？可以过是吧？可以过，可以过。
3: 去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雪豹的调查工作，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震撼的这个雪豹的影像，特别是大家都提珠峰的雪豹，我们一直

0: 特别期待拍到能够珠峰背景的雪豹，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能很好的实现。
1: 那个老杯是哪一年的？2005啊，老杯，青杯，2024年5月的。
2: 你们有没有拆开把卡拆开看一下？
3: Along the，
2: 这个点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4: 位置错了，
2: 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3: 这雪豹看不到，
2: 就是可以放沿边上面放。
1: 像这种垫状植物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植物应对这种高原的恶劣的气候的一种智慧。你看它其实都聚在一起，然后开花，这个也便于它保暖。然后开花的时候，你看它一层一层的慢慢开。
0: 珠峰现在是一个特别喧嚣的荒野，所有人对珠峰都有想象，所有人都希望在珠峰去得到一些更有某种精神。所以你发现珠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繁华的一个荒野了。
5: 选好架设相机的位置之后，未来珠峰背景的雪豹图片将成为珠峰保护区极高山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图片。龚子霖一行继续前往保护区西南部，300公里的距离犹如另外一个世界。从喜马拉雅北坡极高山山地生态系统，到喜马拉雅南坡寒温带针叶林、山地暖温带阔叶混交林的垂直生态系统，这里是保护区西南部的吉隆县。龚子霖来这里的任务是调查一种动物，喜马拉雅小熊猫。
0: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这个雪线冰原带，一直过渡到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3: 藏红雀，
4: 这怎么有红色的叫？
3: 红雀，对，
4: 红色，
3: 红雀。
2: 你是说起雾的时候它会出来？
3: 对。
4: 鼓励，
2: 而且很低啊。
4: 红色，
3: 红色。
2: 过了梁子，这边就是竹林，一大片的竹林。然后沿着这个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这边的这个边缘带。哎，石头，石头。
0: 吉隆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端性热点区。吉隆的中端性非常丰富。
4: 那一根成年的。
3: 真的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五个月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这里安装红外相机做物种监测，原本是为了监测雪豹，却意外地拍摄到了喜马拉雅小熊猫。

0: 我等会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1: 拿一把，拿一把，拿一把，一会儿去问一下。
0: 带上叶子吧，带上叶子，
1: 带上叶子，一会儿问他，他这个算不算黄尿鼠？
0: 问问他们就有没有见过小熊猫吃这个，因为在我们四川的话，应该是小熊猫最喜欢吃花秋果。
2: 人民成就人民剧的，大家明白？哦，做不赢。
3: 做不赢的，你的动不得了，你动不得了，你在那把天马头一，
4: 哦，别别，
3: 哎妈的，
4: 黑的，
0: 变黑
1: 一点，大概还有多久？
0: 那跟四川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大概还有多久？
4: 九月底，
1: 九月底，
4: 对。
5: 红外相机每天都看到，当地牧民每天看到。
3: 对，另外八戒小的八戒祖祖父。
6: 擅长隐秘的喜马拉雅小熊猫，即使是本地人也很难看到。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喜马拉雅小熊猫野生数量估计不到500只，而这个物种也像它的名字一样，仅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数量稀少，行踪隐秘。

0: 对于这个物种的调查来说难度很高。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好多的这个判断，就是想以小熊猫为主。
2: 所以它可以藏的地方很多的。就是有点像那个的哦，
3: 看一下。
4: 对对对，
3: 确实没什么味道，而且像植物的。
2: 水泡了有可能。
3: 这我觉得不是小熊猫的，
5: 很绿啊。这个是啥？
3: 小熊猫不会拉那么多，
5: 那么多对吧？
2: 我觉得这是有蹄类的，只要有蹄类才会拉出那么大一堆。
3: 就是这个，
2: 我觉得不是，
1: 它里面全是明显的绿色的生物，
3: 而且没有其他的东西，
5: 只有
3: 这个地方吃纯吃竹子的，没其他东西了呀。它连其他杂质都没有，看上去，你看一点杂质都没有。
0: 粪便是否来自于喜马拉雅小熊猫，团队成员没有达成统一，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吉隆县的季风雨林，下起雨来会持续不断，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找，团队都有可能要面对失温等一系列风险。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天说的那个痕迹比较新鲜，还有
1: 这痕迹是重新得的，
0: 对，就是这个
2: 重新得的，
0: 不是
3: 已经。
4: 或者自己挡的方法不一样，那你身价多。
5: 那么它其实就是因为海拔的原因，就小豹可能更适合捕食高山的这个岩羊啊这些。
0: 嗯。
5: 但不过只是南坡太特殊了，南坡你看这个分界带，每一年都会也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0: 嗯。
5: 南坡的小豹还是比较特殊的，南坡的整个密度也更高一些。嗯。我们之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才会把相机放到这么低的地方，才拍到小熊猫了。现在之前放雪豹的那些相机，现在就用来监测小熊猫了。
0: 啊，喝好爽啊！喝了感觉一下子由内到外都热的，
3: 比千层
0: 内力迸发。
3: 那
0: 熊猫烟
3: 比千层来的。
6: 这天的荒野调查，在牧民家里的一杯热酥油茶之后。继续进行。
7: 小心点啊，再往下就是比较滑了。快，你绕开，你绕开我才敢走。
8: 哦。
7: 啊，你那个，我怕石头给你踩下来了。
8: 好好好，我过来了。

0: 啊，长出来的真菌，
1: 是吧？
0: 这长出来的真菌，
1: 哇，太好
0: 了！啊，那个星星，
2: 哦，那么大的树，倒是如果有洞的话，是也挺……
0: 我太假，
2: 这种树不可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中空啊？
0: 呀，这个不是，
3: 是，确定，你看，
0: 啊，
3: 哇塞，这个鸟，
2: 这个也是，
0: 啊，
2: 这里吗？
0: 哦，
2: 小熊鸟的，
0: 是。我拿个杆杆。
4: 哦，你看里面也全是，哦，全是绿色纤维，
2: 竹子嘛，全是竹子，
4: 全是绿色的纤维。
2: 老师，
4: 那个就确定肯定不是了。
1: 哦，你来看着吧，看着吧。
4: 哎，捡到宝贝了，捡到宝贝了。
1: 对
4: ，OK，
1: 啊，好，回去给他们看一下，要有大树。哎，
5: 这些喜马拉雅小熊猫的粪便将会被送往实验室做分子结构分析。只有不断的调查、搜集、研究，才能对这个物种更加了解，才能展开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多年的龚子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词的理解，都是源自于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难对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物种，通过对这个物种的调查研究保护，间接地保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的生态系统。
6: 当然每一个科研的成果，每一个知识的这个提炼，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去做支撑的。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年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在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是当时也没有确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至少判断我喜欢出门，至少要在外面，不能像工科这种天天坐在办公室。
7: 这个崖壁真的超适合这些小猛禽，啊，先上去看。
6: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是转到了地理学，地理学呢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其实是在研究生的

0: 时候跟着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真正的迈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第一步吧。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有时候还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你需要去学习太多的知识。
1: 其实有时候看那些学地质的人更有趣，地质演化史更好玩。那些做地质的人最喜欢敲这个，因为它这些层层，特别这种剖面，正剖面就很好。上面的那个又经不住重力开始崩塌，上面那一节开始崩塌，开始往下掉。所以那边的力量是往这儿，所以正好这两个应力在这挤了一个碗出来了啊。
2: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含了奇高山、湿地、山地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接下来，龚子霖将前往保护区的湿地进行调查。
1: 那是几个崽啊？两个崽是吧？两个小。这种还没会飞呢。左边那个有点像会飞了。之前抓黑颈鹤的时候，抓黑颈鹤放项圈的时候，就是要这么大了，不能会飞的。会飞的，你一跑它就飞了。

0: 这里是珠峰保护区的定日县，这一次龚子霖的任务有些许不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保护区内的定日县湿地自然水体已经逐渐恢复，当地更是想引种一些高原原生湿地植物来丰富生物多样性。龚子霖作为专家受邀来到这里，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1: 这个跟定节那儿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定节就相当于反着的，定节的是先进了沼泽湿地然后进入农田，这边呢就是相当于先进入的农田再进了沼泽湿地，但是类型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如果有这么个生境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确定
2: 后面再翻。
3: 定节比这个多吧，水
1: 定节的水，定节的水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面积啊，如果从这个面积的角度来讲，这个塘跟定节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小黄中心，当时的时候是做过一次保护区的全境的湿地调查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4: 就可以。
1: 因为山叶藻这个地方你看就边边上也很常见嘛。
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龚子霖这样的调查人员一直游走在这片庞大的保护区内，每一次荒野调查龚子霖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1: 实在都已经是公元八九世纪了，我们搞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5: 它这个是鹤的形象加那个一个树的形象，但很明显你看我们高原是不长没有这种阔叶的，没有这种阔叶树的，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
2: 有，
5: 我给你找神树，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个地方，这是孔雀。
6: 孔雀，这是孔雀，这是大象。
0: 千年的石窟壁画上，异域的植物、动物纷纷出现，每一种植物都象征着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定日县的湿地究竟适合什么植物？这个问题一直在龚子霖的脑中盘旋，怎样的高原湿地原生植物才适合引种？

0: 那我们也是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但是之前运气不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花期。
1: 这个睡莲首先呢，它就是睡莲这个属的名字，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形容词了，它就是相当于睡莲这个属就是以它为命名的，它就叫睡莲。

0: 然后可能有些俗名，紫午莲啊，紫碧莲。所以我说刚才我推断时间，有这个季节可能盛花期就是在，就是开花最是就是4:30到5:00之间。
1: 像开花蕊的阿梅斯开始
2: 应该能看到，
1: 这边可能有几朵比较近的。
3: 拍了之后呢，在现场我们就给这个国内这个研究植物的这个老师发了。现在判断的信息是它肯定是原生种。
0: 这个呢，在云南已经定为极小种群植物了，也是云南省的重点保护植物。它以前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不过现在自然水体消失了以后，基本上都没了。你看，我们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哎，那边那小块，就这两块，其他就没有。
4: 这是生长环境海拔最高的睡莲，这是高原原生睡莲，这是珠峰保护区仅存的一片睡莲。这也许就是龚子霖的答案。
3: 它的风险很高的话，我们也特别想能够把它做一些相当于抢救性的这个保护起来。把它能够在一些适宜的中保区其他的一些适宜的地方做一些重引入，都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吧。
4: 龚子霖准备行动起来，将睡莲引种到周边区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荒野里的生命律动。荒野之上，我们一路走来，高山、洞穴、密林、沙漠、峡谷，跨越南北东西，用脚步丈量着荒野的生机，用目光见证每一处人与自然的拥抱。在广袤的荒野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大地上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繁荣景象。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它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一些大型海洋动物很难以自身力量完成捕猎，但它们凭借高度的智慧，彼此的合作，实现了高效捕猎，得以在茫茫海洋中繁衍兴盛。

在阿拉斯加湾的查塔姆海峡，每年都会上演一场气势恢宏的海洋盛宴。人们发现大赤鲸会在这里用一种特别的策略大举围捕飞鱼。

成年大赤鲸的体长可超过15米，体重可达40吨。在这样的北部海域，夏季会聚集大量磷虾，它们就是整条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大群飞鱼聚到这里捕食磷虾，而位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3000多头大赤鲸。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时间里，它们都在附近海域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完成进食后，它们就会回游到热带海域繁殖后代。大赤鲸在那里要完全依赖体内积蓄的脂肪。为了储存足够的脂肪，每头大赤鲸每天需要吃掉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来讲，要达到这么大的捕食

质量，这些海洋巨兽需要分头行动。相对而言，大齿鲸更喜欢单打独斗，有时也会根据心情或需求参与一些临时的小群体。

0: 大赤鲸组建的小群体可以协同行动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他们所采用的捕猎技巧与平时单独行动时并无不同。不过在查塔姆海峡附近，大赤鲸群体创造出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一些大赤鲸已经放弃了单独捕猎模式，完全融入集体行动。经过多年的配合，他们已经练就了高效而复杂的合作机制。其中最特别的应该就属气泡网策略了。
1: 他们几乎同步行动，配合得非常好，在水面和水下都是如此。当他们发出叫声时，就像是做好了定位。
0: 生物学家弗雷德·夏普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破解大赤鲸的集体捕猎行为。
1: 嗯哼，
2: 时间一样。
1: 现在是几点？
2: 现在的时间是10:50。
1: 好的。还有，
2: 他们还在继续。
1: 真有意思。
0: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已经对大赤鲸的气泡网策略有了深入见解。
1: 飞鱼通常会在水下45到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群体会潜到更深处，来到飞鱼群的下方。群体的一个成员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一连串的气泡，一大圈气泡柱呈螺旋状上升并散开。然后其他大赤鲸从下方驱赶飞鱼，让它们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上游，最后把飞鱼逼上水面，大快朵颐。这种捕猎技术设计精巧，令人着迷。
0: 科学家们以往只能看到最后大赤鲸在海面上一同进食的场景。弗雷德和他的团队希望弄清，喜欢单独行动的大赤鲸为什么能够结成群体，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捕猎技巧。他们怎样沟通信息，怎样进行分工？弗雷德团队目前面临两大难题。查塔姆海峡绵延240多公里，深邃而平静。这里聚集了3000多头大赤鲸，其中只有70多头学会了使用气泡网策略。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到它们。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对它们进行观察。这片海域中的浮游生物极为丰富，碧绿幽深的海水阻挡了阳光，水下能见度很差，研究团队很难看清大赤鲸的行为。令研究团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赤鲸在水下实施气泡网策略时，居然能屏息20到30分钟。当然，大赤鲸的组织能力也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无法看清水下情况，大家想到借

0: 用声音来分析大齿鲸的行为。研究团队请来了生物声学专家丽萨沃克，一同尝试从海中获取水下的声学信息，以了解大齿鲸在水下的活动情况。丽萨的水听器捕捉到了大齿鲸在水下的叫声，扬声器中传出了大齿鲸悠长的叫声。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太空，但丽萨似乎明白其中的含义。哦，这种叫声超过了140分贝，
1: 你们听，
0: 比飞机起飞的声音还要大。
1: 这里有两种音调，听到了吗？虽然听上去像一种，但其实是两种，你仔细听就能听出来。
2: 是的。
0: 科学家们首先分离出了大齿鲸吐气泡的声音。吐气泡声结束之后，总是会伴随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亮的叫声过后，水中会有短暂的寂静，随后是一种更加低沉的叫声，而后那种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又会响起。断断续续的叫声停顿几秒之后，大齿鲸就会跃出海面。科学家们明白，每一种叫声都有不同的含义，

0: 我们听到了捕食的号令，而且在第一次号令和第二次号令之间有别的声音。
1: 起跑王捕猎过程中的大部分叫声好像都是相同的几头大赤鲸发出的，他们会用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到海面。
2: 那么捕食过程中的其他叫声是什么？
0: 我发现在捕食号令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沟通的声音。捕食号令过后就会听到嘣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尖叫。
1: 我觉得他们在操纵猎物，偶尔会听到交流的声音，应该是他们在彼此交换信息，或许是分配各自的任务，或者说笨蛋你弄错了，或者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他们有可能在讨价还价，或者闲聊，或者传递某种情绪，可能在鼓励其他同伴相互配合，或者是某个成员发现了猎物，当然也可能是会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吐气泡，什么时候攻击，什么时候开始沿着气泡通道向上冲。
2: 研究团队已经了解了大赤鲸群体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一头大赤鲸负责制造气泡网，另外一到两头大赤鲸负责将飞鱼驱赶到海面，同时发出攻击号令。他们会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彼此沟通和协调。鉴别出负责发出攻击信号的大赤鲸，可以帮助研究团队理解这种捕猎群体中的成员结构和角色分配。生物学家克拉克·斯诺德格拉斯是负责记录大赤鲸身份的团队成员。过去20年来，克拉克已经拍摄了20000多张大赤鲸的照片。现在研究团队已经能辨认出这片海域中3000多头大赤鲸中的1900多头。研究团队将观察结果与档案照片进行比对后发现，在每次的捕猎

0: 行动中，首先浮出海面的都是同样的两头大赤鲸，它们名叫奈克瑟斯和营羊。现在研究团队配备了无人机，
1: 好了，启动吧。
0: 弗雷德和研究团队一起将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水下录音和船上拍到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不到十天就有了重要发现。20分钟后，研究团队又听到一声悠长的叫声，却只看到一头名叫阿佩吉奥的雄性大赤鲸，它应该就是首领。哦，他很快召集到九头大赤鲸组成群体。研究团队观察到，这群大赤鲸一直在一起合作捕猎，其中的四头大赤鲸分别是阿佩吉奥、营羊、奈克瑟斯和米索斯。在捕猎时，奈克瑟斯和营羊总是在号令发出后10秒左右最先浮上海面，号令或许就是他们发出的。研究团队几乎可以确认阿佩吉奥就是指挥行动的首领，负责留在海底制造气泡网的成员总是最后浮上海面。这个任务通常会交给米索斯来完成。
1: 对，好主意，太好了。
0: 但每进行完3次捕猎，大赤鲸在第4次时就会调换一下角色，或许是为了让米索斯有机会进食。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非常少见。这些海洋巨兽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令科学家们无比惊讶。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百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侵食，冬季会前往安德烈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当成群的大赤鲸和虎鲸出现在同一片捕猎场时，策略与合作就成为了成功捕猎的关键。无论如何，他们首先需要找到飞鱼群。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过去5年来，海洋生物学家安德烈亚斯·海德和他的团队驾驶巴尔巴号穿行于挪威谢尔沃鱼附近的峡湾，对大赤鲸和虎鲸种群展开持续性追踪观测。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弄清虎鲸和大赤鲸的行动策略，以及这两种海洋掠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挪威海域每年会集中出现数百万吨飞鱼，但捕食飞鱼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2: 大家要知道，虎鲸体型很大，要捕获20-30厘米长的小鱼并不容易，所以他们需要设计捕猎策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是一大群虎鲸，可能有15到20头，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然后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
1: 旋转木马捕食现象很少见，研究团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
3: 那里2点钟方向，大概200米。
2: 终于找到了，天哪，哇，
3: 好了，大家准备。
1: 海面涌现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旋转木马捕食现象会发生的唯一线索，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会释放出大片的气泡。那是飞鱼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安德烈亚斯组织了4次考察，耗费几百小时追踪虎鲸，10几次潜入海中观察虎鲸的捕猎过程。他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得以解释虎鲸这种复杂的捕食策略。
2: 我幸运地在水下碰到过几次捕猎过程，通过观察，我发现虎鲸族群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让飞鱼聚成一团。有些虎鲸会游到鱼群下方，避免猎物逃走，因为飞鱼本能的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
1: 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
2: 然后虎鲸捕猎时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我在水下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其实那是气旋现象，虎鲸尾巴扫打飞鱼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就会看到大概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

0: 四处漂浮，接着捕鲸就会过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
1: 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
0: 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些虎鲸有多聪明，能组织起20个伙伴一起捕猎。他们和在这附近捕食飞鱼的大赤鲸不同，大赤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虎鲸比大赤鲸要挑剔得多。
1: 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虎鲸的体重在6吨左右，而大赤鲸的体重可以超过30吨。但虎鲸作为凶猛的掠食者，拥有锋利的牙齿，对大赤鲸来说具有一定威胁性。

0: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研究团队的船驶入峡湾，安德烈亚斯想弄清这些大齿鲸设计了哪些近岸捕猎策略。
1: 目前看来，开阔海域里有很多飞鱼，近岸的峡湾中也有很多飞鱼。我们可以在周围看到，远处有几头大齿鲸，近处有几头虎鲸。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利用天然屏障，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进海湾，然后一两头虎鲸就能控制住飞鱼群。我们想象一下，在大海里追捕一条鱼并不容易，但如果利用地形优势，比如借助海岸把鱼群赶到潜水区，那捕鱼就轻松多了。
0: 由于潜水区有大量岩石，安德烈亚斯很难驾驶船靠近海岸。
1: 能去那边的海湾看看吗？在那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有很多海鸥。
2: 是的，
1: 我们看看虎鲸在潜水区怎么捕猎。
2: 没问题。
1: 好了，
0: 研究团队决定借助无人机近距离观察虎鲸和大齿鲸在岸边的捕猎行动。在戴维·冈萨雷斯操控无人机时，安德烈亚斯和凯文·比鲁兹决定下水拍摄。

0: 翅鲸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研究团队能清晰地看到，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翅鲸大口吞食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随后，研究团队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这两种鲸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大翅鲸在吃饱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1: 哇，在那艘船的后面有一大群虎鲸，数量相当多。
0: 研究团队获得特别许可，在渔船黎明收

0: 距离观察渔船周围虎鲸和大赤鲸的捕猎行动。
1: 前方的渔船正在展开重要的捕鱼作业，渔民们会在夜色中趁着飞鱼靠近海岸的时候捕鱼。他们会进行围网作业，就是用大型渔网圈住整个鱼群，然后一点点收网，把收获的飞鱼拖到甲板上。过程之中，渔网边缘的一些飞鱼会被漏掉，而飞鱼喜欢和同伴待在一起，所以渔网外的飞鱼还是会跟着渔网移动，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沦为猎物。

安德烈亚斯和凯文在距离渔船400多米的地方下水，然后开始靠近目标。两人利用推进器快速前进。他们在近处看到三头大赤鲸在装有大约200吨飞鱼的渔网下方耐心地等待着。几头虎鲸在旁边的一艘渔船下方游动。一阵巨响过后，渔船开始慢慢收网。安德烈亚斯看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捕猎画面。虎鲸和大赤鲸优雅地扭动身体，平静地在一起觅食，没有任何冲突。从渔船上掉落的鱼为大赤鲸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他们也迅速学会了把握时机。

们和虎鲸一起享受着零星的点心。潜水员们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大赤鲸和虎鲸几年前才开始在挪威峡湾捡拾丢弃鱼货物，短短几年时间，这些聪明的海洋巨兽便分析出了把握机遇的新方法。在这里，他们充分展现出了作为超级掠食者的高度智慧。如果这些海洋巨兽越来越兴奋，那么它们与潜水员发生碰撞的风险就会加大，给潜水员造成致命伤害。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安德烈亚斯决定结束观察，返回船上。

0: 谢谢伙计们。水里太冷了，
1: 没事吧？你们看到很多大家伙吧？大概有15头虎鲸。
2: 过来这边。
1: 好的，到船头去吧。
3: 安德烈亚斯在冰冷的海水中待了1个多小时，仍然难掩兴奋。
1: 成功了，耶！
0: 完成了所有任务，安全返回。
1: 很不错。
0: 是的，也很不容易。
1: 的确有难度，但还可以。
0: 我那是很担心能不能出来，担心我们的船会有事。
1: 他们看到我们了。
0: 我们四个
1: 在鲸冲过来的时候确实要很小心。我看到有几头鲸面对我们张开大嘴，太壮观了，真是疯了。
0: 终于完成了。
3: 秋季逐渐接近尾声，漫长的极夜即将笼罩这片虎鲸和大翅鲸聚集的峡湾。几天之

0: 之后，这里将失去阳光的温暖。飞鱼群将离开挪威，不过安德烈亚斯和他的研究团队还会继续工作。挪威之行可以证明，大赤鲸和虎鲸已经打破了固有的竞争关系，学会了相互合作。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虎鲸是一种聪慧的群居动物，也是海洋中极为凶残的猎手。现在在南半球的海域，这种顶级海洋掠食者学会了在捕猎时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争取生存机会。在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域，一个虎鲸家族通过专门的教学方法，将一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这头虎鲸幼崽似乎在沙滩上搁浅了，若搁浅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事实上，这头虎鲸幼崽是按妈妈的指示冲上沙滩的，它正在练习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虎鲸幼崽并非孤立无援，家族成员们一直在附近守护着他。虎鲸的家庭关系紧密，这头搁浅的虎鲸幼崽得到了家族成员们的鼓励和支持。他会成长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猎手，附近的南海狮幼崽很快就会领教他的厉害。

0: 沙滩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南海狮而言是短暂的。瓦尔德斯半岛北角镇的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这里本是他们安全的港湾。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可机敏聪慧的虎鲸在发现这些毫不设防的南海狮幼崽后，便开始谋划捕猎行动。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虎鲸找到了突破点。埃克托尔·卡辛是瓦尔德斯半岛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过去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这里的虎鲸如何借助有利条件展开捕猎行动。
1: 虎鲸会利用潮道实施捕猎，它们总是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从满潮前3个小时到满潮后3个小时，同时海浪情况要适宜，也就是水面的海浪不能太大。虎鲸悄悄潜入潮道，耐心等待疏忽大意的南海狮幼崽靠近。
0: 猎手躲藏在水面之下，准备发起攻击。虽然南海狮妈妈时刻监督，可总会有喜欢冒险的小家伙擅自行动。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每年都会有300多只南海狮妈妈眼睁睁看着幼崽消失在眼前。平静的北角镇每天都有大约6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恐怖气氛之中。
1: 要想从海面上观察虎鲸的捕猎行为并不容易，因为这片海域不允许船只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北角镇的海滩上进行拍摄，但这样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要获取更多信息，就只能借助无人机完成拍摄。
0: 埃克托尔获得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特别许可。
2: 你像这样举着无人机，
1: 好的，
2: 举过头顶放飞。
1: 谢谢。
2: 能看到远处了。
1: 是啊，
0: 埃克托尔很兴奋，他看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画面。虎鲸在近海水域的捕猎活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虎鲸拥有高度的智慧和敏锐的感官，家族成员间关系紧密，长期生活在一起。一头名为马加的雌性虎鲸突然和他的女儿瓦伦、孙子阿米尔一起离开了虎鲸群，向海滩游去。无人机记录下了虎鲸难得一见的捕猎过程。马加和瓦伦负责捕猎，阿米尔在一旁观摩学习。虎鲸通过声呐系统完成回声定位，了解海滩上的情况，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南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们没有在意。3头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南海狮忽略它们的存在，放松警惕。虎鲸耐心地等待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很快机会出现了。

和瓦伦同时发起进攻，而且都捕获了猎物。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瓦伦把自己的猎物

五经强大的颌骨会让南海市幼崽在几秒内死亡。很快，三位猎手返回开阔水域，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无人机又一次见证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动物行为。虎鲸没有犬齿，不能撕咬或咀嚼食物，他们会将猎物反复砸向水面，使肉质松软，以便吞咽。

他们在分食猎物时，两头虎鲸会朝相反方向撕扯猎物，将它一分为二，以此类推，直到每位家族成员都得到食物。每头虎鲸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在马家家族中，冲滩猎手负责为所有成员提供食物，并非所有家族成员都掌握冲滩捕食的技能。科学家们想弄清他们如何将这种技能传承给后代，无人机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瓦尔德斯半岛拥有绵延上百公里的沙滩，在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虎鲸家族通常以最为年长的雌性虎鲸为首领，其他家族成员都是首领的后代。25年来，野生动物摄影师豪尔赫·卡扎纳夫仔细地为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虎鲸制作了一套身份名录。豪尔赫着迷于研究虎鲸如何将冲滩捕食技能代代相传。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给虎鲸拍照来确定每个虎鲸家族里的每一位家族成员的身份，了解每一头虎鲸会负责做什么事情。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只有13头能做到。虎鲸家族的规模其实不大，如果一位冲滩猎手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甚至会因此离开这里。如果无法通过冲滩捕食技能获得食物补充，那么虎鲸家族就只能离开北角镇，到其他地方寻找猎物。他们一年中有大约2个月的时间可以靠捕食南海狮幼崽过活。学习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必须刻苦训练，尽可能地降低自身风险。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虎鲸授课的情形，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身体接触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负责向后代传授技艺的都是虎鲸家族中的成年雌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他们会冲上没有猎物的沙滩，虎鲸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进行技能训练，因为周围并没有南海狮的踪影。

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虎鲸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虎鲸首领选中的家族成员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年轻的虎鲸学徒要在马家的持续监督下反复打磨本领，坚持苦练。无人机呈现的鸟瞰画面再次证明了虎鲸的聪慧和高超技艺。虎鲸们在这次的训练中甚至采用了道具。虎鲸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

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住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大海。

0: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看来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北角镇岸边辽阔的沙滩和草地属于一个绵羊牧场。胡安科佩略的祖辈是在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他是第三代继承人。对他来说，马家家族就像是老朋友。胡安带豪尔赫来到德尔加多海滩，他们在这里见证了虎鲸学徒的重要一刻。
1: 快看前面
2: 那里吗？看到了，
1: 就在右边。
0: 这种动物行为十分罕见。
2: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一辈子都在跟这群虎鲸打交道。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相互认识，人类需要研究它们，了解它们的行为变化。我注意到20年前的那些虎鲸幼崽已经掌握了冲滩捕食技能，它们也有了自己的后代，并在培养下一代。
0: 这时潮水已经到达最高点，正是虎鲸捕猎的时机。最重要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虎鲸学徒们将面对真正的猎物。
2: 那边有头虎鲸。
1: 哪里？
2: 在正前方。
1: 哪里？
2: 1点到2点之间的方向。
1: 看到了。
0: 不只是三位冲滩猎手，整个虎鲸家族都出现了。
2: 有南海狮下水了，或许这次能见到。
1: 那边有虎鲸出现吗？
2: 也有几头。
1: 那是谁？
2: 米卡和卡鲁特。又有一头过去了，两头了。你看，看哪，米卡抓到一只南海狮带回海里了。水里还有南海狮吗？他们可能还会回来捕捉更多猎物。
1: 我看看，

0: 这次是卡鲁特，他也抓到了猎物，这是第二只了。太棒了！你看，他在用力甩动南海狮幼崽，可怜的小家伙。现在两只了，之前是米卡。
1: 现在卡鲁特冲上沙滩，咬住了一只南海狮幼崽。他们游过来了。
0: 对，往这边来了。看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经常这样做吗？佯装离开，又返回来。
1: 通常是的。
0: 哦，他们会回来继续捕猎。快看，他又抓到了，真不可思议。虎鲸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 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瓦伦最先咬住了猎物。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1: 米卡第一次抓到的猎物是用来吃的，而卡鲁特抓到的猎物纯粹是为了训练年轻一代虎鲸。他们后来也加入了这次的冲滩捕食。这部分训练内容包括捕捉和放开南海狮幼崽，不断重复。

0: 成年虎鲸把猎物放在后背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熟悉南海狮在水下的活动方式。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捕捉猎物。
1: 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可怜的南海狮幼崽变得筋疲力尽。之后，虎鲸家族意外地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狮幼崽慌忙上岸，最终得以死里逃生。

今年虎鲸的捕猎季结束了，明年南海狮将在北角镇遇到新的对手。年轻的阿米尔将完成学业，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在那之前，马家家族会发挥聪明才智，在茫茫大海中顽强谋生。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9: 盖世小软饼
1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9: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在一些地方，不同物种之间实现了合作捕猎。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0: 在非洲，两组猎手分别从空中和水下联合出击，扩大了战果。

0: 位于非洲南部的博德岛已经进入四月，在每年的繁殖季，这里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鹃鸟。成年南非鹃鸟每天要寻找大量的食物，尽力满足新生雏鸟的胃口。南非鹃鸟体型比较大，翼展将近2米，在陆地上有时会略显笨拙。这些空中捕食者喜欢频繁交流，他们在这片聚居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南非鹃鸟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空中猎手，非常善于俯冲捕食水下的猎物。他们凭借既能在空中飞翔，又能在海里潜水的双重优势，与真海豚展开跨物种合作。两位来自纳尔逊曼德拉大学的科学家洛瑞安·皮舍格吕和安德烈亚·蒂埃伯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情况，希望可以揭开南非鹃鸟的捕猎秘诀。
1: 我对南非鹃鸟寻找食物的策略很感兴趣，尤其是他们怎样通过集体协作在茫茫大海中发现猎物。他们会组成一些小群体，分散到海面上，形成一个联络网，群体之间拉开距离，但能观察到彼此的动向。这就像是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捕鱼网，这样的网络能在海上展开大面积搜索，只要一个群体发现了猎物，就会形成连锁效应，所有同类都会迅速聚拢过来。
2: 我着重研究南非鹃鸟的俯冲行为和捕猎成功率，我想知道他们会从多高开始俯冲，入水时的角度以及入水速度与入水深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他们在水下如何调整姿态，不同的俯冲方式对捕猎成功率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包括俯冲时机，在空中的俯冲姿态，水中的姿态，还有最后的捕食结果。
0: 在即将开始的捕猎行动中，有3位主角：南非鹃鸟、真海豚以及他们共同的目标沙丁鱼。数十亿条沙丁鱼正在向博德岛靠近，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未来的2个月尤为关键，南非鹃鸟父母的捕猎成果将决定雏鸟的生死。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鹃鸟知道他们该出发了。南非鹃鸟在宽广的海面上搜寻着沙丁鱼群出现的迹象。

科学家们也在寻找沙丁鱼，不过他们要先找到另一种动物。在辽阔的海洋中毫无头绪地寻找特定鱼群，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南非鲸鸟和科学家们实际上先要找到的动物是真海豚。海面上突然出现了真海豚活跃的身影，最初只有几只，随后数量迅速增加，100只、200只。这些真海豚是先行的侦察兵，他们很快超越了飘在海面上的南非鲸鸟群。这些南非鲸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真海豚目前的游动模式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目标。陆续聚集的真海豚已经形成了将近20公里长的队伍，他们借助强大的回声定位能力探测海里的情况。此时的真海豚数量已经接近1000只。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在水面和水下展开立体搜寻。庞大的真海豚群就像功能强大的移动侦测装置，敏锐地探查着周围的动静。南非鲸鸟现在只需要静观其变，等待真海豚找到他们共同的捕猎目标。行进中的沙丁鱼群已经感知到了真海豚为进行回声定位而发出的声波所产生的震动，他们意识到危险临近，因此鱼群逐渐聚拢。合作捕猎的第一阶段行动就要开始了。这群真海豚此时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

他们找到了沙丁鱼群。真海豚在发现沙丁鱼群之后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迫使它们聚成一个紧密的球体。聚成球体的沙丁鱼群给真海豚出了一道难题，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只能等合作伙伴来帮忙。不远处的一群南非尖鸟注意到真海豚开始围绕沙丁鱼群游动，于是迅速做出了反应。这群南非尖鸟的行动马上带动了在附近等待的另一群南非尖鸟，并逐步引发连锁效应，南非尖鸟的联络网开始发挥作用。抵达现场的南非尖鸟开始施展自己的策略，一场盛宴拉开了序幕。

首先，南非尖鸟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制造恐慌，将整个球体打散。沙丁鱼一旦脱离群体，就失去了保护。接下来，真海豚抓住时机，瞄准猎物，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几乎被捕食殆尽。有些时候还有其他嘉宾出席这场盛宴。

0: 猎物被吃光后，真海豚变回侦察兵模式，再次展开搜寻。南非尖鸟则四散开来，重新布置联络网。科学家们已经在宽广的海面上持续观察了6周时间，他们希望能在捕猎季结束之前进一步了解南非尖鸟的捕食技巧。研究团队又一次出海了，这一次有3位专业摄影师随行。科学家们希望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南非尖鸟的捕食过程。
1: 我们现在很兴奋，空中有无人机，船上有摄像机，我们还安排了水下摄影师。我们可以从南非尖鸟俯冲开始拍，记录俯冲高度、入水瞬间以及水下活动。
0: 多机位拍摄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时间紧迫，研究团队必须抓紧行动。因为再过大约2个月，南非尖鸟就会离开这里，但受天气因素限制，团队每周只能拍摄1到2次。他们每次出海都会获得新的研究材料。
2: 姑娘们，我看了我们目前用高速摄像机拍到的视频内容，这种高速摄像机每秒可以拍摄500帧画面，而普通视频每秒只有25帧。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可以详细研究南非尖鸟俯冲时的这种参数。
1: 是的。
0: 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十只南非尖鸟的参数后，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1: 看计算结果，他们冲到水面时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2: 每小时100公里很惊人。
1: 这种速度
2: 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1: 这个速度撞上什么都很危险。
2: 是啊。
1: 是呀，除非撞上条鱼。
2: 如果没有入水技巧，就跟撞到混凝土地面一样。
0: 又经过几天的观察，洛瑞安确认南非尖鸟有2种俯冲模式，分别用于不同目的。
1: 我感兴趣的是南非尖鸟所采用的2种不同的俯冲模式，包括俯冲高度，还有入水之后的路线。我认为它们的俯冲模式分为 V 字形和 U 字形。 V 字形俯冲就是南非尖鸟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
0: 这种俯冲模式应该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
1: U 字形俯冲是指它们入水后便会开始追击猎物，所以可能会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耗时也会更长。
0: 南非尖鸟的潜水技术高超，它们的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3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南非尖鸟在水下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观察它们的俯冲模式之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南非尖鸟每天可以下潜大约30次，为后代和伴侣捕到大约7条鱼。季节变换，沙丁鱼群逐渐向北移动，它们每天会行进4到8公里，逐渐远离博德岛。到6月底，南非尖鸟需要花费2天时间飞行超过300公里才能找到猎物。继续捕食沙丁鱼需要消耗的能量过大，这意味着今年的捕猎季结束了。过去

0: 个月里，南非千鸟父母为博德岛上的30000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洛瑞安和安德烈亚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南非千鸟鲜为人知的捕猎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如今一些海洋或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正发展出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策略，调整自身行为模式以求得生机。在纳米比亚的海岸边，食腐动物开始更多的捕食鲜活的猎物。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从11月开始，海岸边的岛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花费几个月时间在这里养育后代，等幼崽长大之后再返回大海。大约50年前，随着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一部分海狗选择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方产崽。这些海狗穿过海峡来到了大陆，在一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生物学家英格丽德·维泽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清晨，他们驱车前往海狗聚居地。连续多年的研究让英格丽德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非常了解。

他认为动物对腐肉和新鲜猎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而非受本能驱使。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这里的棕鬣狗和生活在

洲其他地区的棕鬣狗一样，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如果待在岛上，海狗并不需要面对这些捕食者。但在沙滩上，海狗就成为了棕鬣狗和黑背胡狼的捕猎目标。

当海狗最开始出现时，这两种动物都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海狗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陆地上的捕食者。

0: 多年来，英格丽德一直热衷于探究棕鬣狗到底是如何成为了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不再以食腐为主，转而捕食活的猎物。这些动物都很机警，团队成员必须注意隐蔽，才能仔细观察。生物学家汉斯·维尔纳·赫尔曼发现，大约100米外有一只年轻的棕鬣狗。他正在仔细观察海滩上的情况。英格丽德了解这种行为，他知道这只棕鬣狗正在学习如何捕食沙滩上的海狗。
1: 因为成年棕鬣狗没有带幼崽到这里来教他们怎样捕食海狗，这些都说明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不是父母教的，他们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鬣狗其实具备捕猎能力，这片海滩上的棕鬣狗应该是被激发了本能，从而学会了捕猎海狗，而且还有另一种捕猎经验更丰富的动物给他们现场演示。
1: 棕鬣狗一直趴在那里，在岩石中间，像是在思考附近有几只黑背狐狼。
0: 黑背狐狼是动作迅猛的捕食者，年轻的棕鬣狗通过观察黑背狐狼的行为，发现海狗幼崽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而且成年海狗似乎不会反击。他还发现，即便是海狗幼崽，对黑背狐狼来说仍然太大了，两只黑背狐狼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杀死猎物。强壮的棕鬣狗应该足以取代它们，成为海滩上的顶级捕食者。根据英格丽德的数据，一只棕鬣狗通常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捕猎技巧。一只成年棕鬣狗正在靠近几只海狗。
1: 人们一般认为棕鬣狗是食腐动物，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确如此，但是除了会寻找腐肉作为食物外，它们看起来和很多捕食动物一样，如果有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更喜欢新鲜的食物，所以棕鬣狗是具备捕猎本能的。但是他们的技术不太熟练，不属于技术高超的捕食动物。

0: 物，可以看到它们在接近海狗或者在海滩寻找目标时，更像是机会已经送到了它们面前，它们只是顺势而为。好的，看来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似乎并不着急。棕鬣狗的捕猎本能会被海狗的逃跑行为激发，所以一旦它们的捕猎本能被激发，棕鬣狗就会跑起来尝试杀死猎物。
1: 棕鬣狗占据了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在非洲很多地方是由狮子或者其他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占据食物链中的主导地位，它们往往比猎狗更强壮或者速度更快，但在这里棕鬣狗却成了顶级捕食者。英格利德认为棕鬣狗是为了生存才吃腐肉，那不是它们的本性。
0: 捕猎成功与否不能成为判断它们本性的标准。棕鬣狗的确是捕食动物，是真正的猎手。在这里，在这片海滩上，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它们的捕猎行为。棕鬣狗会捕猎动物，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1: 捕猎本能被唤醒之后，一些棕鬣狗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
0: 我们观察到少数几只棕鬣狗会用一种伪装方法，就像是装死一样。棕鬣狗会趴在海滩上假装睡觉，或者真的睡一会儿，直到周围的海狗放松警惕，不再认为它会构成威胁。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德国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我是你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0: 咦，盒子在动，
1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1: 盖食冻干薯条。
1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这时

0: 猎狗会突然跳起来去捕捉海狗幼崽。
1: 为了进一步研究棕猎狗的行为，英格丽德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观察。无人机悬在高空，不容易被棕猎狗发现，因此英格丽德可以观察到棕猎狗的行为细节。
0: 好的，稍等一下，可以放大些看看下面是什么。哦，有一只黑背狐狼，他们在，棕猎狗肯定也在。
2: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0: 是吗？往右一点，迪克看到了吗？屏幕上。
2: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哦，哇哦，太漂亮了，真是太美了。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太神奇了。
1: 眼前是一只8岁的雌性棕猎狗，英格丽德知道它是经验丰富的猎手。这只棕猎狗细心地选择目标，最后选中了体型最小的海狗幼崽。它从后方靠近猎物，打算把其他海狗赶走。体型最小的那只海狗幼崽果然掉队了。
0: 这是另一种技巧，棕猎狗紧盯着自己事先确定的目标，然后迅速咬住海狗幼崽的头部，咬碎头骨会是致命一击。他们会一下咬碎海狗幼崽的头骨，让它毙命。
1: 英格丽德还发现黑背狐狼的捕猎技巧也在提升。
0: 尤其繁殖季刚开始的时候，海狗幼崽还很小，一只黑背狐狼完全可以靠自己杀死它们。但是海狗幼崽会长大，而且成长速度快，到3月份它们重约7公斤，就会超过这里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这时候黑背狐狼想靠窒息的方法杀死海狗幼崽就很困难了，需要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因为海狗幼崽也很强壮，而且海狗幼崽的皮很结实，还有别忘了它们是海洋食肉动物，可以屏住呼吸很长时间，因为它们需要潜水捕猎。所以黑背狐狼需要结成联盟，到4、5月份，他们想要成功杀死猎物，就需要3只一起结伴行动。

0: 黑背胡狼的牙齿比较小，颌骨的力度也不够，没办法给海狗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可他们懂得花时间消耗猎物。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所以体温上升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这几只黑背胡狼已经连续骚扰海狗幼崽15分钟了，最终猎物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其他海狗在同伴遭受攻击时表现得不知所措，
1: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只知道如何对抗海洋捕食动物而不是陆地

0: 生物。或许再过一两百年时间，如果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我们会看到海狗改变行为，它们可能会提早反击，可能会学着躲避捕食动物，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
1: 在这片海滩上，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英格丽德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这一生物演化过程。

0: 有些棕鬣狗捕食猎物，不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为了养育后代。黄昏时分，一只棕鬣狗妈妈长途跋涉近20公里回到自己的巢穴，那里远离其他同类和黑背虎狼。这里的棕鬣狗每年会产下4到6只幼崽，这两只小家伙的胆子比较大，他们必须像妈妈一样学会挖掘自己潜在的本能，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这些年轻的棕鬣狗未来也会成为出色的猎手。在巴塔哥尼亚海域，拦路脊鲸在最近几十年遇到了新问题，小小的海鸟居然敢对这些数十吨重的海洋巨兽发起攻击。遭受攻击的拦路脊鲸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办法展开反击。每年从6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清浅的海湾都会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拦路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到离开时，拦路脊鲸妈妈会减少大约1/3的体重。这样的周期循环对拦路脊鲸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年轻的拦路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闯进了一片危险区域，它们紧贴着海底，好像不敢浮上海面。可它们迟早都需要换气。拦路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他知道有些危险的动物正在空中盘旋，等待他的幼崽。海湾沿岸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1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1吨的拦路脊鲸幼崽构成威胁。黑背鸥学会了凭借数量优势捕猎拦路脊鲸。以往面对体型庞大的拦路脊鲸，黑背鸥只是对它们的尸体感兴趣，而动物学家马里亚诺·西罗尼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拦路脊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
1: 以前我们只知道黑背鸥会吃拦路脊鲸的尸体，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捡拾拦路脊鲸跃出水面时身上掉落的小块皮肤，但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背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拦路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他们之间是寄生关系，黑背鸥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拦路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
0: 黑背鸥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与拦路脊鲸相安无事，而如今拦路脊鲸却变成了黑背鸥的猎物。拦路脊鲸以前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威胁，现在却深受其害。黑背鸥用一种可怕的捕食策略弥补了自己在体型上的不足， 而且他们和其他很多捕食动物一样，盯上了相对弱小的目标。
1: 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活动的南陆脊鲸群体中，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是新生幼崽。黑背鸥会集中几乎所有精力攻击它们，可能是因为这些南陆脊鲸幼崽的皮肤比较嫩，或者它们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所以暴露的概率比较高。

攻击会造成南路几经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引发幼崽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筋疲力尽。

0: 同时男露几经幼崽吃奶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少。幼崽吃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可现在他们只能缩短时间，因为他们要不停地躲避这些黑北欧持续不断的攻击。
1: 南露几经幼崽每天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吃数百升奶才能顺利成长。如果哺乳经常被打断，幼崽有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0: 近年来，根据我们的记录，这个地区的南露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1: 巴塔哥尼亚每年有几百头南露几经幼崽出生，每七头幼崽中就有一头可能在出生后的头两个月死亡。黑背鸥的攻击是这些幼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头南露几经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背鸥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南露几经受到攻击后会潜入水中，然后黑背鸥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因为南露几经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残酷的对峙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0: 硕大的南露几经竟然会因为体重不到他们万分之一的黑背鸥陷入这样的艰难处境。黑背鸥不停啄食他们的后背，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让幼崽完全没有时间吃奶。这恰恰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阶段。幼崽刚刚出生，需要不

0: 停地吃呢，而且需要经常露出水面来换气。
1: 南露脊鲸从出生开始，皮肤表面就有白色

0: 这个角度拍的照片很容易确定身份。
1: 经过几周的观察，马里亚诺发现前一年出生并活下来的南路几经今年几乎都回到了这里。由于南极附近食物非常充足，他们回到这里时体重已经达到去年的10倍左右。黑贝鸥的骚扰已经不能轻易对年轻的南路几经构成生命威胁，可未来的境况仍然令人担忧。毕竟到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繁殖后代的南路几经数量非常多。
0: 过去30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南路几经数量一直在以6%到7%的速度增长，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1%左右。我认为黑贝鸥攻击造成的南路几经幼崽死亡问题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或许未来南路几经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对抗黑贝鸥。南路几经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尝试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生物学家们也在研究南路几经的生存新策略，他们知道只有到海上才能找到答案。塞巴斯蒂安·罗梅洛在这个领域同马里亚诺合作了20多年。
2: 这些年来，南路几经妈妈一直在改变行为来躲避攻击。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它们的游动速度加快了很多。南路几经妈妈会为了躲避黑贝鸥，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它们损失很多能量，这并不是好现象。另外，我们还发现南路几经慢慢改变了在海面上的姿势，使用所谓的盖轮船姿势。他们会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贝鸥灼伤他们背部的皮肤，降低自己受伤的风险。但是南路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所以他们还是很容易成为黑贝鸥攻击的对象。黑贝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路几经的背部。于是南路几经又尝试了新的方法。盖轮船姿势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45度角呼吸法。南路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只需要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身体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躲避空中猎手的攻击。南路几经使用45度角呼吸法时，胼胝体可以保护他们的头部。黑贝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坚硬的胼胝体。南路几经通常喜欢单独行动，南路几经妈妈对幼崽的陪伴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结伴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只会维持大约1年左右，南路几经幼崽要通过观察和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躲避黑贝鸥的方法。马里亚诺还用无人机发现了出人意料的访客。
0: 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头纯白色的幼崽。真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他妈。

0: 妈妈身上也没有颜色。
1: 是啊，妈妈也是白色的。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南路脊鲸。
2: 到海域见到一对白色的南路脊鲸母子，不过颜色的改变不能帮助他们躲避黑背鸥的攻击，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因为黑背鸥可以从远处发现他们的踪迹。体色虽然不能成为保护色，但南路脊鲸发现它们可以借助繁殖行为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南路脊鲸是一妻多夫制，雄性不会为争夺雌性而搏斗。如果雌性南路脊鲸最近刚刚生产，不能繁殖后代，它就会肚皮朝上，告诉雄性不用浪费时间。如果雌性南路脊鲸表现出自己做好了繁殖的准备，雄性就会围绕在它周围，等待它接受某位追求者的示好。雌性南路脊鲸在一个繁殖季中会与多头雄性交配。黑背鸥的攻击引发了南路脊鲸繁殖行为的变化。
1: 我们发现突然间他们把两次生育的间隔期缩短了一年。
2: 明白，这是重大改变。
1: 说明死亡率很高。
2: 是因为黑背鸥的关系吗？
1: 没错，的确如此。南路脊鲸的繁育过程遇到了问题，通常间隔时间是三年。现在是因为雌性南路脊鲸失去了幼崽，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
2: 也许未来南路脊鲸的生育间隔时间可以恢复正常，黑背鸥攻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生物学家们希望一段时间之后，南路脊鲸可以通过学习将躲避黑背鸥的方法传播开来。再过一到两代，或许黑背鸥的攻击行为便会销声匿迹。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
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城市公园不仅是人类都市生活的缓冲带，更是无数生灵的家园。我们与他们共享着同一片天空。当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场关于适应与共存的生命故事便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在这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区中，隐藏着一处静谧的世界。小 PT 便栖息在这里。每天清晨，他们便踏上了寻找食物的旅程。在公园里，尽管人类活动时常会划破这里的宁静，但对于在此扎根多年的小 PT 而言，这一切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片漂浮在芦杆间的湿草堆，是他们迎接新生命所搭建的巢穴。然而，水面的波动终归会影响浮巢的稳定。他们只能每天叼着水草回来，一边修补巢穴，一边产卵。在这处浮巢内，雌鸟已经产下三枚蛋，小 PT 夫妇需要换班制轮流孵化这些新生命。他们现在变得异常警觉，在每次外出觅食前都会用水草将卵遮盖，确保不被捕食者发现。然而，在这片开阔的水面上，显眼的浮巢难以避免被捕食者盯上。

幸运的是，前来游玩的市民成了意外的守卫者。这一次，威胁成功化解。岭南，暴风雨频繁，这也是小 PT 夫妇严苛的自然考场。几天过后，整个巢穴被湖水吞没，这次搭建的浮巢并没有起到浮动的作用。小 PT 夫妇失落地在芦杆间徘徊。原来一只雏鸟在暴雨来临前成功出壳，幸运地躲开了这场灾难。父母将它转移到更为安全的这片人工种植的莲花叶片上，从此父母的后背成了雏鸟新的港湾。当小 PT 一家在享受着水域的宁静时，不远处的公园陆地上，一场充满活力的忙碌生活也正悄然开启。窝花鼠，一只身姿敏捷的小精灵，披着大自然为它量身定制的迷彩服，几乎与树干融为一体。

如果不是因为它新陈代谢快，需要在树冠间不停地来回穿梭觅食，我们或许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它的攀爬能力堪比猴子，细长的脚趾像攀冰者的冰镐，配合长而灵活的尾巴，让它如同走钢索的杂技演员。即便是在进食，无花鼠也丝毫不敢懈怠，它们警觉地竖起耳朵，随时准备应对潜在的威胁。城市公园是人类逃离城市喧嚣的净土，对窝花鼠而言更是躲避天敌的庇护所，而人类精心打造的多样植物群落也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菜单。作为回报，窝花鼠时常找不到自己储存果实的位置，这些被遗忘的果实却在泥土中生根发芽，无意间帮助植物的种群发展壮大。或许一棵百年荔枝树的诞生，正是源于某只窝花鼠的一次失误。

一颗颗屹立百年的生命，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见证者。在荔枝之乡的光明，荔枝是这片土地的文化与生态象征。果实不仅满足了人类舌尖上的甜蜜享受，枝叶间更为无数生物提供了栖息之地。在这里，有一位安静的观察者，中国树蜥，它静静地伏在枝叶上吸取阳光，这不仅是取暖，更是激活体内能量，唤醒战斗的本能。它们是领地意识极强的生物，但领土却并非明确划分，只能通过色彩和动作来划定疆界。清晨的露珠尚未消散，一场色彩与力量的较量悄然上演。领主树蜥发现了挑战者，迅速变换体色，鼓起喉囊发出威慑信号。挑战者也毫不退缩，迅速披上鲜艳的战袍，挺胸昂首，高频率的点头，试图以姿态压制对手。双方你来我往，都在试图用气势避免一场血腥的战斗。当威吓无效，真正的较量不可避免。他们互相撞击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树枝上打下来，没有妥协，力量和速度在激烈的搏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挑战者短暂的迟疑给了领主机会，胜利者鼓起喉囊，站在枝头炫耀着自己的战果，向林中所有生灵发出无声的宣告：这是我的领地，不容侵犯。荔枝树，一座天然的高楼，营造出一个四季动态的果园生态系统。而另一端，人类修建的生态农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田园生态系统。

这两个因人而生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的巧妙安排中，我们与自然共耕共食，也与众多生灵共享这片丰饶的土地。

在这片都市田园里，隐藏着一种神秘而低调的鸟类。彩玉是鸟类罕见的一雌多雄逆向性别角色物种，它打破了自然界中雄鸟艳丽强势的自然规则。一只瘦小的雄鸟悄然靠近，羞涩地等待着雌鸟的青睐，但雌鸟并未立刻接受，像是在考验这位追求者的耐性。随后，一只健壮雄鸟加入候选队伍，紧接着又一只雄鸟被吸引过来，它环视四周，不急不躁，仿佛挑选珠宝般打量着三位追求者。不远处，几只雌性彩玉投去羡慕眼神，当中一只按捺不住，它迈出步伐试图分一杯羹，这诱发了连锁反应，第二只雌鸟也随之而来，结果两只雄鸟被逐一引走，现在只剩下那位最初最瘦小的雄鸟成了他意外却安心的选择。当雌鸟完成交配产卵后，便迅速离开巢穴，继续另寻新欢。女王只管产蛋，孵卵育雏，加孵干。在田园的另一处，一只雄鸟只迎来它的两个孩子。晚出壳的小雏鸟明显要瘦小许多，它紧贴在父亲身旁，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食物强壮自己。而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大雏鸟，会毫不犹豫地将更多获取食物的机会让给小雏鸟，自己却跟在身后默默学习父亲探泥觅食的本领。然而，弱小的生命始终面临巨大的挑战。

清晨，湿地仍如镜子般镶嵌在大地，却少了一份昨日熟悉的周啾。瘦小的雏鸟再也没有出现在这片水域，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血迹。或许是潜伏整晚的草花蛇，或许是暴雨引发的体温流失，真相永远无法知晓。那只消失的雏鸟是否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生命？当其他动物或亲人吞下昆虫时，它摄入的蛋白质中或许含有这只雏鸟化作土壤后滋养出的藻类。失去雏鸟成了父亲心中的空缺，但他仍要带着幸存的雏鸟继续前行。如今他如影随形，步步为营，每当彩玉爸爸发现威胁，会迅速展开双翼压低身体，全力护着孩子的周全。数周后，小彩玉的羽翼已经逐渐丰满，当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的前方，用稚嫩的身体为父亲筑起一道防线。

行，去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是一位单亲父亲的守望，对使命悄无声息的忠诚。对这片土地一样忠诚的还有他。这是刚出生不久的黑翅长脚玉雏鸟，它们是冬候鸟，应在成年后随冬季从北方结群迁徙而来。可在六月的光明，雏鸟的出现让鸟类迁徙这项数百万年的本能出现了裂痕。这是黑翅长脚玉父母愿意成为这片土地生态的忠诚守护者。他们提着近30厘米鲜红双腿丈量着这里，以优雅的步态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喜爱。这里成为了这些鸟界超模的超级秀场。

进入秋季，作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这片人类耕作改造的临时潜水区，如今却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之地。他们在这里停歇、休整，为下一段旅程积蓄能量。那些在此出生的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也将加入迁徙的大军，飞往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土地对于黑翅长脚鹬而言，不仅是家园，更是他们通往更为广阔世界的天空之门。随着季节更迭，田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轮变化都会吸引不同的生命来访。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在这片人类种下的向日葵花海中，人们流连驻足，无声地完成一场生态疗愈。而金翅雀在这片金色迷宫里互相追逐嬉戏，它们之间有着不动声色的默契，谁先飞抵哪株向日葵便暂享其所有权，若有侵入者给他就是了。毕竟这里食物充足，足够支撑整个群体的日常需求。面对满枝饱满的葵花种子，他侧头判断，迅速啄下一颗葵花籽，用那强壮有力的喙轻而易举地啄开果壳，享用其中的美食。在这片花海中，金翅雀它虽然身披金甲是焦点，但它也并非这里的独舞者，它们与其他生物一同享受着来自人类慷慨的馈赠，与人类共享着同一片都市的自然时空，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一份无言的生态契约。这份生态契约让这片田园成为无数生灵的乐园。如今一个久违的身影悄然归来，黄胸鹀，俗称荷花雀的它，曾是中国田野间最常见的鸟类之一。然而由于人类过度捕杀，种群数量在21世纪初锐减超过90%，在短短13年间一跃连跳5级，成为全球极危物种，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他们的归来为黄胸鹀的种群恢复带来新的希望。黄胸鹀的出现是一个时代保护意识的觉醒。而在这片田野，还有一群聪明的协作者，早已悄悄适应了新时代的节奏。随着田园耕作进入新的篇章，一场未曾约定却年复一年的合作正悄然上演。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舞的一天。牛背鹿，自古以来他们喜欢站在牛背上捕食寄生虫，或是紧紧尾随牛后捕捉翻耕出的虫子而得名。如今工业文明席卷田野，现代机械取代了血肉之躯，牛背鹿以惊人的适应力重新审视这片被机械重塑的土地。随着泥土被翻飞，无数虫子惊慌逃窜，此时的田野成了他们的自助餐厅。为了占据最佳觅食位置，牛背鹿之间时常爆发短暂的争斗。人类以耕作与理解为牛背鹿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而牛背鹿通过捕食土壤里的虫子，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降低农药的使用，间接促进了农作物的健康成长。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合作，成就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佳话。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钢铁森林与自然律动交织出一座会呼吸的城。小 PT 在隐秘湿地穿梭，窝花鼠在树冠间跳跃，彩玉家族演绎着雌性主导的生存法则，牛背鹿与农耕机械的默契合作，黄胸无重返是对田野的生命礼赞。这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文明与野性交织的诗篇。有位生态学家曾说，理解人类如何塑造栖息地，便能预见自然生灵的未来。当人类以敬畏之心重塑自然脉络，这片土地便成为所有生灵共同的家园。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每时每刻，人类的交易行为都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每一笔交易的背后，都牵拉着一个复杂精细的分工网络。从日常买卖到金融经济，商贸已然成为驱动世界运转的强劲引擎。然而，这种庞大而精微的体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当历史尚未被文字记载，人群依然被地理阻隔，有一种力量已经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孤岛间悄然凝聚。

0: 如果说贸易的网络构筑了今天的世界，那么最初的交换则是启动一切的源代码。在人类的文明之初，交换究竟源于何种机缘，又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专注于全球文明史研究的施展教授正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寻找他的答案。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发源于托罗斯山脉的两条大河滋养出新月沃地的城市与文明。许多改变世界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
1: 土耳其这里，它在人类的古文明发展上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所以对我来说，到这里来看就类似于一个朝圣之旅。我想要去看一下人类的古文明在最原初的时候，他们是以怎样的多样性、怎样的丰富性、多元的碰撞，逐渐的共生演化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的。
0: 要揭开商贸的秘密，就要回到上古时代，看看人类开局时面临的境遇。北纬30度带汇集了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古代

0: 文明。从尼罗河流域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印度河流域到华夏大地，不同的气候与地理环境赋予了各地截然不同的资源禀赋。两河流域盛产大麦和牛羊，却严重缺乏木材与矿藏。迪凡特地区拥有闻名古代世界的雪松森林，却少有适宜耕作的土地。伊朗高原矿产丰富，却长期需要稳定的粮食来源。正是资源分布天然的差异与互补，促使了交换的发生，人类最早的贸易活动也由此萌芽。没人知道人类的第一次交易发生于何时何地，但可以确认的是，它一定来自于某种需求。土耳其迦太土丘遗址，这里是新石器时代长途贸易的见证地之一。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出土的黑曜石与地中海东岸多个同时代遗址中的黑曜石有着相同的来源。这意味着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跨越数百公里的远距离资源交换。可问题是，值得古人如此长途跋涉的，为什么是一块黑色的石头？
1: Here in this excavation area, you can see the middle period of Chatalhoyuk. In that period, let's interpret.
0: 考古学家阿斯兰是迦太土丘的发掘者。大约9000多年前，人类来到迦太土丘定居。高峰时期，这个聚落的人口接近8000人。1000多年后，人们废弃了这里，却意外留存了完整的生活遗迹。
1: You can see the house. In some house, consists of the some obsidian cache. They use the obsidian is a very often. Could be some fame. Some Çatalhöyük could be some famous about maybe obsidian tools. But sometimes it's very hard to say why people came here, why stay together. But it could be something, some importance at that period. That's why we can say the obsidians could be very important.
0: 黑曜石是迦太土丘重要的出土文物。这种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玻璃，能够通过简单的敲击轻松剥离出极其锋利的刃口。在金属尚未普及的远古时代，黑曜石是制作武器和工具的理想材料。相比同时代的骨器或磨制石器，黑曜石无论是外观、性能还是制作难度上都更具优势，而孕育黑曜石的火山却并不常见，于是交换就此发生。在施展看来，黑曜石能够成为早期重要的交换物，还在于它所具备的另一种特性。
2: 对于很多地方来说，黑曜石就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再加上它看上去那种很高贵很神秘的一种外观。那么在迦太土丘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会知道黑曜石是伴随着火山喷发所生成的，而火山在古代的上古时代那种宗教里面，那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象的。因为火山喷发的时候会形成很高的烟柱，并且看上去火光四射、电闪雷鸣，此时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说，这似乎就是一种神意的表达。黑曜石上面似乎附着着某种神谕一样，它有这种特殊的神圣性。如果它是神圣的话，实际上人们是会不惜成本、不惜代价去做的，人们对它有一种敬畏。此时面对这种敬畏，你相互之间形成这种信任关系就容易达成。
1: It's a wall painting found. This a replica. Of course, the original is found in the 60s by James Mellart. In one house, they discovered this wall painting. He interpreted as this design as a house.
3: This could be the houses. And this could be the map of Chatalhoyuk.
1: Yeah, you are right. Some kind of map.
0: 在迦太土丘定居点的墙壁上，考古学家发现了这样一幅壁画。密集排列的房屋背后，一座双峰火山正在喷发，那里正是他们采集黑曜石的地方。迦太土丘人或许是用火山标记他们的家园，也或许正是火山赐予的黑曜石， 才吸引他们定居到了这里。

0: when the, you have a very pure weather or cold weather, it is very easy to see that design of the hacienda in the, that direction.
1: So they collected this obsidian from the mountain over there?
0: Yes, over there, that direction.
1: How far?
0: Approximately 1.5 kilometers away. Oh,
1: what's that?
0: The obsidian flakes. They made some tools and this is like a vest part.
1: It's opaque.
0: Yeah. Do you want to touch? We found lots of different kind of obsidians. And on another hand, we have found lots of different kind of shells on the graves. So specialists has analyzed these shells came from the Red Sea. These people has a amazing relations between two very long distance. But this is based on the as a trade activity, maybe it could be possible. They gave some maybe obsidian tools to them and they gave to Çatalhöyük people some good shells. Maybe it could be some early trade activity.
2: 距离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难题，但在缺少快速交通工具的远古时期却是难以跨越的阻隔。9000多年前，如此远距离的交换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实现的，都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3: 从地中海东岸甚至从红海沿岸要把这东西一直贸易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来，如果它直接走过来的话，难度可能还是挺大的。但是人类学有一些相应的研究，就是关于比如关于太平洋小岛上的那些岛民，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它不是从一个岛到很远的岛直接贸易过去，可能是中继性的，一个岛贸易到下一个岛，下一个岛它再往再下一个岛贸易，一步一步的中继性的这样传递过来，也就是说是一系列的短途贸易，最后组合成了一个长途贸易。任何时候贸易肯定都是互通有无嘛，而这个贸易的过程不断的展开，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彼此之间的相互的协作关系不断的扩展的一个过程。在贸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演进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机制。
2: 在今天的市场上，交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人类的文明之初，每一次交易都意味着一场复杂的价值协商。最初，人们或许只需要计算一块黑曜石能交换多少贝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交换的商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随之浮现。一块黑曜石究竟能够换取多少粮食？一张兽皮又能交换几件陶器？这样的换算几乎没有尽头。随着交易越来越繁复，一种可以用来换取任何东西的交易媒介成为了迫切需要。在中国，几乎所有与交易相关的名称都带有一个商字，它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王朝殷商。中国安阳殷墟遗址，这里曾经是商朝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博物馆里陈列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海贝，它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
4: 这堆贝币就是从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墓呢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墓。这座墓葬里面出现这个贝币啊，大概在6000多枚。在商代这个墓葬里面，有很多墓葬里面都有贝币，往往它是墓主人嘴里面含着，或者是手里面握着。这种贝呢，我们认为可能是一种货币的功能。殷墟最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上面有

0: 铸造青铜器，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它有商品交换的功能或者货币的功能。
1: 这是中国北纬30度带上与殷墟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的古代遗址——三星堆。这里同样也有大量海贝的发现，它们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两个相隔千里的古代遗址中？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考古团队正在通过溯源技术探究3000多年前的海贝之谜。
2: 我们需要观察一下这个贝壳它的一个生长的纹路，然后通过这些再把古代的样本的数据跟它们去做一个比对，去找到它们可能分布的这个海域。
3: 哎，你好。
2: 啊，你好。测什么呀？这是。
3: 我们这一次准备测里面的铅铜位素。在地球化学的分析上呢，海贝中的铜位素呢，它其实有点像海贝的指纹。那我们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生存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位置。商周时期，既然这些墓葬之中大量出土了这些海洋性的贝壳，那么就代表了它们和海洋文明，或者说生活在海边的这样一些族群之间已经发生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那么这个联系就体现在海贝这样的载体之中。那么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呢，其实也有大量的这种与贝相关的这种记录。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也就是我们说中国最早的钱的一个起源。
4: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它好，家才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5: 生命里拥有你，
16: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它好，家才好。

一件物品能不能成为货币，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共同信任它的价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贝字不仅频繁出现，而且衍生出众多以贝字为部首的文字，它们的含义大部分都与财富和交易相关。这或许表明，在商代人的观念中，

0: goods or robbed or plundered.
1: Mm-hmm.
0: And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paid by local kingdoms.
1: Yeah.
0: Even a kind of insurance system of 4,000 years.
2: 在这座被金钱和贸易塑造的城市里，亚述商人定期从1000多公里之外的亚述城运输锡和羊毛之物，换取卡尼什周边出产的金银等贵金属资源。三座宫殿承担着税收、管理、纠纷仲裁等各种功能，巨大的广场可用于货物的集散，城内的神庙则会为商队祈福。频繁的贸易催生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商业规则，这里也成为安纳托利亚高原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0: This is the top of the palace, and then the scenery was beautiful at that time.
1: Yeah,
0: you know.
1: Yeah. And there is a gate in the mountain there.
0: Yeah, nearby. One road comes from east, one goes next to the Erges mountain to the south. Of course.
1: To Mesopotamia.
0: Yes. It's a kind of border, natural border between Anatolia and Syria.
2: 当财富能够通过交换获取，一批专事买卖的商人阶层开始出现。距离卡尼什古城宫殿遗址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当时亚述商人的聚居地。大约有900名商人居住在这里。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催生出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经济组织，贸易的规模也超乎想象。
0: Go this way. This was the office room of the house.
1: Mm-hmm. How many tablets you found here?
0: It's about 1,200 tablets were discovered here. And according to tablets, the owner of the house is actually Salim Ashur.
1: Mm-hmm.
0: And he had relations with many other merchants in the lower town. And he was doing wool and copper trade. That at once, one time,He sent silver.
1: Mm-hmm.
0: The amount was very much enough to buy 35 tons of wool.
1: 35 tons of wool.
0: So he was one of the famous guys in Kanish.
2: 在卡尼什古城出土的泥板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亚述商人的贸易状况。2万多块泥板揭示了一个由契约、信用和利润驱动的商业社会，合同、贷款、股份、债权、债务等现代商业概念的雏形已然诞生。他们用泥板写下契约，并郑重地嵌入滚印，那是代表着信誉和凭证的神圣签名。4000多年前的亚述商人也许根本意识不到，就在他们一次次滚下的印痕中，市场和需求这双看不见的手正悄然调配着区域间的资源平衡，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强。这座古城也因为贸易传入的楔形文字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0: We are thankful to the tablets. Everything was recorded about the finance. Anatolian people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in that time for the first timeIn their history at Kültepe. This is the most profit that they had to have.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ages in Anatolia.
1: 这个地方在古代亚述时期曾经是一个贸易中心，就是商人到这边来做贸易，那么国王以及议会他们来提供秩序，有了秩序之后这个贸易变得更加繁荣，于是当地他可以征税啊，他获得他的公共财政啊，所以它是一个共生的互相促进的关系。
2: 4000多年前在卡尼什演化出的贸易系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路径，与弱肉强食的战争法则不同，基于公平诚信的交易更讲求平等与合作，商贸的法则也因此跨越种族和信仰，成为不同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 从迦太土丘的黑曜石开始，不断轮换的商品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版图间辗转流动。亚述人的毛毯换来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金银，阿拉伯半岛乳香与没药的馨香缭绕在埃及金字塔的上空，地中海穿梭的帆船则用满载的铜与锡连接起青铜的商路。然而这些盛极一时的商品或被矿脉束缚，或被山海阻隔，或被气候绑定，终究未能突破区域贸易的围栏。究竟何种商品才能穿越这种种障碍，打通整个古代世界呢？2000多年前，一种来自东方的神秘物产轻盈一跃便跨过了自然与文化的区隔，那就是丝绸。丝绸究竟是如何风靡西方世界的？追踪研究古代丝绸40年的赵峰，正在意大利寻找古罗马帝国关于丝绸最早的痕迹。庞贝古城的文物是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收藏。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将这座城市的繁华永远定格，也使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古罗马人真实的生活图景。
3: 这开始就是庞贝的这些壁画。
4: 这幅画子也是出自庞贝一个别墅里面，对它当然引起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穿着的服装，这个织物的这个悬垂的那个情况，就是好像不像这里比较厚重的毛料亚麻，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人走动的时候，这个织物都是飘起来的，它是飘逸的，就说明它这个织物呢应该它是非常的轻薄，从这个材料资料的角度来说就特别像丝绸。那么丝绸在当时是不是可能呢？对，那么其实我们在它差不多同时期，我们已经发现了像马王堆这样的墓葬里面出土了像苏珊丹尼这样非常轻薄的这个植物的蚕丝，它是完全可以做出来。这师傅都像他们跳舞的人啊，对，他们穿着一个袍子，这个面料非常轻薄，非常透明。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幅，比如说这个女性，她这个袍子是白的，这里面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就基本上可以透明的看出来。所以这说明在当时的罗马就是流行的这么一种织物，那么它经常出现在壁画上面，它当时啊这就是一种时尚。
2: 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丝绸是一种神秘而高贵的面料，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庞贝，人人都渴望得到这种华丽的织物。当时的市场上，每磅丝绸的价值几乎接近同等重量的黄金。为了防止丝绸带来的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元老院曾经屡次发布关于丝绸的禁令，然而收效甚微。这个辉煌的帝国已然被丝绸征服，成为这种东方物产最大的消费者。
4: 意大利呢，就从很早开始就跟中国有互动。我们所知道的，像在汉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就以长安为首都的这个丝绸的起点，到了西方，到了这个地中海这里，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来到意大利进行考察、学术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5: As in Roman times,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they were importing massive amounts. They didn't know very much about where they were coming from.
6: I think they were slightly confused exactly where China was, because the direct contact with China for the Roman Empire, it perhaps existed, perhaps not. It's not totally clear.
5: It's blurred.
6: Blurred. In fact, they're very curious about how silk is generated. Yeah. And so there was a lot of imagination, I think. The imagining was very important.
5: One of good things. Yeah. It means that you are a very rich person if you can consume something like that.
4: And also for us,
5: we always know there's one place called Daqing that got Chinese silks. But actually, we don't know where this place is.
2: 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罗马与汉朝曾同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峰，但却几乎从未有过直接的交往。6000多公里的地理阻隔，使双方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近乎生活在平行世界。他们对于彼此模糊的认知，竟然都来自飘渺的丝绸。这种纤薄的织物，意外成为了东西方两大文明连接的纽带，也由此编织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网络。2000多年前，丝绸为什么能成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信使？意大利学者唐云想在湖州这个以丝绸闻名的城市找到自己的答案。
7: 我是西方人吧，意大利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大国，所以我也非常重视，就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意大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古代文明。所以我来中国之后，马上去做我的小的那个研究，去了解东西方交流的一种方式。
2: 每年清明时节，也是湖州新市传统的蚕花娘子节。被挑选出来的蚕花娘子沿河撒下蚕花，祝福养蚕丰收。这是一个不知从何时兴起的节日，一代代蚕农用他们朴素的期盼延续着这片土地关于桑蚕的记忆。
8: 它也长得很快吧？
9: 现在这个时候2天功夫一张月。
2: 这种叫做蚕的昆虫，就是让古罗马人为之困惑的丝绸来源。至少从5000多年前开始，中国先民便观察到了蚕吐丝结茧的能力，而它蜕变羽化的过程暗合了古人关于轮回重生的想象，丝绸也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历经数千年的选育驯养，野蚕最终演变为家蚕，成为丝绸原料稳定而高效的来源。不同于青金石、香料等来源于自然采集的商品，丝绸是缫丝、染色、织造等众多技术与工序的集大成造物。它轻盈华丽，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又有着无法复制的技术门槛，所有的这些特性都赋予了它跨越山海的极致吸引力。那么，如此复杂的织物又如何成为大宗生产的商品呢？
1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它好，家才好。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0: 中国丝绸博物馆。2012年，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一组汉代织机在这里被复制还原，揭开了汉代丝绸织造的秘密。
1: 这就是1:6的放大模型，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提花织机。如果像我们织平门的，像那样的平门织物，它就一上一下两种开口，非常简单，人就是不用大脑就可以。但是这个开口特别复杂，因为它所有的开口都要最终形成那样的一个纹样，一个图案，所以这个就是靠脑子就记不住了。靠脑子记不住怎么办呢？那就需要编程序了。那程序存在哪呢？程序就存在这些中片里面，这个就是提花程序的一个编程，它不用记，所有的都是靠程序记的，就像我们现在用电脑一样。生产效率大大得以提升。
2: 2000年以前的一个是电脑的一个，
1: 对，这就是最早的电脑。对，
0: 在这台古老的电脑上，织工以脚踏为指令，通过杠杆牵引成排的棕片升降，每一次踩踏都是一次经线的逻辑重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执行一段纹样生成的代码。中国匠人用木头和丝线实现了对图案的机械化编程。公元前20世纪的成都有锦官城的美誉，汉朝在这里设有专门的锦官监督织造，官营作坊中一台台大型织机昼夜不息，数百工匠各司其职，流水作业。而他们的身后还有成都平原无数桑农育蚕公司，以及成熟的丝绸转运销售网络。或许正是巨大的商贸需求催生了完整的产业结构，才有了提花织机的诞生，也使中国得以成为最大的丝绸供应商。
1: 丝绸之路上那些商品背后，它有它强大的技术体系，让它能够有一定的量。所谓商品其实就是批量化、产业化还有标准化。丝绸之路上它的贸易，它的成为商品，它其实是一站接一站的转手贸易，这种接力棒式的转手呢，就造成了丝绸的一个高价值。
0: 在今天叙利亚中部的沙漠里，有一座被历史遗忘的古城帕尔米拉，大约2000年前，它却是罗马帝国货殖往来的贸易枢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数百件丝绸残片，印证着当时丝绸商路的兴盛。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丝织品无论纹样还是工艺，都纷纷指向了遥远的东方，中国。然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横亘着杳无人烟的戈壁与高山，在完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相隔万里的生产与消费两端究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
3: 脚下有水，脚底下把水是就从那个地方流下来。为什么叫雪泉？雪在崖壁上的啊、
2: 对，一年当中都有过，
3: 一年四次一直是这样流。
4: 老师您过来，你看咋回事？可以举着喝点水。
5: 这树的味道很好喝。
3: 2000年前，我们古人或者是同一个古人，古人可能就是看到这里有这个水果，
2: 欢迎留下去
3: 了。对，他在那个地方设置了个水泉设施。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水泉池，肥皂应该就是在他的房子的北边。
0: 敦煌悬泉制是西汉时期中国贸易通道上最西端的官方驿站之一。自长安开始，这条丝绸商路基本以20余公里的间隔设置，这正是商旅驼队的单日安全行进里程。驿站为点，商旅为线，丝绸转卖中的高额利润则是最好的路标。贸易的伟力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之中搭建起了完整的物流保障体系。如果说贸易开启了丝绸的旅程， 那么丝绸则触发了贸易的全面升级。在许多货币尚未统一的地区，丝绸是交换马匹、香料或玉石的不二之选。作为贸易商路中的软黄金、硬通货，它串联起了欧亚商路上的各种交易。沿途的商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编织到这张巨大的交易网络中，一个前所未有的竞争与合作体系开始在古代世界中建立起来。伊朗亚兹德是古代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城市，行驶在今天伊朗的公路上，沿途仍可看到一座座泥砖土坯建筑，它们曾经是古代商旅经停的驿站。在这条丝绸贸易的必经之路上，这样的驿站曾经多达上千座，它们既是商队合作的补给点，也是王朝征税的收费站，更是掌控商路的命脉机关。繁盛的丝绸贸易带来了持续的高额收益，使伊朗高原的历代统治者都深度介入丝绸的经营。从中国到罗马的商路上，国家替代商人成为这场贸易背后真正的主导者。一场古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贸易战也在各方之间悄然上演。那不勒斯波佐利港口，这里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贸易口岸。从中国辗转而来的丝绸价格已经翻了数十倍，巨大的利差促使东西两个文明大国期望绕开伊朗高原的商路垄断。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满载丝绸受命前往大秦，但把持着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却极力夸大海上风险，致使行程过半的甘英最终无功而返，两个遥遥相望的文明古国也就此失之交臂。
6: 对，当时说到甘英是走到相当于是现在在地中海东岸的地方，对，他在那些地方就停住了。在当时的时候，甘英就是没有再往前架上一条船再往前走，一直走到罗马。所以我们觉得就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一个探险，一个开拓，它带有很大的那种偶然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遗憾。
0: 贸易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这条漫长的商路上，也同样被融入了丝绸本身。大约从2000年前开始，中国传统的丝绸纹样逐渐有了西方的元素，说不清是定制的需求还是迎合市场的举措，东方与西方就这样在丝绸上留下了交织的痕迹。与此同时，这条商路上的各个文明也从未停止过对这种生财之术的渴望。丝绸的秘密被通过各种渠道带出中国。到了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终于辗转获得了丝绸制作技术，这里也随之成为丝绸贸易的重镇。由丝绸引发的博弈悄然改写了古代世界的经济格局。

0: 距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约80公里的布尔萨市，是一座被丝绸改变命运的城市。这里是丝绸商路从亚洲通往欧洲的最后一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产地。时至今日，丝绸依然在为这座城市带来财富与生机。
1: This is Kozahan. Koza means cocoon. Koza is a trade center. In the 20th century, also it used a cocoon bazaar. Bursa villagers were coming from here their village with cocoons. And then there is a bell on the wall. It was ringing 10 o'clock every day. And the villagers...were selling their cocoons to merchants. There are 98 shops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Nowadays, mostly the upstairs shopping using to sell silks.
2: Merhaba.
3: Merhaba.
2: Ne tarz ipekleriniz var burada?
3: Şu görmüş olduğunuz ürünlerimiz Çin ipeği diye.Tabir ettiğimiz Çin'den gelen tamamen Bursa'ya özgü Bursa tarafında Bursa'da üretilmiş olan bunlar yine Bursa'mızda onlarca senedir gelen onlarca senedir işlenen Osmanlı'ya özgü Osmanlı Sarayı.
0: 今天布尔萨的丝绸集市里，丝绸已经成为当地人为之自豪的传统商品。在东罗马帝国之后，阿拉伯人也掌握了丝绸技术。到了公元12世纪，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成为著名的丝绸产地。借助交换的引力，丝绸连接起了整个古代世界。此时，北方有串联中亚各国的草原丝绸通道，路上有直通欧洲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还有沟通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远涉重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个世纪以来，它不断地生长、连结、汇集、发散。旧大陆已有的贸易商路被重新整合，形成了遍及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而在这些网络中交换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文明的火种。敦煌正是欧亚大陆上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那些带着货品与信仰四处奔波的旅人曾在此处迎来他们的起点亦或终点，他们交换货物也同样流转信念。洞窟中的漫天神佛静静见证了不同文明跨越时空的相遇。
4: 这个洞窟很有意思，就是敦煌早期洞窟里代表性的，那这个内容就非常丰富啊，有中国传统的，也有西面传过来的，琵琶还有敦煌，就是我们的那个竖琴，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飞天，就是说这个飞天是中国式的，但下面这个就是你说的敦煌那种西域式的，印度、新疆，这两种飞天的发展换了一个洞，
5: 对，
4: 这个就是东西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很完美结合起来。
0: 敦煌延续千年的洞窟中，希腊风格的犍陀罗造像逐渐融入了东方的审美，而庞贝古城的壁画里依稀可以看到轻盈的丝绸缭绕着西方的女神。交换的引力在人类文明的东西两端留下了彼此交融的印记。一场伟大的贸易最终带来的不只是商品与财富，更是思想的传播、文化的融合以及一个连结一体的世界。今日的世界，丝绸早已不是贸易的主角，而由此奠定的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则深刻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北纬30度上的中国义乌，正是人类漫长的贸易历史中最新的坐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拥有约80,000个商铺，经营着210余万种商品，销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需求被交换的引力汇聚到这里，又被重新输送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5: You are from Moscow?
6: Ah, India.
5: India?
6: Yes, yes, ma'am.
7: Napoli. Napoli, Tantanao.
6: Good luck.
8: Ah, sono Greci.
5: And what you buy here?
8: Everything. They have everything.
0: 在每一次看似寻常的交换背后，贸易不断生长，也不断改变着世界的模样。从北纬30度带的文明孤岛，到无所不至的贸易网络，商品在轮换，城市在变更，文明在兴替，而真正留存下来的是交换所创造的连接。沿着这些连接的通道，思想得以传播，文明得以相遇，世界因此成为世界。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从冰冷刺骨的海底到寒风凛冽的山巅，大自然无处不在上演着生存之战。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争夺交配权，还是抵御捕食者，恶劣的环境让生存变得尤为艰难。这就是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挑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斯潘塞湾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海湾。冬天，寒冷的洋流涌入海湾。在海湾北部的一个海洋保护区内，有一片长约10公里、布满礁石的浅海区域。这里非常适合一种极为特别的海洋生物繁殖。当海水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现象。十几万只伞膜乌贼来到这片水域，展开一场求偶与繁衍之战。每年，雄性伞膜乌贼都必须打败对手，以延续自己的基因。在这个大型栖息地中，它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尽管如此，竞争仍然很激烈。雄性伞膜乌贼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10倍。它们争夺配偶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可谓一绝。乌贼与鱿鱼、章鱼存在亲缘关系。乌贼的皮肤可以变色，它们身体表面分布有大量色素细胞，每个色素细胞内含有深棕色、橙黄色或红色色素。乌贼可以通过收缩肌肉控制色素细胞的大小，从而迅速改变身体颜色。大多数情况下，乌贼变色是为了伪装，也就是通过模仿周围物体的纹理和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些伞膜乌贼的目标是吸引雌性并吓退对手。在进行身体接触前，雄性会评估他们的竞争对手。伞膜乌贼的皮肤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斑马纹，仿佛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结构复杂的大眼睛能帮助他们准确地接收到对手发出的信号。有些挑战者会就此认输，有些则会就此开始激烈的打斗。伞膜乌贼打斗的主要武器是肌肉发达的腕足，它们也会用锋利的喙互相撕咬。它们喷射墨汁，试图迷惑对方。墨汁还可以用作烟幕弹，掩护伞膜乌贼逃离战场。毕竟打斗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致命。胜利的一方得到了雌性的认可。雄性伞膜乌贼张开腕足包住雌性的头部，将鲸夹输送到雌性体内。

当雌性散魔乌贼在岩石下方产卵时，仍有雄性试图靠近。他的伴侣守在一旁，驱赶其他追求者。产卵终于结束了。散魔乌贼的寿命通常只有一到两年，交配季结束后，许多产下后代的散魔乌贼便会死亡。他们必须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在冰冷的海水中赢得交配之战，延续基因。

在北极地区，白尾海雕的繁殖季结束了。在山崖上，一对白尾海雕感受到了秋风中的寒意。白尾海雕一生忠于一个伴侣，一对白尾海雕每年只会哺育一到两只雏鸟，但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因为雏鸟每天要吃掉近一公斤的鱼，白尾海雕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是翼展最长的雕类之一。它们有一对巨大的爪子，能从地面抓起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也喜欢捕食鱼类。白尾海雕会从高空向下俯冲，接近水面时，它们把腿向前伸，翅膀向后摆，在猎物正上方稍作停留，一击即中。这里鱼类众多，引来许多捕食者。白尾海雕经常抢夺其他鸟类的猎物。北极地区的海水再次开始结冰，对白尾海雕来说，捕鱼变得更加困难，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这样的争斗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白尾海雕很少因此受伤。海水冻结的范围越来越大，白尾海雕必须调整生存策略。冬季的白天阴冷而昏暗，地面上食物稀少，严酷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北极动物丧命，却为白尾海雕带来了难得的馈赠。腐肉成了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接下来，我们离开北极地区，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地区同样异常寒冷。横贯南极山脉将这片大陆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南极地形中间高，四周低，在重力的作用下，冰盖中心区域密度较大的冷空气沿斜坡呼啸而下，从高原吹向海岸，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气温有时会降至-70摄氏度，只有少数动物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相对温暖的海洋。其中一种动物是帝企鹅，它们直面南极的严冬，只为孕育新的生命。随着气温降低，海冰增厚，帝企鹅陆续返回繁殖地。

求偶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帝企鹅已经找到了伴侣。大约一个月后，雌性帝企鹅会产下一枚卵，它将孵卵这项重任托付给雄性。雄性帝企鹅把卵拨到足背上，用腹部皮肤和羽毛将卵盖住。雄性帝企鹅需要确保卵的安全，并为其保暖。与此同时，雌性则会外出觅食。这是对雄性帝企鹅耐力的考验。没过多久，南极大陆上就听不到帝企鹅的求偶声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袭来，帝企鹅们挤作一团。帝企鹅的身体特征有利于抵御严寒，它们的喙和鳍状肢相对较小，可以减少热量流失。它们体内有一层厚厚的脂肪，体表有两层羽毛，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帝企鹅还有一个有效的御寒方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它们聚在一起，背对寒风，从而提高群体内部的温度。它们不断变换位置，轮流为同伴遮挡刺骨的风雪。外围的帝企鹅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小心地保护卵，一边移动到

0: 雄性帝企鹅要一起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守数周，等待雌性归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不少卵被遗弃在暴风雪中。然而，大多数帝企鹅仍在坚持。经过60多天的孵化，雏鸟破壳而出。自抵达繁殖地，雄性帝企鹅已经接近4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它们的体重减少了近一半，而刚孵化的雏鸟急需食物。雌性帝企鹅终于踏上归程，并为雏鸟带回了食物。它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雄性帝企鹅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不太愿意把雏鸟交给雌性。它为保护这个小家伙付出了太多。现在，轮到雄性离开繁殖地去觅食了。他们也会为雏鸟带回食物。帝企鹅雏鸟要等很久才能吃到下一餐，很多雏鸟都没能经受住这样的煎熬。因虚弱而死去的雏鸟引来了食腐动物。寒冬仍在继续，帝企鹅在南极漫天的风雪中顽强求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在野外，动物们是。

时刻面临遭到猎食的危险，因此一些动物会在捕食者难以抵达的地方繁殖后代。在北美洲西北部，袋式盘养保持高度警惕，守护着幼崽。这里地势险峻，山坡十分陡峭，虽然植被稀少，空气寒冷而稀薄，但地形让袋式盘养在抵御某些捕食者时具备了优势。金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飞行最敏捷的猛禽之一。凭借敏锐的视力，这个顶级捕食者很快便发现了山上的羊群。成年袋式盘羊体型太大，很难抓获，幼崽也走得又稳又快。可是金雕的出现还是给羊群造成了恐慌。羊群不仅要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在地面上也遇到了威胁。一只阿拉斯加内陆狼

阿拉斯加内陆狼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从侧面出击，迫使羊群分散开来。一只幼崽脱离了羊群，沿山坡向下逃跑。随着坡度变缓，植被变得茂密，阿拉斯加内陆狼逐渐占据上风。

这场追逐战给金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另一只幼年戴氏盘羊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这只幼崽足够金雕一家吃的了。羊群少了两个成员，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高山上食物资源有限，现在每只戴氏盘羊能得到的草又多了一点。即便没有捕食者，在这里生存也相当艰难。

黎明时分，英国苏格兰的松林显得十分宁静，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然而，松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两只雄性松鸡互相比试，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雌性松鸡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在树上观战。雌性并不急于做出选择，今天还会有很多追求者现身。

在清晨那场打斗中获胜的雄性松鸡在雪地上踱步，他抬着头会朝向天空，尽全力张开尾羽，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威风。他还发出独特的叫声，呼唤雌性。雄性松鸡的这种行为，既是在求偶，也是在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咔嗒咔嗒的叫声在松林中回响。从远处传来的不是回声，而是另一只雄性松鸡在向他发起挑战。咔嗒声越来越近，这只雄性松鸡被激怒了，挑战者终于现身。一只雌性松鸡来到近处观战，这让雄性松鸡兴奋不已。雌性松鸡似乎对雄性之间的斗争没那么感兴趣，但战斗关乎的不止这一只雌性。附近被叫声吸引来的所有雌性松鸡都会成为获胜雄性的交配对象，与他繁衍后代。雌性松鸡的聚集引来了更多的雄性，它们非常亢奋，充满攻击性。

一只雄性松鸡试图靠近一只雌性，他的对手可不同意，战斗就此开始。雄性松鸡可能会在激烈的打斗中身受重伤，甚至死亡。一只雄性松鸡赢得了胜利，它失去了几根羽毛，却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他将获得雌性的青睐，顺利完成繁殖的使命。

寒风拍打着冰岛曲折的海岸，这里是拉特拉尔角悬崖，一段长约14公里的火山岩悬崖，由1000多万年前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塑造而成。地质活动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道水平的岩架，岩架非常适合鸟类筑巢，这也让拉特拉尔角悬崖成了众多海鸟理想的繁殖地。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种类繁多的海鸟。海里食物丰富，北极海鹰在此捕鱼，然后把鱼带给巢穴里的雏鸟。

这种地形也为北极狐创造了重要的捕食机会。这是蓝色型北极狐，冬季毛色为浅蓝褐色，夏季转变为深灰褐色。北极狐在繁殖季节会消耗大量脂肪，一对北极狐夫妇在悬崖下方安了家，他们相伴一生，共同养育幼崽。父母需要频繁换班，轮流为精力旺盛的幼崽觅食。北极狐妈妈离开巢穴，到附近寻觅猎物。很多鸟类都待在北极狐无法到达的地方。悬崖上鸟儿众多，可是空间有限，一些鸟没能抢到有利于躲避天敌的位置。这只海鸥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筑巢点。北极狐在岩石和植被的掩护下接近猎物。海鸥为了守护巢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极狐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海鸥肉让北极狐幼崽填饱了肚子。

在更北的地方，北冰洋的海冰开始融化破裂，广阔的海冰是北极熊的家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面上活动。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它们需要借助海冰才能捕获海豹。这里猎物稀少，要想找到猎物并不容易。目之所及，不见海豹的踪影。北极熊在风中闻到了一丝猎物的气味，于是继续前进。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生路。北极熊寻找海豹在冰面上留下的呼吸孔，海豹可能会从呼吸孔里探出头来。它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北极熊终于在冰面上发现一只海豹。海豹周围毫无遮挡，北极熊几乎不可能偷偷靠近。海豹察觉到了危险，

北极熊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三分钟左右。不过，它的游速比不上海豹。伏击是唯一的办法。

差一点。形势对北极熊很不利，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捕猎，成功率却不高。

北极熊捕猎的难度还在增加，海冰融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冰层也变得越来越薄。

海豹体内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吃掉这只海豹后，北极熊可以一周左右不吃东西。海鸥会清理北极熊吃剩的食物，北极熊终于可以休息了。它蜷缩在海冰上，沉沉睡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回到英国苏格兰，沼泽地里的鸟儿们在雨夹雪中开启了新的一天。潮湿的天气并没有浇灭鸟类的热情，有一种鸟类演化出了极为奇特的求偶方式。流苏鹬是一种鹬科涉禽，在非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流苏鹬的羽毛都呈灰褐色，并带有斑点。到了繁殖季，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流苏鹬的外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雄性流苏鹬的面部会变为橙色，胸部的羽毛变黑，头部和颈部长出鲜艳的羽簇。它们竭力展示自己华丽的饰羽，希望

这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地成了雄性流苏玉的求偶场。它们扇动翅膀，极尽张扬，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一只雌性流苏玉前来观看表演，雄性立刻围了上来。这样的表演并不是流苏玉唯一的求偶策略。雄性流苏玉有三种类型，除了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地里表演的独立型，还有一类雄性颈部的饰羽主要呈白色，被称为卫星型。它们也会像独立型一样展示羽毛，但地位较低。它们的作用是让求偶场看起来更加热闹，烘托独立型雄鸟的表演。卫星型流苏玉的存在能吸引更多雌性，因此独立型流苏玉允许它们进入领地，卫星型流苏玉也能借此获得交配的机会。雌性流苏玉如果被打动了，会主动靠近雄性与它交配。雄性流苏玉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们和雌性外形类似，有灰褐色的羽毛和斑点，只是体型稍大。它们被称为拟雌型。拟雌型流苏玉不参与打斗，而是通过模仿雌性混入其他雄性的领地。这时如果有雌性靠近，它们就会冲上去进行交配。这种欺骗策略让拟雌型流苏玉在竞争中屡屡得手。在寒冷多风的苏格兰沼泽里，这些流苏玉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南极地区的冬天结束了，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帝企鹅雏鸟现在长得又肥又壮，他们要走到海滨边缘，准备第一次下水游泳。与抵御冬天的严寒相比，游泳轻松多了。不过，在水边，他们面临新的威胁。对于许多捕食者而言，胖乎乎的帝企鹅雏鸟是理想的猎物。虎鲸在海滨边缘巡游，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捕食者。豹海豹经常隐匿在海滨下方，等待企鹅入水。共有七种企鹅在南极的海域中觅食，每一种都是豹海豹的捕食对象。一群阿德利企鹅跳入海中，它们全速前进，像海豚一样不断跃出水面，从而在保持高速游动的同时呼吸换气。

面上时，伏兵阻挡了他们的路线，使他们无法快速出水。这正是豹海豹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雄性象海豹每年冬天都要经历极其惨烈的战斗。它们返回出生的海滩，守护即将分娩的雌性，然后进行新一轮交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雄性象海豹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现在，它们一身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体型较大的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雌性的三倍。只有块头足够大、力量足够强的雄性，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圈群。

这只巨大的雄性象海豹是这片海滩上的霸主，守护着约100只雌性。处于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要应对强悍的挑战者。雄性象海豹到9岁左右，体型就会变得相当硕大，有实力向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发起挑战。为了守护领地和圈群，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在繁殖期会不吃不喝2-3个月，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一个挑战者闯入领地，海滩霸主打算给这只年轻的雄性好好上一课。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退却了。即使是年长的雄性象海豹，打斗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他们会尽量避免肢体冲突，用其他更省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象海豹奇特的长鼻子如同一个高效的扩音器，能将叫声放大成极具穿透力的咆哮，咆哮声可以震慑对手，表明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不可撼动的强者。

成为海滩霸主后，雄性象海豹还需要赶走接连不断的挑战者。一场打斗可能持续几分钟，也可能长达半小时。

战斗十分惨烈，雄性象海豹可能会因此身受重伤。一旦败局已定，挑战者便会认输离开。海滩霸主将继续守护他的圈群。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高山上，波丘派恩驯鹿要依靠极为有限的食物，在严寒中生活数月。随着季节更替，鹿群开始向北迁徙。每年春天，超过20万头波丘派恩驯鹿穿越上千公里，从北方针叶林里的越冬地前往北部沿海平原的繁殖地，场面十分壮观。大批波丘派恩驯鹿穿过古老的迁徙通道，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它们的迁徙历史已有约3000年之久。经过长途跋涉的波丘派恩驯鹿最终抵达北冰洋沿岸，这里正值花草繁茂、色彩缤纷的夏季。动员表层的冰雪已经融化，新长出的植被为处于哺乳期的雌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营养。每年有上万只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在此出生，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出生后一周就能跟上母亲奔跑的脚步，时速超过70公里。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也有捕食者存在。北极狼在动员上搜寻猎物，它们为了觅食会走上很长一段距离，狼群中也有几只幼崽。年幼的波丘派恩驯鹿很容易被北极狼盯上，一头雌鹿四处寻找自己的幼崽，它掉队了。一只北极狼锁定猎物，展开追击。随后，另一只北极狼也来帮忙。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就这样丢掉了性命。夏天过后，波丘派恩驯鹿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返回越冬地。等待鹿群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他们要为食物而奔波，被天敌追击，还要直面刺骨的严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晃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睡了，
2: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再过龙应该在53-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雨呢。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镜子。这个能照出美貌，也能照出双下巴的物件，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这个反光板子背后还隐藏了哪些功能？
1: 开始提问吧。
0: 人类早期镜子长啥样？很早以前，当原始人弯腰喝水，低头时，一个熟悉的面容浮现出来。水面成了老祖宗最早臭美的地方。只是这水镜风一吹就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定呢？后来，人们用陶盆给水镜加了防抖功能。甲骨文的尖字描绘了一个人正弯腰俯身，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水盆照镜子。随着时间推移，尖演变成了剑，这可能意味着装水的器物变成了青铜这种金属材质。水盆镜不能挪动，照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这时候要是有个随身便携镜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便携镜，只是它镜面微凸，显然不是用来照面的。专家推测，早期铜镜多用来祭祀，或许是因为金属镜面能捕捉模糊影像，还能反射太阳光芒。这种神秘力量让古人相信，它能够跟神明或祖先沟通。随着古人铸铜与抛光技术的提高，青铜镜才逐渐转型成为照面理容的实用工具。

0: 淮南子修物训中记载，西汉贵族刘安用的青铜镜，连脸上细小毛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铜镜诚实，古人才常用正直、自省来以镜喻人。为啥博物馆里的青铜镜大多都拿背面对着咱？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铜镜的背面纹饰才是隐藏的历史盲盒。用来祭祀的早期铜镜，纹路似太阳光芒，映着先民对日月天地的祈愿。战国时列国纷争，纹饰似乎都透着嘶吼声。东王公西王母，汉代人把道教里的神仙都装进了镜子。西域的葡萄蔓之间瑞兽隐现，唐代纹饰彰显着他的国际朋友圈。镜子这种反光板子从来就不只是用来看见自己，古人用它通神明、正衣冠、御古今。今天的我们正用它的 AI 款拍生活、晒心情。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秦岭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腔、关中书院、碑林石刻，还有那些地道的民间老手艺。就是这样一座山，既隔开了南北，又把大家连在一起，慢慢滋养出了这么多丰富又鲜活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探寻这片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
1: 品尝一下咱们老陕千年的饮食文化。
2: 油茶、麻花、肉丸、胡辣汤都
1: 是。老卤肉凉菜嘞。
0: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我们那儿被称之为中饭、晚饭的一些面点来作为早点。这对于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3: 哦，好鲜哦！哦，这个可以。

0: 清除的除，治是治气的治，朴志伟。四岁就开始学了，当时就学的国画。
1: 爱笑的人法令纹都比较重，说明很幸福。你俩是真的贴得好紧。
2: 哇！
3: 这都是你画的？
2: 对。
3: 我可以画吗？
2: 当然可以啊。
4: 我还得。
3: 你以前就是学这个的？
2: 哦，对。就是学这方面的，小时候学国画，然后大了学的是设计类的。从2017年毕业了之后，去了一年深圳，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画这。
3: 在深圳也是画画吗？
2: 做设计类的。
3: 哦。
2: 就是家门口永兴坊，那个摔碗牛给火了。
3: 嗯。
2: 然后就回来了，一看，哇塞妈呀，景区那么多人，然后就回来了。画画的哪儿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感觉我说普通话就不像那个没有西安味儿，但是那陕西话说的不太表笨，不太表笨。
3: 这是你眼中的我。
2: 对对对，
3: 可以可以可以，看起来要温柔一些。
2: 嗯，问就是还得练，
3: 挺好。

0: 出，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是西厢房，嫡次长子或者嫡长女住的，古人呢讲究歌东地西。
1: 您好，您好，辛苦您在雨里等候。
2: 哦，你好。
1: 您带我进去看一看，看看您的这个珍藏。
2: 对。
1: 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40多家院子都收回来？
2: 从最开始收到今天已经40个年头了。
1: 40年。
2: 40年头，80年代。
1: 哦。
2: 到现在。

0: 校长的啊，
1: 嗯，
0: 但这是好多故事啊，
1: 嗯，
0: 啊，好多个民间故事。咱这个翻马庄，这实际上在关中岛里边有，主要起源于关中岛黄河流域，这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1: 可以触碰吗？
0: 啊，可以摸，
1: 可以摸的。嗯。这原先就是这样的，还是后期做了一些复原？嗯、
0: 它随着时间一推移，自然就变旧了。
2: 体如果要很浮躁的情况下，它就做不到这个程度。嗯、这全部是一块木头，就、
1: 哦、是一整块，
2: 一整块出来的。
1: 哦、
2: 你看，我是过去为他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后，
1: 嗯、
2: 你看把他的都掏透了，
1: 嗯，是，
2: 啊、镂空了。
3: 通过建筑当中的雀替、牛腿当中的花纹，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文化层次等等等等。
2: 我的最大的现在就是把观众继续服务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格式、不同的一种房屋，全部要建造在博物院这个地方去，给后人留下的一种实物的一种传承。
0: 它每一个艺术品它都有它的故事，博物院的五万件文物就是五万个故事。
3: 我以前对于关中地区的这些建筑只是从图像上、电视剧当中一些被演绎过了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但这次我是真正的走进了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历史的建筑当中。我觉得走进一段历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迷人，让人着迷的。

0: 现在传承的戏腔大部分传承的都是原来最经典的一些老戏。咱们这个剧团现在是周至县剧团，应该这几年应该是年轻人还可以。
1: 教学生，咱们特色不进戏。
0: 从这个秦腔所有的院团都发现，老的剧目还是有生命力。
1: 都是校部，校部原团员，
0: 为啥？就是这些忠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代，都是人做人的根本。
1: 多少有人？多少藏？那边有大一校中的边换他过多么过江无涯台。
0: 秦腔本来就是咱秦人的腔调，咱就在秦岭脚下，也正因为有秦岭，秦腔才这么高亢，这么有劲儿。

0: 周朝就是那个姬发那个好歹，俺就是他的后裔。
1: 这就是从这儿取头，这头就是左旋要用的头。
2: 你看，这下面全是须。
0: 玩你这个手艺，从小就看，俺爸当时就是做这个瓦盆瓦瓮的。你像这旋这颜色，这颜色多好，你看，

这现在上哎，你个前前动一下就变。调音它就是有个规律，你掌握规律以后，会调个 F 调，你啥时不管啥调都会调。

这毕竟是老先生的遗留下来的，说是人家介绍这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

0: 咱们做的是民俗的泥塑，好多表现呢他们都看不到了，尤其说是八大怪之类的，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现在凳子不坐蹲起来，谁还蹲到凳子上面呢，也感觉都不文明了。
1: 哦，面比较长的话你怎么吃呢？
2: 这样吃的，咬一口然后先
3: 吃两片。嗯，你看那五个指头每一个都有一二三四五。
2: 妈妈，这个鼓不会也是拿泥做的吧？
4: 对，都是
0: 拿泥做的。
5: 脊梁椿，祖祖辈辈就以这个造纸为业。当时这个椿是我们这个上学很有缘感，都是常常晒在这。我们脊梁的学生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在墙上接几张纸，就去写大字呀，练小字呀，其他村的话就没有爱这个优越感。脊梁造纸是中国古法造纸的活化石。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一门样是机械手术，我咋叫石不叫技术啊？石就是根据个人的手法，尤其古法造纸。一造纸是一百张纸，不能高于五斤三两，也不能低于十斤八两。造纸这问题是七分讲三分了。

0: 然后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合作，
1: 嗯，
0: 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带到海外去。
2: 哦，
3: 美肤类的其实挺多的，对，都可以去做文创，它只可以去做载体嘛。
1: 啊，
3: 嗯。
1: 就拿这一款。
0: 那个水兔画是哪一款？
1: 这那水水彩画也是这种。
0: 也是这款是吧？
1: 这一款都行，这都
0: 行。对。
4: 传统文化这件事是一件很长的事情，但是文化打认可的或认可度的够，也就得市场了。有了经济效益，就会有人来找。

0: 蓝莲玉的特色就是一食多色，以自然为食、
1: 嗯、
0: 这个是天公造物大自然的节奏。
2: 嗯，
3: 在我们玉雕里边，我都可以刻，根据啥每次设计要根据料的颜色取决它最大的价值。嗯，

0: 清晰的，从远处都能看到哪个玉的颜色，这样有效率。
1: 哦，省得
0: 咱拿水不停的在冲，对吧？
1: 嗯。戴老师带我去河边去寻找蓝田玉的时候，
0: 这个不是。
1: 一开始我心里会想，对于门外汉的我来说，会不会很难辨认？
0: 蓝田玉是白色为主，有红呀，有绿呀，有墨色的，还有黄玉之类的。
2: 嗯，看这个石头长得都，
0: 你像你看
2: 差不太多。
0: 你像这块，
1: 这个就是，
0: 啊、这个是啊，明显的是有点绿色的啊啊，这块是带绿色的。
2: 是不是？
0: 那个
2: 有翠，有墨。
0: 哦，这个是。
2: 是不是？
0: 这还算比较好。
2: 这比较好，是不是？
0: 啊，你看一下。
2: 你看这个还比较绿。
0: 你看是吧？行。
2: 嗯。
0: 翠的。
2: 对。
0: 你看这还是个翠。
2: 这块是不是你说那个墨有那个墨色的石头？
0: 对。
2: 可以了。
0: 因为这虽然是杂石多，你看它背面有白色的。
2: 啊。
0: 玉皮。
2: 嗯。
0: 这是绿翠。
1: 都是蓝田玉，当然品质有好坏，刻出的手工艺品也会有不同的主题。
0: 这回去再琢磨一下。
2: 为什么叫蓝田玉呢？
0: 因为蓝田玉是产在秦岭脚下，是蓝田的这个地域，所以因地取的名。再说诗里边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嘛，
2: 对，
0: 李商隐的一句
2: 啊，对啊。是，那它其实跟蓝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它只是以
0: 玉多为田。
2: 嗯，
0: 玉美为蓝，所以叫蓝田。
1: 我在想，这些蓝田玉躺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秦岭的深处，或者说在河边，它只等着有心人来发现它，来找到它，去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0: 蓝田玉俏色来说，就是根据自然玉的颜色，啊，如果有绿色的，或者是有红色之类的，那可以把多余的去掉，把红色和绿色都露出来，和我们设计的自然的一些物件呀，更加吻合。所以我们做玉雕来说，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读懂玉，了解它，然后再设计好它，再用好它。雕用了两个多月，现在还是半成品。这个是用了俏色的，用的比较生动的一件。
1: 嗯，
0: 它用了咱中国画的水墨画的感觉。你看到秦岭的山，这个叫诗画秦岭。
1: 嗯，
0: 你看到山，
1: 这个黑色墨色的这块，
0: 对，有浓有淡有虚的那种
1: 别业。
0: 王维啊，
1: 嗯，
0: 你看王维和裴寂，
1: 嗯，
0: 他在那《忘川别业》里边。你像这块山，我就总感觉多余的，所以没做，把它去掉，磨合成云雾，它就推远了，把视线都集中在这块黑线上。
1: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
2: 哇，
0: 这还没雕完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去体验一下。
1: 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定雏形的作品上，居然能让我
2: 在上面磨，
0: 因为它这个是像说的这样平的，你看，
2: 你
0: 叫平着咱们，
3: 你可以试
0: 平着去，你看就能磨光。
2: 这样吧，我先感受一下，
0: 你先感受一下，
2: 好，
0: 嗯，
2: 我先往下磨一下，
0: 嗯，
2: 是吧？啊，它是这种感觉，
0: 是吧？
1: 温柔的工具和温柔的皮肤的一次温柔的碰撞，你不用担心你的鲁莽会对这个作品去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2: 哎，我觉得我还可以。这个，
0: 对，你再静下心再磨，还有那啥，这边的还有那边的，这磨光都不容易。
3: 我感觉我看到是亮，都光了一些。
2: 对，是光了一些。对，因为我很怕，我万一不小心给它太大力了，或者是给他弄了一个凹痕出来，
3: 像给学徒似的，给他让他拿小的，尽量不要大。
0: 讨玉无功，我们的功劳就三分到四分， 自然的纹理刚好与咱中国人那种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很敬天敬地，也敬这些自然的一些美景。正因为有这样美玉，才留住我们。
4: 秦岭山上它都有可以入乡的一些中草药，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种植，几十种的中草药，你挑选里面的一些香料，经过不同的配伍，你又配出层次丰富或者是香气各异的香，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最早其实从明朝建村开始传承的比较好吧。贝贝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5: 不用扶。
4: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就西安的城南也有名十三陵嘛，十三陵的春秋祭祀它就会用到香，所以才催生这项手工业的发展。
5: 装二十来岁做香，现在都做了快五六十年了。做香时候已经手不能出劲太大，也不能出劲太小，太大以后香不好开，你都太小的话香就是歪歪的，多石头多活石。
4: 都擦过了，不放心。
5: 长短粗细俺吃的凉的做呢。我天晴晴了以后，太阳好，山景色景，枝平整，好整理。
4: 因为我们家就是农村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从我很小很小记事开始在做香嘛，就很神奇，把一些粉末你经过去加工，诶，变成那种像细细的那种线条。线香它要求粉质要比较细。它的香气跟中药的药性融合上会更好一点。我们制香的中草药材有很多种，黑色的有玄参，黄色的有苍术，红色的有降真香，白色的有白芷，青色的有艾草。要不要吃口馍馍呀？要不要吃口馍馍？对，制香也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说不定还是我们家小孩儿，还是我们糖豆的事业，所以我想着是再拼一拼吧。
6: 我理解的秦岭应该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高山，它孕育出汉赋、唐诗、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也催生出无数扎根民间的非遗技艺与艺术瑰宝。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从秦岭的草木山石中汲取灵感，创造出无尽的艺术形态。古法造纸、花草制香、蓝田玉雕、关中泥塑，一声秦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老技艺焕发的新生，这就是艺术文脉在秦岭的永续流传。

0: 戴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样的天气来找鱼？
1: 因为今天这天气刚好，雨后之后，这个石头呢被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咱就便于咱很轻。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
2: 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9: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世冻根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今天来到秦岭啊，我们是来探寻这个根脉的。而这个根脉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文明的根脉，一个是我们生态的根脉，还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这么一个根脉。我都很清楚啊，这个秦岭啊，它不光在地理上界分南北，同时它也是规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一些源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秦岭去这个追寻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足迹，探寻我们生命的原点，意义非常大。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就我的家乡来讲，南迁它所孕育的文化这个内涵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这一个见证。
2: 对，
1: 你比如说从最古远的，我们蓝田有蓝田猿人遗址，
3: 我是在风河边长大的，诗经里面有记载风河嘛，风水东注为禹之际嘛，但是它是发源于秦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释道我们这个文化这种那个发生交流互动互鉴的一个发生地，
0: 开放包容。
2: 秦岭文化到现在产能之所以有这样子勃勃的生机，有这种生命力，它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创造力。
0: 秦岭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雄大的这种气魄，孕育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深刻的这个内涵，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更续了千年的这个文化基因，还有这个世代守望的这个精神家园，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山。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中华文明的一个种子，我还有个哥哥，我的父母给我兄弟俩起的名字就叫

0: 文明，中间是一个振，振兴文明的意思。
1: 金陵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价值，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
0: 金陵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
1: 承载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价值。
2: 我们说秦岭这个地方比连着黄河，从猿人到现在到包括当代，我们历史从来没有断代过，中国的文化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实物的印记。可以看到，就是她是一个中年女性，眉骨比较突出，脑量比较小，她只有700赫，比我们现在人1400赫要少一半了。头盖骨呢，中年女性的这个头盖骨呢，应该是165万年最新的数字。1964年发掘的现场，发掘现场在这发现，都是在蓝田这个区域里头，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动物繁衍的乐园，所以我们在蓝田猿人这个石器里边，你会看到古化石动物特别多，热带的像墨呀、剑齿虎呀、象呀，这些都有。秦岭这个地方，我们生态过去是一个热带温带交接的地方，然后植被丰茂，而且呢在黄河边缘坝原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台原上既可以避暑避去洪水，又可以下坝河去取水，可以渔猎可以狩猎，又可以去森林里边去取浆果，是土壤非常丰富，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秦岭也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这个地方暖湿气流非常适宜人生存，特别适宜我们猿族在皮毛时代没有衣服在这里生存。我们是土生土长繁衍在这地方，亚洲人种繁衍生息起源的地方，更是我们人文发祥地。8000到10000年前华胥氏华胥部落、华胥国，包括华胥林在这儿繁衍，然后扩散过去，而且是一直沿着我们秦岭黄河这个脉络，沿着秦岭南北，通过灞河古道，然后穿过北边是我们渭河平原，穿过南边就到汉江平原。蓝田猿人是母系社会的初期雏形，到了华胥林这儿就比较成熟了。华胥，他。在这个地方华胥国，在这条华胥沟里边，它生育了伏羲女娲，女娲伏羲的后代又繁衍了燕帝和黄帝，我们祖先就是炎黄子孙，所以它奠定了我们人文始祖，也是我们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所以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更是父亲山。

这里就是半坡遗址，这里是我们秦岭山水孕育出的金石器时代的重要的代表。前面是我们秦岭孕育出来的10000年左右的化序和伏羲官画的时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前的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官画的遗址。那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也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半坡等等，这就构成了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的人类起源上，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这里出土了很多的彩陶，彩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图文花卉，甚至有一些彩陶上还出现了刻画符号。那些刻画符号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很有可能是和后来的中国的文字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半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已经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

0: 甚至是更早。其实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对于这个礼乐有探索了。我们说是后来的周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秦岭北麓这个山水之间治理作乐嘛，这个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基。
1: 终于来了，我这老是梦到周原。
2: 周原这个城市是在岐山脚下边，大概能看到北边是高，然后南边低，这样一个山前的这个
1: 平原地区吧。
2: 对，这个原上，您看到最北边那个拐角那块，有一道工程的北墙，那个墙东西可能有2公里多，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有一个城门，这城门就从北边可以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发觉这个城墙建造的非常的具有规划性。
3: 这里面这个棉这一篇讲的就是周公，讲的是周代的祖先如何来到这里去，这个定居安乐业的。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和那种考究的程度。
4: 周原遗址其实是全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是西安最大规模的先周遗址。它是一个周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也是陕西的这个金陵片周秦汉唐之首，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这个起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古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是为过的。
5: 周原它是商周考古圣地，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遗存。这些遗址遗迹文物遗存当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组编钟，其中14件编钟可以根据它的铭文内容推断出它主人是星，所以命名为星周。3000年前周公治理作乐，创制出一套周礼，礼与乐相互配合，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崇德守礼。
0: 周朝建立之后，在这里治理作乐，封邦建国，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乃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刻的根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吧，何以为真，吾有中国。他为什么这么霸气？因为那个核砖写着中国两个字的核砖就在他那发现的。那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所以说中国最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以镐京、洛邑、秦岭北麓山水地带的这个地理空间，当然后来就稍微扩大，就指的是我们中原地区，意思是什么？是天下之中。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我们在工地挖回来捡回来的其实都是这种废陶片。
1: 对，
2: 这个胶是比较富裕的，
3: 对，
2: 这样能帅点。
3: 但是富裕的就用这个
2: 刮掉是吧？
3: 对，用这个条给刮的。对，摁一下，使劲儿，
2: 使劲
3: 儿，
2: 嗯，
3: 对，这个使劲儿，要把那个刮。
4: 这个镜子这个稍微有点少，
3: 少了少，
4: 再给它抹一点。
3: 啊，
4: 这个地方抹一下，这个地方。一片两片拼一片，然后再拼
3: 粘
2: 好之后，
3: 就是粘好，你看这个现在就基本复原了，
2: 对，
3: 这个就是基本复原好的。
4: 然后最后拿石膏，如果其他没有缺失的，拿石膏一补，
3: 对。
5: 这就是咱们处理的一些小件是吧？你把它要做一些这个拍照。
6: 你看，这是个绝，
0: 可能是一个绝。方向，你把这个龙头，就是这是龙的头，这是眼睛，这是犄角。这是嘴，大概在这儿。这是尾，拉回来之后，我们要做拍照，要绘图，要做文字的一个描述。我们现在正好是在这个工程西北门内侧，发现了一批的这个西周时期的殷一民的墓葬，然后里边出土了很多的礼器。
3: 哇，我们这有这个高科技的，有那个手绘的，是吧？
4: 现在这个都是全部是电子化，我们所有的材料。
1: 你会不会这个图大概是多少？
3: 把右边那边
7: 建图可能要4-5天的呀。
1: 哦，4-5天。
8: 两位考古学家带着很多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技师，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很多的一些细节做了大量的一个勘探工作。这个周为何为周？周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理解的还不够。它帮我们在还原和追溯庞大的一个王朝的全景。
9: 四车拉这个马，这是个战车，表示轮子很大，
3: 军队也需要。
9: 然后四匹马拉，相当像今天的越野车一样。两个马是那个这个主动力，两个马是方向马。那个像梯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曹刿乱战这个灯饰啊，说明这是一辆指挥车。
8: 当时这个周朝打败了这个商纣王之后，他要建国，要定都。我们都知道这个文王在封，武王在号，所以封号就是。都在都城延续了275年，那你怎么去统治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呢？治理作运。所以说商周之际为什么重要，这就说它建立一套能够影响整个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长期的一套文明，礼乐文明，所以秩序感就有了，这个极其关键。所以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去看那些考古的成就，再回望历史，我们会有着新的一种感受，是叫豁然开朗，就是原来周代如此的伟大，为整个的中华文明开阔了一个新的天地。
10: 过去学习西安古乐就是业余学习，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在我家里头。2004年带来这一批孩子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每天在芙蓉园定时定点进行西安古乐的常态化演出。
11: 小的时候我学的是15岁，当时城里没有孩子愿意学习，所以说我们师傅很着急，他又是害怕这种
5: 技艺失传了。
11: 对，失传。
12: 我是西安古乐东昌古乐社第8代非遗传承人齐兴峰，从2004年赵老师给我们进行教学，

0: 赵小明老师跟他聊起他将近60年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份匠心是最打动我的。
1: 一个人干一件事干了一辈子了，有种宗师的气象哦，是吧，就沉浸其中了。
2: 我是东厂固月社第七代传人赵小明，西安固月的故事我们就从大唐的宫廷谚语讲起。

0: 我在东仓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传达给我那种直接、朴素、深远、厚重，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蕴含了力和乐的结合。从手势，从我们的这个站姿，从演奏法，其实包括眼神和队形的这个排位，其实都是礼乐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有长河，他们有记忆，他们有来处，其实也为了未来的文化传承做一个新的定义。
1: 刚才咱们的演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们咱们的表演欲望和各方面有待于提升，希望大家今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叩问那个祖脉，可我们一方面是到源头汲水，与古为新，同时我们也是到当下找到启发，能够更好的创新创造。眼前的这些遗迹、成就、生活样本，都在提示我们，引领、滋养了我们。同时，我们中华儿女要不断的去为这个引领的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

0: 秦岭山水孕育的我们的民族的根脉，关中书院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感受到张载的以礼为教的这个思想，而且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感受到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内容。
1: 二位老师好，
2: 好，
3: 老师好。关中书院康辉，
4: 哎，我是壮导校王学斌。
0: 王老师你好，西北大学陶瑞明。
3: 欢迎到有着400多年的历史的关中书院。
4: 像这个上德同文，
0: 对的，
4: 典型的儒家的一个
3: 对，是
0: 教育文化的重地。
3: 这就走到了我们关中书院的第一道门，也称之为仪门。从古制来说，一般尊贵的客人到书院来，我们都有在仪门之外来迎接。
0: 文官到了这个地方下轿，
3: 要下轿；
0: 武官就要下马。
3: 下马。
0: 礼乐文明的这个礼，表现为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表、仪态。
4: 对。
0: 还有这个言行举止。
3: 这是我们书院的第二道门，叫礼门。在礼门之上呢，这是乾隆皇帝所给御赐给关中书院的秦川玉德的一个牌匾。
4: 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圆明园旁边。我每天去跑步和遛弯，有一个牌匾叫早身玉德，
3: 洗
4: 澡的澡，所以说这个人要能够浸润在整个的仁义当中。我想其实当年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的秦川大地的这些老百姓和士大夫，
3: 对，
4: 也是要把礼乐能够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场景之中。
3: 对，是。
5: 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弓箭，自古以来我们也是弓箭操作最优秀的民族。在《礼记》当中就有射礼篇章，射箭之前需要向箭靶行礼，以示对射箭这件事的尊重。手执弓行礼。第二，挟矢，手指夹着箭称为挟。第三个叫正括，箭尾的开口称为括。所以当我拿好之后，审固，固就是靶子，审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瞄准靶子，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右臂往高抬，好，再拉满，好，引弓，前手降你的，好，发矢，好，上靶，
0: 第二发都中了。
6: 其实文化最后是润到心里面去的。射术就告诉我们，你看的是在射那个箭，实际上是在去调整内心，这就是礼乐的一个特点。
0: 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个都是礼乐文明的内容，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我们今天说的仁义道德、文化知识的学习，它还包括了体育、军事、数学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文理交叉融合的一个丰富的内容。
3: 这是我们礼乐部的王绍峰老师。
1: 哎，王老师你好。
3: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是书院开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啊，也需要我们同学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撰写这个祭文。
7: 关中书院是承载着千年的官学精神的文化重镇，传承到现在有417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座活着的书院。现在它是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有着361名的大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去完善了他的学业，完善了他的人格，走向了社会。
1: 你写的是最著名的这个张载先生的横须四句，是吧？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写完之后或者写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啊？
8: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四句话是我们从古到今的四个最有力量的诗句。
6: 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须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一个民族它为什么伟大，它总在一些不同的时刻产生一些能够提出永恒价值的这个人，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当代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人？关中书院它是秉承了周公的这么一套思想，又流传了孔子的很多学说，最后在北宋张载先生的这么一个创新下，啊，能够巍巍大观，绵延至今。 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就整个民族的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辉光日新。我是觉得关中书院能够体现整个秦岭文化的一个特点，叫更古更今，可大可久。
2: 秦岭这个大的山脉滋养了含育了我们关中乃中华民族的所有的这生命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
7: 从半坡封号的先民足迹，到楼观台关中书院的钟鸣回荡，一路边看边思索边交流边追问，我们真切感受到秦岭与中华历史的血脉相连。探寻周秦汉唐的历史，你会发现秦岭的根脉没有断过，文脉也没有断过，中国的历史在秦岭更没有断裂。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脉，它是我们生存家园的原点，历史与文化的基点，是中华祖脉与中华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也激励我们不断向上向心向强。

层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7: 小黄还没黄头。
6: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8: 有你天天来吗？
9: 习惯了噻。
6: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0: 睡了，
6: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7: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1: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7: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12: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6: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3: 终于回来了。
6: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4: 好香啊。
6: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5: 中秋快乐，
6: 年年说也不腻。
14: 长这么大，
6: 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6: 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寻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19: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探测场预报的一个执行点，
1: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20: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1: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21: 看什么地方向我现在该注意了。
1: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8: 这一科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9: 丰收的训练。
10: 哎呀，
13: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21: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1: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5: 此人学了土木的根，转向工商的魂，还考法律的研。就是我呢，大一大二学土木，大三的时候跨学院级转专业，就学这个工商管理，然后最后呢又考法律硕士。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这样去这样的，赵阳好样的，是吧？
16: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读大学学习了三个专业。
22: 新疆的天，新疆的水，新疆的红枣。
16: 在校业余时间就开始创业，自己挣学费。
22: 喜欢红枣的给我一个小爱心和关注吧。
15: 2018年从安徽工业大学毕业后，别人都往考编大军里面挤，我却选择了人生另外一条赛道，扛着行李扎进沙漠种苜蓿。
22: 这个因为我们开的小实验田嘛，所以呢我们这个才用这个小的这样的微喷进行去实验的。我们大田的话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大田的话用这个比较麻烦，只要达到那个我们那个效果就行。种特别小，比芝麻还要小，
15: 看是吧，是不是发芽了？看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被称为死亡之海，在这里自然降水几乎没有，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夏季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以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22: 当时我就拿着手机拍了视频，我说新疆下雪了，新疆下雪了，白花的全是雪，跟雪一样。
16: 我4000多亩苜蓿地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这片绿色奇迹开始于2018年。
22: 当时那个水位看到没有？最高的时候到了这儿，看到没有？
16: 当时刚毕业回到家乡二二四团，团长就给了我一个机会，

0: 改良375亩盐碱风沙地。我与兵团农垦科学院以及塔里木大学合作，我们实验种植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其中有一种作物长势特别好，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苜蓿。在改良盐碱地的过程中，也让我获得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于是我开始专注于种植苜蓿草，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带来很高的经济价值，可谓是一举两得。
1: 苜蓿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0: 既是优质饲料，又能改良土壤，以牧草之王著称。新疆种植苜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相关。在南疆地区，充足的光照能够让苜蓿一年收获5次以上，松散的沙土为苜蓿提供了成长的温床。但苜蓿的生长还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水。
1: 在这个荒漠戈壁上实现我们农业现代化，水呢是命脉，如果没有水呢，再好的地也种不成。目前的这个雪山上的这个融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多数的水呢都是顺着这个河呢就流到了这个水库进行去灌溉。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这所有的土地对吧，10个人全部管理。那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是拼音式喷灌机，就是每个喷灌机上面就会有一个人，我们有5台喷灌机是5个人对吧，我有时候晚上也要浇水，所以呢我们是10个人一共。在这个地方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水能保得住，那么我们才能够把庄稼种得好。
2: 哦，它的下面都成干啥子啥也没有。
3: 其实苜蓿的根、
1: 你看这个根有多深啊。
0: 当天山雪水通过渠道喷灌设备进入苜蓿地的那一刻，如何保水固水就成了苜蓿种植的另外一个难题。水开始滋润苜蓿种子的同时，酷热的天气也在和苜蓿争夺水源。
1: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返乡创业，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能种出什么名堂。
2: 好多这个成年人还搞不成的，你刚毕业这个小娃娃你能搞成吗？
4: 你
5: 也不懂事儿，
6: 我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的时候，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不要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这个地，他也不会要这个地。我儿子呢，他就是死拉心，谁也说不通。
0: 家人的不理解可以沟通化解，但眼下最难攻克的就是如何在沙漠里保水固水的难题。
7: 我手这个是清水啊，右手这个是加了一点保水剂啊。
8: 它这个你看，像这个呢，水一直保存着。这个呢，我们水倒掉，它要么流到生虫去了，不见了，是吧？要么风一吹，它这个蒸发掉了，作物吸收利用的效率它非常低，而这个虫在这儿呢，它这个根系作物根系就能够持续的在这儿吸收。
1: 它保着水就保着肥了，肥料就在水里面融着呢，对吧？
8: 对，水肥也不流失。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这样的话，其实非常好的。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截至2023年底，沙漠周边已形成了长度约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在沙漠南缘和东南缘绿洲之间还剩余285公里缺口，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任务最为艰巨的区域之一。
4: 那个，我是在10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一块儿来到了新疆。您在这算是待了算是20年了。
5: 嗯，
4: 这个红枣刚开始就小小的，然后红枣现在目前长那么大。
6: 我从小就跟着家人在沙漠里栽种草方格，种植防沙林，见证了兵团人把沙漠变草原的奇迹。现在种植苜蓿草，要验证另一个绿色奇迹，续写兵团人与沙漠较量的传奇。
4: 把水固化在苜蓿根部，这是第一步。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蒸发量极大，这就需要另外一种微生物来覆盖地表，防止水分蒸发。怎么样，采收之前的工作做好了吗？都
7: 做好了。
4: 好，那我们就开始采收吧。现在这个藻的这个浓度还是挺大的啊。
8: 微藻呢属于地球的生物之母，它是这个单细胞生物。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微藻呢，把这个地表形成一层结皮，防止这个沙土啊进行这个流动。
4: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去喷这个微藻呢？就是因为晚上没有强烈的太阳，那么它就可以在土地上进行繁殖，水浇过来之后呢效果会更好。
8: 在沙漠里面做农业呢，它这个漏水漏肥还土壤贫瘠，制约着我们这个种苜蓿。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用这个微生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吧，达到这个保水保肥，
4: 改土肥田，增加这个土壤的这个水稳性，让这个苜蓿的这个地里面这个用水量更少。
9: 1、2、3、4、5、6、7，7片叶子，哇，这苜蓿可以。我第一次见过七片叶子的，因为之前听到别人说这个有七片的叶子的，但是很少见。
8: 经过约50天的精心栽培，苜蓿即将达到收获的最佳标准。
6: 但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9: 看这个苜蓿，哎呀，这现在很惨，被咬的几天没有来，就这样了。
4: 你看这，你问他能保死吗？这都死了吗？这什么时候才开始打药的？
10: 昨天啊。
4: 现在咬成这样子。
10: 这前三天前嘛，停电了。
4: 嗯。
10: 打不成。
4: 嗯。
10: 然后那天晚上又打嘛，刮风了。
4: 刮风
10: 了。第二天白天又打嘛，又刮风了。
4: 看这个。
10: 昨天晚上打了。
4: 啊，这一片觉得落过去了。他如果不拉过去的话，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10: 那咋整啊？
4: 咋整？
10: 再打吗？
4: 再打，只要有虫再打，知道吧？只有把虫打死，这是我的目的，不是说是我打一遍药，打不死我就不打了，不是这样的。
10: 是的。
4: 怎么会打不死？
10: 怎么打死？
4: 啊，火箭都上天了，连个虫都对付不了吗？今天晚上呢，我们加加班，对吧？把这个虫害的问题，对吧，我们给制住它，不能让它泛滥，对吧。离得远一点，离得远一点，远一点。以前那时候被这个蚊子咬脸不是咬肿了吗？对吧，晚上也不回家，也感觉也不好意思回家嘛，因为毕竟家里面人不支持嘛，对吧，不支持创业，当然不愿意把这么狼狈的一面来展现给家里面这样的。晚上呢就在地里面就睡了，我当时我那地里面有一个铁房子，哎，我经常在那个铁房子里面睡觉。

一般的年轻人受不了这样的罪的，刚开始嘛，他也没车，脚上也磨着泡，在地里边，就是从天不亮一直到了黑半夜还在地里边，蚊子又多，确实让我心里面感觉有点心酸。后边嘛，也就逐步的支持他了，帮他打理一些后边的一些事情。

0: 就现在这个牧草呢，开花的大概是10%左右。现在呢，是我们的质量是最佳的时候，也是产量最高的时候，所以现在收获是比较好的。今年全年风调雨顺，收成还是可以的。
1: 海水率1.2。
0: 现在正在收获的是头茬苜蓿。从最初的几亩实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在这片绿色中焕发出了新的希望。经济效益之外，我更看重苜蓿种植带来的社会价值。
2: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最后一段空白区今天顺利实现锁边合垄，标志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保护带完全闭合。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植苜蓿是治沙锁边工程的重要实践。看着家乡环境一天天改善，我正一步步实现着将死亡之海变为绿色奇迹的梦想。
3: 目前我身后呢，大概有上百台的这个推土机正在把这个风机沙给推掉。这个面积呢，一共是2.2万亩。
0: 未来5年，我预计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以上。
4: 我38岁之前从来没有种过，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种地。
5: 一片两片三片，三叶一心了。
4: 看到这些黄色的沙丘变成绿色的麦田，我的心情还是很欣慰的，是很有信心的。
6: 今年我们一共种植足足5500亩，营收也可以达到2000元。我们就是要在沙漠边缘探索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

0: 致敬美好。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从冰冷刺骨的海底，到寒风凛冽的山巅，大自然无处不在上演着生存之战。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争夺交配权，还是抵御捕食者，恶劣的环境让生存变得尤为艰难。这就是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挑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斯潘塞湾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海湾。冬天，寒冷的洋流涌入海湾。在海湾北部的一个海洋保护区内，有一片长约十公里、布满礁石的浅海区域。这里非常适合一种极为特别的海洋生物繁殖。当海水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现象。

十几万只散魔乌贼来到这片水域，展开一场求偶与繁衍之战。每年，雄性散魔乌贼都必须打败对手，以延续自己的基因。在这个大型栖息地中，他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尽管如此，竞争仍然很激烈。雄性散魔乌贼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十倍，他们争夺配偶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可谓一绝。乌贼与鱿鱼、章鱼存在亲缘关系。乌贼的皮肤可以变色，它们身体表面分布有大量色素细胞，每个色素细胞内含有深棕色、橙黄色或红色色素。乌贼可以通过收缩肌肉控制色素细胞的大小，从而迅速改变身体颜色。大多数情况下，乌贼变色是为了伪装，也就是通过模仿周围物体的纹理和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些散魔乌贼的目标是吸引雌性并吓退对手。在进行身体接触前，雄性会评估他们的竞争对手。散魔乌贼的皮肤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斑马纹，仿佛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结构复杂的大眼睛能帮助他们准确地接收到对手发出的信号。有些挑战者会就此认输，有些则会就此开始激烈的打斗。散魔乌贼打斗的主要武器是肌肉发达的腕足，他们也会用锋利的喙互相撕咬。他们喷射墨汁，试图迷惑对方。墨汁还可以用作烟幕弹，掩护散魔乌贼逃离战场。毕竟打斗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致命。胜利的一方得到了雌性的认可。雄性散魔乌贼张开腕足包住雌性的头部，将精荚输送到雌性体内。

当雌性伞魔乌贼在岩石下方产卵时，仍有雄性试图靠近。他的伴侣守在一旁，驱赶其他追求者。产卵终于结束了。伞魔乌贼的寿命通常只有1到2年，交配季结束后，许多产下后代的伞魔乌贼便会死亡。他们必须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在冰冷的海水中赢得交配之战，延续基因。

结束了。在山崖上，一对白尾海雕感受到了秋风中的寒意。白尾海雕一生忠于一个伴侣，一对白尾海雕每年只会哺育一到两只雏鸟，但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因为雏鸟每天要吃掉近一公斤的鱼，白尾海雕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是翼展最长的雕类之一。它们有一对巨大的爪子，能从地面抓起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也喜欢捕食鱼类。白尾海雕会从高空向下俯冲，接近水面时，它们把腿向前伸，翅膀向后摆，在猎物正上方稍作停留，一击即中。这里鱼类众多，引来许多捕食者。白尾海雕经常抢夺其他鸟类的猎物。北极地区的海水再次开始结冰，对白尾海雕来说，捕鱼变得更加困难，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这样的争斗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白尾海雕很少因此受伤。海水冻结的范围越来越大，白尾海雕必须调整生存策略。冬季的白天阴冷而昏暗，地面上食物稀少，严酷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北极动物丧命，却为白尾海雕带来了难得的馈赠。腐肉成了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接下来，我们离开北极地区，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地区同样异常寒冷。横贯南极山脉将这片大陆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南极地形中间高，四周低，在重力的作用下，冰盖中心区域密度较大的冷空气沿斜坡呼啸而下，从高原吹向海岸，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气温有时会降至-70摄氏度。只有少数动物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相对温暖的海洋。其中一种动物是帝企鹅，它们直面南极的严冬，只为孕育新的生命。随着气温降低，海冰增厚，帝企鹅陆续返回繁殖地。

求偶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帝企鹅已经找到了伴侣。大约一个月后，雌性帝企鹅会产下一枚卵，它将孵卵这项重任托付给雄性。雄性帝企鹅把卵拨到足背上，用腹部皮肤和羽毛将卵盖住。雄性帝企鹅需要确保卵的安全，并为其保暖。与此同时，雌性则会外

出觅食，这是对雄性帝企鹅耐力的考验。没过多久，南极大陆上就听不到帝企鹅的求偶声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袭来，帝企鹅们挤作一团。帝企鹅的身体特征有利于抵御严寒，它们的喙和鳍状肢相对较小，可以减少热量流失。它们体内有一层厚厚的脂肪，体表有两层羽毛，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帝企鹅还有一个有效的御寒方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它们聚在一起，背对寒风，从而提高群体内部的温度。它们不断变换位置，轮流为同伴遮挡刺骨的风雪。外围的帝企鹅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小心地保护卵，一边移动到温暖的群体内部。

0: 雄性帝企鹅要一起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守数周，等待雌性归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不少卵被遗弃在暴风雪中。然而，大多数帝企鹅仍在坚持。经过60多天的孵化，雏鸟破壳而出。自抵达繁殖地，雄性帝企鹅已经接近4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它们的体重减少了近一半，而刚孵化的雏鸟急需食物。雌性帝企鹅终于踏上归程，并为雏鸟带回了食物。它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雄性帝企鹅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不太愿意把雏鸟交给雌性。它为保护这个小家伙付出了太多。现在，轮到雄性离开繁殖地去觅食了。他们也会为雏鸟带回食物。帝企鹅雏鸟要等很久才能吃到下一餐，很多雏鸟都没能经受住这样的煎熬。因虚弱而死去的雏鸟引来了食腐动物。寒冬仍在继续，帝企鹅在南极漫天的风雪中顽强求生。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野外，动物们时刻面临遭到猎食的危险，因此一些动物会在捕食者难以抵达的地方繁殖后代。在北美洲西北部，袋式盘羊保持高度警惕，守护着幼崽。这里地势险峻，山坡十分陡峭，虽然植被稀少，空气寒冷而稀薄，但地形让袋式盘羊在抵御某些捕食者时具备了优势。金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飞行最敏捷的猛禽之一，凭借敏锐的视力，这个顶级捕食者很快便发现了山上的羊群。成年袋式盘羊体型太大，很难抓获，幼崽也走得又稳又快。可是金雕的出现还是给羊群造成了恐慌。羊群不仅要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在地面上也遇到了威胁。一只阿拉斯加内陆狼

阿拉斯加内陆狼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从侧面出击，迫使羊群分散开来。一只幼崽脱离了羊群，沿山坡向下逃跑。 随着坡度变缓，植被变得茂密，阿拉斯加内陆狼逐渐占据上风。

这场追逐战给金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另一只幼年戴氏盘羊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这只幼崽足够金雕一家吃的了。羊群少了两个成员，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高山上食物资源有限，现在每只戴氏盘羊能得到的草又多了一点。即便没有捕食者，在这里生存也相当艰难。

苏格兰的松林显得十分宁静，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然而，松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两只雄性松鸡互相鄙视，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雌性松鸡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在树上观战。雌性并不急于做出选择。今天还会有很多追求者现身。

在清晨那场打斗中获胜的雄性松鸡在雪地上踱步，它抬着头会朝向天空，尽全力张开尾羽，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威风。它还发出独特的叫声，呼唤雌性。雄性松鸡的这种行为，既是在求偶，也是在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咔哒咔哒的叫声在松林中回响。从远处传来的不是回声，而是另一只雄性松鸡在向它发起挑战。咔哒声越来越近，这只雄性松鸡被激怒了，挑战者终于现身。一只雌性松鸡来到近处观战，这让雄性松鸡兴奋不已。雌性松鸡似乎对雄性之间的斗争没那么感兴趣，但战斗关乎的不止这一只雌性。附近被叫声吸引来的所有雌性松鸡都会成为获胜雄性的交配对象，与它繁衍后代。雌性松鸡的聚集引来了更多的雄性，它们非常亢奋，充满攻击性。

只雄性松鸡试图靠近一只雌性，他的对手可不同意，战斗就此开始。雄性松鸡可能会在激烈的打斗中身受重伤，甚至死亡。一只雄性松鸡赢得了胜利，它失去了几根羽毛，却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它将获得雌性的青睐，顺利完成繁殖的使命。

寒风拍打着冰岛曲折的海岸，这里是拉特拉尔角悬崖，一段长约14公里的火山岩悬崖，由1000多万年前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塑造而成。地质活动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道水平的岩架，岩架非常适合鸟类筑巢，这也让拉特拉尔角悬崖成了众多海鸟理想的繁殖地。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种类繁多的海鸟。

海里食物丰富，北极海鹰在此捕鱼，然后把鱼带给巢穴里的雏鸟。

这种地形也为北极狐创造了重要的捕食机会。这是蓝色型北极狐，冬季毛色为浅蓝褐色，夏季转变为深灰褐色。北极狐在繁殖季节会消耗大量脂肪，一对北极狐夫妇在悬崖下方安了家，他们相伴一生，共同养育幼崽。父母需要频繁换班，轮流为精力旺盛的幼崽觅食。北极狐妈妈离开巢穴，到附近寻觅猎物。很多鸟类都待在北极狐无法到达的地方。悬崖上鸟儿众多，可是空间有限，一些鸟没能抢到有利于躲避天敌的位置。这只海鸥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筑巢点。北极狐在岩石和植被的掩护下接近猎物。海鸥为了守护巢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极狐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海鸥肉让北极狐幼崽填饱了肚子。

在更北的地方，北冰洋的海冰开始融化破裂，广阔的海冰是北极熊的家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面上活动。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它们需要借助海冰才能捕获海豹。这里猎物稀少，要想找到猎物并不容易。目之所及，不见海豹的踪影。北极熊在风中闻到了一丝猎物的气味，于是继续前进。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生路。北极熊寻找海豹在冰面上留下的呼吸孔，海豹可能会从呼吸孔里探出头来。它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北极熊终于在冰面上发现一只海豹。海豹周围毫无遮挡，北极熊几乎不可能偷偷靠近。海豹察觉到了危险，

北极熊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三分钟左右。不过，它的游速比不上海豹。伏击是唯一的办法。

差一点。形势对北极熊很不利，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捕猎，成功率却不高。

北极熊捕猎的难度还在增加，海冰融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冰层也变得越来越薄。

海豹体内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吃掉这只海豹后，北极熊可以一周左右不吃东西。海鸥会清理北极熊吃剩的食物，北极熊终于可以休息了。它蜷缩在海冰上，沉沉睡去。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回到英国苏格兰，沼泽地里的鸟儿们在雨夹雪中开启了新的一天。潮湿的天气并没有浇灭鸟类的热情，有一种鸟类演化出了极为奇特的求偶方式。流苏鹬是一种鹬科涉禽，在非繁殖季节

节，雄性和雌性流苏玉的羽毛都呈灰褐色，并带有斑点。到了繁殖季，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流苏玉的外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雄性流苏玉的面部会变为橙色，胸部的羽毛变黑，头部和颈部长出鲜艳的羽簇。它们竭力展示自己华丽的饰羽，希望能赢得雌性的芳心。

这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地成了雄性流苏玉的求偶场。它们扇动翅膀，极尽张扬，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一只雌性流苏玉前来观看表演，雄性立刻围了上来。这样的表演并不是流苏玉唯一的求偶策略。雄性流苏玉有三种类型，除了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地里表演的独立型，还有一类雄性颈部的饰羽主要呈白色，被称为卫星型。它们也会像独立型一样展示羽毛，但地位较低。它们的作用是让求偶场看起来更加热闹，烘托独立型雄鸟的表演。卫星型流苏玉的存在能吸引更多雌性，因此独立型流苏玉允许它们进入领地，卫星型流苏玉也能借此获得交配的机会。雌性流苏玉如果被打动了，会主动靠近雄性与它交配。雄性流苏玉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们和雌性外形类似，有灰褐色的羽毛和斑点，只是体型稍大。它们被称为拟雌型。拟雌型流苏玉不参与打斗，而是通过模仿雌性混入其他雄性的领地。这时如果有雌性靠近，他们就会冲上去进行交配。这种欺骗策略让拟雌型流苏玉在竞争中屡屡得手。在寒冷多风的苏格兰沼泽里，这些流苏玉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南极地区的冬天结束了，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帝企鹅雏鸟现在长得又肥又壮，它们要走到海滨边缘，准备第一次下水游泳。与抵御冬天的严寒相比，游泳轻松多了。不过在水边，它们面临新的威胁。对于许多捕食者而言，胖乎乎的帝企鹅雏鸟是理想的猎物。虎鲸在海滨边缘巡游，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捕食者。豹海豹经常隐匿在海滨下方，等待企鹅入水。共有七种企鹅在南极的海域中觅食，每一种都是豹海豹的捕食对象。一群阿德利企鹅跳入海中，

当阿德利企鹅准备回到冰面上时，浮冰阻挡了他们的路线，使他们无法快速出水。这正是豹海豹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雄性象海豹每年冬天都要经历极其惨烈的战斗。它们返回出生的海滩，守护即将分娩的雌性，然后进行新一轮交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雄性象海豹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现在，它们一身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体型较大的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雌性的三倍，只有块头足够大、力量足够强的雄性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圈群。

这只巨大的雄性象海豹是这片海滩上的霸主，守护着约100只雌性。处于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要应对强悍的挑战者。雄性象海豹到9岁左右，体型就会变得相当硕大，有实力向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发起挑战。为了守护领地和圈群，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在繁殖期会不吃不喝2-3个月，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一个挑战者闯入领地，海滩霸主打算给这只年轻的雄性好好上一课。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退却了。即使是年长的雄性象海豹，打斗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他们会尽量避免肢体冲突，用其他更省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象海豹奇特的长鼻子如同一个高效的扩音器，能将叫声放大成极具穿透力的咆哮，咆哮声可以震慑对手，表明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不可撼动的强者。

成为海滩霸主后，雄性象海豹还需要赶走接连不断的挑战者。一场打斗可能持续几分钟，也可能长达半小时。

战斗十分惨烈，雄性象海豹可能会因此身受重伤。一旦败局已定，挑战者便会认输离开。海滩霸主将继续守护他的圈群。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高山上，波丘派恩驯鹿要依靠极为有限的食物，在严寒中生活数月。随着季节更替，鹿群开始向北迁徙。每年春天，超过20万头波丘派恩驯鹿穿越上千公里，从北方针叶林里的越冬地，前往北部沿海平原的繁殖地，场面十分壮观。大批波丘派恩驯鹿穿过古老的迁徙通道，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它们的迁徙历史已有约3000年之久。经过长途跋涉的波丘派恩驯鹿最终抵达北冰洋沿岸，这里正值花草繁茂、色彩缤纷的夏季。动员表层的冰雪已经融化，新长出的植被为处于哺乳期的雌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营养。每年有上万只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在此出生，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出生后一周就能跟上母亲奔跑的脚步，时速超过70公里。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也有捕食者存在。北极狼在动员上搜寻猎物，它们为了觅食会走上很长一段距离，狼群中也有几只幼崽。年幼的波丘派恩驯鹿很容易被北极狼盯上，一头雌鹿四处寻找自己的幼崽，它掉队了。一只北极狼锁定猎物，展开追击。随后，另一只北极狼也来帮忙。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就这样丢掉了性命。夏天过后，波丘派恩驯鹿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返回越冬地。等待鹿群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他们要为食物而奔波，被天敌追击，还要直面刺骨的严寒。

0: 镜子，这个能照出美貌也能照出双下巴的物件，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这个反光板子背后还隐藏了哪些功能？
1: 开始提问吧。
0: 人类早期镜子长啥样？很早以前，当原始人弯腰喝水，低头时，一个熟悉的面容浮现出来。水面成了老祖宗最早臭美的地方。只是这水镜风一吹就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定呢？后来，人们用陶盆给水镜加了防抖功能。甲骨文的“尖”字，描绘了一个人正弯腰俯身，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水盆照镜子。随着时间推移，“尖”演变成了“镜”，这可能意味着装水的器物变成了青铜这种金属材质。水盆镜不能挪动，照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这时候要是有个随身便携镜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便携镜，只是它镜面微凸，显然不是用来照面的。专家推测，早期铜镜多用来祭祀，或许是因为金属镜面能捕捉模糊影像，还能反射太阳光芒。这种神秘力量让古人相信它能够跟神明或祖先沟通。随着古人铸铜与抛光技术的提高，青铜镜才逐渐转型成为照面理容的实用工具。

淮南子修物训中记载，西汉贵族刘安用的青铜镜，连脸上细小毛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铜镜诚实，古人才常用正直、自省来以镜喻人。为啥博物馆里的青铜镜大多都拿背面对着咱？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铜镜的背面纹饰才是隐藏的历史盲盒。用来祭祀的早期铜镜，纹路似太阳光芒，映着先民对日月天地的祈愿。战国时列国纷争，纹饰似乎都透着嘶吼声。

0: 东王公西王母。汉代人把道教里的神仙都装进了镜子。西域的葡萄蔓之间瑞兽隐现，唐代文士彰显着他的国际朋友圈。镜子这种反光板子从来就不只是用来看见自己，古人用它通神明、正衣冠、御古今，今天的我们正用它的 AI 款拍生活、晒心情。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

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它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一些大型海洋动物很难以自身力量完成捕猎，但它们凭借高度的智慧，彼此的合作，实现了高效捕猎，得以在茫茫海洋中繁衍兴盛。

在阿拉斯加湾的查塔姆海峡，每年都会上演一场气势恢宏的海洋盛宴。人们发现大赤鲸会在这里用一种特别的策略大举围捕飞鱼，

成年大赤鲸的体长可超过15米，体重可达40吨。在这样的北部海域，夏季会聚集大量磷虾，它们就是整条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大群飞鱼聚到这里捕食磷虾，而位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3000多头大赤鲸。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时间里，它们都在附近海域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完成进食后，它们就会回游到热带海域繁殖后代。大赤鲸在那里要完全依赖体内积蓄的脂肪。为了储存足够的脂肪，每头大赤鲸每天需要吃掉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来讲，要达到这么大的捕食量，这些海洋巨兽需要分头行动。相对而言，大赤鲸更喜欢单打独斗，有时也会根据心情或需求参与一些临时的小群体。

大赤鲸组建的小群体可以协同行动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他们所采用的捕猎技巧与平时单独行动时并无不同。

0: 不过在查塔姆海峡附近，大齿鲸群体创造出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一些大齿鲸已经放弃了单独捕猎模式，完全融入集体行动。经过多年的配合，他们已经练就了高效而复杂的合作机制。其中最特别的应该就属气泡网策略了。
1: 他们几乎同步行动，配合得非常好，在水面和水下都是如此。当他们发出叫声时，就像是做好了定位。
0: 生物学家弗雷德·夏普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破解大齿鲸的集体捕猎行为。
2: 嗯哼，
3: 时间一样。
1: 现在是几点？
3: 现在的时间是10:50。
1: 好的。还有，
3: 他们还在继续。
1: 真有意思。
0: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已经对大齿鲸的气泡网策略有了深入见解。
1: 飞鱼通常会在水下45-60米深处活动，大齿鲸群体会潜到更深处，来到飞鱼群的下方。群体的一个成员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一连串的气泡，一大圈气泡柱呈螺旋状上升并散开。然后其他大齿鲸从下方驱赶飞鱼，让它们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上游，最后把飞鱼逼上水面，大快朵颐。这种捕猎技术设计精巧，令人着迷。
0: 科学家们以往只能看到最后大齿鲸在海面上一同进食的场景。弗雷德和他的团队希望弄清，喜欢单独行动的大齿鲸为什么能够结成群体，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捕猎技巧。他们怎样沟通信息？怎样进行分工？弗雷德团队目前面临两大难题。查塔姆海峡绵延200，其中只有70多头学会了使用气泡网策略。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到他们。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对他们进行观察。这片海域中的浮游生物极为丰富，碧绿幽深的海水阻挡了阳光，水下能见度很差，研究团队很难看清大齿鲸的行为。令研究团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齿鲸在水下实施气泡网策略时，居然能屏息20-30分钟。当然，大齿鲸的组织能力也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无法看清水下情况，大家想到借助声音来分析大齿鲸的行为。研究团队请来了生物声学专家丽萨沃克，一同尝试从海中获取水下的声学信息，以了解大齿鲸在水下的活动情况。丽萨的水听器捕捉到了大齿鲸在水下的叫声，扬声器中传出了大齿鲸悠长的叫声。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太空，但丽萨似乎明白其中的含义。哦，这种叫声超过了140分贝，
3: 你们听，
0: 比飞机起飞的声音还要大。
3: 这里有两种音调，听到了吗？虽然听上去像一种，但其实是两种，你仔细听就能听出来。
1: 是的。

0: 科学家们首先分离出了大赤鲸吐气泡的声音。吐气泡声结束之后，总是会伴随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亮的叫声过后，水中会有短暂的寂静，随后是一种更加低沉的叫声，而后那种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又会响起。断断续续的叫声停顿几秒之后，大赤鲸就会跃出海面。科学家们明白，每一种叫声都有不同的含义。
1: 我们听到了捕食的号令，而且在第一次号令和第二次号令之间有别的声音。
2: 气泡王捕猎过程中的大部分叫声好像都是相同的几头大赤鲸发出的，他们会用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到海面。
0: 那么捕食过程中的其他叫声是什么？
1: 我发现在捕食号令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沟通的声音。捕食号令过后就会听到嘣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尖叫。
2: 我觉得他们在操纵猎物，偶尔会听到交流的声音，应该是他们在彼此交换信息，或许是分配各自的任务，或者说笨蛋你弄错了，或者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他们有可能在讨价还价，或者闲聊，或者传递某种情绪，可能在鼓励其他同伴相互配合，或者是某个成员发现了猎物，当然也可能是会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吐气泡，什么时候攻击，什么时候开始沿着气泡通道向上冲。
0: 研究团队已经了解了大赤鲸群体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一头大赤鲸负责制造气泡网，另外一到两头大赤鲸负责将飞鱼驱赶到海面，同时发出攻击号令。他们会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彼此沟通和协调。鉴别出负责发出攻击信号的大赤鲸，可以帮助研究团队理解这种捕猎群体中的成员结构和角色分配。生物学家克拉克·斯诺德格拉斯是负责记录大赤鲸身份的团队成员。过去20年来，克拉克已经拍摄了20000多张大赤鲸的照片。现在研究团队已经能辨认出这片海域中3000多头大赤鲸中的1900多头。研究团队将观察结果与档案照片进行比对后发现，在每次的捕猎行动中，首先浮出海面的都是同样的两头大赤鲸，它们名叫奈克瑟斯和营阳。现在研究团队配备了无人机。
2: 好了，启动吧。
0: 弗雷德和研究团队一起将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水下录音和船上拍到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不到10天就有了重要发现。20分钟后，研究团队又听到一声悠长的叫声，却只看到一头名叫阿佩吉奥的雄性大赤鲸，它应该就是首领。
1: 哦，
0: 它很快召集到9头大赤鲸组成群体。研究团队观察到，这群大赤鲸一直在一起合作捕猎，其中的4头大赤鲸分别是阿佩吉奥、营阳、奈克瑟斯和米索斯。在捕猎时，奈克瑟斯和营阳总是在号令发出后10秒左右

0: 左右最先浮上海面，号令或许就是他们发出的。研究团队几乎可以确认，阿佩吉奥就是指挥行动的首领。负责留在海底制造气泡网的成员总是最后浮上海面。这个任务通常会交给米索斯来完成。
1: 对，好主意，太好了。
0: 但每进行完三次捕猎，大赤鲸在第四次时就会调换一下角色，或许是为了让米索斯有机会进食。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非常少见。这些海洋巨兽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令科学家们无比惊讶。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百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侵食，冬季会前往安德烈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当成群的大赤鲸和虎鲸出现在同一片捕猎场时，策略与合作就成为了成功捕猎的关键。无论如何，他们首先需要找到飞鱼群。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过去5年来，海洋生物学家安德烈亚斯·海德和他的团队驾驶巴尔巴号穿行于挪威谢尔沃鱼附近的峡湾，对大赤鲸和虎鲸种群展开持续性追踪观测。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弄清虎鲸和大赤鲸的行动策略，以及这两种海洋掠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0: 虽然挪威海域每年会集中出现数百万吨飞鱼，但捕食飞鱼对虎鲸和大翅鲸而言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大家要知道，虎鲸体型很大，要捕获二三十厘米长的小鱼并不容易，所以他们需要设计捕猎策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是一大群虎鲸，可能有15到20头，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然后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
0: 旋转木马捕食现象很少见，研究团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
2: 那里2点钟方向，大概200米。
1: 终于找到了，天哪，哇，
2: 好了，大家准备。
0: 海面涌现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旋转木马捕食现象会发生的唯一线索，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会释放出大片的气泡。那是飞鱼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安德烈亚斯组织了4次考察，耗费几百个小时追踪虎鲸，十几次潜入海中观察虎鲸的捕猎过程。他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得以解释虎鲸这种复杂的捕食策略。
1: 我幸运地在水下碰到过几次捕猎过程，通过观察，我发现虎鲸族群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让飞鱼聚成一团。有些虎鲸会游到鱼群下方，避免猎物逃走，因为飞鱼本能地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
0: 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
1: 然后虎鲸捕猎时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我在水下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其实那是气旋现象，虎鲸尾巴扫打飞鱼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就会看到大概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接着虎鲸就会过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
0: 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
1: 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些虎鲸有多聪明，能组织起20个伙伴一起捕猎。他们和在这附近捕食飞鱼的大翅鲸不同，大翅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虎鲸比大翅鲸要挑剔得多。
0: 如果大翅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翅鲸的尾巴，大翅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虎鲸的体重在6吨左右，而大翅鲸的体重可以超过30吨。但虎鲸作为凶猛的掠食者，拥有锋利的牙齿，对大翅鲸来说具有一定威胁性。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研究团队的船驶入峡湾，安德烈亚斯想弄清这些大石鲸设计了哪些近岸捕猎策略。

0: 目前看来，开阔海域里有很多飞鱼，近岸的峡湾中也有很多飞鱼。我们可以在周围看到，远处有几头大赤鲸，近处有几头虎鲸。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利用天然屏障，利用陆地和浅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进海湾，然后一两头虎鲸就能控制住飞鱼群。我们想象一下，在大海里追捕一条鱼并不容易，但如果利用地形优势，比如借助海岸把鱼群赶到浅水区，那捕鱼就轻松多了。
1: 由于浅水区有大量岩石，安德烈亚斯很难驾驶船靠近海岸。
0: 能去那边的海湾看看吗？在那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有很多海鸥。
2: 是的，
0: 我们看看虎鲸在浅水区怎么捕猎。
2: 没问题。
0: 好了，
1: 研究团队决定借助无人机近距离观察虎鲸和大赤鲸在岸边的捕猎行动。在戴维·冈萨雷斯操控无人机时，安德烈亚斯和凯文·比鲁兹决定下水拍摄。

0: 大池鲸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研究团队能清晰地看到，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池鲸大口吞食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随后，研究团队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这两种鲸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大池鲸在吃饱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1: 哇，在那艘船的后面有一大群虎鲸，数量相当多。
0: 研究团队获得特别许可，在渔船黎明收网时，近距离观察渔船周围虎鲸和大池鲸的捕猎行动。
1: 前方的渔船正在展开重要的捕鱼作业，渔民们会在夜色中趁着飞鱼靠近海岸的时候捕鱼。他们会进行围网作业，就是用大型渔网圈住整个鱼群，然后一点点收网，把收获的飞鱼拖到甲板上。过程之中，渔网边缘的一些飞鱼会被漏掉，而飞鱼喜欢和同伴待在一起，所以渔网外的飞鱼还是会跟着渔网移动，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沦为猎物。

安德烈亚斯和凯文在距离渔船400多米的地方下水，然后开始靠近目标。两人利用推进器快速前进。他们在近处看到三头大赤鲸在装有大约200吨鲱鱼的渔网下方耐心地等待着。几头虎鲸在旁边的一艘渔船下方游动。一阵巨响过后，渔船开始慢慢收网。

安德烈亚斯看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捕猎画面。虎鲸和大齿鲸优雅地扭动身体，平静地在一起觅食，没有任何冲突。从渔船上掉落的鱼为大齿鲸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它们也迅速学会了把握时机。

们和虎鲸一起享受着零星的点心。潜水员们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大赤鲸和虎鲸几年前才开始在挪威峡湾捡拾丢弃渔获物，短短几年时间，这些聪明的海洋巨兽便分析出了把握机遇的新方法。在这里，他们充分展现出了作为超级掠食者的高度智慧。如果这些海洋巨兽越来越兴奋，那么它们与潜水员发生碰撞的风险就会加大，给潜水员造成致命伤害。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安德烈亚斯决定结束观察，返回船上。

0: 谢谢伙计们，水力太冷了，没事吧？你们看到很多大家伙吧？大概有15头虎鲸。
1: 过来这边。
0: 好的，到船头去吧。
2: 安德烈亚斯在冰冷的海水中待了一个多小时，仍然难掩兴奋。成功了，耶！完成了所有任务，安全返回。
0: 很不错，是的，也很不容易。的确有难度，但还可以。
2: 我那是很担心能不能出来，担心我们的船会有事。他们看到我们了。
0: 我们四个
2: 在鲸冲过来的时候，确实要很小心。我看到有几头鲸面对我们张开大嘴，太壮观了，真是疯了。
0: 终于完成了。
2: 秋季逐渐接近尾声。 漫长的极夜即将笼罩这片虎鲸和大赤鲸聚集的峡湾，几天之后，这里将失去阳光的温暖。飞鱼群将离开挪威，不过安德烈亚斯和他的研究团队还会继续工作。挪威之行可以证明，大赤鲸和虎鲸已经打破了固有的竞争关系，学会了相互合作。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4: 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运动。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虎鲸是一种聪慧的群居动物，也是海洋中极为凶残的猎手。现在，在南半球的海域，这种顶级海洋掠食者学会了在捕猎时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争取生存机会。在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域，一个虎鲸家族通过专门的教学方法，将一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这头虎鲸幼崽似乎在沙滩上搁浅了，若搁浅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事实上，这头虎鲸幼崽是按妈妈的指示冲上沙滩的，它正在练习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虎鲸幼崽并非孤立无援，家族成员们一直在附近守护着他。虎鲸的家庭关系紧密，这头搁浅的虎鲸幼崽得到了家族成员们的鼓励和支持。他会成长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猎手，附近的南海狮幼崽很快就会领教他的厉害。沙滩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南海狮而言是短暂的，瓦尔德斯半岛北角镇的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这里本是他们安全的港湾。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可机敏聪慧的虎鲸在发现这些毫不设防的南海狮幼崽后，便开始谋划捕猎行动。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虎鲸找到了突破点。埃克托尔·卡辛是瓦尔德斯半岛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过去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这里的虎鲸如何借助有利条件展开捕猎行动。
3: 虎鲸会利用潮道实施捕猎，他们总是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从满潮前3个小时到满潮后3个小时，同时海浪情况要适宜，也就是水面的海浪不能太大。虎鲸悄悄潜入潮道，耐心等待疏忽大意的南海狮幼崽靠近。
2: 猎手躲藏在水面之下，准备发起攻击。虽然南海狮妈妈时刻监督，可总会有喜欢冒险的小家伙擅自行动。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每年都会有300多只南海狮妈妈眼睁睁看着幼崽消失在眼前。平静的北角镇每天都有大约6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恐怖气氛之中。
3: 要想从海面上观察虎鲸的捕猎行为并不容易，因为这片海域不允许船只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北角镇的海滩上进行拍摄，但这样

0: 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要获取更多信息，就只能借助无人机完成拍摄。
1: 埃克托尔获得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特别许可。
2: 你像这样举着无人机，
0: 好的，
2: 举过头顶，放飞。
0: 谢谢。
2: 能看到远处了。
0: 是啊，
1: 埃克托尔很兴奋，他看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画面。虎鲸在近海水域的捕猎活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虎鲸拥有高度的智慧和敏锐的感官，家族成员间关系紧密，长期生活在一起。一头名为马加的雌性虎鲸突然和他的女儿瓦伦、孙子阿米尔一起离开了虎鲸群，向海滩游去。无人机记录下了虎鲸难得一见的捕猎过程。马加和瓦伦负责捕猎，阿米尔在一旁观摩学习。虎鲸通过声纳系统完成回声定位，了解海滩上的情况，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男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们没有在意。三头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男海狮忽略它们的存在，放松警惕。虎鲸耐心地等待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很快机会出现了。

马加和瓦伦同时发起进攻，而且都捕获了猎物。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瓦伦把自己的猎物给了阿米尔。如今，由于能观察到虎鲸捕猎的完整过程，研究人员了解到这些虎鲸之间会分享食物。虎鲸强大的颌骨会让南海狮幼崽在几秒内死亡。很快，三位猎手返回开阔水域，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无人机又一次见证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动物行为。虎鲸没有犬齿，不能撕咬或咀嚼食物，他们会将猎物反复砸向水面，使肉质松软，以便吞咽。

他们在分食猎物时，两头虎鲸会朝相反方向撕扯猎物，将它一分为二，以此类推，直到每位家族成员都得到食物。每头虎鲸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在马家家族中，冲滩猎手负责为所有成员提供食物，并非所有家族成员都掌握冲滩捕食的技能。科学家们想弄清他们如何将这种技能传承给后代，无人机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瓦尔德斯半岛拥有绵延上百公里的沙滩，在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虎鲸家族通常以最为年长的雌性虎鲸为首领，其他家族成员都是首领的后代。25年来，野生动物摄影师豪尔赫·卡扎纳夫仔细地为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虎鲸制作了一套身份名录。豪尔赫着迷于研究虎鲸如何将冲滩捕食技能代代相传。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给虎鲸拍照来确定每个虎鲸家族里的每一位家族成员。

的身份，了解每一头虎鲸会负责做什么事情。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只有13头能做到。虎鲸家族的规模其实不大，如果一位冲滩猎手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甚至会因此离开这里。

0: 不充，那么虎鲸家族就只能离开北角镇，到其他地方寻找猎物。他们一年中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可以靠捕食南海狮幼崽过活。学习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必须刻苦训练，尽可能地降低自身风险。
1: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虎鲸授课的情形，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身体接触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负责向后代传授技艺的都是虎鲸家族中的成年雌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他们会冲上没有猎物的沙滩，虎鲸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进行技能训练，因为周围并没有南海狮的踪影。

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虎鲸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虎鲸首领选中的家族成员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年轻的虎鲸学徒要在马家的持续监督下反复打磨本领，坚持苦练。无人机呈现的鸟瞰画面再次证明了虎鲸的聪慧和高超技艺。虎鲸们在这次的训练中甚至采用了道具。虎鲸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中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大海。

0: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看来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北角镇岸边辽阔的沙滩和草地属于一个绵羊牧场。胡安科佩略的祖辈是在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他是第三代继承人。对他来说，马家家族就像是老朋友。胡安带豪尔赫来到德尔加多海滩，他们在这里见证了虎鲸学徒的重要一刻。
1: 快看前面
2: 那里吗？看到了，
1: 就在右边。
0: 这种动物行为十分罕见。
2: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一辈子都在跟这群虎鲸打交道。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相互认识，人类需要研究它们，了解它们的行为变化。我注意到20年前的那些虎鲸幼崽已经掌握了冲滩捕食技能，它们也有了自己的后代，并在培养下一代。
0: 这时潮水已经到达最高点，正是虎鲸捕猎的时机。最重要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虎鲸学徒们将面对真正的猎物。
2: 那边有头虎鲸。
1: 哪里？
2: 在正前方。
1: 哪里？
2: 1点到2点之间的方向。
1: 看到了。
0: 不只是三位冲滩猎手，整个虎鲸家族都出现了。
2: 有南海狮下水了，或许这次能见到。
1: 那边有虎鲸出现吗？
2: 也有几头。
1: 那是谁？
2: 米卡和卡鲁特。

0: 又有一头过去了，两头了。你看，看哪，米卡抓到一只南海狮，带回海里了。水里还有南海狮吗？他们可能还会回来捕捉更多猎物。
1: 我看看。

0: 这次是卡鲁特，他也抓到了猎物，这是第二只了，太棒了！你看，他在用力甩动南海狮幼崽，可怜的小家伙。现在两只了，之前是米卡。
1: 现在卡鲁特冲上沙滩，咬住了一只南海狮幼崽。他们游过来了。
0: 对，往这边来了。看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经常这样做吗？佯装离开，又返回来。
1: 通常是的。
0: 哦，他们会回来继续捕猎。快看，他又抓到了，真不可思议。虎鲸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 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瓦伦最先咬住了猎物。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1: 米卡第一次抓到的猎物是用来吃的，而卡鲁特抓到的猎物纯粹是为了训练年轻一代虎鲸。他们后来也加入了这次的冲滩捕食。这部分训练内容包括捕捉和放开南海狮幼崽，不断重复。成年虎鲸把猎物放在后背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
0: 熟悉南海狮在水下的活动方式，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捕捉猎物。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可怜的南海狮幼崽变得筋疲力尽。 之后，虎鲸家族意外地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狮幼崽慌忙上岸，最终得以死里逃生。今年虎鲸的捕猎季结束了。 明年南海狮将在北角镇遇到新的对手。年轻的阿米尔将完成学业，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在那之前，马家家族会发挥聪明才智，在茫茫大海中顽强谋生。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在一些地方，不同物种之间实现了合作捕猎，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0: 在非洲，两组猎手分别从空中和水下联合出击，扩大了战果。

0: 位于非洲南部的博德岛已经进入四月，在每年的繁殖季，这里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鹃鸟。成年南非鹃鸟每天要寻找大量的食物，尽力满足新生雏鸟的胃口。南非鹃鸟体型比较大，翼展将近2米，在陆地上有时会略显笨拙。这些空中捕食者喜欢频繁交流，他们在这片聚居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南非鹃鸟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空中猎手，非常善于俯冲捕食水下的猎物。他们凭借既能在空中飞翔，又能在海里潜水的双重优势，与真海豚展开跨物种合作。两位来自纳尔逊曼德拉大学的科学家洛瑞安·皮舍格吕和安德烈亚·蒂埃伯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情况，希望可以揭开南非鹃鸟的捕猎秘诀。
1: 我对南非鹃鸟寻找食物的策略很感兴趣，尤其是它们怎样通过集体协作在茫茫大海中发现猎物。它们会组成一些小群体，分散到海面上，形成一个联络网，群体之间拉开距离，但能观察到彼此的动向。这就像是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捕鱼网，这样的网络能在海上展开大面积搜索，只要一个群体发现了猎物，就会形成连锁效应，所有同类都会迅速聚拢过来。
2: 我着重研究南非鹃鸟的俯冲行为和捕猎成功率，我想知道它们会从多高开始俯冲，入水时的角度以及入水速度与入水深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他们在水下如何调整姿态，不同的俯冲方式对捕猎成功率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包括俯冲时机，在空中的俯冲姿态，水中的姿态，还有最后的捕食结果。
0: 在即将开始的捕猎行动中有3位主角：南非鹃鸟、真海豚以及他们共同的目标。

沙丁鱼。数十亿条沙丁鱼正在向博德岛靠近，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未来的两个月尤为关键，南非鹇鸟父母的捕猎成果将决定雏鸟的生死。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鹇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南非鹇鸟在宽广的海面上搜寻着沙丁鱼群出现的迹象。科学家们也在寻找沙丁鱼，不过他们要先找到另一种动物。在辽阔的海洋中毫无头绪地寻找特定鱼群，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南非鹇鸟和科学家们实际上先要找到的动物是真海豚。海面上突然出现了真海豚活跃的身影，最初只有几只，随后数量迅速增加，100只、200只。这些真海豚是先行的侦察兵，他们很快超越了飘在海面上的南非鹇鸟群。这些南非鹇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真海豚目前的游动模式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目标。陆续聚集的真海豚已经形成了将近20公里长的队伍，他们借助强大的回声定位能力探测海里的情况。此时的真海豚数量已经接近1000只，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在水面和水下展开立体搜寻。庞大的真海豚群就像功能强大的移动侦测装置，敏锐地探查着周围的动静。南非鹇鸟现在只需要静观其变，等待真海豚找到他们共同的捕猎目标。行进中的沙丁鱼群已经感知到了真海豚为进行回声定位而发出的声波所产生的震动，他们意识到危险临近，因此鱼群逐渐聚拢。合作捕猎的第一阶段行动就要开始了。这群真海豚此时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他们找到了沙丁鱼群。真海豚在发现沙丁鱼群之后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迫使它们聚成一个紧密的球体。聚成球体的沙丁鱼群给真海豚出了一道难题。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只能等合作伙伴来帮忙。不远处的一群南非鹇鸟注意到真海豚开始围绕沙丁鱼群游动，于是迅速做出了反应。这群南非鹇鸟的行动马上带动了在附近等待的另一群南非鹇鸟，并逐步引发连锁效应。南非鹇鸟的联络网开始发挥作用。抵达现场的南非鹇鸟开始施展自己的策略，一场盛宴拉开了序幕。

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制造恐慌，将整个球体打散。沙丁鱼一旦脱离群体，就失去了保护。接下来，真海豚抓住时机，瞄准猎物，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鲣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几乎被捕食殆尽。有些时候还有其他嘉宾出席这场盛宴。小温鲸也能借此机会大快朵颐。

0: 猎物被吃光后，真海豚变回侦察兵模式，再次展开搜寻。南非尖鸟则四散开来，重新布置联络网。科学家们已经在宽广的海面上持续观察了6周时间，他们希望能在捕猎季结束之前进一步了解南非尖鸟的捕食技巧。研究团队又一次出海了，这一次有3位专业摄影师随行。科学家们希望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南非尖鸟的捕食过程。
1: 我们现在很兴奋，空中有无人机，船上有摄像机，我们还安排了水下摄影师。我们可以从南非尖鸟俯冲开始拍，记录俯冲高度、入水瞬间以及水下活动。
0: 多机位拍摄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时间紧迫，研究团队必须抓紧行动。因为再过大约2个月，南非尖鸟就会离开这里，但受天气因素限制，团队每周只能拍摄1到2次。他们每次出海都会获得新的研究材料。
2: 姑娘们，我看了我们目前用高速摄像机拍到的视频内容，这种高速摄像机每秒可以拍摄500帧画面，而普通视频每秒只有25帧。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可以详细研究南非尖鸟俯冲时的这种参数。
1: 是的。
0: 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十只南非尖鸟的参数后，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1: 看计算结果，他们冲到水面时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2: 每小时100公里很惊人。
1: 这种速度
2: 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1: 这个速度撞上什么都很危险。
2: 是啊。
1: 是呀，除非撞上条鱼。
2: 如果没有入水技巧，就跟撞到混凝土地面一样。
0: 又经过几天的观察，洛瑞安确认南非尖鸟有2种俯冲模式，分别用于不同目的。
1: 我感兴趣的是南非尖鸟所采用的2种不同的俯冲模式，包括俯冲高度，还有入水之后的路线。我认为它们的俯冲模式分为 V 字形和 U 字形。 V 字形俯冲就是南非尖鸟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
0: 这种俯冲模式应该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
1: U 字形俯冲是指它们入水后便会开始追击猎物，所以可能会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耗时也会更长。
0: 南非尖鸟的潜水技术高超，它们的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3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

0: 这让南非尖鸟在水下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观察它们的俯冲模式之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南非尖鸟每天可以下潜大约30次，为后代和伴侣捕到大约7条鱼。季节变换，沙丁鱼群逐渐向北移动，它们每天会行进4到8公里，逐渐远离伯德岛。到6月底，南非尖鸟需要花费2天时间飞行超过300公里才能找到猎物。继续捕食沙丁鱼需要消耗的能量过大，这意味着今年的捕猎季结束了。过去2个月里，南非尖鸟父母为伯德岛上的30000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洛瑞安和安德烈亚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南非尖鸟鲜为人知的捕猎秘诀。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如今，一些海洋或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正发展出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策略，调整自身行为模式以求得生机。在纳米比亚的海岸边，食腐动物开始更多地捕食鲜活的猎物。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从11月开始，海岸边的岛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花费几个月时间在这里养育后代，等幼崽长大之后再返回大海。大约50年前，随着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一部分海狗选择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方产崽。这些海狗穿过海峡来到了大陆，在一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生物学家英格丽德·维泽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清晨，他们驱车前往海狗聚居地。连续多年的研究让英格丽德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非常了解。

他认为动物对腐肉和新鲜猎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而非受本能驱使。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这里的棕鬣狗和生活在非洲其他地区的棕鬣狗一样，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

食蜥蜴、昆虫和鸬鹚。如果待在岛上，海狗并不需要面对这些捕食者。但在沙滩上，海狗就成为了棕鬣狗和黑背狐狼的捕猎目标。

当海狗最开始出现时，这两种动物都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海狗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陆地上的捕食者，

0: 多年来，英格丽德一直热衷于探究棕鬣狗到底是如何成为了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不再以食腐为主，转而捕食活的猎物。这些动物都很机警，团队成员必须注意隐蔽，才能仔细观察。生物学家汉斯·维尔纳·赫尔曼发现，大约100米外有一只年轻的棕鬣狗。他正在仔细观察海滩上的情况。英格丽德了解这种行为，他知道这只棕鬣狗正在学习如何捕食沙滩上的海狗。
1: 因为成年棕鬣狗没有带幼崽到这里来教他们怎样捕食海狗，这些都说明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不是父母教的，他们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猎狗其实具备捕猎能力，这片海滩上的棕鬣狗应该是被激发了本能，从而学会了捕猎海狗，而且还有另一种捕猎经验更丰富的动物给他们现场演示。
1: 棕鬣狗一直趴在那里，在岩石中间，像是在思考附近有几只黑背狐狼。
0: 黑背狐狼是动作迅猛的捕食者，年轻的棕鬣狗通过观察黑背狐狼的行为，发现海狗幼崽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而且成年海狗似乎不会反击。他还发现，即便是海狗幼崽，对黑背狐狼来说仍然太大了，两只黑背狐狼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杀死猎物。强壮的棕鬣狗应该足以取代它们，成为海滩上的顶级捕食者。根据英格丽德的数据，一只棕鬣狗通常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捕猎技巧。一只成年棕鬣狗正在靠近几只海狗。
1: 人们一般认为棕鬣狗是食腐动物，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确如此，但是除了会寻找腐肉作为食物外，它们看起来和很多捕食动物一样。如果有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更喜欢新鲜的食物，所以棕鬣狗是具备捕猎本能的。但是它们的技术不太熟练，不属于技术高超的捕食动物。可以看到它们在接近海狗或者在海滩寻找目标时，更像是机会已经送到了它们面前，它们只是顺势而为。

0: 好的。看来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似乎并不着急。棕鬣狗的捕猎本能会被海狗的逃跑行为激发。所以一旦他们的捕猎本能被激发，棕鬣狗就会跑起来，尝试杀死猎物。
1: 棕鬣狗占据了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在非洲很多地方是由狮子或者其他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占据食物链中的主导地位，它们往往比猎狗更强壮或者速度更快，但在这里棕鬣狗却成了顶级捕食者。英格利德认为棕鬣狗是为了生存才吃腐肉，那不是他们的本性。
0: 捕猎成功与否不能成为判断他们本性的标准。棕鬣狗的确

0: 是捕食动物，是真正的猎手。在这里，在这片海滩上，我们才真正看到了他们的捕猎行为。棕猎狗会捕猎动物，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1: 捕猎本能被唤醒之后，一些棕猎狗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
0: 我们观察到少数几只棕猎狗会用一种伪装方法，就像是装死一样。棕猎狗会趴在海滩上假装睡觉，或者真的睡一会儿，直到周围的海狗放松警惕，不再认为它会构成威胁。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这时棕猎狗会突然跳起来去捕捉海狗幼崽，
1: 为了进一步研究棕猎狗的行为，英格丽德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观察。无人机悬在高空，不容易被棕猎狗发现，因此英格丽德可以观察到棕猎狗的行为细节。
0: 好的，稍等一下，可以放大些看看下面是什么。哦，有一只黑背胡狼，他们在，棕猎狗肯定也在。
5: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0: 是吗？往右一点，迪克看到了吗？屏幕上。
5: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哦，哇哦，太漂亮了，真是太美了。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太神奇了。
1: 眼前是一只八岁的雌性棕猎狗，英格丽德知道它是经验丰富的猎手。这只棕猎狗细心地选择目标，最后选中了体型最小的海狗幼崽。它从后方靠近猎物，打算把其他海狗赶走。体型最小的那只海狗幼崽果然掉队了。
0: 这是另一种技巧，棕猎狗紧盯着自己事先确定的目标， 然后迅速咬住海狗幼崽的头部。

0: 英格丽德还发现黑背胡狼的捕猎技巧也在提升。
1: 尤其繁殖季刚开始的时候，海狗幼崽还很小，一只黑背胡狼完全可以靠自己杀死它们。但是海狗幼崽会长大，而且成长速度快，到三月份它们重约7公斤，就会超过这里一些黑背胡狼的体重。这时候黑背胡狼想靠窒息的方法杀死海狗幼崽就很困难了，需要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因为海狗幼崽也很强壮，而且海狗幼崽的皮很结实，还有别忘了它们是海洋食肉动物，可以屏住呼吸很长时间，因为它们需要潜水捕猎，所以黑背胡狼需要结成联盟。到4、5月份，他们想要成功杀死猎物，就需要3只一起结伴行动。

0: 黑背胡狼的牙齿比较小，颌骨的力度也不够，没办法给海狗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可他们懂得花时间消耗猎物。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所以体温上升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这几只黑背胡狼已经连续骚扰海狗幼崽15分钟了，最终猎物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其他海狗在同伴遭受攻击时表现得不知所措，
1: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只知道如何对抗海洋捕食动物，而不是陆地生物。或许再过100-200年时间，如果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我们会看到海狗改变行为，他们可能会提早反击，可能会学着躲避捕食动物，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
0: 在这片海滩上，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英格丽德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这一生物演化过程。

有些棕鬣狗捕食猎物，不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为了养育后代。黄昏时分，一只棕鬣狗妈妈长途跋涉近20公里回到自己的巢穴，那里远离其他同类和黑背狐狼。这里的棕鬣狗每年会产下4到6只幼崽。这两只小家伙的胆子比较大，他们必须像妈妈一样学会挖掘自己潜在的本能，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这些年轻的棕鬣狗未来也会成为出色的猎手。在巴塔哥尼亚海域，南露脊鲸在最近几十年遇到了新问题，小小的海鸟居然敢对这些数十吨重的海洋巨兽发起攻击。遭受攻击的南露脊鲸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办法展开

0: 每年从六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清浅的海湾都会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到离开时，南陆脊鲸妈妈会减少大约三分之一的体重。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南陆脊鲸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闯进了一片危险区域，它们紧贴着海底，好像不敢浮上海面。可它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他知道有些危险的动物正在空中盘旋，等待他的幼崽。海湾沿岸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一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一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黑背鸥学会了凭借数量优势捕猎南陆脊鲸。以往面对体型庞大的南陆脊鲸，黑背鸥只是对它们的尸体感兴趣。而动物学家马里亚诺·西罗尼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南陆脊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
1: 以前我们只知道黑背鸥会吃南陆脊鲸的尸体，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捡拾南陆脊鲸跃出水面时身上掉落的小块皮肤，但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背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陆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他们之间是寄生关系，黑背鸥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陆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
0: 黑背鸥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与南陆脊鲸相安无事，而如今南陆脊鲸却变成了黑背鸥的猎物。南陆脊鲸以前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威胁，现在却深受其害。黑背鸥用一种可怕的捕食策略弥补了自己在体型上的不足。而且它们和其他很多捕食动物一样，盯上了相对弱小的目标。
1: 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活动的南陆脊鲸群体中，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是新生幼崽。黑背鸥会集中几乎所有精力攻击它们，可能是因为这些南陆脊鲸幼崽的皮肤比较嫩，或者它们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所以暴露的概率比较高。

攻击会造成南路几经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引发幼崽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筋疲力尽。

0: 同时南路几经幼崽吃奶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少，幼崽吃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可现在他们只能缩短时间，因为他们要不停地躲避这些黑北欧持续不断的攻击。
1: 南路几经幼崽每天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吃数百升奶才能顺利成长，如果哺乳经常被打断，幼崽有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0: 近年来，根据我们的记录，这个地区的南路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1: 巴塔哥尼亚每年有几百头南路几经幼崽出生，每七头幼崽中就有一头可能在出生后的头两个月死亡。黑北欧的攻击是这些幼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头南路几经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北欧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南路几经受到攻击后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因为南路几经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残酷的对峙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0: 硕大的南路几经竟然会因为体重不到他们万分之一的黑北欧陷入这样的艰难处境。黑北欧不停啄食他们的后背，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让幼崽完全没有时间吃奶。这恰恰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阶段，幼崽刚刚出生需要不停地吃奶，而且需要经常露出水面来换气。
1: 南路几经从出生开始皮肤表面就有白色的胼胝体，每头南路几经的胼胝体分布都不一样，而且终生不变，可以作为区分个体的标记。
0: 只要发现南路几经就放飞无人机。
2: 好的。
1: 马里亚诺和他的团队现在借助无人机能够辨认出的南路几经数量是以前的30多倍。
0: 哇哈哈，虽然有风，但无人机飞得很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头南路几经的头部、头顶的胼胝体，还有左边的、右边的。这个角度拍的照片很容易确定身份。
1: 经过几周的观察，马里亚诺发现前一年出生并活下来的南路几经今年几乎都回到了这里。由于南极附近食物非常充足，他们回到这里时体重已经达到去年的10倍左右。黑北欧的骚扰已经不能轻易对年轻的南路几经构成生命威胁，可未来的境况仍然令人担忧。毕竟到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繁殖后代的南路几经数量非常多。
0: 过去30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南路几经数量一直在以6%到7%的速度增长，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1%左右。我认为黑北欧攻击造成的南路几经幼崽死亡问题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或许未来南陆几经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对抗黑北欧。南陆几经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尝试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生物学家们也在研究南陆几经的生存新策略，他们知道只有到海上才能找到答案。塞巴斯蒂安·罗梅洛在这个领域同马里亚诺合作了20多年。这些年来，南陆几经妈妈一直在改变行为来躲避攻击。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它们的游动速度加快了很多。南陆几经妈妈会为了躲避黑背鸥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这并不是好现象。另外，我们还发现南陆几经慢慢改变了在海面上的姿势，使用所谓的盖轮船姿势，他们会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背鸥灼伤他们背部的皮肤，降低自己受伤的风险。但是南陆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所以他们还是很容易成为黑背鸥攻击的对象。黑背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陆几经的背部，于是南陆几经又尝试了新的方法。盖轮船姿势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45度角呼吸法。南陆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只需要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身体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躲避空中猎手的攻击。南陆几经使用45度角呼吸法时，胼胝体可以保护他们的头部，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坚硬的胼胝体。南陆几经通常喜欢单独行动，南陆几经妈妈对幼崽的陪伴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结伴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只会维持大约1年左右，南陆几经幼崽要通过观察和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躲避黑背鸥的方法。马里亚诺还用无人机发现了出人意料的访客，
1: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头纯白色的幼崽。
1: 真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他妈妈身上也没有颜色。
2: 是啊，妈妈也是白色的。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南陆几经。
0: 这样的白色南陆几经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这是50年来第一次有人在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见到一对白色

0: 体色虽然不能成为保护色，但南鹿几经发现，它们可以借助繁殖行为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南鹿几经是一妻多夫制，雄性不会为争夺雌性而搏斗。如果雌性南鹿几经最近刚刚生产，不能繁殖后代，它就会肚皮朝上，告诉雄性不用浪费时间。如果雌性南鹿几经表现出自己做好了繁殖的准备，雄性就会围绕在它周围，等待它接受某位追求者的示好。雌性南鹿几经在一个繁殖季中会与多头雄性交配。黑背鸥的攻击引发了南鹿几经繁殖行为的变化。
1: 我们发现突然间他们把两次生育的间隔期缩短了一年。
0: 明白，这是重大改变。
1: 说明死亡率很高。
0: 是因为黑背鸥的关系吗？
1: 没错，的确如此。南鹿几经的繁育过程遇到了问题，通常间隔时间是三年。现在是因为雌性南鹿几经失去了幼崽，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
0: 也许未来南鹿几经的生育间隔时间可以恢复正常，黑背鸥攻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生物学家们希望一段时间之后，南鹿几经可以通过学习将躲避黑背鸥的方法传播开来。再过一到两代，或许黑背鸥的攻击行为便会销声匿迹。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城市公园不仅是人类都市生活的缓冲带，更是无数生灵的家园。我们与他们共享着同一片天空。当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场关于适应与共存的生命故事便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在这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区中，隐藏着一处静谧的世界。小 PT 便栖息在这里。每天清晨，他们便踏上了寻找食物的旅程。在公园里，尽管人类活动时常会划破这里的宁静，但对于在此扎根多年的小 PT 而言，这一切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片漂浮在芦杆间的湿草堆，是他们迎接新生命所搭建的巢穴。然而，水面的波动终归会影响浮巢的稳定。他们只能每天叼着水草回来，一边修补巢穴，一边产卵。在这处浮巢内，雌鸟已经产下三枚蛋，小 PT 夫妇需要换班制轮流孵化这些新生命。他们现在变得异常警觉，在每次外出觅食前都会用水草将卵遮盖，确保不被捕食者发现。

幸运的是，前来游玩的市民成了意外的守卫者。这一次，威胁成功化解。岭南，暴风雨频繁，这也是小 PT 夫妇严苛的自然考场。几天过后，整个巢穴被湖水吞没，这次搭建的浮巢并没有起到浮动的作用。小 PT 夫妇失落地在芦杆间徘徊。原来一只雏鸟在暴雨来临前成功出壳，幸运地躲开了这场灾难。父母将它转移到更为安全的这片人工种植的莲花叶片上，从此父母的后背成了雏鸟新的港湾。当小 PT 一家在享受着水域的宁静时，不远处的公园陆地上，一场充满活力的忙碌生活也正悄然开启。窝花鼠，一只身姿敏捷的小精灵，披着大自然为它量身定制的迷彩服，几乎与树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因为它新陈代谢快，需要在树冠间不停地来回穿梭觅食，我们或许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攀爬能力堪比猴子，细长的脚趾像攀冰者的冰镐，配合长而灵活的尾巴，让它如同走钢索的杂技演员。即便是在进食，窝花鼠也丝毫不敢懈怠，它们警觉地竖起耳朵，随时准备应对潜在的威胁。城市公园是人类逃离城市喧嚣的净土，对窝花鼠而言更是躲避天敌的庇护所。而人类精心打造的多样植物群落也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菜单。作为回报，窝花鼠时常找不到自己储存果实的位置，这些被遗忘的果实却在泥土中生根发芽，无意间帮助植物的种群发展壮大。或许一棵百年荔枝树的诞生，正是源于某只窝花鼠的一次失误。

一颗颗屹立百年的生命，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见证者。在荔枝之乡的光明，荔枝是这片土地的文化与生态象征。果实不仅满足了人类舌尖上的甜蜜享受，枝叶间更为无数生物提供了栖息之地。在这里，有一位安静的观察者，中国树蜥，它静静地伏在枝叶上吸取阳光，这不仅是取暖，更是激活体内能量，唤醒战斗的本能。

是领地意识极强的生物，但领土却并非明确划分，只能通过色彩和动作来划定疆界。清晨的露珠尚未消散，一场色彩与力量的较量悄然上演。领主树西发现了挑战者，迅速变换体色，鼓起喉囊发出威慑信号。挑战者也毫不退缩，迅速披上鲜艳的战袍，挺胸昂首，高频率的点头，试图以姿态压制对手。双方你来我往，都在试图用气势避免一场血腥的战斗。当威吓无效，真正的较量不可避免。他们互相撞击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树枝上打下来，没有妥协，力量和速度在激烈的搏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挑战者短暂的迟疑给了领主机会，胜利者鼓起喉囊，站在枝头炫耀着自己的战果，向林中所有生灵发出无声的宣告：这是我的领地，不容侵犯。荔枝树，一座天然的高楼，营造出一个四季动态的果园生态系统。而另一端，人类修建的生态农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田园生态系统。这两个因人而生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的巧妙安排中，我们与自然共耕共食，也与众多生灵共享这片丰饶的土地。

在这片都市田园里，隐藏着一种神秘而低调的鸟类。彩玉是鸟类罕见的一雌多雄逆向性别角色物种，它打破了自然界中雄鸟艳丽强势的自然规则。一只瘦小的雄鸟悄然靠近，羞涩地等待着雌鸟的青睐，但雌鸟并未立刻接受，像是在考验这位追求者的耐性。随后，一只健壮雄鸟加入候选队伍，紧接着又一只雄鸟被吸引过来，它环视四周，不急不躁，仿佛挑选珠宝般打量着三位追求者。不远处，几只雌性彩玉投去羡慕眼神，当中一只按捺不住，他迈出步伐试图分一杯羹，这诱发了连锁反应，第二只雌鸟也随之而来，结果两只雄鸟被逐一引走。现在只剩下那位最初最瘦小的雄鸟成了他意外却安心的选择。当雌鸟完成交配产卵后，便迅速离开巢穴，继续另寻新欢。女王只管产蛋，孵卵育雏，加孵干。在田园的另一处，一只雄鸟只迎来它的两个孩子。晚出壳的小雏鸟明显要瘦小许多，它紧贴在父亲身旁，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食物强壮自己。而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大雏鸟，

会毫不犹豫地将更多获取食物的机会让给小雏鸟，自己却跟在身后默默学习父亲探泥觅食的本领。然而弱小的生命始终面临巨大的挑战，

清晨，湿地仍如镜子般镶嵌在大地，却少了一份昨日熟悉的周啾。瘦小的雏鸟再也没有出现在这片水域，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血迹。或许是潜伏整晚的草花蛇，或许是暴雨引发的体温流失，真相永远无法知晓。那只消失的雏鸟是否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生命？当其他动物或亲人吞下昆虫时，它摄入的蛋白质中或许含有这只雏鸟化作土壤后滋养出的藻类。失去雏鸟成了父亲心中的空缺，但他仍要带着幸存的雏鸟继续前行。如今他如影随形，步步为营。每当彩玉爸爸发现威胁，会迅速展开双翼，压低身体，全力护着孩子的周全。数周后，小彩玉的羽翼已经逐渐丰满，当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的前方，用稚嫩的身体为父亲筑起一道防线。终有一天，他将离巢远行，去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是一位单亲父亲的守望，对使命悄无声息的忠诚。对这片土地一样忠诚的，还有他。这是刚出生不久的黑翅长脚玉雏鸟，它们是冬候鸟，应在成年后随冬季从北方结群迁徙而来。可在六月的光明，雏鸟的出现让鸟类迁徙这项数百万年的本能出现了裂痕。这是黑翅长脚玉父母愿意成为这片土地生态的忠诚守护者。他们提着近30厘米鲜红双腿丈量着这里，以优雅的步态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喜爱。成为了这些鸟界超模的超级秀场。

进入秋季，作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这片人类耕作改造的临时潜水区，如今却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之地。他们在这里停歇、休整，为下一段旅程积蓄能量。那些在此出生的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也将加入迁徙的大军，飞往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土地对于黑翅长脚鹬而言，不仅是家园，更是他们通往更为广阔世界的天空之门。随着季节更迭，田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轮变化都会吸引不同的生命来访。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这片人类种下的向日葵花海中，人们流连驻足，无声地完成一场生态疗愈。而金翅雀在这片金色迷宫里互相追逐嬉戏，它们之间有着不动声色的默契，谁先飞抵哪株向日葵便暂享其所有权，若有侵入者给他就是了。毕竟这里食物充足，足够支撑整个群体的日常需求。面对满枝饱满的葵花种子，他侧头判断，迅速啄下一颗葵花籽，用那强壮有力的喙轻而易举地啄开果壳，享用其中的美食。在这片花海中，金翅雀它虽然身披金甲是焦点，但它也并非这里的独舞者，它们与其他生物一同享受着来自人类慷慨的馈赠，与人类共享着同一片都市的自然时空，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一份无言的生态契约。这份生态契约让这片田园成为无数生灵的乐园。如今一个久违的身影悄然归来，黄胸鹀，俗称荷花雀的它，曾是中

国田野间最常见的鸟类之一。然而，由于人类过度捕杀，种群数量在21世纪初锐减超过90%，在短短13年间一跃连跳5级，成为全球极危物种，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它们的归来为黄胸鹀的种群恢复带来新的希望。黄胸鹀的出现是一个时代保护意识的觉醒。而在这片田野，还有一群聪明的协作者，早已悄悄适应了新时代的节奏。随着田园耕作进入新的篇章，一场未曾约定却年复一年的合作正悄然上演。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舞的一天。牛背鹿，自古以来，他们喜欢站在牛背上捕食寄生虫，或是紧紧尾随牛后捕捉翻耕出的虫子而得名。如今，工业文明席卷田野，现代机械取代了血肉之躯，牛背鹿以惊人的适应力重新审视这片被机械重塑的土地。随着泥土被翻飞，无数虫子惊慌逃窜，此时的田野成了他们的自助餐厅。为了占据最佳觅食位置，牛背鹿之间时常爆发短暂的争斗。人类以耕作与理解为牛背鹿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而牛背鹿通过捕食土壤里的虫子，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降低农药的使用，间接促进了农作物的健康成长。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合作，成就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佳话。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钢铁森林与自然律动交织出一座会呼吸的城。小 PT 在隐秘湿地穿梭，窝花鼠在树冠间跳跃，彩玉家族演绎着雌性主导的生存法则，牛背鹿与农耕机械的默契合作，黄胸无重返是对田野的生命礼赞。这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文明与野性交织的诗篇。有位生态学家曾说，理解人类如何塑造栖息地，便能预见自然生灵的未来。当人类以敬畏之心重塑自然脉络，这片土地便成为所有生灵共同的家园。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时每刻，人类的交易行为都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每一笔交易的背后，都牵拉着一个复杂精细的分工网络。从日常买卖到金融经济，商贸已然成为驱动世界运转的强劲引擎。然而，这种庞大而精微的体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当历史尚未被文字记载，人群依然被地理阻隔，有一种力量已经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孤岛间悄然凝聚。

0: 如果说贸易的网络构筑了今天的世界，那么最初的交换则是启动一切的源代码。在人类的文明之初，交换究竟源于何种机缘，又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专注于全球文明史研究的施展教授正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寻找他的答案。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发源于托罗斯山脉的两条大河滋养出新月沃地的城市与文明。许多改变世界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
1: 土耳其这里，它在人类的古文明发展上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所以对我来说到这里来看就类似于一个朝圣之旅。我想要去看一下人类的古文明在最原初的时候，他们是以怎样的多样性、怎样的丰富性、多元的碰撞，逐渐的共生演化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的。
0: 要揭开商贸的秘密，就要回到上古时代，看看人类开局时面临的境遇。北纬三十度带汇集了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从尼罗河流域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印度河流域到华夏大地，不同的气候与地理环境赋予了各地截然不同的资源禀赋。

0: 河流域盛产大麦和牛羊，却严重缺乏木材与矿藏。迪凡特地区拥有闻名古代世界的雪松森林，却少有适宜耕作的土地。伊朗高原矿产丰富，却长期需要稳定的粮食来源。正是资源分布天然的差异与互补，促使了交换的发生，人类最早的贸易活动也由此萌芽。没人知道人类的第一次交易发生于何时何地，但可以确认的是，它一定来自于某种需求。土耳其迦太土丘遗址，这里是新石器时代长途贸易的见证地之一。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出土的黑曜石与地中海东岸多个同时代遗址中的黑曜石有着相同的来源。这意味着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跨越数百公里的远距离资源交换。可问题是，值得古人如此长途跋涉的，为什么是一块黑色的石头？
1: Here in this excavation area, you can see the middle period of Chatalhoyuk. In that period, let's interpret.
0: 考古学家阿斯兰是迦太土丘的发掘者。大约9000多年前，人类来到迦太土丘定居。高峰时期，这个聚落的人口接近8000人。1000多年后，人们废弃了这里，却意外留存了完整的生活遗迹。
1: You can see the house. In some house consists of the some obsidian cache. They use the obsidian is very often. Could be some fame. Some Çatalhöyük could be some famous about maybe obsidian tools. But sometimes it's very hard to say why people came here, why stay together. But it could be something, some importance at that period. That's why we can say the obsidians could be very important.
0: 黑曜石是迦太土丘重要的出土文物。这种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玻璃，能够通过简单的敲击轻松剥离出极其锋利的刃口。在金属尚未普及的远古时代，黑曜石是制作武器和工具的理想材料。相比同时代的骨器或磨制石器，黑曜石无论是外观、性能还是制作难度上都更具优势，而孕育黑曜石的火山却并不常见，于是交换就此发生。在施展看来，黑曜石能够成为早期重要的交换物，还在于它所具备的另一种特性。
2: 对于很多地方来说，黑曜石就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再加上它看上去那种很高贵很神秘的一种外观。那么在迦太土丘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会知道黑曜石是伴随着火山喷发所生成的，而火山在古代的上古时代那种宗教里面，那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象的。因为火山喷发的时候会形成很高的烟柱，并且看上去火光四射、电闪雷鸣。此时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说，这似乎就是一种神意的表达。黑曜石上面似乎附着着某种神谕一样，它有这种特殊的神圣性。如果它是神圣的话，实际上人们是会不惜成本、不惜代价去做的。人们对它有一种敬畏，此时面对这种敬畏，你相互之间形成这种信任关系就容易达成。
1: Coming to my home. It's a wall painting found. This is a replica. Of course, the original is found in the 60s by James Mellart. In one house, they discovered this wall painting. He interpreted as this design as a house.
3: This could be the houses, and this could be the map of Chatalhoyuk.
1: Yeah, you are right. Some kind of map.
0: 在迦太土丘定居点的墙壁上，考古学家发现了这样一幅壁画。密集排列的房屋背后，一座双峰火山正在喷发，那里正是他们采集黑曜石的地方。迦太土丘人或许是用火山标记他们的家园，也或许正是火山赐予的黑曜石才吸引他们定居到了这里。
1: Very pure weather or cold weather, it is very easy to see that design of the Hasan Dağı.

0: in that direction.
1: So they collected this obsidian from the mountain over there?
0: Yes, over that direction.
1: How far?
0: Approximately 1.5 kilometers away.
2: Oh, what's that?
0: The obsidian flakes. They made some tools and this is like a vest part.
1: It's opaque.
0: Yeah. Do you want to touch? We found lots of different kind of obsidians. And on another hand, we have found lots of different kind of shells on the graves. So specialists has analyzed these shells came from the Red Sea. These people has a amaz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very long distance. But this is based on the as a trade activity. Maybe it could be possible. They gave some maybe obsidian tools to them, and they gave to Çatalhöyük people some good shells. Maybe it could be some early trade activity.
3: 距离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难题，但在缺少快速交通工具的远古时期，却是难以跨越的阻隔。9000多年前，如此远距离的交换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实现的，都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4: 从地中海东岸，甚至从红海沿岸，要把这东西一直贸易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来，如果它直接走过来的话，难度可能还是挺大的。但是人类学有一些相应的研究，就是关于比如关于太平洋小岛上的那些岛民，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它不是从一个岛到很远的岛直接贸易过去，可能是中继性的，一个岛贸易到下一个岛，下一个岛它再往再下一个岛贸易，一步一步的中继性的这样传递过来，也就是说是一系列的短途贸易，最后组合成了一个长途贸易。任何时候贸易肯定都是互通有无嘛，而这个贸易的过程不断的展开，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彼此之间的相互的协作关系不断的扩展的一个过程。在贸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演进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机制。
3: 在今天的市场上，交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人类的文明之初，每一次交易都意味着一场复杂的价值协商。最初，人们或许只需要计算一块黑曜石能交换多少贝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交换的商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随之浮现。一块黑曜石究竟能够换取多少粮食？一张兽皮又能交换几件陶器？这样的换算几乎没有尽头。随着交易越来越繁复，一种可以用来换取任何东西的交易媒介成为了迫切需要。在中国，几乎所有与交易相关的名称都带有一个商字，它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王朝殷商。中国安阳殷墟遗址，这里曾经是商朝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博物馆里陈列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海贝，它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
5: 这堆贝币就是从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墓呢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墓，这座墓葬里面出现这个贝币啊，大概在6000多枚。在商代这个墓葬里面，有很多墓葬里面都有贝币，往往它是墓主人嘴里面含着，或者是手里面握着。这种贝呢，我们认为可能是一种货币的功能。殷墟最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上面，我们也会发现王商王他会赏赐某位大臣多少多少贝，这位大臣然后去用这个，可能用这个贝去交换或者怎么样的，他会去铸造青铜器。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它有商品交换的功能或者货币的功能。
3: 这是中国北纬30度

0: 盖上与殷墟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的古代遗址三星堆。这里同样也有大量海贝的发现，它们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两个相隔千里的古代遗址中？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考古团队正在通过溯源技术探究3000多年前的海贝之谜。
1: 我们需要观察一下这个贝壳它的一个生长的纹路，然后通过这些再把古代的样本的数据跟它们去做一个比对，去找到它们可能分布的这个海域。
2: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测什么呀？这是。
2: 我们这一次准备测里面的铅同位素。在地球化学的分析上呢，海贝中的同位素呢，它其实有点像海贝的指纹。那我们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生存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位置。商周时期，既然这些墓葬之中大量出土了这些海洋性的贝壳，那么就代表了它们和海洋文明，或者说生活在海边的这样一些族群之间已经发生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那么这个联系就体现在海贝这样的载体之中。那么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呢，其实也有大量的这种与贝相关的这种记录。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也就是我们说中国最早的钱的一个起源。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一件物品能不能成为货币，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共同信任它的价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贝字不仅频繁出现，而且衍生出众多以贝字为部首的文字，它们的含义大部分都与财富和交易相关。这或许表明，在商代人的观念中，海贝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价值尺度。
1: 贸易过程最后一定会催生出货币，因为人们需要一个一般等价物嘛。它可以作为中介，让所有的贸易变得很简单。但是这种一般等价物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我读货币史的感觉是，所谓的这一般等价物，根本来说它是社会上面的一个共识，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自发演化的秩序。然后这个共识的载体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欧亚大陆上，我们看这个载体更多的是金银。
0: 安纳托利亚高原是最早使用白银的地区之一，在今天的市场里，人们依然把它作为首饰的用料。银的质地偏软，无法用于工具和武器的制作，但这种特性却使它意外地成为交易的媒介。至少在4500年前，苏美尔人已经开始使用银舍克勒进行商品交换。舍克勒并不是某

0: 余地，大约有900名商人居住在这里。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催生出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经济组织，贸易的规模也超乎想象。
1: Go this way. This was the office room of the house.
2: Mm-hmm. How many tablets you found here?
1: It's about 1,200 tablets were discovered here. And according to tablets, the owner of the house is actually Salim Ashur.
2: Mm-hmm.
1: And he had relations with many other merchants in the lower town. And he was doing wool and copper trade. That at once, one time,He sent silver.
2: Mm-hmm.
1: The amount was very much enough to buy 35 tons of wool.
2: 35 tons of wool.
1: So he was one of the famous guys in Kanish.
0: 在卡尼什古城出土的泥板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亚述商人的贸易状况。两万多块泥板揭示了一个由契约、信用和利润驱动的商业社会，合同、贷款、股份、债权债务等现代商业概念的雏形已然诞生。他们用泥板写下契约，并郑重地嵌入滚印，那是代表着信誉和凭证的神圣签名。4000多年前的亚述商人也许根本意识不到，就在他们一次次滚下的印痕中，市场和需求这双看不见的手正悄然调配着区域间的资源平衡，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强。这座古城也因为贸易传入的楔形文字，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1: We are thankful to the tablets. Everything was recorded about the finance. Anatolian people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in that time for the first time.In their history at Kültepe. This is the most profit that they had to have.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ages in Anatolia.
2: 这个地方在古代亚述时期曾经是一个贸易中心，就是商人到这边来做贸易，那么国王以及议会他们来提供秩序，有了秩序之后，这个贸易变得更加繁荣，于是当地他可以征税啊，他获得他的公共财政啊，所以它是一个共生的互相促进的关系。
0: 4000多年前在卡尼什演化出的贸易系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路径，与弱肉强食的战争法则不同，基于公平诚信的交易更讲求平等与合作，商贸的法则也因此跨越种族和信仰，成为不同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迦太土丘的黑曜石开始，不断轮换的商品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版图间辗转流动。亚述人的毛毯换来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金银，阿拉伯半岛乳香与没药的馨香缭绕在埃及金字塔的上空，地中海穿梭的帆船则用满载的铜与锡连接起青铜的商路。然而这些盛极一时的商品或被矿脉束缚，或被山海阻隔，或被气候绑定，终究未能突破区域贸易的围栏。究竟何种商品才能穿越这种种障碍，打通整个古代世界呢？2000多年前，一种来自东方的神秘物产轻盈一跃便跨过了自然与文化的区隔，那就是丝绸。丝绸究竟是如何风靡西方世界的？追踪研究古代丝绸40年的赵峰，正在意大利寻找古罗马帝国关于丝绸最早的痕迹。庞贝古城的文物是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收藏。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将这座城市的繁华永远定格，也使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古罗马人真实的生活图景。
3: 此刻

0: 这就是我背的这些表。
1: 这幅画纸也是出自庞贝一个别墅里面，对他当然引起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穿着的服装，这个织物的这个悬垂的那个情况，就是好像不像这里比较厚重的毛料亚麻，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人走动的时候，这个织物都是飘起来的，它是飘逸的，就说明它这个织物呢应该它是非常的轻薄，从这个材料资料的角度来说就特别像丝绸。那么丝绸在当时是不是可能呢？对，那么其实我们在它差不多同时期，我们已经发现了像马王堆这样的墓葬里面出土了像苏沙丹玉这样非常轻薄的这个织物，那蚕丝它是完全可以做出来。这师傅都像他们跳舞的人啊，对，他们穿着一个袍子，这个面料非常轻薄，非常透明。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幅，比如说这个女性，她这个袍子是白的，这里面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就基本上可以透明的看出来。所以这说明在当时的罗马就是流行的这么一种织物，那么它经常出现在壁画上面，它当时啊这就是一种时尚。
2: 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丝绸是一种神秘而高贵的面料，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庞贝，人人都渴望得到这种华丽的织物。当时的市场上，每磅丝绸的价值几乎接近同等重量的黄金。为了防止丝绸带来的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元老院曾经屡次发布关于丝绸的禁令，然而收效甚微。这个辉煌的帝国已然被丝绸征服，成为这种东方物产最大的消费者。
1: 意大利呢，就从很早开始就跟中国有互动。我们所知道的，像在汉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就以长安为首都的这个丝绸的起点，到了西方，到了这个地中海这里，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来到意大利进行考察、学术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3: In Roman times,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they were importing massive amounts. They didn't know very much about where they were coming from.
4: I think they were slightly confused exactly where China was, because the direct contact with China for the Roman Empire, it perhaps existed, perhaps not. It's not totally clear.
3: It's blurred.
4: It's blurred. In fact, they are very curious about how silk is generated. Yeah. And so there was a lot of imagination, I think. The imagining was very important.
3: One of good things. It means that you are a very rich person if you can consume something like that.
1: And also for us, we always know there's one place called Da Qing that got Chinese silk, but actually we don't know where this place is.
2: 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罗马与汉朝曾同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峰，但却几乎从未有过直接的交往。6000多公里的地理阻隔，使双方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近乎生活在平行世界。他们对于彼此模糊的认知，竟然都来自飘渺的丝绸。这种纤薄的织物，意外成为了东西方两大文明连接的纽带，也由此编织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网络。2000多年前，丝绸为什么能成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信使？意大利学者唐云想在湖州这个以丝绸闻名的城市找到自己的答案。
5: 我是西方人吧，意大利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大国，所以我也非常重视，就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意大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古代文明，所以我来中国之后马上去做我的小的那个研究，去了解东西方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每年清明时节，也是湖州新式传统的残花娘子节。被挑选出来的残花娘子，沿河撒下残花，祝福养蚕丰收。这是一个不知从何时兴起的节日，一代代蚕农用他们朴素的期盼，延续着这片土地关于桑蚕的记忆。
1: 它也长得很快吧？
2: 哎，现在这个时候两天功夫一张叶。
0: 这种叫做蚕的昆虫，就是让古罗马人为之困惑的丝绸来源。至少从5000多年前开始，中国先民便观察到了蚕吐丝结茧的能力，而它蜕变羽化的过程暗合了古人关于轮回重生的想象，丝绸也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历经数千年的选育驯养，野蚕最终演变为家蚕，成为丝绸原料稳定而高效的来源。不同于青金石、香料等来源于自然采集的商品，丝绸是缫丝、染色、织造等众多技术与工序的集大成造物。它轻盈华丽，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又有着无法复制的技术门槛。所有的这些特性都赋予了它跨越山海的极致吸引力。那么，如此复杂的织物又如何成为大宗生产的商品呢？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中国丝绸博物馆。2012年，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一组汉代织机在这里被复制还原，揭开了汉代丝绸织造的秘密。
1: 这就是1:6的放大模型，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皮划织机。如果像我们织平门的，像那样的平门织物，它就一上一下两种开口，非常简单，人就是不用大脑就可以。但是这个开口特别复杂，因为它所有的开口都要最终形成那样的一个纹样，一个图案，所以这个就是靠脑子就记不住了。靠脑子记不住怎么办呢？那就需要编程序了。那程序存在哪呢？程序就存在这些中片里面，这个就是提花程序的一个编程，它不用记，所有的都是靠程序记的，就像我们现在用电脑一样。生产效率大大得以提升。
2: 2000年以前的一个是电脑的一个，
1: 对，这就是最早的电脑。对，
0: 在这台古老的电脑上，织工以脚踏为指令，通过杠杆牵引成排的棕片升降，每一次踩踏都是一次经线的逻辑重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执行一段纹样生成的代码。中国匠人用木头和丝线实现了对图案的

0: 机械化编程。公元前二世纪的成都有景观城的美誉，汉朝在这里设有专门的景观监督织造，官营作坊中一台台大型织机昼夜不息，数百工匠各司其职，流水作业。而他们的身后还有成都平原无数桑农育蚕公司，以及成熟的丝绸转运销售网络。或许正是巨大的商贸需求催生了完整的产业结构，才有了提花织机的诞生，也使中国得以成为最大的丝绸供应商。
1: 丝绸之路上那些商品背后，它有它强大的技术体系，让它能够有一定的量。所谓商品其实就是批量化、产业化还有标准化。丝绸之路上它的贸易，它的成为商品，它其实是一站接一站的转手贸易。这种接力棒式的转手呢，就造成了丝绸的一个高价值。
0: 在今天叙利亚中部的沙漠里，有一座被历史遗忘的古城帕尔米拉。大约2000年前，它却是罗马帝国货殖往来的贸易枢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数百件丝绸残片，印证着当时丝绸商路的兴盛。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丝织品无论纹样还是工艺，都纷纷指向了遥远的东方，中国。然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横亘着杳无人烟的戈壁与高山，在完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相隔万里的生产与消费两端究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
2: 小心有水浇在下，那水是就从那个地方流下来。为什么叫雪泉？雪在崖壁上的啊。
3: 对对，一年当中都有，
2: 一年四次一直是这样流。
4: 啊，您过来，您看看，
2: 对啊，
4: 可以举着喝点水。
3: 这树的味道很好喝。
2: 2000年前，我们古人或者是同一个古人，古人可能就是看到这里有这个泉水，
3: 才流下去
2: 了。对，他在那个地方设置了个水泉池。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水泉池，肥皂应该就是在他的房子的北边。
0: 敦煌悬泉置是西汉时期中国贸易通道上最西端的官方驿站之一。自长安开始，这条丝绸商路基本以20余公里的间隔设置，这正是商旅驼队的单日安全行进里程。驿站为点，商旅为线，丝绸转卖中的高额利润则是最好的路标。贸易的伟力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之中搭建起了完整的物流保障体系。如果说贸易开启了丝绸的旅程，那么丝绸则触发了贸易的全面升级。在许多货币尚未统一的地区，丝绸是交换马匹、香料或玉石的不二之选。作为贸易商路中的软黄金、硬通货，它串联起了欧亚商路上的各种交易。沿途的商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编织到这张巨大的交易网络中，一个前所未有的竞争与合作体系开始在古代世界中建立起来。伊朗亚兹德是古代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城市，行驶在今天伊朗的公路上，沿途仍可看到一座座泥砖土坯建筑，它们曾经是古代商旅经停的驿站。在这条丝绸贸易的必经之路上，这样的驿站曾经多达上千座，它们既是商队合作的补给点，也是王朝征税的收费站，更是掌控商路的命脉机关。繁盛的丝绸贸易带来了持续的高额收益，使伊朗高原的历代统治者都深度介入丝绸的经营。从中国到罗马的商路上，国家替代商人成为这场贸易背后真正的主导者。一场古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贸易战，也在各方之间悄然上演。

0: 那不勒斯波佐利港口，这里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贸易口岸。从中国辗转而来的丝绸价格已经翻了数十倍，巨大的利差促使东西两个文明大国期望绕开伊朗高原的商路垄断。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满载丝绸受命前往大秦，但把持着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却极力夸大海上风险，致使行程过半的甘英最终无功而返，两个遥遥相望的文明古国也就此失之交臂。
1: 对，当时说到甘英是走到相当于是现在在地中海东岸的地方，对，他在那些地方就停住了。在当时的时候，甘英就是没有再往前架上一条船再往前走，一直走到罗马。所以我们觉得就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一个探险，一个开拓，它带有很大的那种偶然性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遗憾。
0: 贸易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这条漫长的商路上，也同样被融入了丝绸本身。大约从2000年前开始，中国传统的丝绸纹样逐渐有了西方的元素，说不清是定制的需求还是迎合市场的举措，东方与西方就这样在丝绸上留下了交织的痕迹。与此同时，这条商路上的各个文明也从未停止过对这种生财之术的渴望。丝绸的秘密被通过各种渠道带出中国。到了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终于辗转获得了丝绸制作技术，这里也随之成为丝绸贸易的重镇。由丝绸引发的博弈悄然改写了古代世界的经济格局。距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约80公里的布尔萨市，是一座被丝绸改变命运的城市。这里是丝绸商路从亚洲通往欧洲的最后一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产地。时至今日，丝绸依然在为这座城市带来财富与生机。
2: This is Khorasan. Khorasan means cocoon. This is a trade center. In the 20th century, also it used a cocoon bazaar. Bursa villagers were coming from here their village with cocoons, and then there is a bell on the wall. It was raining 10 o'clock every day, and the villagers were selling their cocoons to merchants. There are 98 shops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Nowadays, mostly the upstairs shopping using to sell silks. Merhaba.
3: Merhaba.
2: Ne tarz ipekleriniz var burada?
3: Şu görmüş olduğunuz ürünlerimiz Çin ipeği diye tabir ettiğimiz, Çin'den gelen tamamen Bursa'ya özgü, Bursa tarafında, Bursa'da üretilmiş olan bunlar, yine Bursa'mızda onlarca senedir gelen, onlarca senedir işlenen Osmanlı'ya özgü, Osmanlı Sarayı.
0: 今天布尔萨的丝绸集市里，丝绸已经成为当地人为之自豪的传统商品。在东罗马帝国之后，阿拉伯人也掌握了丝绸技术。到了公元12世纪，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成为著名的丝绸产地。借助交换的引力，丝绸连接起了整个古代世界。此时，北方有串联中亚各国的草原丝绸通道，路上有直通欧洲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还有沟通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远涉重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个世纪以来，它不断地生长、连结、汇集、发散，旧大陆已有的贸易商路被重新整合，形成了遍及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而在这些网络中交换的不仅是商品，

0: 还有文明的火种。敦煌正是欧亚大陆上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那些带着货品与信仰四处奔波的旅人曾在此处迎来他们的起点亦或终点，他们交换货物，也同样流转信念。洞窟中的漫天神佛静静见证了不同文明跨越时空的相遇。
1: 这个洞里
2: 很有意思，就是往敦煌早期洞窟里代表性的，那这个内容就非常丰富啊。有中国传统的，也有
1: 有
2: 西面传过来的琵琶，还有箜篌，就是我们的那个竖琴。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飞天，就是说这个飞天是中国式的，但下面这个就是你说的敦煌那种西域式的，
1: 对，
2: 印度新疆，这两种飞天的法子换了一个东西，
1: 对，
2: 这个就是东西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很完美结合起
3: 啊，
0: 敦煌延续千年的洞窟中，希腊风格的犍陀罗造像逐渐融入了东方的审美，而庞贝古城的壁画里依稀可以看到轻盈的丝绸缭绕着西方的女神，交换的引力在人类文明的东西两端留下了彼此交融的印记。一场伟大的贸易最终带来的不只是商品与财富，更是思想的传播、文化的融合，以及一个连结一体的世界。今日的世界，丝绸早已不是贸易的主角，而由此奠定的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则深刻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北纬30度上的中国义乌，正是人类漫长的贸易历史中最新的坐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拥有约8万个商铺，经营着210余万种商品，销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需求被交换的引力汇聚到这里，又被重新输送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4: You are from Moscow.
5: Ah, India.
4: India.
5: Yes, it's from
6: Napoli. Napoli, Tantanai.
5: Ah, sono Greci.
4: And what you buy here?
5: Everything. We have everything.
0: 在每一次看似寻常的交换背后，贸易不断生长，也不断改变着世界的模样。从北纬30度带的文明孤岛，到无所不至的贸易网络，商品在轮换，城市在变更，文明在兴替，而真正留存下来的是交换所创造的连接。沿着这些连接的通道，思想得以传播，文明得以相遇，世界因此成为世界。

0: 镜子。这个能照出美貌，也能照出双下巴的物件，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这个反光板子背后还隐藏了哪些功能？
1: 开始提问吧。
0: 人类早期

镜子长啥样。很早以前，当原始人弯腰喝水，低头时，一个熟悉的面容浮现出来。水面成了老祖宗最早臭美的地方。只是这水镜风一吹就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定呢？后来，人们用陶盆给水镜加了防抖功能。甲骨文的尖字描绘了一个人正弯腰俯身，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水盆照镜子。随着时间推移，尖演变成了剑，这可能意味着装水的器物变成了青铜这种金属材质。水盆镜不能挪动，照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这时候要是有个随身便携镜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便携镜，只是它镜面微凸，显然不是用来照面的。专家推测，早期铜镜多用来祭祀，或许是因为金属镜面能捕捉模糊影像，还能反射太阳光芒。这种神秘力量让古人相信它能够跟神明或祖先沟通。随着古人铸铜与抛光技术的提高，青铜镜才逐渐转型成为照面理容的实用工具。

0: 淮南子修物训中记载，西汉贵族刘安用的青铜镜，连脸上细小毛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铜镜诚实，古人才常用正直、自省来以镜喻人。为啥博物馆里的青铜镜大多都拿背面对着咱？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铜镜的背面纹饰才是隐藏的历史盲盒。用来祭祀的早期铜镜，纹路似太阳光芒，映着先民对日月天地的祈愿。战国时列国纷争，纹饰似乎都透着嘶吼声。东王公西王母，汉代人把道教里的神仙都装进了镜子。西域的葡萄蔓之间瑞兽隐现，唐代纹饰彰显着他的国际朋友圈。镜子里这种反光板子从来就不只是用来看见自己，古人用它通神明、正衣冠、御古今。今天的我们正用它的 AI 款拍生活、晒心情。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4: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塔沙漠场最高的一个支气点。
3: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5: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3: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6: 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3: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7: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8: 丰收的训练。
9: 来啊！
10: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1: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12: 对吧？
3: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3: 等人学了土木的根，转向工商的魂，还考法律的研。就是我呢，大一大二学土木，大三的时候跨学院进行转专业，先学这个工商管理，然后最后呢又考法律硕士。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这样去这样的赵阳好样的，是吧？
14: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读大学学习了三个专业，
15: 新疆的天，新疆的水，新疆的红枣。
14: 在校业余时间就开始创业，自己挣学费。
15: 喜欢红枣的给我一个小爱心和关注吧。
16: 2018年从安徽工业大学毕业后，别人都往考编大军里面挤，我却选择了人生另外一条赛道，扛着行李扎进沙漠种苜蓿。
15: 这个因为我们开的小实验田嘛，所以呢我们这个才用这个小的这样的微喷进行去实验的。我们大田的话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大田的话用这个比较麻烦，只要达到那个我们那个效果就行。种特别小，比芝麻还要小。
16: 是吧，是不是发芽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被称为死亡之海，在这里自然降水几乎没有，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夏季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以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15: 当时我就拿着手机拍了视频，我说新疆下雪了，新疆下雪了，白花的全是雪，跟雪一样。
14: 我4000多亩苜蓿地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这片绿色奇迹开始于2018年。
15: 当时那个水位看到没有？最高的时候到了这儿，看到没有？
14: 当时刚毕业回到家乡二二四团，团长就给了我一个机会，

0: 改良375亩盐碱风沙地。我与兵团农垦科学院以及塔里木大学合作，我们实验种植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其中有一种作物长势特别好，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苜蓿。在改良盐碱地的过程中，也让我获得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于是我开始专注于种植苜蓿草，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带来很高的经济价值，可谓是一举两得。
1: 苜蓿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0: 既是优质饲料，又能改良土壤，以牧草之王著称。新疆种植苜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相关。在南疆地区，充足的光照能够让苜蓿一年收获5次以上，松散的沙土为苜蓿提供了成长的温床。但苜蓿的生长还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水。
1: 在这个荒漠戈壁上实现我们农业现代化，水呢是命脉，如果没有水呢，再好的地也种不成。目前的这个雪山上的这个融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多数的水呢都是顺着这个河呢就流到了这个水库进行去灌溉。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这所有的土地对吧，10个人全部管理。那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是拼音式喷灌机，就是每个喷灌机上面就会有一个人，我们有5台喷灌机是5个人对吧，我有时候晚上也要浇水，所以呢我们是10个人一共。在这个地方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水能保得住，那么我们才能够把庄稼种得好。
2: 哦，它的下面
3: 都成干啥子，啥也没有。
2: 其实苜蓿根，
1: 你看这个根有多深啊。
0: 当天山雪水通过渠道喷灌设备进入苜蓿地的那一刻，如何保水固水就成了苜蓿种植的另外一个难题。水开始滋润苜蓿种子的同时，酷热的天气也在和苜蓿争夺水源。
1: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返乡创业，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能种出什么名堂。
2: 高中这个成年人还搞不成了，你刚毕业这个小娃娃你能搞成吗？
4: 念
5: 初中生，
6: 我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这时候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不要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这个地，他也不会要这个地。我儿子呢，他就是死拉心，谁也说不准。
0: 家人的不理解可以沟通化解，但眼下最难攻克的就是如何在沙漠里保水固水的难题。
7: 左手这个是清水啊，右手这个是加了一点保水剂啊。
8: 它这个你看，像这个呢，水一直保存着。嗯，这个呢，我们水倒掉，它要么流到深层去了，不见了，是吧？嗯。要么风一吹，它这个蒸发掉了，作物吸收利用的效率它非常低。而这个虫在这儿呢，它这个根系，作物根系就能够持续的在这儿吸收。嗯、
1: 它保着水就保着肥了、嗯，肥料就在水里面融着呢，对吧？
8: 对，水肥也不流失。哎、
1: 对，是的，就这样的话，其实非常好的。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未来。
1: 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截至2023年底，沙漠周边已形成了长度约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在沙漠南缘和东南缘绿洲之间还剩余285公里缺口，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任务最为艰巨的区域之一。
2: 那个，我是在10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一块儿来到了新疆。您在这待了20年了。这个红枣刚开始就小小的，然后红枣现在目前长那么大。
3: 我从小就跟着家人在沙漠里栽种草方格，种植防沙林，见证了兵团人把沙漠变草原的奇迹。现在种植苜蓿草，要验证另一个绿色奇迹，续写兵团人与沙漠较量的传奇。
2: 把水固化在苜蓿根部，这是第一步。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蒸发量极大，这就需要另外一种微生物来覆盖地表，防止水分蒸发。
4: 怎么样，采收之前的工作做好了吗？都
5: 做好了。
4: 好，那我们就开始采收吧。现在这个藻的这个浓度还是挺大的啊。
6: 微藻呢，属于地球的生物之母，它是这个单细胞生物。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微藻呢，把这个地表形成一层结皮，防止这个沙土啊进行这个流动。
4: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去喷这个微藻呢？就是因为晚上没有强烈的太阳，那么它就可以在土地上进行繁殖，水浇过来之后呢，效果会更好。
6: 在沙漠里面做农业呢，它这个漏水、漏肥，还土壤贫瘠，制约着我们这个种苜蓿。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用这个微生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吧，达到这个保水保肥，
4: 改土肥田，增加这个土壤的这个水稳性，让这个苜蓿的这个地里面这个用水量更少。
2: 1、2、3、4、5、6、7，7片叶子，哇，这苜蓿可以。我第一次见过七片叶子的，因为之前听到别人说这个有七片的叶子的，但是很少见。
6: 经过约50天的精心栽培，苜蓿即将达到收获的最佳标准。
3: 但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2: 看这个苜蓿，哎呀，这现在很惨，被咬的。几天没有来，就这样了。
4: 你看这，你问他能保死吗？这都死了吗？这什么时候才开始打药的？
7: 昨天。
4: 现在咬成这样子。
7: 这3天前嘛，停电了。打不成。然后那天晚上又打嘛，刮风了。
4: 刮风。
7: 第二天白天又打嘛，又刮风了。
4: 你看这个。
7: 昨天晚上打了。
4: 这一片就得落过去了。他如果不拉过去的话，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7: 那咋整啊？
4: 咋整？
7: 再打吗？
4: 再打，只要有虫再打，知道吧？只有把虫打死，这是我的目的，不是说是我打一遍药，打不死我就不打了，不是这样的。
7: 是的。
4: 怎么会打不死？
7: 怎么打死？啊，
4: 火箭都上天了，连个虫都对付不了吗？今天晚上呢，我们加加班，对吧？把这个虫害的问题，对吧，我们给制住它，不能让它泛滥，对吧。离得远一点，离得远一点。以前那时候被这个蚊子咬脸不是咬肿了吗？对吧，晚上也不回家，也感觉也不好意思回家嘛，因为毕竟家里面人不支持嘛，对吧，不支持创业，当然不愿意把这么狼狈的一面来展现给家里面这样的。晚上呢，就在地里面就睡了。我当时我那地里面有一个铁房子，

0: 哎，我经常在那个铁房子里面睡觉。
1: 一般的年轻人受不了这样的罪的，刚开始嘛，人也没车，脚上也磨着泡，在地里边，就是从天不亮一直到了黑半夜还在地里边，蚊子又多，确实让我心里面感觉有点心酸。后面嘛，也就逐步的支持他了，帮他打理一些后边的一些事情。

0: 就现在这个牧草呢，开花的大概是10%左右。现在呢，是我们的质量是最佳的时候，也是产量最高的时候，所以现在收获是比较好的。今年全年风调雨顺，收成还是可以的。
1: 海水率1.2。
0: 现在正在收获的是头茬苜蓿。从最初的几亩实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在这片绿色中焕发出了新的希望。经济效益之外，我更看重苜蓿种植带来的社会价值。
2: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最后一段空白区今天顺利实现锁边合拢，标志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保护带完全闭合。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植苜蓿是治沙锁边工程的重要实践。看着家乡环境一天天改善，我正一步步实现着将死亡之海变为绿色奇迹的梦想。
3: 目前我身后呢，大概有上百台的这个推土机，正在把这个风机沙给推掉。这个面积呢，一共是2.2万亩。
0: 未来5年，我预计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以上。
4: 我38岁之前从来没有种过，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种地。
5: 1片、2片、3片，3叶1斤了。
4: 看到这些黄色的沙丘变成绿色的麦田，我的心情还是很欣慰的，是很有信心的。
6: 今年我们一共种植不足5500亩，营收也可以达到2000元。我们就是要在沙漠边缘探索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城市公园不仅是人类都市生活的缓冲带，更是无数生灵的家园。我们与他们共享着同一片天空。当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场关于适应与共存的生命故事便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在这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区中，隐藏着一处静谧的世界。小 PT 便栖息在这里。每天清晨，他们便踏上了寻找食物的旅程。在公园里，尽管人类活动时常会划破这里的宁静，但对于在此扎根多年的小 PT 而言，这一切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片漂浮在芦杆间的湿草堆，是他们迎接新生命所搭建的巢穴。然而，水面的波动终归会影响浮巢的稳定。他们只能每天叼着水草回来，一边修补巢穴，一边产卵。在这处浮巢内，雌鸟已经产下三枚蛋。小 PT 夫妇需要换班制轮流孵化这些新生命。他们现在变得异常警觉，在每次外出觅食前都会用水草将卵遮盖，确保不被捕食者发现。然而，在这片开阔的水面上，显眼的浮巢难以避免被捕食者盯上。

幸运的是，前来游玩的市民成了意外的守卫者。这一次，威胁成功化解。岭南，暴风雨频繁。这也是小 PT 夫妇严苛的自然考场。几天过后，整个巢穴被湖水吞没。这次搭建的浮巢并没有起到浮动的作用。小 PT 夫妇失落地在芦杆间徘徊。原来，一只雏鸟在暴雨来临前成功出壳，幸运地躲开了这场灾难。父母将它转移到更为安全的这片人工种植的莲花叶片上。从此，父母的后背成了雏鸟新的港湾。当小 PT 一家在享受着水域的宁静时，不远处的公园陆地上，一场充满活力的忙碌生活也正悄然开启。窝花鼠，一只身姿敏捷的小精灵，披着大自然为它量身定制的迷彩服，几乎与树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因为它新陈代谢快，需要在树冠间不停地来回穿梭觅食，我们或许很难发现它的踪迹。

的攀爬能力堪比猴子，细长的脚趾像攀冰者的冰镐，配合长而灵活的尾巴，让它如同走钢索的杂技演员。即便是在进食，倭花鼠也丝毫不敢懈怠，它们紧

对倭花鼠而言更是躲避天敌的庇护所。而人类精心打造的多样植物群落也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菜单。作为回报，倭花鼠时常找不到自己储存果实的位置，这些被遗忘的果实却在泥土中生根发芽，无意间帮助植物的种群发展壮大。或许一棵百年荔枝树的诞生正是源于某只倭花鼠的一次失误。

一颗颗屹立百年的生命，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见证者。在荔枝之乡的光明，荔枝是这片土地的文化与生态象征。果实不仅满足了人类舌尖上的甜蜜享受，枝叶间更为无数生物提供了栖息之地。在这里，有一位安静的观察者，中国树蜥，它静静地伏在枝叶上吸取阳光，这不仅是取暖，更是激活体内能量，唤醒战斗的本能。它们是领地意识极强的生物，但领土却并非明确划分，只能通过色彩和动作来划定疆界。清晨的露珠尚未消散，一场色彩与力量的较量悄然上演。领主树蜥发现了挑战者，迅速变换体色，鼓起喉囊发出威慑信号。挑战者也毫不退缩，迅速披上鲜艳的战袍，挺胸昂首，高频率的点头，试图以姿态压制对手。双方你来我往，都在试图用气势避免一场血腥的战斗。当威吓无效，真正的较量不可避免。他们互相撞击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树枝上打下来，没有妥协，力量和速度在激烈的搏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挑战者短暂的迟疑给了领主机会，胜利者鼓起喉囊，站在枝头炫耀着自己的战果，向林中所有生灵发出无声的宣告：这是我的领地，不容侵犯。荔枝树，一座天然的高楼，营造出一个四季动态的果园生态系统。而另一端，人类修建的生态农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田园生态系统。这两个因人而生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的巧妙安排中，我们与自然共耕共食，也与众多生灵共享这片丰饶的土地。

在这片都市田园里，隐藏着一种神秘而低调的鸟类。彩玉是鸟类罕见的一雌多雄逆向性别角色物种，它打破了自然界中雄鸟艳丽强势的自然规则。一只瘦小的雄鸟悄然靠近，羞涩地等待着雌鸟的青睐。

但此鸟并未立刻接受，像是在考验这位追求者的耐性。随后，一只健壮雄鸟加入候选队伍，紧接着又一只雄鸟被吸引过来。它环视四周，不急不躁，仿佛挑选珠宝般打量着三位追求者。不远处，几只雌性彩玉投去羡慕眼神，当中一只按捺不住，它迈出步伐试图分一杯羹，这诱发了连锁反应，第二只雌鸟也随之而来。结果，两只雄鸟被逐一引走。现在，只剩下那位最初最瘦小的雄鸟，成了他意外却安心的选择。当雌鸟完成交配产卵后，便迅速离开巢穴，继续另寻新欢。女王只管产蛋，孵卵育雏，加孵干。在田园的另一处，一只雄鸟只迎来它的两个孩子。晚出壳的小雏鸟明显要瘦小许多，它紧贴在父亲身旁，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食物强壮自己。而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大雏鸟，会毫不犹豫地将更多获取食物的机会让给小雏鸟，自己却跟在身后默默学习父亲探泥觅食的本领。然而，弱小的生命始终面临巨大的挑战。

清晨，湿地仍如镜子般镶嵌在大地，却少了一份昨日熟悉的周啾。瘦小的雏鸟再也没有出现在这片水域，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血迹。或许是潜伏整晚的草花蛇，或许是暴雨引发的体温流失，真相永远无法知晓。那只消失的雏鸟是否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生命？当其他动物或亲人吞下昆虫时，它摄入的蛋白质中或许含有这只雏鸟化作土壤后滋养出的藻类。失去雏鸟成了父亲心中的空缺，但他仍要带着幸存的雏鸟继续前行。如今他如影随形，步步为营。每当彩玉爸爸发现威胁，会迅速展开双翼，压低身体，全力护着孩子的周全。数周后，小彩玉的羽翼已经逐渐丰满，当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的前方，用稚嫩的身体为父亲筑起一道防线。终有一天，他将离巢远行，去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是一位单亲父亲的守望，对使命悄无声息的忠诚。对这片土地一样忠诚的还有他。这是刚出生不久的黑翅长脚玉雏鸟，它们是冬候鸟，应在成年后随冬季从北方结群迁徙而来。可在六月的光明，雏鸟的出现让鸟类迁徙这项数百万年的本能出现了裂痕。这是黑翅长脚玉父母

成为这片土地生态的忠诚守护者。他们提着近30厘米鲜红双腿丈量着这里，以优雅的步态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喜爱。这里成为了这些鸟界超模的超级秀场。

进入秋季，作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这片人类耕作改造的临时潜水区，如今却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之地。他们在这里停歇、休整，为下一段旅程积蓄能量。那些在此出生的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也将加入迁徙的大军，飞往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土地对于黑翅长脚鹬而言，不仅是家园，更是他们通往更为广阔世界的天空之门。随着季节更迭，田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轮变化都会吸引不同的生命来访。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被种下的向日葵花海中，人们流连驻足，无声地完成一场生态疗愈。而金翅雀在这片金色迷宫里互相追逐嬉戏，它们之间有着不动声色的默契，谁先飞抵哪株向日葵便暂享其所有权。若有侵入者，给他就是了。毕竟这里食物充足，足够支撑整个群体的日常需求。面对满枝饱满的葵花种子，他侧头判断，迅速啄下一颗葵花籽，用那强壮有力的喙轻而易举地啄开果壳，享用其中的美食。在这片花海中，金翅雀它虽然身披金甲是焦点，但它也并非这里的独舞者。它们与其他生物一同，享受着来自人类慷慨的馈赠，与人类共享着同一片都市的自然时空，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一份无言的生态契约。这份生态契约让这片田园成为无数生灵的乐园。如今一个久违的身影悄然归来，黄胸鹀，俗称荷花雀的它，曾是中国田野间最常见的鸟类之一。然而由于人类过度捕杀，种群数量在21世纪初锐减超过90%，在短短13年间一跃连跳5级，成为全球极危物种，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他们的归来为黄胸鹀的种群恢复带来新的希望。黄胸鹀的出现是一个时代保护意识的觉醒。而在这片田野还有一群聪明的协作者，早已悄悄适应了新时代的节奏。随着田园耕作进入新的篇章，一场未曾约定却年复一年的合作正悄然上演。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舞的一天。牛背鹿，自古以来他们喜欢站在牛背上捕食寄生虫，或是紧紧尾随牛后捕捉翻耕出的虫子而得名。如今工业文明席卷田野，现代机械取代了血肉之躯，牛背鹿以惊人的适应力重新审视这片被机械重塑的土地。随着泥土被翻飞，无数虫子惊慌逃窜，此时的田野成了他们的自助餐厅。为了占据最佳觅食位置，牛背鹿之间时常爆发短暂的争斗。人类以耕作与理解为牛背鹿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而牛背鹿通过捕食土壤里的虫子，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降低农药的使用，间接促进了农作物的健康成长。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合作，成就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佳话。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钢铁森林与自然律动交织出一座会呼吸的城市。

小屁梯在隐秘湿地穿梭，窝花鼠在树冠间跳跃，彩玉家族演绎着雌性主导的生存法则，牛背鹿与农耕机械的默契合作，黄胸鹀重返是对田野的生命礼赞。这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文明与野性交织的诗篇。有位生态学家曾说，理解人类如何塑造栖息地，便能预见自然生灵的未来。当人类以敬畏之心重塑自然脉络，这片土地便成为所有生灵共同的家园。

0: 镜子，这个能照出美貌也能照出双下巴的物件，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这个反光板子背后还隐藏了哪些功能？
1: 开始提问吧。
0: 人类早期镜子长啥样？很早以前，当原始人弯腰喝水，低头时，一个熟悉的面容浮现出来。水面成了老祖宗最早臭美的地方。只是这水镜风一吹就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定呢？后来，人们用陶盆给水镜加了防抖功能。甲骨文的尖字描绘了一个人正弯腰俯身，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水盆照镜子。随着时间推移，尖演变成了剑，这可能意味着装水的器物变成了青铜这种金属材质。水盆镜不能挪动，照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这时候要是有个随身便携镜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便携镜，只是它镜面微凸，显然不是用来照面的。专家推测，早期铜镜多用来祭祀，或许是因为金属镜面能捕捉模糊影像，还能反射太阳光芒。这种神秘力量让古人相信，它能够跟神明或祖先沟通。随着古人铸铜与抛光技术的提高，青铜镜才逐渐转型成为照面理容的实用工具。

《淮南子·修物训》中记载，西汉贵族刘安用的青铜镜，连脸上细小毛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铜镜诚实，古人才常用正直、自省来以镜喻人。为啥博物馆里的青铜镜大多都拿背面对着咱？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铜镜的背面纹饰才是隐藏的历史盲盒，用来祭祀的早期铜镜纹路似太阳光芒，映着先民对日月天地的祈愿。战国时列国纷争，纹饰似乎都透着嘶吼声，

0: 东王公西王母。汉代人把道教里的神仙都装进了镜子。西域的葡萄蔓之间瑞兽隐现，唐代文士彰显着他的国际朋友圈。镜子这种反光板子从来就不只是用来看见自己，古人用它通神明、正衣冠、御古今，今天的我们正用它的 AI 款拍生活、晒心情。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秦岭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腔、关中书院、碑林石刻，还有那些地道的民间老手艺。就是这样一座山，既隔开了南北，又把大家连在一起，慢慢滋养出了这么多丰富又鲜活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探寻这片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
1: 品尝一下咱们老陕千年的饮食文化。
2: 油茶、麻花肉、丸胡辣汤都是。
3: 老卤肉凉菜嘞。
0: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我们那儿被称之为中饭、晚饭的一些面点来作为早点。这对于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4: 哦，好鲜哦！哦，这个可以，

0: 清除的除，治是志气的治，朴志伟。四岁就开始学了，当时就学的国画。
1: 爱笑的人法令纹都比较重，说明很幸福。你俩是真的贴得好紧。啊！哇！哇！
2: 这都是你画的？
3: 对。
2: 我可以画吗？
3: 当然可以啊。我还得。
2: 你以前就是学这个的？
3: 哦，对。就是学这方面的，小时候学国画，然后大了学的是设计类的。从2017年毕业了之后，去了一年深圳，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画这。
2: 在深圳也是画画吗？
3: 做设计类的。哦。就是家门口永兴坊，那个摔碗牛给火了。嗯。然后就回来了，一看，哇塞妈呀，景区那么多人，然后就回来了。画画的哪儿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感觉我说普通话就不像那个没有西安味儿，但是那陕西话说的不太表笨，不太表笨。
2: 这是你眼中的我。
3: 对对对，
2: 可以可以可以，看起来要温柔一些。嗯，
1: 问就是还得练，
2: 挺好。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是西厢房，嫡次长子或者嫡长女住的，古人呢讲究歌东地西。
1: 您好，您好，辛苦您在雨里等候。
2: 哦，你好。
1: 您带我进去看一看，看看您的这个珍藏。
2: 对。
1: 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40多家园子都收回来？
2: 从最开始收到今天已经40个年头了。
1: 40年？
2: 40年头，80年代。
1: 哦。
2: 到现在。校长的很啊，
1: 嗯，
2: 但这是好多故事啊，
1: 嗯，
2: 啊，好多个民间故事。咱这个翻马庄，这实际上在关中岛里边有，主要起源于关中岛黄河流域，这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1: 可以触碰吗？
2: 啊，可以摸，
1: 可以摸的，嗯。这原先就是这样的，还是后期做了一些复原？
2: 它随着时间一推移，自然就变旧了。
3: 体如果要很浮躁的情况下，它就做不到这个程度。这全部是一块木头，就
1: 是一整块，
3: 一整块出来的。
1: 哦、
3: 你看，我是过去为啥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后，你看把它的都掏透了，
1: 嗯，是，
3: 啊，镂空了。
4: 通过建筑当中的雀替、牛腿当中的花纹，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文化层次等等等等。
3: 我的最大的现在就是把观众继续服务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格式、不同的一种房屋，全部要建造在博物院这个地方去，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实物的一种传承。
2: 它每一个艺术品它都有它的故事，博物院的5万件文物就是5万个故事。
4: 我以前对于关中地区的这些建筑只是从图像上、电视剧当中一些被演绎过了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但这次我是真正的走进了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历史的建筑当中。我觉得走进一段历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迷人，让人着迷的。

0: 现在传承的秦腔大部分传承的都是原来最经典的一些老戏。咱们这个剧团现在是周至县剧团，应该这几年应该是年轻人还可以。
1: 教学生，咱们喝吧，不进戏。等会儿，这么好有人。
0: 从这个秦腔所有的院团都发现，老的剧目还是有生命力。
1: 都是校部原团员，
0: 为啥？就是这些中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代，都是人做人的根本。
1: 这叫有人，多少仓那边有大校中的边换他过东了过江乌鸦台。
0: 秦腔本来就是咱秦人的腔调，咱就在秦岭脚下，也正因为有秦岭，秦腔才这么高亢，这么有劲儿。

0: 周朝就是那个姬发那个好歹，俺就是他的后裔。
1: 看，这就是从这儿取头，这头就是左旋要用的头。你看，这下面全是熏。
0: 玩你这个手艺，从小就看，俺爸当时就是做这个瓦盆瓦瓮的。你像这旋这颜色，这颜色多好，你看。

以前它就是个工艺品，没有音准，没有调儿。现在就是个乐器，从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现在能做20多个调儿，包括中间的半音。

你看这，这现在上哎，你个轻轻动一下就变。调音它就是有个规律，你掌握规律以后，会调个 F 调，你啥时不管啥调都会调。

这毕竟是老先生的遗留下来的设施，人家介绍这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

0: 人们做的是民俗的泥塑，好多表现呢他们都看不到了，尤其说是八大怪之类的，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现在凳子不坐，蹲起来谁还坐到凳子上面呢？也感觉都不文明。
1: 面比较长的话你怎么吃呢？
2: 这样吃的，咬一口然后哎，先吃两
3: 片。那五个指头每一个都有1、2、3、4、5。
2: 妈妈，这个鼓不会也是拿泥做的吧？
4: 对，都是
0: 拿泥做的。
5: 脊梁椿，皱皱杯杯，就以这个招式为念。当时这个椿是俺们这个上学很有乐感。

都是常常晒在这。我们去粮的学校，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在墙上写几两字，就去写大字呀、练小字呀。其他村的话就没有挨这个优越感。七粮造纸是中国古法造纸的活化石。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一门样是机械手术，我咋叫石不叫技术啊？石就是根据个人的手法，尤其古法造纸。一造纸是一百张纸，不能高于五斤三两，也不能低于十斤八两。造纸这问题是七分讲三分了。

0: 然后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合作，
1: 嗯，
0: 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带到海外去。
2: 哦，
3: 美肤类的其实挺多的，对，都可以去做文创，它只可以去做载体嘛。
1: 就拿这一款。
0: 那个水兔画是哪一款？
1: 那是一台花叶子，这种
0: 也是这款是吧？
1: 这一款都行，这都行。
0: 对。
4: 传承文化这件事是一件很长的事情，但是文化咋认可的，会认可度的，也就得市场了。有了经济效益，就会有人来做。

0: 蓝莲玉的特色就是一时多色，以自然为主，这个是天工造物，大自然的杰作。
1: 嗯，
2: 在我们玉雕里边，我都可以刻，根据啥每次设计要根据料的颜色，取决它最大的价值。

0: 大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样的天气来找鱼？
1: 因为今天这天气刚好，雨后之后，这个石头呢被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咱就辨鱼咱很清晰的，从远处都能看到哪个鱼的颜色，这样有效率。
0: 哦，效率高。
1: 省得咱拿水不停的在冲，对吧？嗯。
2: 戴老师带我去河边去寻找蓝田鱼的时候，
1: 这个不是
2: 一开始我心里会想，对于门外汉的我来说，会不会很难辨认？
1: 蓝田鱼是白色为主，有红呀，有绿呀，有墨色的，还有黄玉之类的。
0: 嗯，看这个石头长得都，
1: 你像你看
0: 差不太多，
1: 你像这块，
0: 这个就是，
1: 啊、这个是啊，明显的是有点绿色的啊啊。这块是带绿色的
0: 啊，这块是不是
1: 那个
0: 有翠有墨
1: 哦，这个是
0: 是不是
1: 这还算比较好，
0: 这比较好是不是
1: 你看一下
0: 你看这个还比较绿，
1: 你看是吧，行，嗯，翠的，
0: 对，
1: 你看这还是个翠，
0: 这块是不是你说那个墨有那个墨色的石头？
1: 对，
0: 可以了。
1: 因为这虽然是杂石多，你看，它背面有白色的
3: 玉皮，这是绿翠，
2: 都是蓝田玉。当然，品质有好坏，刻出的手工艺品也会有不同的主题。
3: 再回去再琢磨一下，
0: 为什么叫蓝田玉呢？
1: 因为蓝田玉是产在秦岭脚下，是蓝田的这个地域。所以因地取的名。再说诗里边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嘛，
0: 对对对，
1: 李商隐的一句啊，对啊。

0: 是，但它其实跟蓝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它只是以
1: 玉多为田，玉美为蓝，所以叫蓝田。
2: 我在想，这些蓝田玉躺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秦岭的深处，或者说在河边，它只等着有心人来发现它，来找到它，去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1: 蓝田玉俏色来说，就是根据自然玉的颜色，啊，如果有绿色的，或者是有红色之类的，那可以把多余的去掉，把红色和绿色都露出来，和我们设计的自然的一些物件呀，更加吻合。所以我们做玉雕来说，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读懂玉，了解它，然后再设计好它，再用好它。雕用了两个多月，现在还是半成品。这个是用了俏色的，用的比较生动的一件，它用了咱中国画的水墨画的感觉。你看到秦岭的山，这个叫诗画秦岭。你看到山，
2: 这个黑色墨色的这块，
1: 对，有浓有淡有虚的那种
2: 别叶
1: 王维吧。你看王维和佩吉，他在那忘川别叶里边。你像这块山，我就总感觉多余的，所以没做，把它去掉，磨合成云雾，就它就推远了，把视线都集中在这块黑线上。
2: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哇，
1: 这还没雕完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去体验一下。
2: 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定雏形的作品上，居然能让我
0: 在上面磨。
1: 因为它这个是像说的这样平的，你看，你叫平着它们，你可以试平着这，你看就能磨光。
0: 这样吧，我先感受一下，
1: 你先感受一下。
0: 好，我先往下磨一下。
1: 是
0: 吧？啊，它是这种感觉。
1: 是吧？
2: 温柔的工具和温柔的皮肤的一次温柔的碰撞，你不用担心你的鲁莽会对这个作品去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0: 哎，我觉得我还可以。
1: 对，你再静下心再磨，还有那啥，这边的还有那边的，这磨光都不容易。我感觉我看到是亮，都光了一些。
0: 对，是光了一些。对，因为我很怕，我万一不小心给它太大力了，或者是给它弄了一个凹痕出来。
1: 像给学徒似的，给它让它拿小的，尽量不要大。好玉无功，我们的功劳就三分到四分，自然的纹理刚好与咱中国人那种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很敬天敬地，也敬这些自然的一些美景。正因为有这样美玉，才留住我们。
3: 秦岭山上它都有可以入香的一些中草药，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种植，几十种的中草药，你挑选里面的一些香料，经过不同的配伍，你又配出层次丰富或者是香气各异的香，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最早其实从明朝建村开始传承的比较好吧。贝贝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4: 不用扶。
3: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就西安的城南也有名十三陵嘛，十三陵的春秋祭祀它就会用到香，所以才催生这项手工业的发展。
5: 装二十来岁做香，现在都做了应该五六十年了。做香时候已经手不能使劲太大，也不能使劲太小，太大以后香不好开，力度太小的话香的是歪歪的，多石头多活石。
3: 都擦过了，不放心。

0: 长短粗细按尺量来做呢。这钱停了以后，太阳好，钱就像晒浆，纸平整，好整理。
1: 因为我们家就是农村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从我很小很小记事开始在做香嘛，就很神奇，把一些粉末你经过去加工，诶，变成那种像细细的那种线条。线香它要求粉质要比较细，它的香气跟中药的药性融合上会更好一点。我们制香的中草药材有很多种，黑色的有玄参，黄色的有苍竹，红色的有降真香，白色的有白芷，青色的有艾草。要不要吃口馍馍呀？要不要吃口馍馍？给。制香也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说不定还是我们家小孩，还是我们糖豆的事业，所以我想着是再拼一拼吧。
2: 我理解的秦岭应该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高山，它孕育出汉赋、唐诗、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也催生出无数扎根民间的非遗技艺与艺术瑰宝。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从秦岭的草木山石中汲取灵感，创造出无尽的艺术形态。古法造纸、花草制香、蓝田玉雕、关中泥塑，一声秦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老技艺焕发的新生，这就是艺术文脉在秦岭的永续流传。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
2: 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嗯，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今天来到秦岭啊，我们是来探寻这个根脉的。而这个根脉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文明的根脉，一个是我们生态的根脉，还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这么一个根脉。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秦岭啊，它不光在地理上界分南北，同时它也是规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一些源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秦岭，去这个追寻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足迹，探寻我们生命的原点，意义非常大。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就我的家乡来讲，南田，它所孕育的文化这是内涵，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这一个见证。
0: 对，
1: 你比如说从最古远的，我们南田有南田猿人遗址。
2: 我是在汾河边长大的，《诗经》里面有记载汾河嘛，汾水东注，惟余之境，但是它是发源于秦岭。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释道，我们这个文化这种那个发生交流互动互鉴的一个发生地，
0: 开放包容。
3: 秦岭文化到现在产能之所以有这样子勃勃的生机，有这种生命力，它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创造力。
0: 秦岭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雄大的这种气魄，孕育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深刻的这个内涵，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更续了千年的这个文化基因，还有这个世代守望的这个精神家园，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山。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有文明的一个种子。我还有个哥哥，我的父母给我兄弟俩起的名字就叫文明，中间是一个振，振兴文明的意思。
4: 秦岭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价值，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
0: 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
4: 承载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价值。
5: 我们说秦岭这个地方比连着黄河，从猿人到现在到包括当代，我们历史从来没有断代过，中国的文化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实物的印记。可以看到就是她是一个中年女性，眉骨比较突出，脑量比较小，她只有700赫，比我们现在人1400赫要少一半了。头盖骨呢，中年女性的这个头盖骨呢，应该是165万年最新的数字。1964年发掘的现场，发掘现场在这发现，都是在蓝田这个区域里头，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动物繁衍的乐园，所以我们在蓝田猿人这个石器里边，你会看到骨化石动物特别多，热带的像漠呀、剑齿虎呀、象呀，这些都有。秦岭这个地方，我们生态过去是一个热带温带交接的地方，然后植被丰茂，而且呢在黄河边缘坝源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台原上既可以避暑避去洪水，又可以下坝河去取水，可以渔猎，可以狩猎，又可以去森林里边去取浆果，是土壤非常丰富，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秦岭也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这个地方暖湿气流非常适宜人生存，特别适宜我们猿族在皮毛时代没有衣服在这里生存。我们是土生土长繁衍在这地方，亚洲人种繁衍生息起源的地方，更是我们人文发祥地。8000到10000年前华胥部落、华胥国，包括华胥林在这儿繁衍，然后扩散过去，而且是一直沿着我们秦岭黄河这个脉络，沿着秦岭南北，通过灞河古道，然后穿过北边是我们渭河平原，穿过南边这道汉江平原，

蓝天原是母系社会的初期雏形，到了华胥林这儿就比较成熟了。华胥他在这个地方，华胥国在这条华胥沟里边，他生育了伏羲、女娲。

0: 这里就是半坡遗址，这里是我们秦岭山水孕育出的金石器时代的重要的代表。前面是我们秦岭孕育出来的10000年左右的化序和伏羲官画的时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前的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官画的遗址。那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也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半坡等等，这就构成了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的人类起源上，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这里出土了很多的彩陶，彩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图文花卉，甚至有一些彩陶上还出现了刻画符号。那些刻画符号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很有可能是和后来的中国的文字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半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已经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是更早，其实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对于这个礼乐有探索了。我们说是后来的周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秦岭北麓这个山水之间治理作乐嘛，这个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基。
1: 终于来了，我这老是做梦到周原。
2: 周原的这个城市是在岐山脚下边，大概能看到北边是高，然后南边低，这样一个山前的这个
1: 平原地区吧。
2: 对对对，这个原上，您看到最北边那个拐角那块，有一道工程的北墙，那个墙东西可能有2公里多，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有个城门，这城门就从北边可以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发觉这个城墙建造的非常的具有规划性。
3: 这里面这个棉这一片讲的就是周公，讲的是周代的祖先如何来到这里去这个定居乐业的。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和那种考究的程度。
4: 周原遗址其实是全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是西安最大规模的先周遗址。它是一个周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也是陕西的这个金陵县周秦汉唐之首，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这个起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古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是为过的。
5: 周原它是商周考古圣地，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遗存。这些遗址遗迹文物遗存当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组编钟，其中14件编钟可以根据它的铭文内容推断出它主人是星，所以命名为星周。3000年前周公治理作乐，创制出一套周礼，礼与乐相互配合，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崇德守礼。
0: 周朝建立之后在这里治理作乐，封邦建国，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乃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刻的根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吧，何以为尊，吾有中国。他为什么这么霸气？因为那个何尊写着中国2个字的何尊就在他那里发现的。那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怎么说，中国最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以镐京洛邑秦岭北麓山水地带的这个地理空间，当然后来就稍微扩大，就指的是我们中原地区，意思是什么？是天下之中。
6: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

0: 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我们在工地挖回来捡回来的其实都是这种碎陶片。
1: 对，
2: 这个胶是比较富裕的，
3: 对，
2: 这样能帅点。
3: 哎，富裕的就用这个
2: 刮掉是吧？
3: 对，用这个头给刮掉。对，摁一下，使劲儿，
2: 摁一下，
3: 嗯，对，这个使劲儿，然后把那个刮。
4: 对，镜子这个时候有点少，
3: 少了少了，
4: 再给它抹一点。
3: 好，
4: 这个地方抹一下。这个地方。一片两片拼拼一片，然后再拼再拼
3: 再拼再拼，
2: 粘好之后
3: 就是粘好。你看这个现在就基本复原了，
2: 对，
3: 这个就是基本复原好的。
4: 然后最后拿石膏，如果其他没有缺失的，拿石膏一补
3: 一补。对，
5: 这就是咱们出土的一些小件是吧？你把它要做一些这个拍照。
6: 你看，这是个爵，
0: 可能是一个爵。方向，你把这个龙头，就是这是龙的头，这是眼睛，这是犄角，这是嘴，大概在这儿，这是尾。拉回来之后，我们要做拍照，要绘图，要做文字的一个描述。我们现在在正好是在这个宫城西北门内侧发现了一批的这个西周时期的殷一民的墓葬，然后里边出土了很多的礼器。
3: 哇，我们有这个
0: 你们
3: 那个手绘的是吧？
4: 现在这个都是全部是电子化，我们所有的材料。
1: 你画出这个图大概需要多少？
3: 把右边的给
7: 建图可能要四五天的呀。
1: 哦，四五天。
8: 两位考古学家带着很多的这些我们这些技师，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很多的一些细节做了大量的一个勘探工作。这个周为何为周？周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理解的还不够。它帮我们在还原和追溯庞大的一个王朝的全景。
9: 四车拉这个马，那时候是个战车，表示轮子很大，
3: 军队也需要。
9: 然后四匹马拉，相当像今天的越野车一样。两个马是那个这个主动力，两个马是方向马。那个像梯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曹刿乱战这个灯饰啊，说明这是一辆指挥车。
10: 当时这个周朝打败了这个商纣王之后，他要建国，要定都。我们都知道这个文王在封，武王在号，所以封号就是。就在都城延续了275年，那你怎么去统治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呢？治理作乐。所以说商周之际为什么重要，这在于说它建立一套能够影响整个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长期的一套文明，礼乐文明，所以秩序感就有了，这个极其关键。所以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去看那些考古的成就，再回望历史，我们会有着新的一种感受，是叫豁然开朗，就是原来周代如此的伟大，为整个的中华文明开阔了一个新的天地。
11: 过去学习西南古乐就是业余学习，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在我家里头。2004年带了这一批孩子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每天在芙蓉园定时定点进行西安古乐的常态化演出。
12: 小的时候我学的是15岁，当时城里没有孩子愿意学习，所以说我们师傅很着急，

0: 他又是害怕这种
1: 技艺失传
0: 啊。对，失传。
2: 我是西安古乐东昌古乐社第八代非遗传承人齐清风，从2004年赵老师给我们进行教学，

0: 赵小明老师跟他聊起他将近60年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份匠心是最打动我的。
1: 一个人干一件事干了一辈子了，有种宗师的气象哦，是吧，就沉浸其中了。
2: 我是东方古乐社第七代传人赵小明，西安古乐的故事我们就从大唐的宫廷宴乐讲起。

0: 我在东仓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传达给我那种直接、朴素、深远、厚重，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蕴含了力和乐的结合。从手势，从我们的这个站姿，从演奏法，其实包括眼神和队形的这个排位，其实都是礼乐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有长河，他们有记忆，他们有来处。其实也为了未来的文化传承做一个新的定义。
1: 刚才咱们的演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们咱们的表演欲望和各方面有待于提升，希望大家今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叩问那个祖脉，可我们一方面是到源头汲水，与古为新，同时我们也是到当下找到启发，能够更好的创新创造。眼前的这些遗迹、成就、生活样的，都在提示我们，引领、滋养了我们。同时，我们中华儿女要不断的去为这个引领的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

0: 秦岭山水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的根脉，关中书院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感受到张载的以礼为教的这个思想，而且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感受到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内容。
1: 二位老师好，
2: 好，
3: 老师好。关中书院康辉，
4: 哎，我是撰稿校王学斌。
5: 王老师您好，西北大学陶志明。
3: 欢迎到有着400多年的历史的关中书院。
6: 像这个尚德崇文，
0: 对的，
6: 典型的儒家的一个
3: 儒家的一个，
0: 是教育文化的重地。
3: 这就走到了我们关中书院的第一道门，也称之为仪门。从古制来说，一般尊贵的客人到书院来，我们都要在仪门之外来迎接。
0: 文官到了这个地方要下轿，
3: 要下轿；
0: 武官就要下马。礼乐文明的这个礼，表现为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表、仪态，
6: 对，
0: 还有这个言行举止。
3: 这是我们书院的叫第二道门，叫礼门。在礼门之上呢，这是乾隆皇帝所给御赐给关中书院的秦川玉德的一个牌匾。
4: 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圆明园旁边。我每天去跑步和遛弯，有一个牌匾叫早身玉德，洗澡的早，所以说这个人要能够浸润在整个的仁义当中。我想其实当年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的秦川大地的这些老百姓和士大夫，
3: 对，
4: 也是要把礼乐能够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场景中。

0: 对，是是是。
1: 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弓箭，自古以来我们也是弓箭操作最优秀的民族，在《礼记》当中就有射礼篇章，射箭之前需要向箭靶行礼，以示对射箭这件事的尊重。手执弓，行礼。第二，挟矢，手指夹着箭称为挟。第三个叫正括，箭尾的开口称为括。所以当我拿好之后，审固，固就是靶子，审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瞄准靶子，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右臂往高抬，好，再拉满，好，引弓，前手降一个，好，发矢，好，上靶，
2: 第二发都中了。其实文化最后是润到心里面去的，射术就告诉我们，你看的是在射那个箭，实际上是在去调整内心，这就是礼乐的一个特点。
3: 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个都是礼乐文明的内容，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我们今天说的仁义道德、文化知识的学习，它还包括了体育、军事、数学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文理交叉融合的一个丰富的内容。
0: 这是我们礼乐部的王少峰老师。
4: 王老师你好。
0: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是书院开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啊，也需要我们同学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撰写这个祭文。
5: 关中书院是承载着千年的官学精神的文化重镇，传承到现在有417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座活着的书院。现在它是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有着361名的大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去完善了他的学业，完善了他的人格，走向了社会。
4: 你写的是最著名的这个张载先生的横须四句，是吧？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写完之后或者写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啊？
6: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四句话是我们从古到今的四个最有力量的诗句。
2: 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须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一个民族，它为什么伟大？它总在一些不同的时刻，产生一些能够提出永恒价值的这个人。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当代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人？关中书院，它是秉承了周公的这么一套思想，又流传了孔子的很多学说，最后在北宋张载先生的这么一个创新下，啊，能够巍巍大观，绵延至今。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就整个民族的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辉光日新。我是觉得关中书院能够体现整个秦岭文化的一个特点，叫亘古亘今，可大可久。
7: 秦岭这个大的山脉滋养了含育了我们关中乃中华民族的所有的这生命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
8: 从半坡封号的先民足迹，到罗观台关中书院的钟鸣回荡，一路边看边思索边交流边追问，我们真切感受到秦岭与中华历史的血脉相连。探寻周秦汉唐的历史，你会发现秦岭的根脉没有断过，文脉也没有断过，中国的历史在秦岭更没有断裂。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脉，它是我们生存家园的原点，历史与文化的基点，是中华祖脉与中华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也激励我们不断向上、向心、向强。

0: 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它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一些大型海洋动物很难以自身力量完成捕猎，但它们凭借高度的智慧，彼此的合作，实现了高效捕猎，得以在茫茫海洋中繁衍兴盛。

在阿拉斯加湾的查塔姆海峡，每年都会上演一场气势恢宏的海洋盛宴。人们发现大赤鲸会在这里用一种特别的策略大举围捕飞鱼，

成年大赤鲸的体长可超过15米，体重可达40吨。在这样的北部海域，夏季会聚集大量磷虾，它们就是整条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大群飞鱼

聚到这里捕食磷虾。而位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3000多头大赤鲸。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时间里，它们都在附近海域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完成进食后，它们就会回游到热带海域繁殖后代。大赤鲸在那里要完全依赖体内积蓄的脂肪。为了储存足够的脂肪，每头大赤鲸每天需要吃掉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来讲，要达到这么大的捕食量，这些海洋巨兽需要分头行动。相对而言，大赤鲸更喜欢单打独斗，有时也会根据心情或需求参与一些临时的小群体。

0: 大赤鲸组建的小群体可以协同行动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他们所采用的捕猎技巧与平时单独行动时并无不同。不过在查塔姆海峡附近，大赤鲸群体创造出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一些大赤鲸已经放弃了单独捕猎模式，完全融入集体行动。经过多年的配合，他们已经练就了高效而复杂的合作机制。其中最特别的应该就属气泡网策略了。
1: 他们几乎同步行动，配合得非常好，在水面和水下都是如此。当他们发出叫声时，就像是做好了定位。
0: 生物学家弗雷德·夏普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破解大赤鲸的集体捕猎行为。
1: 嗯哼，
2: 时间一样。
1: 现在是几点？
2: 现在的时间是10:50。
1: 好的。还有，
2: 他们还在继续。
1: 真有意思。
0: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已经对大赤鲸的气泡网策略有了深入见解。
1: 飞鱼通常会在水下45-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群体会潜到更深处，来到飞鱼群的下方。群体的一个成员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一连串的气泡，一大圈气泡柱呈螺旋状上升并散开。然后其他大赤鲸从下方驱赶飞鱼，让它们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上游，最后把飞鱼逼上水面，大快朵颐。这种捕猎技术设计精巧，令人着迷。
0: 科学家们以往只能看到最后大赤鲸在海面上一同进食的场景。弗雷德和他的团队希望弄清，喜欢单独行动的大赤鲸为什么能够结成群体，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捕猎技巧。他们怎样沟通信息，怎样进行分工？弗雷德团队目前面临两大难题。查塔姆海峡绵延240多公里，深邃而平静。这里聚集了3000多头大赤鲸，其中只有70多头学会了使用气泡网策略。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到它们。

0: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对它们进行观察。这片海域中的浮游生物极为丰富，碧绿幽深的海水阻挡了阳光，水下能见度很差，研究团队很难看清大齿鲸的行为。令研究团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齿鲸在水下实施气泡网策略时居然能屏息20到30分钟。当然，大齿鲸的组织能力也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无法看清水下情况，大家想到借助声音来分析大齿鲸的行为。研究团队请来了生物声学专家丽萨沃克，一同尝试从海中获取水下的声学信息，以了解大齿鲸在水下的活动情况。丽萨的水听器捕捉到了大齿鲸在水下的叫声，扬声器中传出了大齿鲸悠长的叫声。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太空，但丽萨似乎明白其中的含义。哦，这种叫声超过了140分贝，
1: 你们听，
0: 比飞机起飞的声音还要大。
1: 这里有两种音调，听到了吗？虽然听上去像一种，但其实是两种，你仔细听就能听出来。
2: 是的。
0: 科学家们首先分离出了大齿鲸吐气泡的声音。吐气泡声结束之后，总是会伴随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亮的叫声过后，水中会有短暂的寂静，随后是一种更加低沉的叫声，而后那种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又会响起。断断续续的叫声停顿几秒之后，大齿鲸就会跃出海面。科学家们明白，每一种叫声都有不同的含义。
1: 我们听到了捕食的号令，而且在第一次号令和第二次号令之间有别的声音。
3: 气泡网捕猎过程中的大部分叫声好像都是相同的几头大齿鲸发出的，他们会用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到海面。
0: 那么捕食过程中的其他叫声是什么？
1: 我发现在捕食号令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沟通的声音。捕食号令过后就会听到嘣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尖叫。
3: 我觉得他们在操纵猎物，偶尔会听到交流的声音，应该是他们在彼此交换信息，或许是分配各自的任务，或者说笨蛋你弄错了，或者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他们有可能在讨价还价，或者闲聊，或者传递某种情绪，可能在鼓励其他同伴相互配合，或者是某个成员发现了猎物，当然也可能是会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吐气泡，什么时候攻击，什么时候开始沿着气泡通道向上冲。
0: 研究团队已经了解了大齿鲸群体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一头大齿鲸负责制造气泡网，另外1到2头大齿鲸负责将飞鱼驱赶到海面，同时发出攻击号令。他们会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彼此沟通和协调。鉴别出负责发出攻击信号的

0: 吃鲸可以帮助研究团队理解这种捕猎群体中的成员结构和角色分配。生物学家克拉克·斯诺德格拉斯是负责记录大齿鲸身份的团队成员。过去20年来，克拉克已经拍摄了20000多张大齿鲸的照片。现在，研究团队已经能辨认出这片海域中3000多头大齿鲸中的1900多头。研究团队将观察结果与档案照片进行比对后发现，在每次的捕猎行动中，首先浮出海面的都是同样的2头大齿鲸。它们名叫奈克瑟斯和营羊。现在，研究团队配备了无人机。
1: 好了，启动吧。
0: 弗雷德和研究团队一起将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水下录音和船上拍到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不到10天就有了重要发现。20分钟后，研究团队又听到一声悠长的叫声，却只看到一头名叫阿佩吉奥的雄性大齿鲸，它应该就是首领。哦，它很快召集到9头大齿鲸组成群体。研究团队观察到，这群大齿鲸在捕猎时，奈克瑟斯和营羊总是在号令发出后10秒左右最先浮上海面，号令或许就是他们发出的。研究团队几乎可以确认，阿佩吉奥就是指挥行动的首领。负责留在海底制造气泡网的成员总是最后浮上海面。这个任务通常会交给米索斯来完成。
1: 对，好主意，太好了。
0: 但每进行完3次捕猎，大齿鲸在第4次时就会调换一下角色，或许是为了让米索斯有机会进食。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齿鲸种群中非常少见。这些海洋巨兽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令科学家们无比惊讶。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100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齿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侵蚀，冬季会前往安德烈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当成群的大齿鲸和虎鲸出现在同一片捕猎场时，策略与合作就成为了成功捕猎的关键。无论如何，他们首先需要找到飞鱼群。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上疾走，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过去5年来，海洋生物学家安德烈亚斯·海德和他的团队驾驶巴尔巴号穿行于挪威谢尔沃鱼附近的峡湾，对大赤鲸和虎鲸种群展开持续性追踪观测。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弄清虎鲸和大赤鲸的行动策略，以及这两种海洋掠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挪威海域每年会集中出现数百万吨飞鱼，但捕食飞鱼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大家要知道，虎鲸体型很大，要捕获20-30厘米长的小鱼并不容易，所以他们需要设计捕猎策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是一大群虎鲸，可能有15到20头，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然后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
0: 旋转木马捕食现象很少见，研究团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
2: 那里2点钟方向，大概200米。
1: 终于找到了，天哪，哇，
2: 好了，大家准备。
0: 海面涌现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旋转木马捕食现象会发生的唯一线索，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会释放出大片的气泡。那是飞鱼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安德烈亚斯组织了4次考察，耗费几百个小时追踪虎鲸，10几次潜入海中观察虎鲸的捕猎过程。他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得以解释虎鲸这种复杂的捕食策略。
1: 我幸运地在水下碰到过几次捕猎过程，通过观察，我发现虎鲸族群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让飞鱼聚成一团。有些虎鲸会游到鱼群下方，避免猎物逃走，因为飞鱼本能地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
0: 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
1: 然后虎鲸捕猎时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我在水下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其实那是气旋现象，虎鲸尾巴扫打飞鱼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就会看到大概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接着虎鲸就会过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
0: 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

0: 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
1: 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些虎鲸有多聪明，能组织起20个伙伴一起捕猎。他们和在这附近捕食飞鱼的大翅鲸不同，大翅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虎鲸比大翅鲸要挑剔得多。
0: 如果大翅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翅鲸的尾巴，大翅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虎鲸的体重在6吨左右，而大翅鲸的体重可以超过30吨。但虎鲸作为凶猛的掠食者，拥有锋利的牙齿，对大翅鲸来说具有一定威胁性。

0: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研究团队的船驶入峡湾，安德烈亚斯想弄清这些大齿鲸设计了哪些近岸捕猎策略。
1: 目前看来，开阔海域里有很多飞鱼，近岸的峡湾中也有很多飞鱼。我们可以在周围看到，远处有几头大齿鲸，近处有几头虎鲸。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利用天然屏障，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进海湾，然后一两头虎鲸就能控制住飞鱼群。我们想象一下，在大海里追捕一条鱼并不容易，但如果利用地形优势，比如借助海岸把鱼群赶到潜水区，那捕鱼就轻松多了。
0: 由于潜水区有大量岩石，安德烈亚斯很难驾驶船靠近海岸。
1: 能去那边的海湾看看吗？在那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有很多海鸥。
2: 是的，
1: 我们看看虎鲸在潜水区怎么捕猎。
2: 没问题。
1: 好了，
0: 研究团队决定借助无人机近距离观察虎鲸和大齿鲸在岸边的捕猎行动。在戴维·冈萨雷斯操控无人机时，安德烈亚斯和凯文·比鲁兹决定下水拍摄。

0: 大赤鲸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研究团队能清晰地看到，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赤鲸大口吞食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随后，研究团队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这两种鲸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大赤鲸在吃饱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1: 哇，在那艘船的后面有一大群虎鲸，数量相当多。
0: 研究团队获得特别许可，在渔船黎明收网时，近距离观察渔船周围虎鲸和大赤鲸的捕猎行动。
1: 前方的渔船正在展开重要的捕鱼作业。

渔民们会在夜色中趁着飞鱼靠近海岸的时候捕鱼。他们会进行围网作业，就是用大型渔网圈住整个鱼群，然后一点点收网，把收获的飞鱼拖到甲板上。过程之中，渔网边缘的一些飞鱼会被漏掉，而飞鱼喜欢和同伴待在一起，所以。 渔网外的飞鱼还是会跟着渔网移动，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沦为猎物。

安德烈亚斯和凯文在距离渔船400多米的地方下水，然后开始靠近目标。两人利用推进器快速前进。他们在近处看到三头大赤鲸在装有大约200吨飞鱼的渔网下方耐心地等待着。几头虎鲸在旁边的一艘渔船下方游动。一阵巨响过后，渔船开始慢慢收网。安德烈亚斯看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捕猎画面。虎鲸和大赤鲸优雅地扭动身体，平静地在一起觅食，没有任何冲突。从渔船上掉落的鱼为大赤鲸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他们也迅速学会了把握时机。

他们和虎鲸一起享受着零星的点心。潜水员们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大赤鲸和虎鲸几年前才开始在挪威峡湾捡拾丢弃渔获物，短短几年时间，这些聪明的海洋巨兽便分析出了把握机遇的新方法。在这里，他们充分展现出了作为超级掠食者的高度智慧。如果这些海洋巨兽越来越兴奋，那么它们与潜水员发生碰撞的风险就会加大，给潜水员造成致命伤害。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安德烈亚斯决定结束观察，返回船上。

0: 谢谢伙计们，水力太冷了，没事吧？你们看到很多大家伙吧？大概有15头虎鲸。
1: 过来这边。
0: 好的，到船头去吧。
2: 安德烈亚斯在冰冷的海水中待了一个多小时，仍然难掩兴奋。成功了，耶！完成了所有任务，安全返回。
0: 很不错，是的，也很不容易。的确有难度，但还可以。
2: 我那是很担心能不能出来，担心我们的船会有事。他们看到我们了。
0: 我们四个在鲸冲过来的时候，确实要很小心。我看到有几头鲸面对我们张开大嘴，太壮观了，真是疯了。
1: 终于完成了。
2: 秋季逐渐接近尾声。 漫长的极夜即将笼罩这片虎鲸和大翅鲸聚集的峡湾，几天之后，这里将失去阳光的温暖。飞鱼群将离开挪威，不过安德烈亚斯和他的研究团队还会继续工作。挪威之行可以。

0: 虎鲸是一种聪慧的群居动物，也是海洋中极为凶残的猎手。现在在南半球的海域，这种顶级海洋掠食者学会了在捕猎时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争取生存机会。在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域，一个虎鲸家族通过专门的教学方法，将一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这头虎鲸幼崽似乎在沙滩上搁浅了，若搁浅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事实上，这头虎鲸幼崽是按妈妈的指示冲上沙滩的，它正在练习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虎鲸幼崽并非孤立无援，家族成员们一直在附近守护着它。虎鲸的家庭关系紧密，这头搁浅的虎鲸幼崽得到了家族成员们的鼓励和支持。它会成长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猎手，附近的南海狮幼崽很快就会领教它的厉害。沙滩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南海狮而言是短暂的，瓦尔德斯半岛北角镇的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这里本是他们安全的港湾。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可机敏聪慧的虎鲸在发现这些毫不设防的南海狮幼崽后，便开始谋划捕猎行动。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虎鲸找到了突破点。埃克托尔·卡辛是瓦尔德斯半岛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过去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这里的虎鲸如何借助有利条件展开捕猎行动。
1: 虎鲸会利用潮道实施捕猎，他们总是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从满潮前3个小时到满潮后3个小时，同时海浪情况要适宜，也就是水面的海浪不能太大。虎鲸悄悄潜入潮道，耐心等待疏忽大意的南海狮幼崽靠近。
0: 猎手躲藏在水面之下，准备发起攻击。虽然南海狮妈妈时刻监督，可总会有喜欢冒险的小家伙擅自行动。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每年都会有300多只南海狮妈妈眼睁睁看着幼崽消失在眼前。平静的北角镇每天

0: 都有大约六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恐怖气氛之中。
1: 要想从海面上观察虎鲸的捕猎行为并不容易，因为这片海域不允许船只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北角镇的海滩上进行拍摄，但这样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要获取更多信息就只能借助无人机完成拍摄。
0: 埃克托尔获得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特别许可。
2: 你像这样举着无人机，
1: 好的，
2: 举过头顶放飞。
1: 谢谢。
2: 能看到远处了。
1: 是啊，
0: 埃克托尔很兴奋，他看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画面。虎鲸在近海水域的捕猎活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虎鲸拥有高度的智慧和敏锐的感官，家族成员间关系紧密，长期生活在一起。一头名为马加的雌性虎鲸突然和他的女儿瓦伦、孙子阿米尔一起离开了虎鲸群，向海滩游去。无人机记录下了虎鲸难得一见的捕猎过程，马加和瓦伦负责捕猎，阿米尔在一旁观摩学习。虎鲸通过声呐系统完成回声定位，了解海滩上的情况，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男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们没有在意。三头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男海狮忽略它们的存在，放松警惕。虎鲸耐心地等待男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很快机会出现了。

马加和瓦伦同时发起进攻，而且都捕获了猎物。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瓦伦把自己的猎物给了阿米尔。如今，由于能观察到虎鲸捕猎的完整过程，研究人员了解到这些虎鲸之间会分享食物。虎鲸强大的颌骨会让南海狮幼崽在几秒内死亡。很快，三位猎手返回开阔水域，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无人机又一次见证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动物行为。虎鲸没有犬齿，不能撕咬或咀嚼食物，他们会将猎物反复砸向水面，使肉质松软，以便吞咽。

们在分食猎物时，两头虎鲸会朝相反方向撕扯猎物，将它一分为二，以此类推，直到每位家族成员都得到食物。每头虎鲸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在马家家族中，冲滩猎手负责为所有成员提供食物，并非所有家族成员都掌握冲滩捕食的技能。科学家们想弄清他们如何将这种技能传承给后代，无人机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瓦尔德斯半岛拥有绵延上百公里的沙滩，在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虎鲸家族通常以最为年长的雌性虎鲸为首领，其他家族成员都是首领的后代。25年来，野生动物摄影师豪尔赫·卡扎纳夫仔细地为瓦尔德

自半岛海域的虎鲸制作了一套身份名录。豪尔赫着迷于研究虎鲸如何将冲滩捕食技能代代相传。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给虎鲸拍照来确定每个虎鲸家族里的每一位家族成员的身份，了解每一头虎鲸会负责做什么事情。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只有13头能做到。虎鲸家族的规模其实不大，如果一位冲滩猎手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甚至会因此离开这里。如果无法通过冲滩捕食技能获得食物补充，那么虎鲸家族就只能离开北角镇，到其他地方寻找猎物。他们一年中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可以靠捕食南海狮幼崽过活。学习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必须刻苦训练，尽可能地降低自身风险。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虎鲸授课的情形，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身体接触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负责向后代传授记忆的都是虎鲸家族中的成年雌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他们会冲上没有猎物的沙滩，虎鲸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进行技能训练，因为周围并没有南海狮的踪影。

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虎鲸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虎鲸首领选中的家族成员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年轻的虎鲸学徒要在马家的持续监督下反复打磨本领，坚持苦练。无人机呈现的鸟瞰画面再次证明了虎鲸的聪慧和高超技艺。虎鲸们在这次的训练中甚至采用了道具。虎鲸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中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大海。

0: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看来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北角镇岸边辽阔的沙滩和草地属于一个绵羊牧场。胡安科佩略的祖辈是在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他是第三代继承人。对他来说，马家家族就像是老朋友。胡安带豪尔赫来到德尔加多海滩，他们在这里见证了虎鲸学徒的重要一刻。
1: 快看前面
2: 那里吗？看到了，
1: 就在右边。
0: 这种动物行为十分罕见。
2: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一辈子都在跟这群虎鲸打交道。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相互认识，人类需要研究它们。

0: 了解他们的行为变化。我注意到20年前的那些虎鲸幼崽已经掌握了冲滩捕食技能，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后代，并在培养下一代。
1: 这时潮水已经到达最高点，正是虎鲸捕猎的时机，最重要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虎鲸学徒们将面对真正的猎物。
0: 那边有头虎鲸。
2: 哪里？
0: 在正前方。
2: 哪里？
0: 1点到2点之间的方向。
1: 看到了。不只是三位冲滩猎手，整个虎鲸家族都出现了。
0: 有男海狮下水了，或许这次能见到。
2: 那边有虎鲸出现吗？
0: 也有几头。
2: 那是谁？
0: 米卡和卡鲁特。又有一头过去了，两头了。你看。看哪，米卡抓到一只南海狮带回海里了。水里还有南海狮吗？他们可能还会回来捕捉更多猎物。
2: 我看看。

0: 这次是卡鲁特，他也抓到了猎物，这是第二只了，太棒了！你看，他在用力甩动南海狮幼崽，可怜的小家伙。现在两只了，之前是米卡。
1: 现在卡鲁特冲上沙滩，咬住了一只南海狮幼崽。他们游过来了。
0: 对，往这边来了。看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经常这样做吗？佯装离开，又返回来。
1: 通常是的。
0: 哇哦！他们会回来继续捕猎。快看，他又抓到了，真不可思议。虎鲸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 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瓦伦最先咬住了猎物。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1: 米卡第一次抓到的猎物是用来吃的，而卡鲁特抓到的猎物纯粹是为了训练年轻一代虎鲸。他们后来也加入了这次的冲滩捕食。这部分训练内容包括捕捉和放开南海狮幼崽，不断重复。成年虎鲸把猎物放在后背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
0: 熟悉南海狮在水下的活动方式，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捕捉猎物。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可怜的南海狮幼崽变得筋疲力尽。 之后，虎鲸家族意外地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狮幼崽慌忙上岸，最终得以死里逃生。

0: 今年虎鲸的捕猎季结束了，明年南海市将在北角镇遇到新的对手。年轻的阿米尔将完成学业，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在那之前，马家家族会发挥聪明才智，在茫茫大海中顽强谋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金。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镜子，这个能照出美貌也能照出双下巴的物件，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这个反光板子背后还隐藏了哪些功能？
1: 开始提问吧。
0: 人类早期镜子长啥样？很早以前，当原始人弯腰喝水，低头时，一个熟悉的面容浮现出来。水面成了老祖宗最早臭美的地方。只是这水镜风一吹就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定呢？后来，人们用陶盆给水镜加了防抖功能。甲骨文的尖字描绘了一个人正弯腰俯身，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水盆照镜子。随着时间推移，尖演变成了剑，这可能意味着装水的器物变成了青铜这种金属材质。水盆镜不能挪动，照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这时候要是有个随身便携镜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便携镜，只是它镜面微凸，显然不是用来照面的。专家推测，早期铜镜多用来祭祀，或许是因为金属镜面能捕捉模糊影像，还能反射太阳光芒。这种神秘力量让古人相信，它能够跟神明或祖先沟通。

0: 淮南子修物训中记载，西汉贵族刘安用的青铜镜，连脸上细小毛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铜镜诚实，古人才常用正直、自省来以镜喻人。为啥博物馆里的青铜镜大多都拿背面对着咱？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铜镜的背面纹饰才是隐藏的历史盲盒。用来祭祀的早期铜镜，纹路似太阳光芒，映着先民对日月天地的祈愿。战国时列国纷争，纹饰似乎都透着嘶吼声。东王公西王母，汉代人把道教里的神仙都装进了镜子。西域的葡萄蔓之间瑞兽隐现，唐代纹饰彰显着他的国际朋友圈。镜子这种反光板子从来就不只是用来看见自己，古人用它通神明、正衣冠、御古今。今天的我们正用它的 AI 款拍生活、晒心情。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在一些地方，不同物种之间实现了合作捕猎，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等作流程。
0: 在非洲，两组猎手分别从空中和水下联合出击，扩大了战果。

位于非洲南部的博德岛已经进入四月，在每年的繁殖季，这里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鹃鸟。成年南非鹃鸟每天要寻找大量的食物，尽力满足新生雏鸟的胃口。南非鹃鸟体型比较大，翼展将近2米，在陆地上有时会略显笨拙。这些空中捕食者喜欢频繁交流，他们在这片聚居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南非鹃鸟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空中猎手，非常善于俯冲捕食水下的猎物。

0: 他们凭借既能在空中飞翔又能在海里潜水的双重优势，与真海豚展开跨物种合作。两位来自纳尔逊曼德拉大学的科学家洛瑞安·皮舍格吕和安德烈亚·蒂埃伯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情况，希望可以揭开南非鲣鸟的捕猎秘诀。
1: 我对南非鲣鸟寻找食物的策略很感兴趣，尤其是他们怎样通过集体协作在茫茫大海中发现猎物。他们会组成一些小群体，分散到海面上，形成一个联络网，群体之间拉开距离，但能观察到彼此的动向。这就像是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捕鱼网，这样的网络能在海上展开大面积搜索，只要一个群体发现了猎物，就会形成连锁效应，所有同类都会迅速聚拢过来。
2: 我着重研究南非鲣鸟的俯冲行为和捕猎成功率，我想知道他们会从多高开始俯冲，入水时的角度以及入水速度与入水深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他们在水下如何调整姿态，不同的俯冲方式对捕猎成功率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包括俯冲时机，在空中的俯冲姿态，水中的姿态，还有最后的捕食结果。
0: 在即将开始的捕猎行动中有三位主角：南非鲣鸟、真海豚以及他们共同的目标沙丁鱼。数十亿条沙丁鱼正在向博德岛靠近，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未来的两个月尤为关键，南非鲣鸟父母的捕猎成果将决定雏鸟的生死。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鲣鸟知道他们该出发了。南非鲣鸟在宽广的海面上搜寻着沙丁鱼群出现的迹象。科学家们也在寻找沙丁鱼，不过他们要先找到另一种动物。在辽阔的海洋中毫无头绪地寻找特定鱼群，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南非鲣鸟和科学家们实际上先要找到的动物是真海豚。海面上突然出现了真海豚活跃的身影，最初只有几只，随后数量迅速增加，100只、200只。这些真海豚是先行的侦察兵，他们很快超越了飘在海面上的南非鲣鸟群。这些南非鲣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真海豚目前的游动模式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目标。陆续聚集的真海豚已经形成了将近20公里长的队伍，他们借助强大的回声定位能力探测海里的情况。此时的真海豚数量已经接近1000只。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在水面和水下展开立体搜寻。庞大的真海豚群就像功能强大的移动侦测装置，敏锐地探查着周围的动静。南非鲣鸟现在只需要静观其变，等待真海豚找到他们共同的捕猎目标。行进中的沙丁鱼群已经感知到了真海豚为进行回声定位而发出的声波所产生的震动，他们意识到危险临近，因此鱼群逐渐聚拢。合作捕猎的第一阶段行动就要开始了。这群真海豚此时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

他们找到了沙丁鱼群。真海豚在发现沙丁鱼群之后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迫使它们聚成一个紧密的球体。聚成球体的沙丁鱼群给真海豚出了一道难题，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只能等合作伙伴来帮忙。不远处的一群南非尖鸟注意到真海豚开始围绕沙丁鱼群游动，于是迅速做出了反应。这群南非尖鸟的行动马上带动了在附近等待的另一群南非尖鸟，并逐步引发连锁效应。南非尖鸟的联络网开始发挥作用。抵达现场的南非尖鸟开始施展自己的策略，一场盛宴拉开了序幕。

首先，南非尖鸟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制造恐慌，将整个球体打散。沙丁鱼一旦脱离群体，就失去了保护。接下来，真海豚抓住时机，瞄准猎物，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几乎被捕食殆尽。有些时候还有其他嘉宾出席这场盛宴。小温鲸也能借此机会大快朵颐。

0: 猎物被吃光后，真海豚变回侦察兵模式，再次展开搜寻。南非尖鸟则四散开来，重新布置联络网。科学家们已经在宽广的海面上持续观察了6周时间，他们希望能在捕猎季结束之前进一步了解南非尖鸟的捕食技巧。研究团队又一次出海了，这一次有3位专业摄影师随行。科学家们希望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南非尖鸟的捕食过程。
1: 我们现在很兴奋，空中有无人机，船上有摄像机，我们还安排了水下摄影师。我们可以从南非尖鸟俯冲开始拍，记录俯冲高度、入水瞬间以及水下活动。
0: 多机位拍摄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时间紧迫，研究团队必须抓紧行动。因为再过大约2个月，南非尖鸟就会离开这里，但受天气因素限制，团队每周只能拍摄1到2次。他们每次出海都会获得新的研究材料。
2: 姑娘们，我看了我们目前用高速摄像机拍到的视频内容，这种高速摄像机每秒可以拍摄500帧画面，而普通视频每秒只有25帧。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可以详细研究南非尖鸟俯冲时的各种参数。
1: 是的，

0: 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十只南非鹃鸟的参数后，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
1: 他们会在孵虫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2: 看计算结果，他们冲到水面时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1: 每小时100公里很惊人。
2: 这种速度
1: 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3: 这个速度撞上什么都很危险。
1: 是啊。
2: 是呀，除非撞上条鱼。
1: 如果没有入水技巧，就跟撞到混凝土地面一样。
0: 又经过几天的观察，洛瑞安确认南非鹃鸟有两种俯冲模式，分别用于不同目的。
3: 我感兴趣的是南非鹃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俯冲模式，包括俯冲高度还有入水之后的路线。我认为它们的俯冲模式分为 V 字形和 U 字形。 V 字形俯冲就是南非鹃鸟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
0: 这种俯冲模式应该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
3: U 字形俯冲是指它们入水后便会开始追击猎物，所以可能会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耗时也会更长。
0: 南非鹃鸟的潜水技术高超，它们的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三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南非鹃鸟在水下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观察它们的俯冲模式之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南非鹃鸟每天可以下潜大约30次，为后代和伴侣捕到大约7条鱼。季节变换，沙丁鱼群逐渐向北移动，它们每天会行进4到8公里，逐渐远离博德岛。到6月底，南非鹃鸟需要花费2天时间飞行超过300公里才能找到猎物。继续捕食沙丁鱼需要消耗的能量过大，这意味着今年的捕猎季结束了。过去2个月里，南非鹃鸟父母为博德岛上的3万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洛瑞安和安德烈亚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南非鹃鸟鲜为人知的捕猎秘诀。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哇，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今，一些海洋或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正发展出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策略，调整自身行为模式以求得生机。在纳米比亚的海岸边，食腐动物开始更多地捕食鲜活的猎物。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从十一月开始，海岸边的岛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花费几个月时间在这里养育后代，等幼崽长大之后再返回大海。大约五十年前，随着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一部分海狗选择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方产崽。这些海狗穿过海峡来到了大陆，在一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生物学家英格丽德·维泽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清晨，他们驱车前往海狗聚居地。连续多年的研究让英格丽德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非常了解。

认为动物对腐肉和新鲜猎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而非受本能驱使。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这里的棕鬣狗和生活在非洲其他地区的棕鬣狗一样，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如果待在岛上，海狗并不需要面对这些捕食者。但在沙滩上，海狗就成为了棕鬣狗和黑背胡狼的捕猎目标。

当海狗最开始出现时，这两种动物都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海狗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陆地上的捕食者。

0: 多年来，英格丽德一直热衷于探究棕鬣狗到底是如何成为了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不再以食腐为主，转而捕食活的猎物。这些动物都很机警，团队成员必须注意隐蔽，才能仔细观察。生物学家汉斯·维尔纳·赫尔曼发现，大约100米外有一只年轻的棕鬣狗。他正在仔细观察海滩上的情况。英格丽德了解这种行为，他知道这只棕鬣狗正在学习如何捕食沙滩上的海狗。
1: 因为成年棕鬣狗没有带幼崽到这里来教他们怎样捕食海狗，这些都说明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不是父母教的，他们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猎狗其实具备捕猎能力，这片海滩上的棕鬣狗应该是被激发了本

0: 本能，从而学会了捕猎海狗，而且还有另一种捕猎经验更丰富的动物给他们现场演示。
1: 棕鬣狗一直趴在那里，在岩石中间，像是在思考附近有几只黑背狐狼。
0: 黑背狐狼是动作迅猛的捕食者，年轻的棕鬣狗通过观察黑背狐狼的行为，发现海狗幼崽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而且成年海狗似乎不会反击。他还发现，即便是海狗幼崽，对黑背狐狼来说仍然太大了，两只黑背狐狼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杀死猎物。强壮的棕鬣狗应该足以取代它们，成为海滩上的顶级捕食者。根据英格里德的数据，一只棕鬣狗通常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捕猎技巧。一只成年棕鬣狗正在靠近几只海狗。
1: 人们一般认为棕鬣狗是食腐动物，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确如此，但是除了会寻找腐肉作为食物外，它们看起来和很多捕食动物一样。如果有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更喜欢新鲜的食物，所以棕鬣狗是具备捕猎本能的。但是它们的技术不太熟练，不属于技术高超的捕食动物。可以看到，它们在接近海狗或者在海滩寻找目标时，更像是机会已经送到了它们面前，它们只是顺势而为。好的，看来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似乎并不着急。棕鬣狗的捕猎本能会被海狗的逃跑行为激发。所以一旦它们的捕猎本能被激发，棕鬣狗就会跑起来，尝试杀死猎物。
0: 棕鬣狗占据了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在非洲很多地方是由狮子或者其他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占据食物链中的主导地位，它们往往比鬣狗更强壮或者速度更快，但在这里棕鬣狗却成了顶级捕食者。英格利德认为，棕鬣狗是为了生存才吃腐肉，那不是它们的本性。
1: 捕猎成功与否不能成为判断它们本性的标准。棕鬣狗的确是捕食动物，是真正的猎手。在这里，在这片海滩上，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它们的捕猎行为。棕鬣狗会捕猎动物，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0: 捕猎本能被唤醒之后，一些棕鬣狗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
1: 我们观察到，少数几只棕鬣狗会用一种伪装方法，就像是装死一样。棕鬣狗会趴在海滩上假装睡觉，或者真的睡一会儿，直到周围的海狗放松警惕，不再认为它会构成威胁。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盖食冻根薯条，原属先清。

0: 动肝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青春。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0: 盖食动根薯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这时棕鬣狗会突然跳起来去捕捉海狗幼崽。
1: 为了进一步研究棕鬣狗的行为，英格丽德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观察。无人机悬在高空，不容易被棕鬣狗发现，因此英格丽德可以观察到棕鬣狗的行为细节。
0: 好的，稍等一下，可以放大些看看下面是什么。哦，有一只黑背狐狼，他们在，棕鬣狗肯定也在。
2: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0: 是吗？往右一点，迪克看到了吗？屏幕上。
2: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哦，哇哦，太漂亮了，真是太美了。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太神奇了。
1: 眼前是一只八岁的雌性棕鬣狗，英格丽德知道它是经验丰富的猎手。这只棕鬣狗细心地选择目标，最后选中了体型最小的海狗幼崽。它从后方靠近猎物，打算把其他海狗赶走。体型最小的那只海狗幼崽果然掉队了。
0: 这是另一种技巧，棕鬣狗紧盯着自己事先确定的目标，然后迅速咬住海狗幼崽的头部，咬碎头骨会是致命一击。他们会一下咬碎海狗幼崽的头骨让它毙命。
1: 英格丽德还发现黑背狐狼的捕猎技巧也在提升。
0: 尤其繁殖季刚开始的时候，海狗幼崽还很小，一只黑背狐狼完全可以靠自己杀死它们。但是海狗幼崽会长大，而且成长速度快，到三月份，它们重约7公斤，就会超过这里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

这时候黑背胡狼想靠窒息的方法杀死海狗幼崽就很困难了，需要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因为海狗幼崽也很强壮，而且海狗幼崽的皮很结实，还有别忘了它们是海洋食肉动物，可以屏住呼吸很长时间，因为它们需要潜水捕猎，所以黑背胡狼需要

0: 黑背胡狼的牙齿比较小，颌骨的力度也不够，没办法给海狗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可他们懂得花时间消耗猎物。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所以体温上升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这几只黑背胡狼已经连续骚扰海狗幼崽15分钟了，最终猎物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其他海狗在同伴遭受攻击时表现得不知所措，
1: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只知道如何对抗海洋捕食动物，而不是陆地生物。或许再过100-200年时间，如果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我们会看到海狗改变行为，他们可能会提早反击，可能会学着躲避捕食动物，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
0: 在这片海滩上，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英格丽德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这一生物演化过程。

有些棕鬣狗捕食猎物，不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为了养育后代。黄昏时分，一只棕鬣狗妈妈长途跋涉近20公里回到自己的巢穴，那里远离其他同类和黑背狐狼。这里的棕鬣狗每年会产下4到6只幼崽，这两只小家伙的胆子比较大，它们必须像妈妈一样学会挖掘自己潜在的本能，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这些年轻的棕鬣狗未来也会成为出色的猎手。在巴塔哥尼亚海域，南露脊鲸在最近几十年遇到了新问题，小小的海鸟居然敢对这些数十吨重的海洋巨兽发起攻击。遭受攻击的南露脊鲸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办法展开反击。每年从6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清浅的海湾都会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露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到离开时，南露脊鲸妈妈会减少大约1/3的体重。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南露脊鲸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南露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闯进了一片危险区域，它们紧贴着海底，好像不敢浮上海面。可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露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他知道有些危险的动物正在

0: 在空中盘旋，等待它的幼崽。海湾沿岸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一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一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黑背鸥学会了凭借数量优势捕猎南陆脊鲸。以往面对体型庞大的南陆脊鲸，黑背鸥只是对它们的尸体感兴趣。而动物学家马里亚诺·西罗尼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南陆脊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
1: 以前我们只知道黑背鸥会吃南陆脊鲸的尸体。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捡拾南陆脊鲸跃出水面时身上掉落的小块皮肤。但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背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陆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他们之间是寄生关系，黑背鸥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陆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
0: 黑背鸥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与南陆脊鲸相安无事，而如今南陆脊鲸却变成了黑背鸥的猎物。南陆脊鲸以前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威胁，现在却深受其害。黑背鸥用一种可怕的捕食策略弥补了自己在体型上的不足。而且它们和其他很多捕食动物一样，盯上了相对弱小的目标。
1: 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活动的南陆脊鲸群体中，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是新生幼崽。黑背鸥会集中几乎所有精力攻击它们，可能是因为这些南陆脊鲸幼崽的皮肤比较嫩，或者它们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所以暴露的概率比较高。

攻击会造成南路几经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引发幼崽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筋疲力尽。

0: 同时男乳几经幼崽吃奶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少，幼崽吃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可现在他们只能缩短时间，因为他们要不停地躲避这些黑北欧持续不断的攻击。
1: 南露几经幼崽每天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吃数百升奶才能顺利成长，如果哺乳经常被打断，幼崽有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0: 近年来，根据我们的记录，这个地区的南露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1: 巴塔哥尼亚每年有几百头南露几经幼崽出生，每七头幼崽中就有一头可能在出生后的头两个月死亡。黑背鸥的攻击是这些幼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头南露几经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背鸥的围攻。

0: 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拦路几经受到攻击后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因为南露脊鲸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残酷的对峙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1: 硕大的南露脊鲸竟然会因为体重不到他们万分之一的黑北欧陷入这样的艰难处境。黑北欧不停啄食他们的后背，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让幼崽完全没有时间吃奶，这恰恰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阶段。幼崽刚刚出生，需要不停地吃奶，而且需要经常露出水面来换气。
0: 南露脊鲸从出生开始，皮肤表面就有白色的胼胝体。每头南露脊鲸的胼胝体分布都不一样，而且终生不变，可以作为区分个体的标记。
1: 只要发现南露脊鲸，就放飞无人机。
2: 好的。
0: 马里亚诺和他的团队现在借助无人机能够辨认出的南露脊鲸数量是以前的30多倍。
1: 哦呵呵虽然有风，但无人机飞得很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头南露脊鲸的头部、头顶的胼胝体，还有左边的、右边的。这个角度拍的照片很容易确定身份。
0: 经过几周的观察，马里亚诺发现前一年出生并活下来的南露脊鲸今年几乎都回到了这里。由于南极附近食物非常充足，他们回到这里时体重已经达到去年的10倍左右。黑北欧的骚扰已经不能轻易对年轻的南露脊鲸构成生命威胁，可未来的境况仍然令人担忧。毕竟到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繁殖后代的南露脊鲸数量非常多。
1: 过去30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南露脊鲸数量一直在以6%到7%的速度增长，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1%左右。我认为黑北欧攻击造成的南露脊鲸幼崽死亡问题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或许未来南露脊鲸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对抗黑北欧。南露脊鲸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尝试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生物学家们也在研究南露脊鲸的生存新策略，他们知道只有到海上才能找到答案。塞巴斯蒂安·罗梅洛在这个领域同马里亚诺合作了20多年。
3: 这些年来，南露脊鲸妈妈一直在改变行为来躲避攻击。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它们的游动速度加快了很多。南露脊鲸妈妈会为了躲避黑背鸥，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它们损失很多能量，这并不是好现象。另外，我们还发现南露脊鲸慢慢改变了在海面上的姿势，使用所谓的盖轮船姿势。他们会反向攻击整个身体， 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背鸥灼伤它们背部的皮肤。

0: 夫，降低自己受伤的风险。但是南路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所以他们还是很容易成为黑背鸥攻击的对象。黑背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路几经的背部。于是南路几经又尝试了新的方法。盖轮船姿势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45度角呼吸法。南路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只需要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身体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躲避空中猎手的攻击。南路几经使用45度角呼吸法时，胼胝体可以保护他们的头部，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坚硬的胼胝体。南路几经通常喜欢单独行动，南路几经妈妈对幼崽的陪伴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结伴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只会维持大约一年左右，南路几经幼崽要通过观察和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躲避黑背鸥的方法。马里亚诺还用无人机发现了出人意料的访客。
1: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头纯白色的幼崽。
1: 真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他妈妈身上也没有颜色。
2: 是啊，妈妈也是白色的。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南路几经。
0: 这样的白色南路几经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这是50年来第一次有人在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见到一对白色的南路几经母子。不过颜色的改变不能帮助他们躲避黑背鸥的攻击，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因为黑背鸥可以从远处发现他们的踪迹。体色虽然不能成为保护色，但南路几经发现他们可以借助繁殖行为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南路几经是一妻多夫制，雄性不会为争夺雌性而搏斗。如果雌性南路几经最近刚刚生产，不能繁殖后代，它就会肚皮朝上，告诉雄性不用浪费时间。如果雌性南路几经表现出自己做好了繁殖的准备，雄性就会围绕在它周围，等待它接受某位追求者的示好。雌性南路几经在一个繁殖季中会与多头雄性交配。黑背鸥的攻击引发了南路几经繁殖行为的变化。
2: 我们发现突然间他们把两次生育的间隔期缩短了一年。
0: 明白，这是重大改变，
2: 说明死亡率很高。
0: 是因为黑背鸥的关系吗？
2: 没错，的确如此。南路几经的繁育过程遇到了问题，通常间隔时间是3年，现在是因为雌性南路几经失去了幼崽，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
0: 也许未来南路几经的生育间隔时间可以恢复正常，黑背鸥攻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生物学家们希望一段时间之后，南路几经可以通过学习将躲避黑背鸥的方法传播开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6: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沙漠场预报的一个支气点。
5: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7: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5: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8: 看下面地方下滑，现在该注意了。
5: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9: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训练。
11: 来啊！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2: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偏偏都出来了。
5: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3: 此人学了土木的根，转向工商的魂，还靠法力的眼。就是我呢，大一大二学土木，大三的时候跨学院也转专业，就学这个工商管理，然后最后呢又靠法律硕士。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这样的赵阳好样的，是吧？
14: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读大学学习了3个专业，
15: 新疆的天，新疆的水，新疆的红枣。
14: 在校业余时间就开始创业，自己挣学费。
15: 喜欢红枣的给我一个小爱心和关注吧。
16: 2018年从安徽工业大学毕业后，别人动我

0: 草编大军里面挤，我却选择了人生另外一条赛道，扛着行李扎进沙漠种苜蓿。
1: 这个因为我们开的小实验田嘛，所以呢我们这个才用这个小的这样的微喷进行去实验的。我们大田的话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大田的话用这个比较麻烦，只要达到那个我们那个效果就行。种特别小，比芝麻还要小，
2: 是吧，是不是发芽了？
0: 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被称为死亡之海，在这里自然降水几乎没有，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夏季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以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1: 当时我就拿着手机拍了视频，我说新疆下雪了，新疆下雪了，白花的全是雪，跟雪一样。
3: 我4000多亩苜蓿地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这片绿色奇迹开始于2018年。
1: 当时那个水位看到没有，最高的是到了这儿，看到没有。
3: 当时刚毕业回到家乡224团，团长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改良375亩盐碱风沙地。我与兵团农垦科学院以及塔里木大学合作，我们实验种植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其中有一种作物长势特别好，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苜蓿。
1: 在改良盐碱地的过程中，也让我获得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于是我开始专注于种植苜蓿草，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带来很高的经济价值，可谓是一举两得。苜蓿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0: 既是优质饲料，又能改良土壤，以牧草之王著称。新疆种植苜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相关。在南疆地区，充足的光照能够让苜蓿一年收获5次以上，松散的沙土为苜蓿提供了成长的温床。但苜蓿的生长还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水。
1: 在这个荒漠戈壁上实现我们农业现代化，水呢是命脉，如果没有水呢，再好的地也种不成。目前的这个雪山上的这个融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多数的水呢都是顺着这个河呢就流到了这个水库进行去灌溉。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这所有的土地对吧，10个人全部管理。那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是拼式喷灌机，就是每个喷灌机上面就会有一个人，我们有5台喷灌机是5个人对吧，我有时候晚上也要浇水，所以呢我们是10个人一共。在这个地方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水能保得住，那么我们才能够把庄稼种得好。
4: 哦，它那下面都成干沙子，啥也没有。
5: 其实苜蓿根，
1: 你看这个根有多深啊。
3: 当天山雪水通过渠道喷灌设备进入苜蓿地的那一刻，如何保水固水就成了苜蓿种植的另外一个难题。水开始滋润苜蓿种子的同时，酷热的天气也在和苜蓿争夺水源。
1: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返乡创业，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能种出什么名堂。
4: 高中这个成年人还搞不成了，你刚毕业这个娃娃你在搞什么？
6: 我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这时候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不要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这个地，他也不会要这个地。我儿子呢，他就是死了心，谁也说不通。
3: 家人的不理解可以沟通化解，但眼下最难攻克的就是如何在沙漠里保水固水的难题。
7: 左手这个是清水啊，右手这个是加了一点保水剂啊。

0: 它这个你看，像这个呢，水一直保存着。嗯，这个呢，我们水倒掉，它要么流到深层去了，不见了，是吧？
1: 嗯。
0: 要么风一吹，它这个蒸发掉了，作物吸收利用的效率它非常低。而这个虫在这儿呢，它这个根系，作物根系就能够持续的在这儿吸收。它保着水就保着肥了，肥料就在水里面融着呢，对吧？
2: 对，水肥也不流失。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这样的话，其实非常好的。
3: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5: 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截至2023年底，沙漠周边已形成了长度约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在沙漠南缘和东南缘绿洲之间还剩余285公里缺口，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任务最为艰巨的区域之一。
6: 那个我是在10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一块儿来到了新疆，已经在这算是待了算是20年了。
7: 嗯，
6: 这个红枣刚开始就小小的，然后红枣现在目前长那么大。
8: 我从小就跟着家人在沙漠里栽种草方格，种植防沙林，见证了兵团人把沙漠变草原的奇迹。现在种植苜蓿草，要验证另一个绿色奇迹，续写兵团人与沙漠较量的传奇。
6: 把水固化在苜蓿根部，这是第一步。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蒸发量极大，这就需要另外一种微生物来覆盖地表，防止水分蒸发。
9: 怎么样，采收之前的工作做好了吗？都
10: 做好了。
9: 好，那我们就开始采收吧。现在这个藻的这个浓度还是挺大的啊。
11: 微藻呢属于地球的生物之母，它是这个单细胞生物。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微藻呢，把这个地表形成一层结皮，防止这个沙土啊进行这个流动。
9: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去喷这个微藻呢？就是因为晚上没有强烈的太阳，那么它就可以在土地上进行繁殖，水浇过来之后呢效果会更好。
11: 在沙漠里面做农业呢，它这个漏水漏肥还土壤贫瘠，制约着我们这个种苜蓿。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用这个微生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吧，达到这个保水保肥，
9: 改土肥田，增加这个土壤的这个水稳性，让这个苜蓿的这个地里面这个用水量更少。
6: 1、2、3、4、5、6、7，七片叶子，哇，这苜蓿可以。我第一次见过七片叶子的，因为之前听到别人说这个有七片的叶子的，但是很少见。
11: 经过约50天的精心栽培，苜蓿即将达到收获的最佳标准。
8: 但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6: 看这个苜蓿，哎呀，这现在很惨，被咬的。

0: 几天没有来，就这样了。
1: 你看这，你看这，你问他能保死吗？这都死了吗？这
2: 什么时候才开始打药的？
3: 昨天。
2: 现在咬成这样子。
3: 你看这前三天前吗？停电了。打不成。然后那天晚上要打吗？刮风了。第二天白天要打吗？又刮风了。
2: 你看这个。
3: 昨天晚上打了。
2: 这一片觉得落过去了，他如果不落过去的话，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3: 那咋整啊？
1: 咋整？
3: 再打吗？
1: 再打，只要有虫再打，知道吧？只有把虫打死，这是我的目的，不是说是我打一遍药，打不死我就不打了，不是这样的。
3: 是的。
1: 怎么会打不死？
3: 怎么打死？
1: 火箭都上天了，连个虫子都对付不了吗？今天晚上呢，我们加加班，对吧？把这个虫害的问题，对吧？我们给治住它，不能让它泛滥，对吧？离得远一点，离得远一点，远一点。以前那时候被这个蚊子咬脸不是咬肿了吗？对吧？晚上也不回家，也感觉也不好意思回家嘛，因为毕竟家里面人不支持嘛，对吧？不支持创业，当然不愿意把这么狼狈的一面，来展现给家里面这样的。晚上呢，就在地里面就睡了。我当时我那个地里面有一个铁房子，哎，我经常在那个铁房子里面睡觉。
0: 一般的年轻人受不了这样的罪的，刚开始嘛，也没车，脚上也磨着泡，在地里边，就是从天不亮一直到了黑半夜还在地里边，蚊子又多，确实让我心里面感觉有点心酸。后面嘛，也就逐步的支持他了，帮他打理一些后边的一些事情。

0: 就现在这个牧草呢，开花的大概是10%左右。现在呢，是我们的质量是最佳的时候，也是产量最高的时候，所以现在收获是比较好的。今年全年风调雨顺，收成还是可以的。
1: 含水率1.2。
0: 现在正在收获的是头茬苜蓿。从最初的几亩实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在这片绿色中焕发出了新的希望。经济效益之外，我更看重苜蓿种植带来的社会价值。
2: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最后一段空白区今天顺利实现锁边合拢，标志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的绿色阻扎保护带完全闭合。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植苜蓿是治沙锁边工程的重要实践。看着家乡环境一天天改善，我正一步步实现着将死亡之海变为绿色奇迹的梦想。
3: 目前我身后呢，大概有上百台的这个推土机正在把这个风机沙给推掉。这个面积呢，一共是2.2万亩。
0: 未来5年，我预计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以上。
4: 我38岁之前从来没有种过，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种地。
5: 一片两片三片，三叶一心了。
4: 看到这些黄色的沙丘变成绿色的麦田，我的心情还是很欣慰的，是很有信心的。
6: 今年我们一共种植足足5500亩，营收也可以达到2000元。我们就是要在沙漠边缘探索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新路径。